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来，咱这个今天这个阿王个哥哥又要过咱这个吼，哦，咱这个做这个医疗器材吼。咱这个张董来干什么？张董你好，
2: 请各位兄弟大家好。
0: 来，咱多一个听众朋友吼，来跟咱的开讲嘛吼。
2: 是。
0: 一讲就讲吼，伊普通时啊啦吼，伊讲这目睭吼，安尼吼，特工咧用安尼用吼，普通时啊有啥物好的这个保养的方法？哦，阿不要那来照顾恁这两对目睭吼。来，咱这张董来跟咱这保护做一个健康的分享。
2: 是，其实头一个。对咱目睭上大的伤害就是光线的耶，
0: 光线啊，
2: 就是光线。
1: 你看光啊，其实哦，电视光啊，
0: 这哦，爸爸妈妈你老在提手机的人从了解，
2: 手机啊，手机要有蓝光嘛，
1: 蓝
2: 光看电脑屏幕有嘛是有蓝光嘛，对不？啊，过来嘞，咱看嘞，其实咱厝内边真多人无看啦，咱厝内边咱的电火。
0: 嗯，
2: 咱电话其实嘛是有蓝光的，
0: 蓝光有啊吼。
2: 啊，咱去到外口，咱看咱外口话去，咱的光线无伤光，
0: 日头光，
2: 同款拢会去伤来着，把咱的目睭滴的。
0: 对啦。
2: 所以讲哦，你有咱讲过来的，咱因为咱即马看物件拢固定，然后看手机啊，
0: 固啦，
2: 对不？看咱的目睭的眼聚焦拢的感觉所在
0: 滴。对。
2: 所以人就来讲，为什么讲你要去看海、看山，
1: 对呀？
2: 啊，讲咱的钓，你爱和咱的焦距，嗯。近哦啊，这就是
1: 拉远拉近，拉远拉近，
2: 这就是咧帮助咱目睭做运动，同款意思。
0: 对啦，你看远看近，其实就是靠神经。
2: 对，
0: 咱的神经较多，甲你帮助你甲看物件做对焦。
2: 对，
0: 你若无多对焦，你看物件永远就是雾的。敢那有当咱手机要翕相，奇怪，安那对拢对袂准，拢雾雾。
2: 是，
0: 你就甲咱目睭的神经线同款意思啦。
2: 对，
0: 啊，所以我讲，你讲话咱这保护，那我们当然叫老。过去吼、哦，那细汉的时阵，像读册像老师让叫咱看较远的所在。
2: 对，
0: 你即马去干科嘛，同款啊。医生一直讲叫你啦，叫你尽量吼、哦、去往山顶行行。
2: 对，
0: 去看远的所在，啊，尽量看绿色的东西，啊，尽量卖去看着光线。
2: 对，
0: 哦，这就是容易叠加啦。
2: 是，
0: 所以恁这爸母吼、哦，恁即马吼，咱所有目睭足侪人有问题，包括你讲，人讲的什么白内障也好啦。
2: 是。
0: 啊，是讲人讲什么青光眼
2: 啦，
0: 什么黄斑部病变啦，什么大眼睛啦，白斑症啦，其实吼、哦，这东西啊啦，因咱目睭，咱都就当有咧开讲讲就讲吼，因咱目睭内底有足很精密的构造，
2: 是
0: 啊，内底拢血管甲神经啦，
2: 就是咱的血管甲咱神经滴个，咱的血管甲咱的神经，你个想讲，咱其实我定来讲就是讲，咱规身躯哦，你拢会去做运动，
0: 嗯，
2: 唯一。上少做运动的，就是咱的目睭的。
0: 啊，对啦，有影哩。以你普通时啊，你做运动嘛，加加去看边啊小姐咧洗眼睛的。
2: 对不？啊，过来其实，
1: 对
2: 啊，过来其实，咱的目睭要保养透一下，哦，咱以前我来要看远看近以外哦，过来第一样，你会晒咯，哦，电脑来做热敷的耶。
0: 嗯。
2: 哦，对，伊来放松着咱，无论是放松咱的神经啦，
0: 嗯，
2: 放松着咱规个咱的这个肌肉啦，
0: 对啦，
2: 哎，
0: 对啦，过来就是讲咱这个保护吼，哎，其实就是讲暗时啊，哦，床后吼，你困的时阵吼，卖。 电话关下，佮底下看手机
1: 啊。哦，不要哦，不要哦。
0: 从介伤害。
1: 我阿蛮看嘛，看看手机啊，就伤害哦。
2: 这是对咱的目睭伤害上阶段。
0: 嗯，对。爸爸妈妈，你有发现冇？你若暗时啊，电话有当要困进前话，是咪电话关起了，佮先看一下啊。
1: 嗯。
0: 还佮看一下了，你发现讲，迄当阵看面几分钟哦，你
1: 发现。不紧
0: 的不去啊。你看你目睭足紧的不去啊。
1: 很快。
2: 你感觉你袂错过来了，你感觉你目睭足紧生的，
0: 足紧啊，足紧大。
2: 哎，对。
0: 足紧涩的。
2: 是。
0: 哎，就是光线一直大。买咱的眼目睭内底
1: 啊，而且蓝光很毒。
0: 啊，咱这保护我就讲过吼，其实咱过去拢知啦吼。你若讲吼，咱若讲人无爽快，就讲包括咱腰无爽快，阿妈困无爽快，是不是讲吼？咱若吼，咱若讲叫用哑铃一下，去热敷一下，人就足舒服的嘛。
2: 忘掉，
0: 因为给你的肌肉放松嘛，
2: 是
0: 神经放松嘛，
2: 是
0: 啊，佮给你运动一下嘛。你规个人拢嘛，拢嘛足爽快啊！但是咱就讲啊，咱无可能讲叫你目睭逐工伫遐乱乱，你乱，那可能一直乱。
2: 你目睭嘛未使用，咱用过度的用手哦，去甲做运动，去甲乱哦，这是未使哦。
0: 尤其咱
2: 手，咱的目睭灵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
0: 对，
2: 欸、
0: 啊手毛想啦，
2: 对，
0: 细菌啦，
2: 细菌的。
0: 啊，你啊一直甲乱啦，弄个来嘛无好啦、
2: 哦。是。
0: 所以唔够咱这保姆吼，即马既然科技有做甲遮厉害啊，唔免讲吼，你家己来热敷，免吼你家己来做运动，有人就帮你做运动，有人帮你做热敷啊。
2: 是。
0: 这吼我来讲，这咱这保姆吼，这物件咱吼科技的进步，咱人爱对进步。
2: 忘掉。
0: 吼、哦，你莫讲话，即马科技进步，你搁咧用老波。老婆有啦，老婆好，但是哦，老婆是哦，费时又费工啦。
2: 其实科技的进步就是咩哦，就是要让咱人头前啊，活得更加久，活得更加健康的耶。哦，啊，利用咱的，因为咱即马什么拢有就是无时间的耶。你别啊，利用上帝时间来帮助到咱。
0: 对啦，你想，
1: 而且它方便性要广，
2: 是
1: 爱方便呐、啊。
0: 过去讲这讲呀，你若讲吼，我记得阮阿爸阮。阿公迄当阵吼，
2: 是，
0: 迄当阵吼，阮阿爸阿公啦，那无目睭无爽快，拢会叫阮阿嬷，拢来去遐烧水，
2: 对，
0: 啊用热毛巾，
2: 是，
0: 该放迄目睭呀，阮阿公就倒去眠床顶安尼啊，爱在遐
1: 热，
0: 享受者，啊但是吼、哦。
1: 我阿嬷就忝的呢，
0: 都扛袂得哦，水扛嘞，毛巾水扛，水提起来哦，
2: 烧火，
0: 烧火，
2: 烧烧，
0: 啊个压子安尼哦，啊压过来就练起来啦，
2: 对，啊过来第二练咪咯，伊练咪温度了不，都降下来，都未烧嘛，
1: 那没办法恒温
0: 呐，你知吼，以前用阮真卡金呐吼，拢甲阿公阿嬷拢大做困社会啦，啊咱看到阿公伊那咧做时，那嘛想讲吼。咱买来模仿伊呢，安尼有到底有甚物尴尬，你知道？因为咧有咧了，有一个歹仔就歹仔啥，迄枕头拢弹起，
2: 掉不掉？
0: 伊最滴出来啊！
1: 对，
0: 啊，滴个来规个枕头拢弹起了，阿公公，阿啥我枕头咧弹起？
2: 动作你流水了吗？
0: 不，阿姨咱不要去个准啊打，囡仔就公公嘛，啊，但是用完了是讲较舒服啦。
2: 当然，
0: 啊，但是哦，伤少嘛，冻袂掉。
1: 是啊，
0: 好啦，所以咱这保姆吼，咱这阶段都家里边咱这保姆吼。今日咱场长来甲咱现场哦，啊吼，今日有炸一个最好最好的吼，
1: 同心的科技，
0: 像咱讲
1: 同方便的科技。
0: 咱场长讲吼，讲到一个重点，即卖人其实吼，就是欠时间呐。
2: 对，
0: 你无按你这时间，搁底下什么
1: 用？无遮无黑啦，
0: 无遮无黑，
1: 好累哦。
0: 卖讲啥？我来讲啊，刚才讲你有目睭大的人，讲叫你到底一点眯目睭，卖讲你三十分啦。叫你连续你几分钟的话，你就冻未掉啊！
2: 不可能，你
0: 几分钟哦？我讲的是几分钟哦。
2: 是，
0: 但是今日有一个物件，给你用了去了，伊会给你震动一兆次。
2: 是，
0: 绝对无同款啦哦。
1: 嗯，
0: 对不对？啊，过来，伊刮了了，会当帮助你，给你边的肌肉神经，吼、哦，会更给你放好轻松，放好练。
1: 是，
0: 哎。看呀，你
1: 底下感受都无同啊，
0: 无同款啊，真正无同款哦。
1: 这洗是用清水洗嘛，
2: 吼。哎，咱你无你要用清水洗啦，还是讲啦，真正啦垃圾有无来？你要用一寡咱的这个清洁剂有无？
1: 清洁剂香皂、
2: 沐浴
1: 露，
2: 全部拢会洗的。
1: 都可以。
2: 啊，用完了无，你就水个强强好啊。啊，你啊，只要会记的，咱卖提到烘就好。
1: 不要烘干，
2: 不要烘干，咱就洗啊。
0: 哇，做烘焙的啦哈。
1: 啊，洗衣机也都可以。都可以洗嘛，
2: 哦、放在丢在要底下放在洗衫机内底嘛，洗晒啊。啊，我会建议讲，当然啦，要放在洗衫机内底喎，你用一个洗衣袋甲放咧，安尼就会晒啊。
0: 安尼就 OK 啊，真方便啦哈。好来，咱这保护好来，这个单都家里的哈。听闻咱咧讲啥，但你则注意听啦哈、
1: 是啦。
0: 好来，Coco，你先听一首歌。
1: 好啊。
0: 哦，你先听一下，听众朋友说。
3: 叫你唱的歌啊，歌完了，咱再好好来介绍吼，今仔什么新的科技？
1: 嗯，
3: 哦，咱这保护唔免开过去，要侪时间，而且唔免让你家己动手哦。
1: 对。
3: 不用动手，
1: 很方便。
3: 你只要躺着，
1: 嗯，
3: 把它带上去就好了、哦。
1: 对，而且宝宝还够足轻呢。
2: 啊，我唔是跟他倒的，无论你徛嘞、你坐嘞、你倒嘞，不管随时拢会使来做使用。
3: 你现在不分场所，
2: 不完全不分场所。
3: 你是我靠，倒一边充电了，你要坐碰椅啦，
2: 我
3: 靠游览车啦，啊是讲咱家己囡仔出门要出。带咱出去哦，车顶啦，随时随时随地。
2: 你头我即马就出国无？你可能机顶哦，你可能机顶足歹困嘞。
3: 啊对对对，
2: 我即马拢接个炸无，去你可能机顶啊，你个大样，你后面都困呀。包括我妈妈即马来去游览无？你坐坐游览车时阵无来，一赶快一个地耶。哦，啊你个地耶，你讲哦可以哦，一落车时，伊就感觉伊精神都是非常好的。
3: 一间吼，一间阮囝的同学啦吼。
2: 是。
3: 来阮家来倒三工嘛吼，啊来在倒三工，伊就挂着这个料，伊就甲阮囝讲，你可以叫你爸把这个送给我。我讲，
1: 因为你跟我靠启明兄哦，那个遮光度都很差，它真的是百分之百都遮光。
3: 哎、这个很舒服，
1: 很舒服，
2: 自己要用一摆。大家拢
1: 学了，哇，
2: 真正有够舒服的。
1: 我是要调调。
3: 我想咧想，
1: 你会找呢？时间到，你会找伊呢？
2: 对。
1: 你若目头夹夹，老爸以为是，你会想要找伊啊？
2: 是。
3: 不是，我想咧想讲吼，我这同学嘛，真敢讲啊！这一个，这一个几啊张恶面的呢？几啊四，从我四张恶面的物件。
1: 啊，同学，这个就眼光就好
3: 诶。叫我个赏鱼啊！说这样我们给他一个，我说哇这不好走，这个是我们的样本，是不是？来来人家爸爸好，来来 Coco 先先挂了，挂了再会给您介绍到底什么东西了。
1: 嘿嘿嘿，
3: 来 Coco 唱歌，感谢，谢谢。

0: 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吼，人讲灵魂鸡汤，灵魂鸡汤啊吼。这个灵魂鸡汤，你若一旦互伊关起来的时阵，我讲这个，咱人生真正就黑暗嘛。为什么？因为你要跟人出门佚佗，你就没有办法。你要讲吼，即马有啥物八天人好看，你嘛看袂到啊。人即马吼，大家吼放假就出去佚佗，你嘛无得去佚佗啊。人去佚佗就是要去行东往行东往西，啊去看风景，去看好的物件，看水的物件。但是你拢看袂到啊！唔过讲咱这个爸母吼，普通时啊的咱的保养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即马大家拢会晓去食一寡保健食品，这拢做好的哦。不管你食啥个啦，食啥物，人讲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吼、哦，不管啦，这拢做好的。但是你爱想，你食的这物件，嘛爱经过咱的血管内底、血内底来给你疏松啊。啊，你疏松了后，再走你去互咱的目睭内底啊。但是你边啊，你目睭的周遭，你若无甲伊放互轻松，我讲这讲啊，你永远看物件，你就是暗洞洞。看物件就是足不舒服的，吼、哦！看物件又永远没办法对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这张大爷吼，
1: 是
0: 啊，我多叫你卡电话，你有参详好啊啦吼。来你好，
2: 哎、
0: 欸，来小蛋姐莫挂吼。好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伊来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哦，哦，你也详细听，因为吼、哦，租数无济啦，尤其咱这阶段，咱这个张大爷讲吼，租数无济。伊拄啊卡电灯去了，有啦，把咱敲到一束啊。但是吼、哦，咱这爸母目睭真正普通些照顾最重要，普通些无做到的，咱今日来帮你做个到。
1: 忘掉，
0: 来，以下广告电话赶紧记者，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张董的吼，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即马为着目睭的问题啦吼，大家保养品拢会晓食，但是吼，即马你讲重注的是讲保养品食是真真好，但是吼，拢忘了两个动作，接着是讲啊，爱热敷，
1: 对，
0: 一个就是爱运动，
1: 对。
0: 今仔你这个眼罩内底有这个功能啊？
1: 是，咱头前咱内底有石墨烯的，
0: 嗯，
1: 石墨烯有没有？就是帮助咱的之类吼。
0: 刚才做热敷，
1: 对，就做热敷，赶快来。那、第二个就是太赫兹上盖新的这个科技的，
0: 哦。
1: 来，过来第三个就是咱有咱这个能量磁石的、
0: 嗯、
1: 哦，能量磁石都要放松咱的这个肌肉、
0: 神经
1: 掉。
0: 啊，太阳是帮咱做运动，
1: 掉。
0: 啊，石墨烯帮咱做热敷，
1: 是。
0: 所以哦，你外靠你什么热毛巾啊，什么红外线啊，说咱这拢已经帮你用好啊。
1: 全部拢有啊。啊，过来重点哦，咱的遮光率是100%哦。
3: 啊，服帖性呢？
1: 掉啊，过来咱的服帖性有无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咱是做 3D 的设计的耶，里面加上我靠真侪的眼罩不，拢是比较爱咱的把酒店
3: 管理，爱乔威啦，
1: 爱乔威，而且伊直接带咱的把酒店管理也无爽快
3: 的。
1: 咱这我是伫个咱这个把酒店旁边啊嘞啵，啊你大气上。用电咱足轻的哦，
3: 所以你短，
1: 只有45公克俩，所以短你别看有戴好像没有戴，完全是拢无压力，你完全无感觉的，完全就拢无感觉。
0: 啊，你吼头大头细拢会使哦，
1: 拢会使做调整，
0: 帮你做调整的哦。
1: 是，
0: 好来，咱张董吼，来多叫你讲，赶紧问恁仓库呀，看到底吼，咱今日咱这个石墨烯的这内底有个加入太赫兹的，个能量磁石的，个当加热的吼。
1: 是，
0: 来，咱这个眼罩吼。咱这外靠恁那边一个4980嘛，
1: 四千九百，咱一个医疗院所拢在卖的。
0: 今日咱来个咱的直播特别优待，买一送一，但是唔免4980，唔免让你开1万块哦。
1: 对
0: 哦。今日特别优待2680块，摕两个登记哦。
1: 严哥，今日有20组了。
0: 哦，这个人剩20组了。
1: 20组了。
0: 无多个增加。
1: 无多个增加。
0: 啊好啦，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买两个送两个。
1: 对哦，四个，哦，咱本来原计。今日来优待，不然5360块对不？
0: 嗯，
1: 来今日阿爸母你也买四个不？直接优待阿爸母4500块了，好吧？
0: 嗯，
1: 也唔过你大组给他10组呢。
0: 大组10组来，
3: 大组、
0: 欸。我跟你阿爸母讲者吼，买大组最好呢，因为什么？你看外口一个是4980，一个哦。 你那个医疗医疗一模一样哦，
3: 一模一样，等于是等死的呢。
0: 你这，你唔免开4980块，你只要开4500块，是摕等于死的哦。
1: 重点，这是何里虾米呢？用一世人，
0: 用一世人，
1: 用一世人的，因为咱的无是无论是咱来对石墨烯，咱的太赫兹，咱的能量磁石啵，拢是永久有效的，
0: 永久有效，
3: 永久有效。
0: 来，咱这就当哦，有人咧问讲吼，啊，你讲这当插电嘛？
1: 是，
0: 爱插电是我随时若要用就一定爱插电嘛？
1: 不一定，你其实咱这方便的啦，你随时要用全部拢会使滴嘢。你利用着咱的石墨烯，利用咱的这个太赫兹，利用咱这能量磁石，你大概你随时拢会使帮助到咱滴嘢。只是讲，我你若想要加强的时候来，你也使个电插起了，你就来调进来，调温度，也来帮你做热敷。你听好无？你个那个喷水器了无？你个温度调一个产生水蒸气。
3: 其实眼罩有三个功能用法啦，三种功能用法。
1: 无论讲你是咧坐车啦，吼，还是讲咱咧徛啦，还是讲咧办公室啦，还是讲咱登来厝诶啦，有无？全部拢会使滴。而且我内底哦，佫有虾米咧？内底有一条线伫咧插。
3: 这条线130公分。
1: 对，对，讲你插诶时阵，你要做热敷诶时阵嘛，你再个插起咧。你啊，我内底佫一个管啊滴，即个管啊就是要阿爸母
3: 咧，
1: 你着滴水。啊，我建议你来滴哦，咱咧要啉诶水，
3: 安尼好好。
1: 对，
0: 你个喷喷咧，
1: 喷咧内底，
3: 喷眼罩内底，
1: 啊，要喷偌侪，在你。哦，你喷入嘴，当然那里水蒸气有入固吗？
3: 很舒服，欸，真的超舒服的。
1: 啊，包括我来这个很贴心，包括那里的耳塞，有无？全部拢到你的耶。
0: 因为吼，咱这保护光这样，伊这遮光率足好的嘛。所以你挂起了，伊来这个石墨烯的关系，啊，佮加上这太赫兹的关系，佮能量石的关系哦。所以对着咱这个吼，咱这头壳这个部分啦，吼，目睭啦、周遭眼睛啦、鼻子啦、额头啦、头壳这个所在哦。伊拢会帮助咱，
1: 伊是全面的，唔是干那，唔是干那照顾到咱的目睭尔。
0: 所以是挂起了吼，第一你若讲暗时啊，佮无困的人，也佮咱帮助入睡。
1: 帮助我哩讲，真侪人，真侪人都是啦。用完哦，头一个讲了，哇，我暗时来变遮尼好困的耶。因为咱是非常的轻嘛，
3: 很轻很轻，
1: 挂起的说话完全是无负担的滴耶。
0: 而且这是不分场所，
1: 对，
3: 一天会使用几盖。
1: 你一天想要用几盖？全部拢把紧你的。
0: 来，咱这包括个您整理一下吼，咱这就是讲，你要插电无插电拢把紧。
1: 是。
0: 啊，唔是啊，要困你要插嘛，要插电无插电拢会使。
1: 拢会使的。
0: 啊，你随时吼，你坐碰椅也好，听咱的节目也好，啊是讲做事做完了，啊是讲看手机看完了，你目睭感觉暗啦不舒服的时阵，你又赶紧来提下挂起啊。
1: 对。
0: 尤其你即马吼，老公吼，即马阿未无咧食保健食品的啦。
3: 哎，赶紧来挂。
0: 赶紧来挂。
1: 尤其你那
3: 没。因为它物理性的功能
1: 啊，对不对？就是刚才讲，那你看你个医生官了，我来，那喏，你那有问题，那是不是来去到复健科？
0: 对啊，
1: 赶快你，即马等于就是啊，可能复健科来对物件直接提登来处理。你随时咱，
3: 什么用就用，
1: 你什么用就使马上来用，因为你会记的，我一再强调阿爸母你会记的，咱目睭对不？来，咱目睭你只要一闭紧。
3: 嗯，
1: 就
3: 是、
1: 开始在做舒养啊。你龟仙姑，你个想讲龟仙姑，你弄去哑铃，弄去按摩，放轻松的嘢。唯一就是咱的目睭，真侪人拢无去个主动着。
0: 对啦，因为恁只包，你看你实验过程，你也要去浸仙姑，但是你不去浸过你的目睭，
1: 无
0: 嘛，
1: 是
0: 不可能，你无可能头过唱去水内底，无可能嘛。你要唱30分，你不能那么翘起啊，是不是咧吼？但是恁只包，你个看，你想看，你的仙姑呐去浸烧水、热敷完了，是不是足舒服的？
3: 放松了，
0: 你的目睭呐去。人咧赶快想，敢那浸着水，敢那热敷安尼，而且是红外线的安尼光源，甲你照的时阵，你想看嘛，你目睭会舒服吧？
1: 一定舒服，
0: 绝对舒服的嘛。
1: 是。
0: 过来，伊内底这太赫兹也当帮助你做运动，
1: 做运动。
0: 敢那人咧帮你做按摩，有一个吼、哦、很温柔的小手，
1: 是
0: 在帮你揉眼睛。
1: 所以你看你咱咧哦，你无论咱咧怎么咱咧做讲棒球的啦。他卡球诶，我今所有运动员为什么咱阿妈滚大了？
0: 那么
1: 大的，迄个叫做太赫兹的。
0: 你也看为什么咱这棒球选手因这个哦，因你看也成绩较好。你看所有运动员绝对拢挂这个物件，以前不是咱台湾了，所有的运动员
1: 全世界拢
0: 不管是卡球啊好，篮球啊好，棒球啊好，大家拢会挂这太赫兹啊。主要就是啥，我来看，因为伊会帮你做运动，帮你干那的做按摩。 帮你做安尼揉揉一揉，软软的，安尼哦，按一按压一压呢。
1: 是
0: 啊，咱人无可能，你无可能叫恁家一直给你用嘛，
1: 无可能，
0: 你嘛无可能家己一直软嘛。
1: 是，
0: 但是咱今日就用着从简单的方式，你甲刮起哩，放开你的双手。你刮起你了，你手拢免叮当，伊主人依然帮你做热敷，帮你做，帮你做啥？帮你做运动。
1: 对，上主要咱这运动，唔是咧咧表面的哦，伊、拢是侵占的哦。
0: 哦，深入诶，
1: 深入诶。
0: 好啦，虽然这包啊内面系关键哦，这阿王咱甲你讲吼，你刮了你绝对会调调，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讲，你咧困的时阵真正帮助入睡。你也发现讲，真正阿元，我关你了哦，我即马有影哦，真正好啊，真好入睡啊哦，吼、哦，来过来吼，好你哦，过电工起来后，你也发现讲，哎呦，我进前起来再些起来，目睭拢足无爽快，
1: 是，
0: 我即马再些起来，哎呦，不，迄、那个感觉无去呢。
1: 我、你讲，你感觉，哎，过电工起来哦，迄目睭咧看物件无，偷一个，伊足轻松诶，
0: 对，
1: 完全都无你免惊哦。
0: 别咧，安尼讲，哦，敢那足定诶啦，足安尼安尼啦。
1: 哎呀，你出来去看物件、完全拢袂滴。
0: 来啦，咱只嘛来关键哦，咱只。
3: 买一送一，
0: 买一个送一个哦。
3: 2680，2680，2680块，
0: 只有
3: 20组，永久有效哦。
1: 永久有效。
0: 来，啊那大组的哦，
3: 都较优待。
0: 大组的四个，等于买一个送三个啊啦。买一个送三个，只要4500块。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买来，赶紧来，伊数量有限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小戴哦，来，别啊，我记得我先讲哦，小组只有20组呢，
1: 只有20组，这无多个增加
0: 哦。大组只有10组呢，
1: 因为咱这里外口无，你医疗院所无，全部你拢看得到的耶。
0: 一个接一个都爱4980啊、哦，今日来咱这四个才4500，啊两个才话是2680块，好来，别啊，我记得来数量有限，来0224260。0224260058，哎你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来哦，哎，赶紧啊！阿万姐，甲恁讲吼，数量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吼，今日咱厝的老人多，你就赶紧，紧个用起阿赞的，个人用个人的吼，卫生问题啦，好不好？

0: 好来，咱这的爸爸妈妈吼，来来来，哇，足侪人问了一挂问题哦，问了非常非常好，问了非常非常的专业哦。来，咱叫咱这个专家来去回答，就是爸爸妈妈电话虽然记也好，伊电话非常非常的踊跃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来进家广告，来咱丢蛋吼。那我统一解问啦吼，因为我接到跟你接到大部分问到足侪人问题吼，就是讲，有人讲伊有白板啊症啦，
1: 是，
0: 啊有人讲伊有打干的啦，有的是白内障的啦，
1: 是，
0: 哦啊有的是什么吼，什么青光眼的啦，
1: 是，
0: 嘛包括有讲手术的啦。这个人来挂咱这对有什么影有影响不？
2: 来，咱无论你目睭有任何问题的人，全部拢总会使来做使用的。
0: 但是咱这不是在做治疗哦，
2: 不是做治疗。
0: 但是咱这爸爸，咱主要是讲，因为咱这主要是内底有石墨烯的关系。石墨烯就敢那甲你热敷，热敷你嘛知爸爸嘛热敷了，你人拢弄较舒服嘛。
2: 对。
0: 咱目睭热敷嘛，赶快热敷完，你也感觉哇，给足够足爽快嘛。啊，咱内底主要是搞这泰二兹。
2: 是。
0: 泰二兹就敢那吼。
2: 帮助人做运动，
0: 帮助人做运动安尼嘛，啊，帮助你看人咧，甲你哑铃同款嘛，啊，那那个叫能量磁石嘛，好你吼、哦、能量低嘛吼，啊，主要是讲吼，伊遮光力足好诶，啊，过来吼、哦、做服帖，
2: 就服帖，
0: 好你也别挂起，敢那卡掉，卡这个挂要足重诶。
2: 你头一日你挂起无？因为咱重量足轻咧，
3: 45克，
2: 系
3: 45克，
2: 啊，一包粉差不多俩，
0: 嗯，
2: 啊，就大件，所以大件是完全的无，无感觉的低诶，
0: 对，
3: 而且。他不用瞧那个位置，他超方便的，
0: 足近呢，
2: 足近呢。
0: 啊，爸爸妈妈我是讲哦，也行个足水耶，
3: 足水耶，
0: 真正足水耶，不是一种外口的松松啊，你看啊，你松松背哦，啊，这张条件大细拢会上条件。
2: 有时候你不是囡仔啦，咱大人啊，你免烦恼讲那头型大细问题，
3: 对，不用担心。
0: 来，
3: 多少
0: 一个问题，一个正好问题，讲伊目睭手术以前那问。
2: 来讲，伊话目睭手术了无？会使用未？来，全部拢总会使用
0: 的。啊，你啊，都手术的人，
2: 我叫你来打手术完，因为那有伤口，
3: 你有伤口啦，
2: 有你就什么，你就甲大起落啦。利用那个石墨烯，利用那个石墨烯，利用那个这个泰赫兹，利用那这个日本磁石无来，也是帮助到你。然后你若讲我来，你手术完一个月以后无伤口啊，对不来？你就在插电，你
3: 边用热敷，
2: 你边这个水蒸气就全部拢总无问题的。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也提
3: 了。然后这个一阵热敷跟水蒸气真的很舒服，
0: 就舒服诶，
3: 真的很舒服。
0: 你也记得哦，你提着咱的物件了，伊来这个护罐的康罐啊，
2: 好哩，好
3: 你得注意啦。
0: 我也要滴水，
2: 哎，
0: 你当伊了伊就喷水出来嘛。
2: 对。
0: 啊，喷水你喷咧咱这眼罩内底喷喷的了，你电个差咧，啊个掉个60度。
2: 对。
0: 伊个第三也
2: 低下
0: 红灯的时候，
3: 红灯是温度同关的，
2: 60度。
0: 是。
3: 但是是安全的，你放心
2: 嘛。安全的，伊完全因为伊不是直接歪在目睭顶
3: 关。它是三 D 的。
2: 对，所以讲那边
3: 有空间，
2: 温度也相关的，完全拢没。
0: 爸爸妈妈，伊不是直接歪你皮肤变60度呢？
3: 是不是？
2: 没晒，
0: 冻没掉了，一时。
3: 这有专利。
2: 咱这底下个是双专利的耶，
0: 嗯、
2: 哦，头先咱顶头这石墨烯布，就是咱台各得到咱台湾的金品奖的耶，
0: 嗯，
2: 过来底咱传播这个设计我来，嘛是有咱的专利的耶，
3: 所以这
2: 双专利的耶，
0: 对，所以来咱这保护好来，包括吼、哦、你即马目睭所有问题啦，弄会使来，弄会使挂这個，跟你本来即马目睭的问题无什么，未有什么影响，
3: 系，
0: 啊，但是我先强调。不可能讲挂这什么白内障的好去，不可能，不可能呐！
3: 伊是物理性功能呐，物理性的功能
0: 啊，帮助
3: 咱安尼。
0: 哦，我挂了了啊，我白板检的好啊，不是没有，不可能，不可能
3: 哈！
0: 你白板检是你会更破去的
3: 关系，
0: 你破去的物件，你哪有可能讲挂
3: 这？所以咱人爱保养
0: 啊，你好，
3: 咱爱照顾咱家己
0: 啊。来，小蛋哦，所以咱这保护哦，但是保护我上强调哈，咱这哈，你嘛知哦，咱这个石墨烯对着咱。其实对人的血管本来就足好个嘛
2: 吼，
0: 啊过来，咱过来，咱来这泰二兹，会当帮助咱运动运动。 动完啦，你老运运动的人，你的神经啊啦，较柔嫩嘛，这是一定的嘛。
2: 重点冇，咱在帮助利用的咱这胎儿是帮助咱运动，唔是咧咱的表面的哦，
0: 嗯，
2: 哦唔是咧咱表面的，
0: 深层的，
2: 是深层的哦。所以说，咱做了更有效的这运动完，拢爱对胎儿之间的物件，原因都是你家的耶。
0: 来啦，咱这爸爸妈妈来跟你讲吼，今日真正机会难得，真正你讲要摕到这个介绍，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全世界唯一即马会当有加热的。过去像有水蒸气的，
2: 是，
0: 都敢敌人家家有尔，
2: 只有敌人家的尔。
0: 有啦，我靠，医疗预算嘛有，
2: 是，
0: 但是只有4980块
2: 。
0: 人家丢蛋的真正是每蛋是讲大发慈悲，买一个送一个，
2: 是，
0: 为着不要咱家爸爸妈妈为着眼罩弯个是亚德小台，
2: 卖有负担哦，是，
0: 买一个送一个，两个才2680块，爸爸妈妈。卖讲啥，恁讲用一个啦，一个算算起来剩1300几块啦。
2: 是，
0: 你买一组是两个嘛？啊，两个顶一个就是剩1340块嘛、
2: 欸。啊，重点哦、喔，咱这是啥物？可以用一世人哦、喔，因为咱无论是咱的石墨烯、咱的钛合金、咱能量磁束哦，拢是永久有效的。
0: 卖讲啥，爸爸妈妈，这个让你特定，让你用5年就好啊。
2: 是，
0: 卖讲啥，你用5年就好啊啦，一年365天。

0: 做热敷呢，有人帮你做运动呢，你看嘛，哇呵，哦，所以人家爸爸啊，尤其咱挂的，我让遮光率百分之百哦，
1: 百分之百。
0: 你讲吼，你挂起，吼你绝对看袂到外口的光，
1: 嗯，对，
0: 绝对看袂到。
1: 而且我感觉伊这吼，伊这方便，噶你随时想要去倒位带这拢会使。而且再来是讲，你若拢无你食保健食品的人，麻烦你买登去带。
2: 真
1: 正，真正买回去大呢，
0: 来啦，
1: 目睭舔舔就紧个大起哩啊！
0: 是，来来，关键哦，细组的是买一个送一个哦，
1: 买一个送一个哦，2680块。
0: 你只要卖提啊夯，绝对永久有效。嘿，
1: 卖夯啦，卖夯，谢谢。
0: 啊，那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夯。
1: 对，
0: 大组的是买
1: 四个，
0: 四个只要
1: 4500块。
0: 等于
2: 大组，大组的，我讲你听。哎，才十组，未使超过哦。你咱这个广告，真正咱你的医疗院所无，你全部拢看会到
0: 的。对啦，好啦，虽然你把来买来关键，数量真正买无
1: 啊。买无啊，买无啊。
0: 啊，你这两对光明店，我希望哦，你普通时就甲照顾好。
1: 哎，放手伊。
0: 卖互伊定定咧，甲你好，甲你控伊，
1: 甲你搭着。
0: 定定甲你讲，哦，我目睭足不舒服的，目睭足暗的，目睭足艰苦的。
1: 嗯。
0: 啊，你那拢卖紧甲我照顾。
1: 对啦。
0: 啊，你就家己底下乱甲目睭破皮，乱甲目睭要目睭。想要生出来，
1: 嗯，
0: 你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啦。
1: 是啦，
0: 好嘞，爸爸妈妈哈，来，今天有这个有石墨烯的，有太和脂的，个能量脂质的，
1: 嗯，
0: 有加热功能的，今天让你
1: 买，啊，有水蒸气耶，
0: 买一送一两个，只要2680，
1: 嘿，
0: 大组四个，
1: 嗯，
0: 4500块的，南边来关键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24260058一雄公哥，感谢，谢谢，来你好，
3: 来你好，
0: 来等你哦，
3: 你好。

0: 这歌吼，绝对让你感觉足舒服的，你放心哈。
1: 我正在听收音机。
0: 好啊，好啊 ，OK 好。啊，这两天给你服务啊哈，这两天帮你服务哦。OK OK 好，好，拜拜。好，拜拜哈，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咱这爸母哈。尤其吼，我讲这家已经有动刀的人吼，我是讲有动刀的人，表示讲你目睭进前头一定要无好过，你才会动刀嘛。无咱人那可能好好人去动刀嘛。
2: 无唔对。
0: 但是你爸这妈妈嘛，动刀唔是讲我动一届的一劳永逸哦。
2: 对。
0: 不可能。
2: 是。
0: 绝对不可能，表示你的动刀的人，表示你的第一可能使用方法用了较无好。
2: 是。
0: 啊，无就使用了时间过长。
2: 对。
0: 哦，是讲哦，你受到伤害较大。
2: 无唔对。
0: 但是你无可能讲我手术完了都完全拢 OK， 无可能。
2: 无可能。
0: 所以你靠普通时啊吼，咱即个保护普通时啊的照顾。保养都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让你的循环会好，
2: 是，
0: 要让你的血路会通嘛，你血路若无通，我讲这样啦，咱这保你，我相信即卖恁的饮食观念拢比阮较好，
2: 是，
0: 你血路若愈通的人，你食入去的营养则送会到从细条血管来，
2: 无唔对，
0: 啊，咱你个想看，咱目睭啦、脑啦、心脏、五脏六腑每一个所在拢血管滴个嘛，
2: 是，
0: 血管要创啥？就是咱食的营养爱靠血管内底血输送嘛，
2: 对。
0: 但是你血管若伤电，还是讲血内底拢送未到的时阵，你食物件嘛无效啊，
2: 无唔对。
0: 啊，所以咱这保护有当下，为什么你看运动员？为什么人伊就拢爱去做一挂热敷啦，做一挂运动？
2: 是，
0: 就是爱帮助伊循环嘛。
2: 无唔对。
0: 但是咱无可能叫人随时来甲咱做热敷，随时甲咱做运动，不可能嘛。
2: 无唔对。
0: 咱一定靠着一挂外来，来爸爸妈妈，来，伊来讲给你注意听哦，因为咱的租数拢无啊吼。
3: 拄啊，
0: 即卖吼，
3: 拄啊有一个买个八个呢，
0: 买个
3: 咱大租愈来愈少。
0: 嗯。
2: 这真正普通时啊，真啊，咱外口无吼，咱
3: 咧
2: 医疗院所拢看得到，一个就是四千九八百。
3: 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要买呢？
0: 来啦来，咱这张档的吼，
2: 是
0: 来拢即马租数，我都已经统计过，你甲我讲绝对袂当超过，
3: 袂当超过，
2: 真正
0: 真正袂当。但是我先讲，我先讲着，咱即马所有的租数已经拢无够啊。而且嘛已经超过啊，超过一两组啊，
2: 超过啊，
0: 超过一两组。我你讲啦，来啦，因为离咱的节目结束剩无偌久的时间啦。
3: 是啦，
0: 我你讲啦，你干脆安尼啦，剩无几分的几分钟的时间吼，你搁开放几组给咱，无你细组的，细组的吼，你看过咱开放几组？我好难解，四组是两个嘛，买一送一，二六八零。
2: 是，
0: 嘿，啊无你看你搁几组？
2: 好啦，安尼啦。最后啦，嗯、哦，真正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哦来，会使帮忙到你，你真正一定会介意。
0: 嗯，
2: 四组的，安尼啦，上尾我个三组了，
0: 三组呢，
2: 好不好？
0: 无同价哦，
2: 真正无法多啦，因为咱这外口你真正拢看到，
3: 外口一个就四九八零，
2: 双专利，全世界唯一咱这个呢。
0: 就当然来第一个咱这部，
3: 而且可以热敷，又可以有水蒸气，
2: 是
3: 的，对呀、啊，功能很多嘛，用花就追。
2: 啊，大组的最好，
0: 四个哦，
2: 我开放两组就好啦，好不好？
0: 搁两组呢，
2: 是。
0: 好来来，你知嘛？来，我强调一下，我来讲一下今日组合吼。咱这石墨烯眼罩吼，内底有钛二酯的能量支持。
2: 是，
0: 我希望，不是希望，我强调每一人用家己的，
2: 对，
0: 不要共用，
3: 不要共用，
0: 你买铁钉顺的来铁钉，好，你挂
2: 我了，
0: 你来挂的有
3: 卫生问题，
0: 咱就老挂啦，有咱老挂啦，你挂老面顶臭臭，
2: 对，
0: 你提来防挂嘛。无清气啦！你有诶，按食薰诶内底个咧啦，变做
3: 烟草，
0: 有薰油味啦，
2: 是，
0: 迄屁也嘛无好屁啦。阿孙啊，摕阿妈诶，摕阿公诶，有诶目睭也啥物沙眼诶，目睭有拄啊破病啦，有传染病，迄未来未
3: 去卫生问题
0: 嘛无好啦。所以吼，咱
3: 爱共用啊，
0: 一定我强调吼，咱家己用家己诶，
3: 没错，
0: 好不好？啊，今日为说为着就是要叫恁家己用家己诶吼，无你为着这冤家。掠刀小台，吼、哦，咱特别甲丢档诶，安尼要求甲买一送一，
3: 嗯，
0: 免一个送一个，两个只要偌济，2680块，
2: 是
3: 啊，
0: 但是最后剩三组，
2: 最后剩三组，
0: 无多个加啊，
2: 无多个加啦，
0: 大组一点买一个送三个意思啊啦，
2: 对、哦，
0: 诶、欸，大组四个才4500块，
2: 是，
0: 爸爸妈妈，我讲这讲诶哦，今仔日4500块四个，你伫外口买无一个。
2: 因为我靠咱的医疗院所那边一个就是4980块，
0: 四九八零，
2: 你那四个定义买起来开差不多
0: 2万的物件、哦，
2: 啊，为什么呢？因为头一个，
3: 所以在咱家买就划算的呀、啊。
2: 头一个重点就医效果好，
0: 嗯，
2: 哦，又感觉滴，过来重点，要你用。一世人诶，因为无论咱石墨烯、咱诶太赫兹、咱诶能量磁石，伊拢是永久有效诶。
0: 来，我阁强调，
3: 因为行动永久有效。
0: 人家老要插电，无爱插电拢在恁插电诶，阁是加热，阁加
3: 你用法阁无同款，感受度嘛无同款，
0: 吸收诶阁较好。
3: 嘿，
0: 哦，阿姨，你来讲哦，你个喷嘴。
3: 你这一只从等到三十分钟嘛，自动断电嘛。
2: 你电插起了无啦？
3: 你电插起了，你不用到三十分，你就讲落。
2: 你边产品30分钟一个来自动断电的耶、
0: 哦，所以人家把安装安装成做好，你放心哈、哦。所以人家爸爸妈啊，你暗下要困的人，你要插电，无插电弄无
2: 要紧，
0: 反正啊插电的去，伊就帮你加热，
2: 是
0: 加热的去，30分钟主动断电，
2: 是
0: 啊，你若无插电，你赶快怪，赶快有石墨烯的好歌，
2: 是
0: 有太赫兹的好歌，
2: 无唔对，
0: 啊有能量磁石好歌拢伫内底，
2: 是
0: 哦，伊就反正帮你做按摩，帮你做热敷啊，足简单嘞，哦。啊！你帮助你吼，你起来时目睭就变来暗动动安尼嘛吼。好嘞，所以爸爸要插电，无插电拢 OK。你今日要去倒位，拢会使较早，包括要出国，包括要去游览，你去外口大饭店，有个人大饭店去吼，哇，歹困对不对？伊无习惯迄个环境嘛，
2: 是。
0: 你甲拐了，伊这当帮助入睡哦。
2: 对
0: 哦。等一下，伊这吼，你嘛知吼，石墨烯本身就对咱人做好个呀。
2: 是。
0: 伊有红外线的关。
2: 有释放出远红外线嘛？
0: 对啊。
2: 对哦。
0: 所以咱这把握吼，你坐游览车好啦，坐车也好啦，去甲倒位拢同款。哦，啊，咱即马代志做完，厝个代志做完了，忝忝嘛，对不对？要休困一下，还是讲哦，电视看啊，要休困一下，手机啊看啊，要休困。你赶紧啊，咱这石墨烯眼罩甲挂起哩。
2: 是。
0: 包括咱厝个囡仔，囡仔你叫伊卖看手机啊，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的代志啦。
0: 阿公阿妈，你叫伊卖看就无可能，卖
2: 看囡仔，对
0: 不对？但是无要紧，咱既然要看手机啊，咱既然去外口照着日头光，咱伫厝个嘛看着日光灯，
2: 是，
0: 咱嘛是爱好啊，保着咱个目睭，
2: 无唔对。
0: 哎，话咱个目睭吼，哎舒服，卖安尼哎安动动，
2: 可以帮我轻松。只要你只要提起你好无，你哦，只要5分钟的时间，你就使体会到什么叫做。真真正正，让咱的目睭放轻松的迄个感觉。
0: 来啦，这爸爸来最后、哦，来我讲讲最后、哦，来咱细组的就是两个2680，大组的呢四个只要4500块，
2: 是，
0: 好不好？来，大组的最后剩一个呀、啊，好、哦，大组剩下最后一个啊，啊，咱细组嘛最后嘛剩一个呀、啊，好不好？两个2680最后剩一组。啊啦，四个一组的，四个4500块，最后嘛剩一组。好，那你也不要关键哦，来，明阳，我来控制艺术艺六0058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仔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偏有一对细地伯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仔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脚，当年未透风，所以惊风。
4: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日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啊，当然，一直在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大兄大姐讲过呀。咱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你遐无药局的，你想要找艾丽的，啊，都无方便要。有志有事，我给你服务到互相的，赶快拢卡公司的专线来哈。公司的服务专线电话，你若卡电话进来，电话会通，无人接无要紧，我等来给你回。你只要若卡电话进来，我这边就记录，啥物人卡电话来，恁卡过来号码。服务专线电话是09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有靠近吧，我等下给你回吼。啊，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这位好朋友老主顾拢知影。啊，那讲新朋友呢？啊，你都讲，即、这个讲咱的电话甲记起来，将电话甲记起来，啊有卡过，我等下甲你回，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俊峰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俊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我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大大增加。气象局嘛针对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以上五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尤其是山区的部分。更加会落到强阵雨，不过其他所在嘛是会落到低渐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颠颠倒倒，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因为啊，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会持续到后礼拜五。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32度，南部26度至34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仔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现在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俊峰给我们报道气象。那说到这个天气变化，确实让我们感觉很不祥啦、啊、但是现在同样是严重的天气，不过最近渐渐减减有雨水，如果了雨水也感觉说比较凉爽凉爽的、最近有雨下下去没那么严重、啊、如果没有都发烧38度上呢，啊，所以拢冻袂掉啊！这几天小可有雨水啦吼，啊，但是落来停咧，落来停咧，也无啥雨水，嘛是爱落过了雨啦。啊，无咱真侪水库拢开欠水啊！啊，所以呢，当咱 家己厝内交厝外温差卖差伤过大，咱赶快甲朋友来做一个报道。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坏哦。叫朋友来张新闻吼，这个总统赖清德，主地本来四月二日何必去访问好朋友的斯瓦蒂尼，但是因为中国有时间压力逼迫，伊迄当时无到吼去斯瓦蒂尼参与到迄边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改耽误到延期啊！立法院民进党团迄当时在议会有提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这种行为真粗鲁。立法院昨开会伫处理的时阵呢，调查完全拢无任何声音，直接就通过啊！这也就是本届立法院议会头一届通过对中国大陆的谴责案，即马有真侪案吼，在立法院拢是拿白联手，好在亚东，都拢用票数较侪呀，都拢反对呀，所以因平时吼，执政党呢将派处理真侪真侪的工课，但是这一届就不同款吼，这一届因为可能系总统无落去，甲人安尼拜访，结果这届拿白。拢无阻挡，交执政党呢，赶快交在野党呢，拢所有所有拢有做会通过。同主要要人伫个讲，国民党主席第二本吼无伫厝啦。李焕英上在调查政党联手情况之下，拢无任何声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谴责案，就中共施压。赖清德总统四月二十二号访问斯瓦蒂尼行程，被阿普爱延期，这么粗鲁行为，明确表态，这纸国会正式国语文书有两大重大意义，也就是头第一届讲，调查头第一届吼，共同甲中华民国。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同时并列，昨通过谴责案的内容，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压迫的手段，这是两国论具体来实践，也马上演变是历史的文件。所以这一届吼。在亚东有做会，做会在牵制着中国大陆，确实这种的手段是无妥当的，伤过粗鲁行为。当然，国民党的党主席即马去伫美国伫访问啦吼，去美国去访问，结果今日报纸新闻嘛有一篇报道伫报道呢，讲这个国民党主席诶陈立文吼，伊去到这个美国。来访问，还是去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拢好，但是伊所有所有即个访问的费用呢，伊拢有伫申请要来补助，要申请补助，即个费用也非常非常的贵呢。申请补助的过程当中，拢几啊百万啦，几啊百万，即马演变出来就是咱民主即个基金会也伫讲。伊讲，邓立文伊出国吼，拢有伫申请费用，拢四五百万。无论去中国大陆也好，去美国也好，但是呢，所有所有，伊连这六四天安门都唔敢讲，要怎讲着民主？所以要怎来申请着民主的基金来底钱？所以这原来是看人真多啦吼，当然一抓路出去爱开下侪钱呢，唔是个人秀呢，然后这钱是人拢有出掉的呢，所以当然就有人来自无同款的声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新闻，这个台北报道，阮行进前的董事长。张刚伟一看连在公司财务 在定来诶，迄个伫计划讲全部公司财务吼，搁在定来重整诶期间呢，所在淡水小白顶的土地依照华湖集团旗下和丰泰建设，伊用这种名义来接手啊。啊，来接手过了后呢，结果依照要来起台北君天下案，向台湾中小企业的银行给诈领35亿。这个建案吼，最后无起啊。啊，到尾停工变成烂尾楼，无去啊！啊，钱共共领去啊，共银行借钱去啊！啊，第一次即马银行伫遐讲啦，哦，安尼30亿个损失呢。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即马依照着牵连公司法、商业会计法、伪造文书、背信、银行法。特别早期哦，这种的罪嫌来起诉着张刚伟、何丰泰，迄当时负责人周国光，啊个范佐志，而且拢是牵连社会，啊所以拢做一群，现在拢互人来起诉。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价新闻，台南市干部局逼扛着贪污的案件。建管科负责人发表一个姓谢副工程师，牵连工收建商，也个代办业者黑色钱。啊，当检察官有去了解出49岁姓谢查甫的，去年10月份到11月份，利用伊职务收取真侪建设公司新办的，也个委托的一挂迄、那个。那亲像讲好招牌，包括讲去买一寡物件，哦，包括有净水器、空气清新机、电视的喇叭，哦，这拢等于吼，就那亲像改乌西啦，啊，结果伊就放好过啦。啊，即嘛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啊，你嘛袂当因为安尼讲收乌西钱啊，依照职务来讲收钱。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地检署发动了起个超，向法院申请了禁见姓谢查甫的批准。另外有6名业者呢，还没牵连做伙，哦，同款拢现在有淡薄仔吼罪嫌。啊，即马目前是好，这业者先做交保，即马同款拢也搁在了解当中。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林彦如所唱，《爱袂落心》。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
1: 喂，
0: 你好，请问阿娇阿姊到底？我想讲吼，你有使用阮公司的产品，食得安怎？
1: 金丝丝啊，我甲你买，我看六组、十二组。
0: 吼、哦，金丝丝迄嘛大组较俗啊。
1: 我甲你买十二组嘞。
0: 哦，感谢你啦。阿妈妈食遮久啊，拢无敲电话来。
1: 哇嘿，无。
0: 嘿，
1: 是阿俊来哟。
0: 哟，阿俊。
1: 阿俊啊，哎呀，蛮受动啊。
0: 对啊。
1: 哎呦，伊讲，哎，我甲你写，何你去甲爱你去讲话。我讲唔卖啊，我就袂晓讲，我唔卖啦，我有听就好啊。嘿，啊，我嘛有食迄个，迄通惠路的啊，我冇买迄啦。
0: 清河通啦。
1: 哎，清河通我冇买啊。
0: 阿妈妈，你嘛食个嚼嚼哈。
1: 刚刚讲我去了吼，平时是遐哦，啊坐了买啥做着吼？啊，我要提一做转来呢，啊老农做伫遐，我讲啊，我领钱再来提来嘿。
0: 好，
1: 伊讲好啊，我会甲你买转去房价呢。遮有一个吼，较早有一个在白汤，吼狂听小姐三十外岁在白汤。啊，伯伯，啊，我就叫我在店，我就去叫做什么，啊，叫一个也袂胖的做什么老伙仔捡了吼，啊，我捡到遐，去包也捡捡转来到遐，哟，看伊讲要包，提胖要包给人客讲，胖就倒嘞，
0: 啊，叫好你哦，
1: 还都昏去了吼，
0: 哎呦，
1: 哎，我较紧是走我去，我讲，啊，过一个小姐在袂胖的，我讲较紧来甲扶起来，扶起来，啊，扶好坐嘞安尼吼。我讲小姐，你是安怎？你面白白白，较歹看。我讲你是人安怎样？伊是什么？无会欠会安尼啊？
0: 好。
1: 哦，我讲啊，小姐，我提一项个物件互你食无？伊讲好。啊，我等下就提一罐互你啉了。
0: 是。
1: 我讲你啉者，啉你若感觉有较快活吼。嗯，啊，你才家己去买安尼啊？
0: 好，
1: 啊，伊讲好，啊，我就转来摕，啊，连说摕胖三四罐好食，食了讲阿姨，那阵有较快活呢。我讲安尼，啊，你家己去买，这钱无好珍惜了。我讲啊，我都唔知道到要买，我讲我家己买啊，除非我家买，我变三盒四盒可以。
0: 哦，你
1: 别吃鸭无？哎，我别吃鸭，我说你刷来吃，唔好姑姑就是管都不好。
0: 好、
1: 哦，安尼吼听袂到遐去，啊，一讲一管吃落，伊就看较紧。
0: 哦，你
1: 有看较紧？
0: 哎呦，妈妈你有够好的呢。
1: 嗯，唔是安尼尔，啊，佫客气的，遐一个嘛是袂冰冷的小姐，嘿，越南的，
0: 嘿，
1: 嘛是面白白白，啊，拢唔爱食饭，啊，那食嘿。饮料，啊嘛是安尼，啊个面白白，啊拢三比八，啊讲伊耶稣拢臭臭，哦小姐，你哦，你都是像人个贫血迄款的病，你爱补血，你唔通拢食饮料，你会食死，
0: 刚
1: 刚食饮料无食饭哦，你食了你肠啊就无饭好吸收，
0: 嗯，
1: 啊如果讲人迄款的药最好食。就咱妈，你就试试试呀，无你去食看卖啊。后尾我就去买，我讲我家己买爱无，伊讲好，啊，我先提好食，先提我爱好伊食，食了我再去买两盒转来好伊。啊，伊食了讲，嗯，袂歹呢。阿姨，你个加买，嗯，买六盒。妈妈会回越南，
0: 伊
1: 就来拿广东越南去。
0: 啊、哦，哦，比较济啊，广东越南啦
1: 哈。妈妈来遮甲斗做伴，啊，讲人嘛无先爽快，啊，买拿阿和妈妈广东食。
0: 好、哦，
1: 哎，
0: 因为恁的永惠王伫咧啉，就是补血补元气呀。
1: 系啊。
0: 啊，所以伫遮吼，感应像妈妈，你食了之后，甲我介绍遮济人。
1: 有影真有效呢。那去草屯买菜，较紧嘞。你买嘞，唔通超过十点，我转来听到就，我咧厝边问我讲，无你是到底你是听啥？听个哈白啦？是啊，那一个来只要白条条，无听白菜，我讲白菜无听了。
0: 好，
1: 哎，伊还讲，到底你是听的是有啥物好本啦、啊？我讲无啦， 足好听个，你唔知啦。我甲阿俊啊讲，伊讲啊要写甲你讲话，我讲唔免啦。我讲我知影啦，伊迄迄爱丽哦，西南啊声真好听哟。啊，伊西南啊，我听。哈哈哈
0: 谢谢啦，妈妈好，好你讲喽。
1: 迄阵啊，真够做兄弟呢。
0: 哦，迄个人啊，真好啊，真客气，嘿。
1: 真乖啊，真够做兄弟，嘴真甜。
0: 真客气哟。
1: 啊，个烟斗。
0: 哦，烟斗，烟斗。
1: 个烟斗诶。
0: 嘿呀。
1: 平原阿爸海烟斗。
0: 平原阿爸。
1: 我阿爸听就讲，啊，我讲伊无烟斗。
0: 哦，有影哦，你讲诶是有影哦。
1: 烟斗。
0: 好，好，你即马甲娱乐也做欢喜诶哦。
1: 我以前足大惊啊。心理较足舒适的，
0: 对啊对啊。
1: 哦，我特别喜欢我少年的引导的。哈哈哈哈哈。引导的。
0: 我这妈妈冇白老呢。我看你冇进度强嘿啊。
1: 我七十外呢。
0: 没啦，你这吼进度强，啊个爱做吼好大吼啊做有迄个爱心咩？
1: 系啊，爱人讲我，哎呦你真好呢，我讲无啦，迄是我看到。啊，我知影，真知影，还食有效啊！这提哦，你食啊，食了歹，我好了，你困，我你不配。
0: 好、哦，啊，妈妈，你这样食，我的永辉王清河通，啊，你又个继续，再个继续讲道生团哦。
1: 金丝我提上济，
0: 金丝是买同济。
1: 哎，我提上济。
0: 啊，你有食到同好无？
1: 有，较紧嘞，拢家己补补得啊。
0: 哦，啊，有影差真济呢。嘿，犹太吼，他们不犹太吼，计少差足多。
1: 我差足多啦。
0: 系啊。
1: 安尼计差足多咧。
0: 啊，你老祖国。
1: 我正好几个阿姐免钱诶。
0: 啊，你老祖国，你又知影差足多计少诶？
1: 嘿。
0: 好。
1: 哎呀，我听你啊，你讲啥我拢有听诶啊。
0: 啊，妈妈，你这样目睭咧，目睭较好些无？
1: 目睭哦。
0: 哟。
1: 我这都手术了无好。
0: 嘿。
1: 啊，进不去。
0: 嘿。
1: 我想讲啊，我。较早嘛，我嘛用有去迄药剂啊，拢买预防素来食，食个尾后是讲啊，来买迄爱你讲的来食海盐。
0: 嗯，
1: 啊、我即马炖偌济了。
0: 啊，你即马来走去讲食。
1: 有啊。
0: 诶，金丝是药方素吼，目前是咱市面上咱落咧药材同做诶。
1: 哎呀，我有听你讲啊。
0: 嘿，咱自己吼真正是摕到世界专利呀。
1: 我知啦，我拿有卡不多啦，不卡饱，我就来提啦。
0: 好啊，好啊，
1: 都无在做提。
0: 好啊，妈妈，谢谢你啦，阿伟来公司行行嘞哈。
1: 好啊，来接头啦。
0: 好，感谢你哟、
1: 哦。我想要听你的声。
0: 谢谢啦，好，妈妈祝你健康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谢谢你，好，再见。
1: 好，
0: 刚兄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风，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翁一峰所唱思慕的人，
1: 去修改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他都啊，咱脑卡电话机牌好朋友呢，讲话中吼，马紧赶快，但是你脑卡电话机牌，我会赶紧叫你做一下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亲像咱昨晚早报道，台中两回查某囡仔伊萱萱教授互人凌迟吼，凌迟到死这种案件，今麦我在引起了社会人人的讨论，感觉讲不可思议呢。两回查某囡仔伊不是前高追吗？安那个凌迟干呢？外界在自己跨管市的一些技巧保护还有个案收集机制出现了抗棒，卫生部部长石崇良昨也在说，中台婴儿的台的事情跨管市的问题，中央将要召开到检讨会议，让全民来做一个检视。卫生部保护服务书也在透露，即马汇集所有地方的资料，目标7月份召开着中央的一挂关键的会议，大家也来做一个检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为着强化外口所接外送即个食品卫生安全，卫生部部长也当亲像石崇良针对着两会经啊，就讲开始要来召开着这中央的关站的会议啊。啊，今嘛呢，佫要来针对卫生部食卫署这边外送员卫生的部分，亲像食品卫生安全教育训练实施办法草案。今嘛目前呢，主题就是讲新入来的外送员平台。服务进程差不多，你若要来做服务业的吼，要做外送的，爱心训练一点钟食品卫生安全。啊，不过呢，今麦过来每当同住嘛，爱有一点钟的训练。所以训练，如果你若是所不足，还是无改善呢，那么你的雇主。就是业者呢，同款会予人看到10万块。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张某报道到的《太阳花女神》叫做刘乔安，伊本名叫做刘依涵，牵连侵占几啊层毒品包裹的案件。教授咱国内5位地方法院地检署发布了通缉令，伊到尾走去伫美国啦。晋江教授咱家遣送登到台湾，检警单位有做者了解，这个叫做刘乔安的呢，伊牵连在美国会同两名查甫的，加取达数百万的590公克第一级的毒品古柯碱，伊就拿着。三口替阿爸黑色在包裹内底，阿到尾改运送来个用空运的来到台湾。啊，伊伫台湾吼，则个则用着迄两个强犯，啊，毋过迄两个强犯已经强掠去啊。啊，到尾啊，这强犯互人判刑7当至高单不定的一挂刑期。啊，到尾这强犯呢？有讲出讲伊顶油，就是这个姓刘的刘乔安，啊，所以检察官长候审了后， 伊着刘乔安牵连着文书第一级的毒品，这种的罪嫌非常重大，有德王诶这种的顾虑，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着禁见羁押。但是这刘乔安哦，面对伊即马可能过来着死刑，还是无期徒刑、运毒的重罪，伊全盘拢讲无啦。啊，毋过张在刑事局人家问笔录的时阵呢，两届伊拢表示讲，哦，我喘气足困难呢，身体足无爽快，啊，所以警方只好甲伊送去病院做检查，啊，再过来送当个检察官这边，再过来做笔录安尼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咱台湾今年吼头第一回经济成长率冲来到14.55%，创下了48年来单月的通关纪录。但是，上研院最新发布商业的服务业者景气循环报告的警示。现在目前经济数据背后就是暗看到结构已经失去了平衡了，看起来 AI 很收的呢，收点呢，很多人爱呢， AI 人工智慧交割好零运算需求带动出口大大增加，啊，虽然带动整体经济表现看起来很强，啊，不过在服务业到到服务并无变更，不是讲在这个服务业人人心理拢说好，无呢，有诶嘛无好诶呢，也展现明显，我即马看起来畸形诶服务诶现象啊，不是讲吼，大行拢说好诶，我看起来有诶好，有诶无好呢，啊，即马也阁有真侪真侪通膨诶问题，啊，所以也演变真侪人即马感觉讲。我大汉面讲贵松松，哦，拢趁无够来开啦，哦，看官安怎开吼，啊，但是确实有影，薪水较少，啊，要开较无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这是。针对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啊，佮有纽西兰，造成了情报共享的网站五眼联盟，哦，已经发表伫咧讲，警告中国大陆间谍利用商业社区领英，哦，几个种专业人士的社区网站呢，锁定五眼联盟政府一个军事的人员。哦，因伫咧招募诶线人啦，啊，当中国大陆吼开始有伫咧针对即马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应该伫组成一个情报诶所在五眼联盟，啊，但是中国大陆间谍吼利用平台要来吸收即个线人。哦，但是五眼联盟已经知影，嘛头第一届哦，针对着中国的间谍吼，发出了讲甲恁警告的声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科威特国际机场诶，这个客运航线啊，前几天遭受伊朗无人机攻击，造成一名印度公民死亡，63人受伤。机场原在也有攻击了后呢，原在有暂停，未顶未动。科威特军方在谴责，这个事件就是犯罪侵略行为。伊斯兰革命队吼，这边也伫讲，并无对机场开火呀，啊，等到伫指控航下是遭受。美国所制造拿炸飞弹来拍掉，所来提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过来后手就伫咧骂啦，哦，讲跟因无关系啦。科威特机场在美国交伊朗的战争当中，几啊届演变拢是攻击目标啦。啊，即摆看起来，可能啊，倒，之后都恢复到全部伫运转。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 报纸新闻，交朋友讲到同款是外国报道吼。中国大陆华新社第一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

好朋友国分析家温大爹讲哦，习近平这一届伊要去到北韩，伫阿个南韩，即马看起来，有意思在在边吼，讲双方的好朋友关系啦，然后特别表示讲伊交伊嘛够足好啦，以及大大有讲出北京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当。即马习近平是为着应援北韩的总统、总书记、国务委员金正恩的邀请，前往北韩进行着国事访问。即马目前习近平哦，于去年一月份前往南韩参加着釜山出席的亚太经合会，而经合会这个峰会了后，在一党内底。进进后后拜访到南韩也有北韩，有符合到北京介意在两韩问题上保持着互相友好边境啦。啊，大家嘛知影伊交北韩较好啦，啊，但是总是未当做我想过清楚。亲像这个非政府的组织呢，国际组织分析师特别讲啦，啊，当。北韩斗，我靠去俄罗斯，中国大陆企图有利用着习近平，这一届要去针对于平壤去参与着因那边吼劳动党的总书记金正恩个大邀请，啊要去国事访问啊，啊所以伊就习近平影响力要来维护北京在东北亚。战略的利损利益，所以这大家互相拢操心心啊！因为俄罗斯的普京最近我在正密集，拢会走去北京伫访问着这习近平。啊，这个、北韩金正恩最近毛走去和川普，吼、哦，讲合作要来互相见面，吼、哦，啊，不过呢，伊交俄罗斯较好，佮交普京。啊，佮交北京的习近平嘛真好。当然，人人拢知影吼、哦，北京、北韩，吼、哦，啊，佮有即、這个俄罗斯，吼、哦，亲像因三个拢做好个呀。好、哦，做好个就是习近平、金正恩，啊，佮有普京。啊，但是嘛，惊讲因三个做好个其中哪两个人佮惊佮较歪，啊，当然都怪怪。啊，唔知即马金正恩看普京天天走去伫吼北京，啊，金正恩嘛邀请着习近平来因平壤来北京行行咧。不管安怎吼，即马全球那亲像再定西盘同款啦，虾米人交虾米人较好，诶，组队都拢加减有啦。但是呢，有真侪全球诶流动性，包括真侪，亲像拢伫。变化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当咱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37周年。美国国会一个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昨也发布了中国跨国镇压一个这种恶意影响力的报告，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将法律战略大大整合，要来到对台湾的策略啊，包括战略啊。去年公告立案了后，有精彩，亲像讲咱台湾这立委沈博阳，哦，到尾就一直讲要追究着终身的责任，啊，要起来逮捕，甚至有典型的跨国定案的这种情形，伫。这中国大陆呢，竟然吼，讲要来掠台湾这个沈博阳，啊，甚至沈博阳佫走去到美国诶，当这个中国将法律摊开，大大整合，要来针对台湾，这嘛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啦。啊，针对这个沈博阳吼，伊受到人家访问时阵，伊就伫咧讲，伊非常感谢美国国会。将这阵的代志有记录落来，

0: 并非一个人代志呢，颠倒是每一个台湾人，甚至每一个民主奋斗国家民众，拢有可能拄着这种现象。伊再次强调，中共今日会当对一位台湾的立法委员安尼做，未来可能就会针对任何一个愿意讲真正话人，哦安尼做。啊，所以伫呼吁，台湾的责任就是交民主同盟，做伙对抗这个跨国法律的迄种用迄种的战略，共同保护每一位台湾人。啊，所以沈波阳伊非常感谢美国这一届有出声啦。好，感觉讲袂当用跨国迄种定啊案例来针对着台湾这部分。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洪英宏所唱，一支小雨伞。

谢谢，感谢。感谢咱亲像林妈妈吼，打电话来，林妈妈啊，咱这段嘛刚相好不接，真对着林妈妈的讲讲爱你哦，我做介治疗小熊维尼医院呢，啊，我有上治疗，搁提潘西无，没潘西啦，咱要送你诶吼，啊，要送我所有视察朋友诶，只要讲你诶经验有呼喊，啊，你搁是咱诶老主顾啊，啊，当然你有喜爱治疗医院，啊，当然你就拢互咱送啊。妈妈讲，我就想讲哦，啊，当哪个恁拢讲爱退三了啊，唔再拍摄哦，不会啦。啊，都恁老喜爱，即毛扛上多一铺。啊，那无有时咱哪无得正常的时阵，都不扛上好你啊呢。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很买很上的药局都会当马上收取，满金额6400块。无论你买什么种产品，把总金额加起来6400块，就会当送到一条小熊维尼的医院。吼、哦，嘿，有一个做希望我带起来，啊，等起这条小熊维尼的医院会当天开，会当合起来。哦，有迄个扛梯，脚脚片后边迄梯，啊边啊有两个手骨头会当看黑。好，所以看起来是真坚固，啊，坐真好坐啦，啊是攀坡，好，啊那机构是用梯呀，啊，所以咱好朋友，你若有符合着满金秒6000是会去现买现送哈，啊，无清楚啊，打电话询问，共商可不加正。

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是我社会现场，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明仔礼拜休困，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团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
8: 竹里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当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9: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外观区 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贵主持李太伯、张天师，因这三个人伫唐朝、唐玄宗的时阵是皇群的人物。李太伯伊是太伯金星来转世，伊的学问非常的好，伊出口成章，伊若真爱啉烧酒。酒若是啉袂，就愈熬人事作对，讲一寡天理来点醒皇帝，皇帝对伊特别好。李太伯伊会使用葫芦底酒来上调明君，在咱中国历史上，会使派酒伫皇宫出出入入的人，敢若李太伯尔。啊，贵主义伊是白虎星来转世，伫唐玄宗的时阵安禄山造反。好佳哉有贵主义这个武将，将大唐的江山甲保掉咧。安禄山伊是青龙来转世，伊的武艺是超群，伊有万夫不动之勇。安禄山去遇到贵主义，正正是青龙遇到白虎，龙虎斗。白虎星是青龙星的克星，当时的贵主义，伊十八般的武艺是行行精通，伊阁有九牛二虎力。伊通兵挂帅，征番保护东条的大江山，伊的功劳上界大。到尾啊，又那封王享受晚年。伊儿孙是晚唐，伊阁当退休神将，是一个上界有福气的武将。张天师伊是道教的首领，伊的法力无边，连皇帝都那对十分的尊敬。张天师甲贵主义因有亲情的关系。张天师甲贵主义，因的出世有牵连一段真神奇、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真少人知影。今仔日咱就来讲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贵主义的阿公是一个真守道义的江湖义士，伊是文武双全，在文的方面，伊善。伊明博上武术的功夫研究是真特，无论是医术用药，会使讲是当地名医，伊嘛会晓算命、看面相、手相、排四条八字，也是卦卦，伊的功夫拢是一流的。尤其是伫看地理，伊所点的地理穴拢是活穴，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啊，伫武的方面，无论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伊件件皆灵。伫内功的方面，伊练成金睛大、铁布衫。一般的刀剑，若要伤伊，根本就无法度。除非是去伤着要穴，还是死角。贵主义阿公，伫当时的武林上，有那是一个退隐山林的新秘客。真少人知影伊有功夫，因为普通时伊外表是一表的斯文相，伊普通时是。伊甲看地理为职业，有一天太行山的土匪二十几名目无王法，当头白日来伫抢劫。这个时阵，贵主义的阿公伊为着要保护乡民，伊才出面。二十几个土匪是真歹真凶恶，讲理阁讲未通，结果拍起来，土匪倒一个扑来，贵主义的阿公用手去接。三两个手尔，二十几个土匪拢挂彩，拢受伤。土匪头一中着，贵主义因阿公的点穴，双脚煞来残废。贵主义阿公向土匪头讲：“你若是会晓改过自新，修脚洗手，经过三年了后，你再来找我，我会甲你治疗。”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全庄的人才知影伊有功夫。人讲真人不露相，就是安尼。佫因为贵主义阿公时常呼吁济贫，时常在做善事，时常在为乡民调解代志，全庄的人拢叫伊贵大善人。贵善人伊五十岁的时阵，伊想讲后生也已经成家立业啊，伊想要为伊的孙仔辈铺路，伊将祖先的骨骸派咧，伊要找找最好风水、好地理来安葬祖先的骨骸，靠着地理的灵气。甲后天的形成积德，看子孙啊会代代富贵无？ 魏仙人，伊找遍三山五岳，游遍五湖四海，伊找无一块佮意的好地理穴。要找到一块十全十美的地理穴，事实讲，这有那毋是简单的代志。有一天，魏仙人，伊来到大巴山这个所在，伊看到大巴山的主脉高山峻岭，林木青翠旺盛，来源阁正旺。山顶是安尼，香雾环绕。伊远远看半山腰所在，好像像一只猛虎出栏同款。魏仙人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要看一个啊究竟，看是毋是猛虎出栏的地理穴。伊愈看是愈欢喜，因为魏仙人伊拄入山的时阵，伊看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有一阵一阵的山风吹出来，山风是安尼呼呼叫。好参像猛虎出栏，虎动生风，猛虎在发威的叫声。正在过仙人，伊找到正迄个时阵，伊的心肝冷一过啊。因为正迄个所在是张家的山庄，张元辉伫这个所在在收集各种的山产。山庄虽然无介大片，但是有那分一个东厢房甲西厢房。过仙人伊观察正久，伊发觉这块地理。正迄个所在是伫西厢房，魏仙人一看天色有那暗啊，地理穴阁是伫人个山庄内面，不如就一只照晓一面。张元辉一看到人客来时，真欢喜，有那真好个招待。食暗顿了后，张元辉就叫人将东厢房摒摒咧，准备要予魏仙人休息。魏仙人伊心中在想，即块地理个地理穴是伫西厢房。若是去困东厢房，要找正穴就加真歹找啊！过仙人伊就讲张元辉，我是毋是会使困西厢房？因为我的八字东边是犯冲，困西边比较恰合。张元辉听听就讲过先生，这刚好。西厢房有时是真奇怪，涂骹会震动，有时阁会呛烟，有时阁有奇怪的叫声，即阵拢无人敢去困。贵仙人伊心中暗暗欢喜，这块地理是正港的外穴。贵仙人伊就讲张元辉，你放心，阮走江湖人，他有在惊啥货？贵仙人伊来住伫西厢房，西厢房有放一张眠床、一块桌啊、两块椅啊。贵仙人伊入去房间了后，将房间门给关咧，罗镜就退出来啊。原来正迄个所在是伫眠床卡里。贵仙人伊包袱啊拍开。内中有一个黄金翁啊，伊自言自语讲：“皇天在上，我无得到张元辉温准，就降得好地理。不过将来我会好好啊报答张元辉。”过仙人伊眠床甲刷好开，伊伫眠床卡甲挖一个窟啊，就将黄金翁啊甲带伫眠床卡里。伫眠床卡的所在，佫暗暗啊甲搭上灵符。过仙人伊工课做好的时阵，伊就去困啊。在这个时阵，张元辉伊念卡步来离开。原来张元辉，伊是一个真有江湖经验的生理人。伊感觉奇怪，魏先生总是出外人，东厢房要好困，伊无爱，伊要求要困西厢房，这其中有曲，伊就暗暗啊来观察。原来魏先生伊是地理师，原来西厢房是好地理。张元辉伊在想，既然是好地理，就要有福同享。所以伫隔天跟贵仙人走啊，张元辉就去买一个同款的黄金翁啊，同款有来用青金啊甲包包咧，就将张家祖先的骨骸，甲放伫贵仙人所待的所在，只是搭伫面顶而已。土搁再甲砍砍好好势，面床有来搁再甲放倒转去。即马大声来讲贵仙人，伊离开张元辉了后，搁再入山游山玩水。伊发觉到有一条的溪啊，溪水是真清，水色是真柔，溪啊边的景色是有够水的。伊哪行是哪欣赏美丽的风光，忽然间伊看到一只真大只的白鹤，对溪啊边飞起来，这只白鹤去绣伫一丛真高的松树顶。过仙人心中在想，这只白鹤是遐尼大只，一定有千年的道行啊！伊惊近前一个看。魏仙人伊阁看到这张松树的后面有一个山洞，这个石洞石壁拢是白色的大理石，石洞的内面有真侪 细只的白虎原来是白虎穴。过先人一心中在想，明虎出来地理穴会出武将，白虎穴的地理穴会出天师还是出宰相？明虎出来地理穴是伫张元华厝内面，暗中这人的地理穴这对良心上无一个交代。所以过先人伊搁再倒转来找张元华啊，伫迄一暝过先人同款有若困伫宰相房，伊就利用半暝啊用黄金翁啊搁再摕出来。像知影阴错阳差，伊所摕的黄金翁啊是张家张元华放伫贵家面顶的黄金翁啊。过先人伊唔知影，伊就将摕出来的黄金翁啊摕去撞伫白虎穴。过先人伊真欢喜，伊就转去厝里啦。伊一直在做善事，伊相信免偌久贵家有高人来出世，上起码是宰相级还是天师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一过又过三年啊！过先人伊个姿态有那实现啊！过先人的新妇真正生一个查甫囡啊！过先人是真欢喜，伊孙啊抱来一个看，是安尼粗眉大目，长贡天个大细嘴，脚手是安尼粗个兼大颗，皮肤个安尼乌黑乌黑，这才有像文人，明明是一个练武的教授，四条八字搁加好嘞。真正是武将级，过先人伊感觉真奇怪，这其中有错，敢会张元华当时有做啥物卡手？归去即阵来去找张元华，讲好清楚。过先人伊专程来找张元华啊。过先人伊讲张元华，我感觉真抱歉。伫三年前，我发现到明虎出来的地理穴是伫恁厝的西厢房，我无得到你的温准，就将祖先的骨骸甲撞落。今仔日我想要来买这块地，只要张元华你出介绍，我一定无异议将钱给你。张元华听听来讲，郭先生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三年前，我偷看你在撞祖先的骨骸，我看到你手旁路径在敲方位，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牛的地理师。我想讲，你所看的一定是好地理，所以你才会强得地理穴。我嘛有私心，我想讲，既然是好地理，归去咱有福同享，所以我无甲你阻挡，啊，我嘛无去甲破坏，只是你走了后，我嘛将阮祖先的骨骸甲搭伫面顶。郭先生，即阵我请你多多包涵。郭先生，你听听来讲张元华，人讲有量就有福，这确实是有影。将来你的子孙啊，有人会做宰相，还是做天师，这应该是你爱滴嘞。过先人，伊只上得到白虎穴的代志，搁再讲一遍。张元华听听来讲，莫怪阮新妇生产的迄一天，厝前厝后有几万只的白虎，另外一只是特别大只。过先人，你听听来讲，张元华行，我带你来去看白虎穴。恁祖先的骨骸，即阵就是葬伫迄个所在。张元华伊看到白虎穴了后，是非常的欢喜。张元华伊讲，过先人真多谢你，因为我安尼做，你的子孙啊，煞未当做宰相，未当做天师。过先人伊讲，张元华这是天意，不过我的子孙啊，会当出武将，我有那心愿已足啊。两个人话语真投机，变成真好的好朋友，后来阁结成亲情。张元华孙啊，后来做天师，这段经过咱暂时卖讲。明日有机会再来讲张天师伊成为天师的经过。拄则讲过先人，已经知影伊所得到的地理穴是明虎出来的地理穴，毋是白虎穴。将来子孙啊是武将级，过先人伊就将拄出世的孙啊改古名叫做过朱儿。朱儿的意思就是伊的子孙啊爱有人人钦仰的正义行为，为大众主持正义。贵主义六岁的时阵真好动，是人物的题材，若教伊读书爱教一部古伊才会晓，但是若教伊人物随教就随会晓。贵先人伊本身武艺是真好，伊阁捌药啊，所以贵主义洗身躯是浸药洗，用药洗在放筋络，在固皮肉筋骨。贵主义六岁开始就练轻功，双手双脚拢白银，一斤一斤一直增加，爱练跳。厝前甲种决明树， 决明秋一日一日在大长，大掉是真紧。桂枝鱼对树啊发硬的时阵，就要开始一直跳，一日要跳300遍以上。树啊是一直大长，桂枝鱼伊愈跳就愈悬，嘛要学一号冲天。一号冲天要安怎样学？就是去挖一个人外悬的土窟啊，然后甲吞沙，人对窟仔内中冲出来外面。起头是浅浅啊，但是一日拢爱将沙用碗夹一碗出来外面，愈夹沙是愈少，窟仔就愈深。夹到尾啊，人外悬的窟仔，桂枝鱼双脚绑20斤的盐，有法度冲出来。真乃盐片解掏开，一冲会当冲几啊吨。双手爱搁落去练铁砂掌，用双手一直擦顶中的沙，沙是愈擦愈少，双手会碰破。再搁落去浸药水，嘛爱练互人拍、互人讲的功夫。桂枝鱼伊16岁的时阵，汗臭是真好，伊已经练成金睛打、铁布衫的功夫，腿啊拱来，腿啊转去，倒扑来，上加是外皮小块伤尔，会使讲用要达到刀枪不入的功夫啊。伫桂枝鱼18岁的时阵，伊阿公叫伊爱出去江湖流浪，兴业定居，结交一撮江湖兄弟，锻炼一挂人生的经验。因为桂枝鱼伊定居去，伊富弱斗强，伊正受到江湖前辈疼惜，无形中伊得到真侪好功夫。后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阁迷恋杨贵妃，朝中阁有奸臣李林甫在弄权。所以朝中是真腐败，一挂忠臣有力是出无路。伫国家真危急的时阵，好佳哉文官有李太白来出现，武将有桂枝鱼，才将大唐的江山改保掉咧。后来奸臣李林甫甲安禄山拢总斩首，杨贵妃也气候一挂忠臣，逼皇帝赐别人一条，家己吊案自尽。大唐的江山度过一个大劫。后来桂枝鱼是真好命，伊不但封王，子孙啊阁升官，每一个人拢真出众。桂枝鱼伊有那真长命，伊活到80几岁无病来善终。那是要讲桂枝鱼一点一滴的故事，故事是真长，毋是一两点钟久讲会完的。以后若有机会，再详细过来讲。目前只好简单结束。

0: 进宫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入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嘅是无气无脉，即法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讲詹秘书啊，我的体质是真奇怪，食药头会反药尾。伊为着要医好伊的身躯上，医生是找过有够多，大部分的医生拢讲伊是皮肤过敏，治疗的结果拢是下地袂长筋。有的药啊，食了后会感觉真神真爱困，会感觉四肢无力。空中的好朋友，即阵得着皮肤过敏的人有那真多。不过皮肤过敏不是医不好，只是较歹医而已。若是要治疗皮肤过敏，唔通一直换医生，一定要跟医生合作，让迄个医生了解你的体质，对症落药，安尼才有法度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的病因是真复杂，参像火锅、火炉、火烧、肝无好，这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真重。这也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底，抵抗力无够，这有乃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灰分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也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伊面上的变化，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气甲火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个重要个部分。气火若是不足，万病都若到位。火是有形的物件，是目睭看得到的物件，但是气是无形的，是目睭看未到的物件。即嘛虽然是太空时代啊，医学虽然是足发达的，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要生存，逐日都拢爱食物件，有若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汽车、机车食汽油了后，这只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的原动力，才有气力，才有精神，才袂疲劳。有人一巴肚、面啊腰、手都会皮皮喘，这都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生，会感觉头晕、心脏无力，会使讲万病拢招到。所以若元气失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来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啦。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有那真够顾身体，那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都有那会晓用当归、青芪，还是铁树木汤来得补扎身体。但是我有发觉真侪人用量甲用法有偏差，即嘛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当归甲青芪这两味药啊，合起来叫做当归补血汤，补血是真有功效。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应乌汤，就是叫人若是要贴这两味药的时阵，当归贴一钱，青芪爱贴五钱，用1:5的比例数来去服用，安尼比较较有功效。当归是会补血，会引血归经，啊，青芪是补气，气若是旺，血才会生。所以气药啊，一定要落较重的，安尼补血生血，才会比较较紧。有真侪人无按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比较较歹啊。果参像素木汤补血，有那真有功效。但是若是附近人要食的时阵，上盖好爱搁加一味鲜灵皮，安尼功效会搁较好。因为附近人是以血为主，以精为贵。那是加鲜灵皮这味药啊，会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安尼不但有补血效果，阁会当防止老化，保持皮肤金肤幼白。那是查甫人欠血，用素木汤的时阵上盖好阁加青芪、杜仲、甘杞，因为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煽动者的恶报》，另外一个名叫做《孝子感动天》。这段故事意义真好，真有抗先抗后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时阵，山西太原府这个所在有一个老工人，伊的名叫做刘春。刘春伊自少年就以做工为生，好不容易伊欠一撮钱来成家立业。伊娶妻王氏，有那真够起家，有那真打拼，好不容易才将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大后生名叫做仲仁，啊，二后生名叫做仲义。因为家庭是真善恰，所以两个后生拢总无读书。虽然是无读书来讲，但是两个后生确实非常的优秀。仲仁甲仲义，一个是15岁，啊，一个16岁。因看到老爸老母老啊，甲人做工是伤过忝，所以两兄弟啊，就叫四大人爱休困，爱顾身体，爱将身体顾好好，因为顾身体上介要紧。两兄弟啊，都拿去甲人做苦劳，边那是有工课通好做，有钱通好赚，因都去做。有一天，住伫隔壁的四名来向仲仁甲仲义的老母王氏要借衫。王氏讲，哪管做工的人多衫长都成问题啊，要太有啥物水衫通好借哩？隔壁的四名伊就讲，伫顶一日啊，你生日的时阵，我有看到恁后生做水衫给你。王氏讲，四名，不是我不爱借你。事实上，迄领衫是寿衣，是准备我那是有三长两短时阵要穿的。隔壁四娘讲，你借我穿一天就好啊，我要回去外家厝，给人请，上起码有那爱穿一个较体面的，借一天就好啊，我袂甲你穿扰去。王氏无法度通好提示，只好将迄领寿衣提出来要借伊。讲起来，较早的人是有够歹命。在这个时阵，仲仁甲仲义倒转来啊。仲仁甲仲义讲，四娘，这件衫是阮阿娘的寿衣，啊，寿衣才会使招人。两兄弟啊，硬将迄件衫搁再偷倒转来。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隔壁的四娘扣分啊。有一天，四娘伊就介意要来向王氏搁再招米。王氏讲，四娘，你嘛唔通滚生笑。那阮啉暗暝也都成问题啊！要太有米通好招哩。四娘伊就讲：咁安呢？那安呢？恁两个老讲起来是有够可怜呢。人讲积国是风机，养儿是台弄啊！囡仔一个饲大汉，也要趁钱啊，嘛是拢顾家己尔。家己是伫外面大鱼大肉一直食，啊，厝里的是大人，连暗暝啊都用得无好食。参像这款的情形，我已经看有够济啊！这个时阵的王氏讲。四娘，你是讲阮重情甲重义，无顾阮两个老的事无？四娘啊，伊讲啊，真歹势，是嘞是嘞，这都未使讲的啊，我搁讲啊，我失言，我失言。四娘伊结家真心悲，伊挖泪转去啊。四娘伊一个走了后，王氏伊的心肝煞拍一个结。四娘的做法是真阴险，这是在挑拨是非的第一步。伊要来拍害重情重义，因母仔囝感情。因为四娘伊不但要报复，四娘伊看到人个囝真友好，伊煞目空赤，伊心肝内是真艰苦。因为四娘伊有闹一个后生是真不好。即马过来讲仲仁甲仲义啊，两兄弟啊真骨力伫做工课，伫甲人搬货、斗担物件，赚一寡钱。两兄弟啊，平常有赚钱，就去买一寡白米，买一寡菜，要返来友好四大人。有一天，霜雪是落真大，寒风是刺骨。仲仁甲仲义啊，穿着一领薄衫出去做工课，正拄好李元贵伊有正济货，请两兄弟啊担。李元贵伊伫食暗饭的时阵讲：“恁两兄弟啊真骨力，工课是做了真好。今仔日天气遐尼寒，来，我请恁饮一杯酒。稍等一下，恁若是回去，这也袂寒。但是人讲孝子就是孝子。”仲仁甲仲义两兄弟啊，看到李元贵办遐尼好的酒菜，因就想到老爸老母啊。这个物件若是会当提返去给老爸老母吃，唔知道要偌尼好咧。仲仁伊就讲李元贵，我的酒卖啉，我想要赶返去给我的老爸啉，因为天气是遐尼寒， 我老爸若是啉一撮仔酒，身躯就会真温暖。啊，中医啊，伊就讲语言话，桌顶的菜是遐尼澎湃。阮阿爹甲阿娘真久毋捌食过鱼，食过肉，我无爱食。我将我的粉叶包转去，互我的老爸老母食，安尼敢好？李冠伟伊听到安尼感动啊！人讲贫寒是出孝子，这确实是有影。李冠伟伊讲，自古以来孝子对当感动天，孝子是人人尊敬。恁即阵紧食，稍等一下，我阁另外传一包菜，加一罐酒，互恁包转去。中英甲中二听到安尼，两兄弟啊都开始食。李冠伟真功夫，除了包酒菜给伊以外，阁再赞助因两两银。中英甲中二啊，看到两两银，讲李冠伟，阮今仔日的工资才二十点钱尔，啊，你摕到两两银，唔免遐尼济啦。你今仔日阁送阮酒菜，阮两兄弟啊，明日才做工课来答谢你。李冠伟讲，明日啊，若是有工课做，我一定叫恁来做。因为恁做了真好，恁真骨力，这两两银算是我小可帮助恁的，恁的孝心予我真感动。两兄弟啊，说一句多谢，酒菜干嘞，半行半走走回去啊。两兄弟啊，唔捌饮过酒，不但面红光光，惊到路，搁小可偏偏。两兄弟啊，一个回来到厝里，王氏看到囝今仔日遐尼暗只入门，搁饮加臭酒味，啊，因两个老的。是伫厝里枵寒饿，王氏想着四娘阿公，囝饲大汉，拢是顾家己饱尔，食剩的才有好留一半予四大人食。王氏这个时阵伊受气啊，伊去拿一支的钉条，对中银甲中二就开始拍。中银伊讲阿娘，这罐酒，啊中二伊就讲阿娘，这包菜。王氏伊是愈拍愈受气，根本都拢无予两个囡仔辩解的机会。王氏伊是一直拍。哪怕是哪边，什么酒啊，什么菜，恁伫外面食剩的，才摕转来。我甘愿气到枵死，我无爱食。大寒天拍到是真疼，可怜的中英甲中二啊，两兄弟啊，遍体拢是钉条痕。空中的好朋友，咱若是要拍囡仔，爱大声问理由，唔通无分乌白就乌白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可怜的重人甲重义，因为四娘伊的煽动，老爸老母煞来误会，两兄弟啊去予四大人拍甲遍体是伤，讲起来是真可怜，真冤枉。所以咱若是要拍囝教囝，有若爱合情合理，爱问理由，袂使冤枉着囝。较早的人有时在拍囝，两翁仔某阁轮流拍。重言甲重义被四大人拍了后，心中有一股不平。两兄弟啊，去坐伫树啊脚底哭。这个时阵，四娘啊伊过来啊，四娘啊伊讲恁两兄弟啊是安怎样？是安怎样在底哭？是毋是互人拍？两兄弟啊，道理一句，伊一句，将经过讲予四娘啊听。四娘啊听听咧，又搁再煽动啊。四娘啊伊讲，做老爸老母的人，遐尼无讲理。那是阮囝遐尼友好，我欢喜都来不及啊！我一定袂甲伊拍。恁兄弟啊，敢无听人讲过，讲君不仁，臣道国外；夫不仁，助造他乡。恁兄弟啊，甲离家出走，互因找无囝。明日啊，因都唔敢阁拍你啊！这个时阵的重义比较比较细汉，较好煽动。重义爱就讲阿兄，咱逃走好无？但是重仁伊就讲四娘，你太使安尼讲，较好较歹嘛是我的老爸老母，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爸母，太会使互老爸老母怕，啊，就要离家出走。何况那是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就变成浪荡子啊！重仁伊手牵重义讲阿姨啊。咱倒转来去，咱倒来讲理由，和阿爹阿娘听。重仁甲重义啊，倒去啊，两兄弟啊，主动来跪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讲阿爹阿娘，这个韭菜甲这两两银是李元贵所送的。恁若是唔相信，会使去问李元贵。重仁甲重义的老爸讲，对明仔载开始，恁一日爱买四两的猪肉，甲一斤的米倒转来，大海啊！重仁甲重义的老爸就是囝真够趁钱，要求囝一日爱四两猪肉甲一斤米。那咱即阵的社会，四两猪肉甲一斤米，这是小可代志。每一个家庭拢总有法度，但是伫较早的人，都毋是家家户户拢办得到的。重仁甲重义是咧甲人做工，工课是不接应，为着要达成四大人的要求，两兄弟啊得想办法啦。正拄好，因两兄弟啊，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在念乞丐歌，在唱二十四号的歌词，念到真动听。一个唱了后，有真侪人拢等钱给因。中义啊，伊就讲阿兄，你去甲人做工课，啊，我来学唱乞丐歌，两个人赚钱比较较紧。中义啊，伊的头脑有那真好，反应有那真紧，伊一学就会晓。两兄弟啊，一个真认真做工，上起头。重仁伊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课，啊，重义啊，伊唱乞食歌，得甲人分钱。到迄日阴暗，两兄弟啊一个点钱，总共赚有三十点钱。两兄弟啊是非常的欢喜，就去买四两猪肉，另外搁再订一斤的米。两兄弟啊一个欢喜，米磨的用走的，一个无小心煞跋倒，一斤米煞来车倒。那是普通时，会使搁扫货做伙，搁再甲伊补起来。可是即阵涂骹拢是酸涩，米一个车道好亲像拢无看到共款。两兄弟啊，伫遐放声大哭。伫即个时阵，有一个老人掼一骹的水桶，讲恁毋免哭，毋免哭，即骹水桶互恁，恁将洗甲米拢甲不落水桶里，然后掼转去洗。两兄弟啊，想讲真有道理，所以就将洗甲米一直用手补起来。水桶不甜的时阵，迄、那个老人我那走无去啊。两兄弟啊，回去到厝的时阵，都灌水要来洗米，谁知影水桶一个倒落，根本都拢无米，拢是白银。这声重银甲重义因好个，这个消息去予隔壁四娘啊接到啊。四娘啊，伊有闹一个后生，但是平常时真不守家，这个囡仔是真歹，阁真不孝。四娘啊，那是讲伊几句话，伊不但会应嘴应字，有时阁会骂老母。四娘啊，伊就照伊个囝。有那去摸一斗的米，过一种米，甲压甲规涂骹，只个甲不落水桶，看会当洗出白银无？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弹一声的切雷，四娘啊后生煞去有雷公家公司。四娘啊，这个时阵一哭啊，一反悔啊，伊无应该制造是非来煽动人，伊害人反害己，伊叫囝
亚米伫雪地上等于讨债五国，莫怪会去予雷公解公事。到尾啊，四娘啊，伊煞来起笑，伊会安尼乌白念，伊念讲我无应该制造是非，我无应该煽动人，伊安尼一直念，细细念。空中的好朋友，咱厝边隔壁，大家是拢大做伙，所以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千万唔当要制造是非，存有害人的心。俗语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害人是会反害己。故事中的重人甲重义，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但是因知影有效，因为有效孝子感动天，有效的人天赐福。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尽量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生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疼。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爱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败，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夸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和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甲伊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更空、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爱大先分化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思想会闭结，嘴骨会苦，啊嘴会臭，嘴思想在破空，这都是胃热。若是胃有热，就要选用黄泥甲酒喝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情来加药啊，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胃寒，迄个人伊不时都会闹屎，都会腹肚痛。那是吃到果子啊，还是吃到伤甜的物件，甚至啉到麦芽酒，拢会引起闹屎、腹肚痛。这都是胃寒。那是胃肠虚寒，想要根本治疗，在这个时阵，就要选用肉桂、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哪有真侪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六君子汤、理中汤、松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夏下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些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来落药，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也有真侪青草药真好用，参像桂花根、甘仔根、猪盆花头、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拢是一流的药效。上界重要的都是人情爱人会对，镜头那是人会准，药啊都有对。胃肠病买好，都参像桌顶年柑同款，化好就好。我只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有一种人，伊个面上会生一粒一粒的烂三疤，丑丑尖尖，有的是生真多，边啊照着镜都起烦恼。尤其是小姐太太，一个着急都四处求医啊。有的唔捌医理甲病理，连病名都还阁唔知影，都当作调啊剂在治疗。钱是开有够多，烂三疤确实冤债。一个起着，有的用手去解念，有的用点字的药啊去解点，害啊！面煞变成一层一层，本来是新娘面，即阵煞变成歹看面呢。空中的好朋友，面会生丑丑、幼幼、尖尖的烂三疤，在咱中医的病名叫做油斑，因为是鼻湿、面上的细胞起变化来引起的。这个时阵，若一直啉薏仁汤，还是吃薏仁粉，面上的油斑就会一直打起，大约20公至40公经过，油斑就会落掉去。千万唔通因为薏仁这味药啊粗粗俗俗，都看伊无起。讲到爱食珍珠牛黄，这只是美容的圣品。有影，珍珠牛黄是美容的圣品，这无唔对。可是食珍珠甲食牛黄是贵甲袂蒙的。你甲看，一盒食的五宝散，小可吸着都要几来万块。何况用五宝散来治疗油斑，效果不一定比薏仁较好用。薏仁虽然是粗粗俗俗，但是薏仁有固气管、固脾胃、甲促进新陈代谢的药效。薏仁也当治疗卡气、甲水肿。人讲天生万物必有所用，一物是克一物，有病就有药。会记得，薏仁是治疗油斑上界好用的药啊。

过去伫台北市健康路有发生过一场的火灾，这场的火灾烧掉两三间厝，上界可怜的，就是这场的火灾烧死三个查甫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啊一个两岁，是安怎样？这三个囡仔他会去火烧伫厝内中？讲起来，这都是工业社会后遗症，是大人只是方法所来致成的。工业社会讲时间都是金钱，目睭闭金都是为着金钱，生活在走动。都市愈发展的所在，人情味是愈无。有时住小隔壁尔，也是住楼顶楼卡尔，都拢无烧照门啊。人情味是非常的淡薄。佮因为台北市车辆是愈来愈多，交通是真乱，做事大人的人唔敢让囡仔出去街仔路乱乱扫，只好家关伫厝内面。在发生火灾的那一天，老家一家刚好五口，两翁仔某，三个囡仔。做老爸是爱去上班赚钱，做老母的因为要去目沙办代志，因为带三个囡仔无方便，佫惊囡仔走出去大路边佚佗，只好将囡仔家关伫厝内底。打一声嗨啊，火烧厝啊！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两岁。走未出来啊！煞娃娃来烧死，讲起来是真可怜。囡仔因不但无求生的能力，有时囡仔阁真好奇。咱即阵厝内中拢是电化制品，爱用着电，遐个阁拢是瓦斯。开关那是锁无好，瓦斯有时会漏出来，电线有时会走火，瓦斯那是来爆炸，这拢会发生火灾的原因。人讲水火是无情。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睡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都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共有。
6: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个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2: 顾老伯，
1: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咱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2-3。今日大家拜的，
1: 哎对，
0: 嗯，今日的呢，新历是2022年6月6号，啊，今日佫拄着拜的，
1: 哎对，
0: 人讲的6666，
1: 哎呀，
0: 四个六呢，
1: 哎呀。
0: 家里一定顺呐！
1: 啊对啊，阿叔讲吼，足济有啊吼，啊一挂这个民俗专家有啊，拢教人讲家里要安怎处理啊那有啊？
0: 处理什么？诶，
1: 包在裤啊，
0: 包
1: 温呐，
0: 是
1: 啊，
0: 他有这6666吼，
1: 诶对，
0: 来包温者，
1: 是啊，
0: 最近感觉家己的财气无够诶，
1: 嘿对，
0: 还是讲最近感觉诶，我有赚到钱，但是钱拢收未掉诶，
1: 诶是，
0: 你个需要靠诶，
1: 对，
0: 欢迎你去包。啊，阮家无，
1: 阮是无咧，无咧报啦。
0: 哎呀，阮家无所在通好报，你会用报产品。
1: 因为最近有啊哈，这个天气你也看，哎，啊，这个梅雨季节，讲后礼拜拜日要到，
0: 后礼拜拜日哦。
1: 这阵只是讲我都开始尔啦，你像讲吼，这个北部这边只已经连续落雨落足侪天个呀，但是咱中部拢雨拢一输啊，拢雷阵雨尔喔，啊落过俩就刷，对吧？
0: 系啊。
1: 但是咧，最主要是点无喎哈，后礼拜拜日开始梅雨正式开跑了，
0: 哎呦，
1: 可能连落十一天哦，
0: 十一天哦，
1: 啊这十一天然后落落去，我讲见落雨喎哈，雨最
0: 少。落雨是小可代志，
1: 是不是？
0: 做的是饮水
1: 啊，对啊，我感觉落十一天，完了就是饮水，
0: 对
1: 啊，饮水过了后吼，就是这个啊，登革热，
0: 哎呀，
1: 我帮糖症，
0: 对。
1: 啊，过来就是病毒嘛，这
0: 对一定会有诶。
1: 这上家就是惊这。
0: 啊，过来惊烦恼，开车骑奥多麦出车哦。
1: 啊，对啊，这
0: 落雨天你爱上班呐、
1: 啊。对啊，所以讲这个问题有啊吼，总是讲人讲落雨啦，有落就好啊啦。
0: 有好无歹
1: 啊？
0: 那有可能
1: 啊？无可能啦。
0: 无这种代志、
1: 是啊，
0: 一定有好嘛，有歹。
1: 对，较想呀。
0: 啊，无多。热天来啊，
1: 是。
0: 无落一挂雨水，
1: 咱无水通用啊。
0: 你看今嘛过来就过来准备这个端午节啦，
1: 啊、对，端午节、
0: 八丈节
1: 是，
0: 啊，这到时阵划龙舟，你无雨水，你划去多位去，
1: 对哇、啊，也不行啊，
0: 水口欠水哦，
1: 对哇、啊，我讲讲这个民生问题哇哈，啊，你就差足多的
0: 咧，
1: 你像讲讲这水口欠水啦，哇，这人无水通好食，
0: 对哇、
1: 啊，啊，那么卖公仔出来对，和你停水停三缸就好啊，
0: 卖公仔
1: 你就起笑啊，
0: 两缸我就起笑，
1: 真正会起笑我。
0: 钢骨我都懂哦，
1: 是啊、
0: 第二钢骨停水真正会烦死呢。
1: 对啊，我们只讲那卡叔讲那连续停三钢骨哈，领导连续停三钢，你想尽办法先来外靠，真正出不爱大，真正出不爱大。
0: 但是哦，你爱离开远的，
1: 啊，就离开远有水
0: 所在啊，拢干枯的吼，大家拢无水啦。你就算吼，咱草屯只停水吼，停三工。你想讲吼，要来去这个 hotel 还是讲饭店吼？去洗一个身躯，洗一个嘴吼。啊，嘛草屯的嘛拢停水，
1: 拢停水
0: 就对了。
1: 所以讲，不过有一年我吼，这个台中这边只停水停电，你知无？啊，这么停水停电是不是变成讲吼，拢阿无多煮啊，阿无多用啊？结果我吼，这个中华我这边只涌入多少人民，你知无？
0: 安诺。
1: 大家拢因无地通食啊！
0: 哦，走去中华迄边，
1: 大家走来中华食啊，是不是？啊，不你也无水啊！啊，你赶快啊！你一过台中市吼，拢大部分拢停水停电啊！
0: 嘛是另外一种诶，促进咱中华诶观光啊！
1: 啊，这唔通啦，这千万唔通！啊，尤其你像讲吼，咱拄啊讲到这个落雨，
0: 是
1: 落雨，我这个在这个日本专家这边才有咧讲，
0: 对，
1: 落雨较容易造成讲咱人啊心情会较。郁闷，
0: 哎呀，
1: 不准，
0: 哎呦，
1: 较未欢喜嘛，对吧？
0: 对
1: 啊，但是呢，在这种这情形的时候，你造成你心情郁闷的时候，会造成讲你头昏脑胀，
0: 哦，
1: 头壳戆戆，啊，无精气神，哎，感觉死气沉沉，无一点啊朝气，拢无想要叮当。
0: 是
1: 哦，这种的这我哈，用在这种这情形我哈，那个药诶，这个嘛不是属于忧郁症哦，
0: 无啊，
1: 哎，
0: 这是因为这个气候
1: 的关系，
0: 环境去影响到。 对，
1: 但是这种的情形哦，这个专家也是这样讲，好发年龄拢提平均在50岁，
0: 五十岁，
1: 五十岁开诶，五十岁以上的人话开啊，落雨啊，未当出门，啊，过来啊，无啊菜啊，未来买，啊那无就啊上班啊不方便，
0: 开始烦恼就做物件，
1: 对，伊就开始烦恼，开始产生我吼，即个问题出来，
0: 是，
1: 但是咧有多少讲一点？较容易造成讲头晕目暗，头晕目暗有啊吼，有时阵你走路偏偏无注意，就去跌倒啊，去撞到啊，甚至有时阵你若讲像独居老人有啊吼，你家己一个人念嘛，啊你若有时阵若跌倒撞到，啊要安怎？哦，真的。
0: 爱嘛爱无人家给你，
1: 无法度啊！啊，所以讲你变成讲哦，为什么以前人拢有种这个老人机哦吼，拢有一个紧急按钮。
0: 是。
1: 哦，那卡说讲跋倒无人的时候，紧急按钮一直接给你来卡电话去报这个110。
0: 对，是啊。
1: 啊，那无就是卡好你的细碎。
0: 是。
1: 哦，阿公通知讲啊，我都跋倒啊。
0: 哦，
1: 啊无法度，这就是拢属于紧急电话。但是咱今老个甲回想转来。啊，为什么上50岁以上的人我较容易有这问题？
0: 对啊，为什么？
1: 来，我跟你讲，那就是由咱的身体机能。你像讲查某人就好啊，查某人我吼也不关系吼，定来干嘛讲吼头公公安尼我吼，那就是讲以贫血。
0: 哦，欠血，
1: 因为查某人做囡仔我哈，做少年开始，早囡仔一开始来睡，迄刚了后
0: 就开始有贫血，
1: 伊就开始拢有一啦，为这里老公这里失血过多嘛
0: 哈，
1: 老公这里老公骨疏变会变了伤济，啊你搁刷落去，老公啊个身体搁无个波倒等啊，无个个疼倒等来有无？
0: 你就拢老掉啊，
1: 对，你骨个亲密造成就是讲哦，有这里贫血的长期现象，长期贫血
0: 就是欠血啦。
1: 对啊，啊你若讲哦，这个佮上了讲哦，这个嫁翁了后，嫁翁了后哦吼，是不是佮生囝？
0: 对，
1: 啊佮加上贵叔
0: 生囝、哇，迄、我甲你讲，生一届囝，迄回来老偌济。
1: 对啊，所以讲有时阵人家来佮做了无好，尤其即卖少年囡仔有啊吼，较无咧重视讲啊，都家来爱做外久，爱食好。
0: 拢即卖拢嘛追求迄国外，
1: 对啊，
0: 拢生完囝赶紧减肥恢复身材。
1: 对啊，
0: 这也买食，迄嘛买补的。
1: 对哦，所以讲较容易造成讲哦身体虚弱啊。我讲真诶，你坐过来有无吼？但讲一早身体虚不要紧，但讲咱坐过来的时阵，这个疼倒转来，
0: 这
1: 个波倒转来，
0: 波倒转来，
1: 哎对不？
0: 对。
1: 但是即卖人无同款啊，即卖是不是变成讲哦，过来做也无好，
0: 是
1: 啊，佮本身体质嘛无好，
0: 对。
1: 我佮加上安尼，就人人来开始虚啊。所以讲你佮上到50岁，是不是差不多停经啊？
0: 对。
1: 要停经了后，我甲你讲停经要。停经了后，你进前就拢补不起呀。你停经了后，你讲我都去甲补倒转来。
0: 停经嘛用补啊。
1: 啊，停！我感觉阿伟人，
0: 咱查某人一生当中就这三个阶段，
1: 是
0: 来岁头一届啊，
1: 是啊，
0: 过来生囝完一届啊，
1: 对，
0: 过来就是停经迄一届啊，
1: 对。停经了后，你若个补不倒来有无？阿伯阿妈，
0: 阿伯拢免补啊。
1: 你真正我讲真啊，讲食啥物无在就去补啥物啊。尤其你讲吼，这是女性。朋友嘛，对不？但咱即马讲男士朋友，男士朋友吼，因为我无来水啊，我无咧生囝啊，对不？我哪有可能会去贫血？
0: 对，
1: 因为朋友拢啊，因为男士朋友哦，你像讲哦，咱就我这个三高族群的人，你像讲有这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的人物，
0: 是，
1: 你本身我吼，伊嘛较容易造成头晕吧，尤其糖尿病的人，因为糖尿病本身也造血功能就不好啊，要生血生要造。血污哦，你嘛知影啊？医生有时在讲啊，你的血红素不够哦，你欠血哦，那糖尿病的人哦。所以讲，为什么讲哦？啊，在这个糖尿病的糖友，伊本身伊就容易贫血，就容易欠血，啊，尤其佫加上着西药剂的人。
0: 哦，对。
1: 西药剂你是咧西血，
0: 是
1: 哦，唔是讲哦，咧西讲将你药剂垃圾洗掉，不是哦，迄是将你一挂来垃圾血，佮洗洗变清气血。但是你安尼长期安尼落去的时阵，医生是不是你洗澡三盖四盖了？医生会甲你讲，讲啊，你着差不多爱佮出一支营养食。
0: 对，
1: 来补充着你的体力，补充着你的营养，
0: 是不是？因为好话甲歹拢洗洗掉，
1: 拢洗掉，从你一挂回来的营养，我拢甲你洗掉去呀、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讲， 台中这情形，你嘛是赶快会去贫血，欸、因为今仔个有肝脏机能无好的人，
0: 爱啉烧酒的一挂男士朋友啊，
1: 因为肝脏机能哇，那讲无好，本身个带一挂这个 A 型、B 型、C 型流感，这个人
0: 讲肝炎、
1: 肝炎的人哇吼、啊，你更加爱个注意，肝有一个好的肝是要给咱做一个解毒，
0: 对，
1: 包括要去给咱做血、生血，
0: 对。
1: 啊，所以讲你加上讲你本身吼，那讲哦，这个肝脏机能阁无好，啊，阁有糖尿病的、有这三高的人，你男士朋友，你一定会头晕目眩，一定会欠血，
0: 一定会欠血。啊，而且嘛，不是讲男士朋友老的才会安尼哦，
1: 是
0: 少年的嘛会呢？
1: 哎呀，少年朋友嘛是会啊。
0: 我昨我就看下啊，一个男士朋友。有啦，大波镜
1: 是
0: 29岁，小酒大家去一个台中一间餐厅，餐酒馆要去哪吃哪啉的迄种诶，
1: 是，
0: 后来但是伊内底装潢未歹哦，啊伊爱用个足舒适碰椅啊呢，但是伤低，伊啉一杯尿，伊讲无可能我的酒量有法度遐尼啊歹，我嘛。会用讲，我无跳人下药啊，
1: 是，
0: 但是我迄杯啉完，我胃伊啊要爬起来的时阵，砰倒落啊，
1: 哟，
0: 面规个倒伫个涂骹里下，伊个倒边个面只个骨头哦，全部拢骨折。
1: 哦，
0: 医生一上去这个病院嘛，
1: 嘿，
0: 医生讲伊个原因是虾米哩啦？
1: 是虾米？
0: 伊是因为贫血欠血、
1: oh.
0: 所以为上矮伊啊，啊人骨生啊落落，一般大波的拢嘛有700-800左右，
1: 安尼
0: 爬起来的时阵收紧啊，造成伊头晕目眩，
1: 哦，就
0: 会偏落，
1: 会冲不高啦，
0: 对哦，
1: 对，
0: 所以讲有时阵唔是讲哦，咱一挂男士朋友啦，一定爱食老啦，有食的竞争，食安尼，
1: 是，
0: 其实一般当中你无去注意到，
1: 是，
0: 尤其因为恁袂。有来水
1: 啊，对哇、啊！
0: 你唔免洗镜，
1: 恁
0: 更加无可能去严重的看卖这个状况。
1: 是，
0: 所以咱许多好比如啊，大波人、查波人、一生当中，咱两个这种的性别，
1: 哎呦，
0: 大家拢会有欠会，
1: 对，
0: 安徽就百里岗就要新陈代谢一届啊，
1: 就要淘汰一届啊。
0: 啊，伊咧淘汰，你无换新的入去，你无补充新的入去。等到你有一天仓库拢互你淘汰了了，你无补货，你就真正食空空啊呢？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咱爱补，爱用好的物件补。我知影足侪咱许多，比如拢会讲哦，啊，我去病医啦，录迄健保卡，医生拢开迄铁剂互我。
1: 对，铁剂啊。
0: 龚俊金的医生嘛知影，爱食多一项，爱食甘氨酸亚铁。
1: 对，
0: 但是医生无法度开甘氨酸亚铁。
1: 伤贵啊！
0: 贵不打紧，
1: 嗯，
0: 别人爱是爱健保有的，
1: 是
0: 爱俗的，
1: 对。
0: 啊，但是一般咱所吃到的拢是吃一条一挂化学体，
1: 化学体，嘿。
0: 啊，化学体吃完吃久，哇，没讲吃久，有的吃2-3天啊，就开始咧放乌塞，
1: 对。
0: 这就应用到咱的肠啊，
1: 对啊，
0: 应用到咱下骹的这个肛门口啊，
1: 是啊。
0: 啊，咱这嘛无好啊，咱要补体补血，那也去应用到咱的肠啊。
1: 对啊，所以讲颠倒造成讲我吼，咱另外一个器官的病变。
0: 对，
1: 是。
0: 哦、所以讲补血其实有足大的学问啊。
1: 这是有影。
0: 啊，补血唔是嘛，干那补血尔。
1: 嗯。
0: 咱嘛爱需要气。
1: 对。
0: 无气，你有法度杀出你的血吗？
1: 无都去受伤啊！
0: 就讲你的气血，你有规趟的油，但是你的营养派去，你嘛无都发动，你嘛无都行，
1: 对唔呀？
0: 你无练啊，你嘛无都晒啊！所以讲，足侪物件拢是爱相辅相成的。我相信咱时代好，比如拢有听电视台、电台的广告，甚至有时阵去找医生，医生嘛会跟你讲，我爱食什么物件好，但是有时阵。人讲的单味不信药，
1: 对啦。
0: 上好你有吃的成分，
1: 对。爱会当补血、生血、快速造血，
0: 对。
1: 过来阿哥会当给你补气、
0: 杀血，
1: 对。
0: 阿哥会用为你的全身躯哦，尤其是咱的脑部，
1: 对。
0: 为什么常常咱会缺氧、哈气、头晕目眩，就是因为咱的血输送袂到咱的脑部，
1: 是
0: 缺氧。哪讲脑部缺氧欠伤久啦？脑膜炎
1: 啊，对，
0: 脑部的植物人
1: 是
0: 啊，这就再见啦。
1: 过来就是这人讲的老人失智症
0: 丢，
1: 嗯，
0: 哦，所以讲讲到这个会不会是真正足严重的？
1: 是
0: 哦，用讲伊严重，嘛用讲伊无严重，
1: 对，
0: 因为你欠会你袂听，
1: 是袂感觉啊。
0: 但是你一旦欠到伤严重啊，你感觉你家己的身体足虚弱的，
1: 对。
0: 你去病，不管做多几项检查，
1: 嘿，
0: 你拢检查出毛病，
1: 是，
0: 有可能咱这就是欠血。
1: 对啦，过来过一点，就是咱一挂老大人哦，人讲虚不受补。
0: 嗯，
1: 啊，你身体已经足虚啊，但是你要食伤补物件，要甲补落去，我讲真也不见得会当水吸收，
0: 对，
1: 甚至还佫会造成百害的咧。但是呢，今日用这个橄榄酸亚铁，达到甲你补，马上补，马上水有感觉。
0: 哦。这边转换的是，
1: 这边转换的对，
0: 这是肯定的哦。
1: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阿家里嘛知影，啊，阮这个料不够吼，唔来啦，家里唔来啦。
0: 讲二十几分钟啦，拢无听到伊的声音。
1: 我伊又甲我讲啊，讲姐，我无必去啊。
0: 啊、
1: 因为本身我吼，我讲这我搁去，我对我的奖金嘛无去，我算搁在靠公司嘛。啊，用不要紧，今日吼，伊又甲我讲，伊讲吼，昨大早三十分一困啊，见我吼，昨下都无啊嘛，对吧？
0: 是。
1: 伊讲吼，今日甲大早甲要花十分钟，村那边搁讲啊。
0: 哈，
1: 我讲哈
0: 咧。细分的咧。
1: 伊讲细分的三十啊。
0: 细分的三十，大组的十，
1: 对啊。伊讲我今安尼，互恁就好，安尼家己去处理我吼。我
0: 可以靠伊，
1: 因为无咱即马外国工作等来，直销迄边遐，咱讲真诶，人一罐已经卖到3500啊。
0: 嗯，
1: 啊，你那三罐就10500，
0: 是
1: 哦，对不？啊，你何况咱这边只阿哥一个大分的七安呢，阿路。
0: 哦，对，
1: 七安人就爱偌济啊。
0: 哦，对不？2万几块
1: ，等下又带偌济，6000块的嘞。啊，所以讲在个今日路哦，因为这个摩擦地个是咱公司上的啦，
0: 对，
1: 咱未使去讲。但是咱今麦来义工吼，因这个部长因一边公司的成本哦，就真正就差
0: 较重哦，
1: 就差较济啊。尤其大组佫加上一压，就佫加3500块啊嘞，对不？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不要紧，
0: 嘛好啦。
1: 我跟你讲，你若真有听到阿哩考虑的，甚至讲唔捌食过的人哦。我讲真的，你家己吼买一组啊，细组的等于食看卖。你一天先干两粒，安尼你食的时，你家己本身你会感觉就讲，我精气神加较好，我嘛较袂下气，我嘛较袂爱困。
0: 对，
1: 这真正明显的效果，真正足明显的。
0: 会出现
1: 是
0: 哦，会让你有这种改善的感觉。
1: 对，
0: 啊，咱不要紧，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稍等的听完，咱就好好进广告，和咱的时段好比如了解，但是会记的，和咱的做。所唔无做，
1: 对，
0: 因为部长今日嘛无来，我嘛无多去夹土，
1: 对，
0: 所以讲我嘛得就我都我照这做所行啦，
1: 对啦，
0: 时间够，时间若讲物件卖了啊，
1: 是，
0: 咱就早结束早下班
1: 啦，对啦，对，
0: 啊，咱那时头比如无手就卖万盘哦，
1: 是，
0: 啊，咱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听一首黄三元唱的《多情的小姑娘》。

0: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1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好比啊，想讲吼，我头拄啊咧报歌的时阵吼，靠，这个聊不够一个，
1: 嘿，
0: 看伊接一个小个奶一个吼，
1: 软
0: 硬兼施，看会用佫加一句做出来无？
1: 哟，
0: 直接甲我电话拢无爱接啦，
1: 我到啦，
0: 啊，咱就是安尼，细分的30分，
1: 是
0: 啊，大组的限定10个，
1: 对，
0: 哦，啊，这10个哦，咱时段比如我先讲的哦，这隆重。40个名额哦，
1: 是，
0: 无抢到卖万谈。
1: 哎、欸，有呀，
0: 有抢到的麻烦你一工2粒，
1: 是，
0: 啊，什么物件？我进广告给恁知，麻烦恁的这耳孔甲详细听，注意听哦。小心大地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介绍的就是咱这嗡嗡嗡啦，
1: 是
0: 补血旺补血嗡嗡嗡，这听名就知影，就是要甲咱补血。
1: 是，
0: 咱需要血，咱欠血，但是咱唔知影。咱红血球、白血球正常人120天，伊就爱新陈代谢淘汰换下一批，但是咱内底仓库，咱的身躯内底仓库，只血一直咧淘汰，一直咧换。掉，你无补充新的，你是到最后你无物件淘汰啊！
1: 对啊，
0: 只剩一挂老兵老火伫内底。为虾米？足侪人拢讲，我要来去关火，我要来去洗火。
1: 是
0: 哦，洗火即马嘛有一挂医美诊所咧做。
1: 哇，这个过来办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啊嘛有人讲，我用简单，我免钱，贵用做爱心，我用关火。
1: 是，
0: 但是讲真经的，你关火500cc、600cc。刚有法度应付着你全身躯才会血换一批新的吗？
1: 对，而且讲你这血灌出去、输出去了后，
0: 你嘛需要补啊，
1: 嘛是爱个个补到等下爱好个生出来呀、
0: 啊。对、啊，所以讲咱的这个补血嗡嗡嗡，用的就是世界公认的免转换，和你随吃随吸收的甘氨酸亚铁。
1: 对，
0: 啊，这甘氨酸亚铁哦，你有这个体了后，你嘛需要塞这个体的，就是咱的这个花。起身
1: 是
0: 哦，威斯康星州，咱足侪人拢知影，郭台铭为着因老母去美国设厂，开骨了11个。
1: 对
0: 哦，咱只为着因妈妈，人讲喜不受报，足侪什么类的，听到名你就唔敢吃。花起身，你放心，伊甲遐什么类无同款，伊只是内底有一个松的这个力，但是伊是专门甲咱杀去的。你若讲。一寡物件无阿多使用的花旗参，我敢甲你转去看半保证，绝对你有法多吃，而且袂劣袂少。内底咱固添加5色的灵芝，哦，内底固即个当堂下草，当堂下草会用过着咱的油脂，
1: 5色
0: 灵芝会用过着咱的肝机灵，
1: 甚至讲我吼会当帮助咱杀气，以主观呢，阿个快速来补血做血滴嘞。
0: 丢。哦，啊，咱这补血嗡嗡嗡，是多少？比如外口直销吼，一罐60粒装啦，拢是3300块啊。
1: 是，
0: 今仔日吼，咱嘛是照这个涨的优惠的介绍，
1: 涨的优惠就是。一盒又带3000块，
0: 对，一罐3000。
1: 你一盒送2盒，等于是3盒吃3个月份哦。
0: 对，
1: 阿伯阿妈，恁一个月顶只开1000块尔。
0: 对，
1: 3盒又带3000块。
0: 啊，咱公司股一组啊，送2袋麻草地壳，
1: 对，麻草的精油香皂哦。
0: 对，
1: 啊，恁那大组的呢？那讲啊，都出来得到，阿阿莫要做伙食，甚至讲哦，出来得到早间买生煎啊，
0: 好心买煎。
1: 买大组的人，我跟你讲，佮加送。一盒好林，这是7盒
0: 哦。原本买两组的加6罐6000哦。
1: 对，
0: 咱佫加送恁一罐，
1: 是，
0: 加予恁使用1个月份。
1: 对，这是7个月份，7罐又带6000块。一组我呢，麻草的精油香皂，咱就送着4袋哦。
0: 对，哦，啊，咱许多比如啊，买来补货。要来和你的这个欠血功能的这个问题来做改善的，常常脚手尾会冰冷的，身体虚弱，甚至坐起来、屈来、爬起来，什么物件你拢会头晕目暗的，甚至足侪男士朋友明明你就有咧这个。 运动，你就有咧做工课，你嘛看起来身体真勇健，但是为椅仔顶爬起来时，你会小可戆一下，这拢总叫做欠会。咱女性朋友免讲，不管你几岁，咱查某人一生当中拢需要保护。
1: 是
0: 啊，咱这吼全素食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尤其咱全素食的朋友，因为你有足侪物件，你拢无法度摄取，无法度去来做吸收，你无法度使用。因为你全素食，但是咱的保护往往往，伊是应付着全素食的朋友嘛，会用做使用诶。
1: 连卡啊嘛是全素的哦。
0: 对哦，啊，咱这就方便呢。你一天一盖一盖个食两粒，
1: 再去饭前个做使用，
0: 对，可以啊。
1: 是。
0: 哦，阿姨啦，你啊，譬如讲有甲咱买其他的产品啊，需要再时啊食诶，这嘛会用甲做伙使用。
1: 会当甲做伙食，除非讲哦，你即马已经欠费足严重诶啊。
0: 对。
1: 你会使再去两粒。暗时能量拢本钱甲做使用，
0: 譬如讲
1: 一罐安尼甲做使用了后喔吼，咱第二罐过了，咱一工能量就可以啊。
0: 像什么人，医生已经甲你讲啊，你欠血
1: 是，
0: 包括你有基因性的这個缺陷的，
1: 是，
0: 人讲的你有地中海型贫血
1: 是，
0: 好，包括其他的一挂贫血类型的，
1: 嗯，
0: 哦，只要医生有甲你诊断出来啊，你要来补血，咱的甘氨酸亚铁，咱的补血，嗡嗡嗡，你就用一工甲。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本钱使用，快速把咱的血、咱的血球拢甲补充哦好，你就袂有遮个竞争。但是美中不足，大组的干阿十分，小组的咱只有三十分。要爱恁家己赶紧甲手，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2: 你好，
1: 嘿、hey, ，你好，大哥你好，
0: 喂，
2: 哦，我做伙的人。
0: 哈，你报货的哦？
2: 嘿，
0: 你要做大税，大做税做？
2: 几多的？
0: 好，好，好，我给你登记
2: 开。哎呦，办公加啥价？
0: 好，啊，你办公我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0: 好，谢谢你，好，感恩你哦，感恩多谢。好，要加咱许多好朋友报告。今仔日你所买，咱拢是后礼拜送。
1: 是哦，
0: 啊，后礼拜多几工拢会用的。
1: 是，
0: 但是你先买着，才是你才有法度甲我讲。
1: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我今日做数有限的咧哈。大组只限十分，
0: 最多是三十分俩。
1: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恁家己爱赶紧哦。你若讲厝内底有吼，剩咧两罐三罐的，我是希望讲我，你先甲买一组细组，先甲补起来。
0: 对，
1: 因看嘛，较等甲讲讲啊，拢无啊，即讲啊，我无啊呢，要。安怎？我嘛无法到。
0: 而且，咱是大号表，内底咱是用甘氨酸亚铁，咱是用美国的花旗参。
1: 嗯，
0: 咱故五十灵芝，咱故当堂下草。你个想看卖？这个计小三罐三千块，七罐六千块。阿边嘛，您前几下想，较早是不是嘛？这个犹太计小
1: 是。
0: 咱完全拢无起价哦，
1: 因为应着周年庆的关系，所以讲吼，咱赶快照正常的介绍，拢无起价哦。
0: 对，所以恁若要抢优惠的趁一波，恁若因为咱是因为周年庆啦，
1: 是，
0: 若无周年庆，这反正就阁起价。
1: 对哇，咱即卖阁伊讲这个马草地块就好啊，马草地块正常一地是八十块，
0: 对，
1: 即卖已经起价一地一百块啊，
0: 一百块，
1: 啊两地就爱两百啊哦，所以讲这嘛是一种无形的开销的咧。
0: 啊，咱拢送互你，
1: 拢送互你，
0: 这马草地壳就好诶，
1: 真正好。
0: 哦，啊，咱是代表最主要，咱爱是爱保护。你若要爱保护，咱的电话你就赶紧甲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嘿，你好，我阿如。
3: 你大多呀？
0: 那你别爱大多哦。
1: 新朋友来
0: 哦，新朋友好，好，稍等一下哦，吼，刷卡操作机，我咧大多的嘛减一分，小多的嘛减一分，所以咱是代表，不管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咱一生当中一定会欠费，需要补费，咱今仔日补费，嗡嗡嗡，小多每一罐送两罐，吃三罐。吃三个月份，给您做优待三千块。啊，另外咱还有送两袋这个马草的精油香皂。过来大组的，咱大组的更加会好。大组的加送您一罐七罐，吃七个月份，优待六千块。 啊，佮送四袋麻草精油香皂。啊，那有需要诶，盼咱左手以来啊，麻烦盼咱左手以来，要爱要抢诶，要电话紧卡紧落，赶紧甲卡入来。转刷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空八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啊，咱就做时代一点疑问呢。我西游记我用吃未？可以。西游记的人你更加爱吃，因为你一礼拜我唔知啊，你是洗两工还是洗三工呢？尤其你若洗三工，一三五二四六的这种啊，你更加爱需要补充你的血红素，因为你的这个去白洗的时阵，你是把你的好的物件、歹的物件全部拢洗洗掉，只是把你的这个血洗较清气呢。但是咱需要的嘛是需要一挂血啊，咱需要新的血入去，所以洗有这个人，你会用做使用。
1: 对，
0: 你有三个的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更加爱做使用。
1: 有
0: 哦，过来，你本身就欠血的人，不管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嘛同款爱吃、爱补充，就方便一天两粒，本钱使用，安尼就可以啊。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再赶紧甲卡入来，赶紧甲录入来，转刷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3: 喂阿董你好，
0: 嗨
1: 师傅大哥，
3: 哎了你甲同桌过多去拜拜酒堂啊，叫客等你搞客客等
1: ，OK 好
0: 啊好啊，了解好，好，好，冇问题，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好，阿你大桌又减一分啊，
1: 是大桌就十个鸟，
0: 大桌就十分，
1: 哦，
0: 最多就三十分。
1: 是
0: 的，比如数量真正少，无阿多对家，无阿多去跟人沟通啊，无阿多去讨啊，所以讲今仔日我就是只系做数，啊，咱唔是社会底，咱是要优惠好恁嘅，
1: 是
0: 保存期间拢有三年，您放心，三年嘅时间你来做补充，啊，我希望讲买产品买回去，逐天照使用啦，逐天甲食啦，咱货是爱逐天安尼甲补充嘅，你一天两粒。最多的给你吃三个月，大多的给你吃七个月，
1: 对，
0: 啊，如果要转刷电话才赶紧来卡，咱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咱刷卡边啊帮您做服务，来听一首《路顶了解我心意》，来共同做会收听。

0: 丢我那边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那身为一个体贴的男士朋友，除了讲家己爱国义足我啦，啊，男士朋友上主要重视的是什么民主问题？
0: 哦，一定爱啊！
1: 话讲哦，就四十岁了后，就全国的
0: 剩一支嘴，
1: 剩一支嘴啊！因为最主要一点，你嘛知影，这男人大部分的构造有哦，吼、啊，伊迄上宝贝的所在，
0: 迄两溜嘛，
1: 哈、啊，伊嘛是爱靠着血。
0: 哎呀，
1: 也叫我多中多啊！
0: 爱冲火呀，
1: 要冲血啊！你无火是要安怎冲会大？
0: 冲袂过，
1: 冲袂过啊！冲袂过，因为就是
0: 站起来呀，
1: 因为就是我都人讲的重振雄风嘛。所以讲有时阵我就是讲，男士朋友哦，为着你的民主问题，为着家庭幸福，
0: 你若无想要，逐工拢是六点半，
1: 嘿，
0: 你想要逐工拢有十二点的，
1: 是
0: 甚至足侪阿伯啊、阿公啊，
1: 嗯，
0: 是不是早起拢无？看到伊爬起来的，
1: 是
0: 有诶，足侪男士朋友拢会讲啊，晚时啊困起来的时阵，伊拢会爬起来啊，
1: 嘿，
0: 迄边会爬起来啊，
1: 哎、
0: 但是食老了，甚至过节看诊了，伊那拢袂爬起来啊。
1: 是啊，这就是你的血无够，充血量不足，气无够。
0: 对、哦，
1: 啊，所以讲啦，身为讲哦，一个男士朋友吼，你本身来讲出来对咱的太太，
0: 嗯，
1: 啊，不管是啊，定安尼吼，身体虚弱有无吼，
0: 对、哦，
1: 头晕吧，阿妹这种的多，咱太太买晒个补的啊。
0: 尤其这个天气的时阵，恁、哦嗯、太太，你吹恁去，恁太太过甲你看化寒的、啊。
1: 对，哎，
0: 哦，这就是身体虚弱。
1: 对哇、啊，哎呦，佮这天气这么热，伊不管是拢卡手要冰冷，男士朋友。又买卡丘被冰冷啊！
0: 哎呦，
1: 你就加寒呀！我买、哎，我嘛看到一个哇哈，恁、爸爸因朋友啊，哎呦哦，人家吹冷气，哦，冷气你啊开加较冷，你拢袂冷，我袂啊，感觉足舒服的。然、后我就爱穿外套。
0: 丢啊！
1: 哎、你啊看，所以讲哦，这个本身就是男士朋友身体伤过头虚气啊。
0: 丢！
1: 趁这个时阵哇哈，一工两粒，啊，你个做使用，马上水补上来，马上水让恁有感觉的嘞。
0: 丢！哦，啊，那边爱咱许多，比如恁电话就赶紧个敲来了，
2: 来，
0: 嗨嘿，钟阿姨，
2: 请教你
0: 哦。你讲，
2: 因为我顶日特别红红黑，爱用南关药当食食咧。
1: 可以啊，可以，饭前吃的都可以。
0: 尤其咱的关药，你早时啊吃啊。
2: 哦，我拢早时吃两粒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嘿哈。
2: 啊，南咧吃一项拢两粒。
1: 哎，对，拢两粒，拢本钱加素养哈。
2: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为什么要和恁本钱做使用？本钱做使用，咱马上吃，马上水吸收。
0: 对，
1: 哎，卡边讲话，胃吸收无掉，结果口腔卫生破坏掉。
0: 嘿，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趁今嘛有咧优惠哦。
0: 阿你后尾爱电话就赶紧个卡里来。
1: 是，
0: 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尤其明仔是礼拜日，
1: 对，
0: 我嘛伫个只甲咱空中的侪侪时段，我比如报告者，明仔礼拜日啦，
1: 嘿，
0: 啊，即马佫是六月份啊，
1: 对，周年庆开跑了哈，
0: 对对对，
1: 是，
0: 哦，啊，恁会记得哦，明仔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
1: 好看的拢总伫只，
0: 对，哦，来你好，
1: 来林大姐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0: 你好，
3: 哎，小姐你好，
0: 嘿。
3: 我咧请教。
0: 哦，好，你
1: 后边先去先检查一下，好不好？
3: 你讲往迄吼，迄当坑偌久？
0: 用坑三年。
3: 用坑三年哦。嘿。哦，啊怎提得无？这啥讲提可以啊？
0: 对。
3: 用这边的。
0: 会用诶。
3: 哈。
0: 会用诶。

0: A 用在这边了
1: A
0: 哦，嘿，什么地壳？
1: 抹草地壳。
0: 抹草的。
1: 嘿。
0: 哦哦。啊，啥无洗澡啊？
1: 哦，你洗澡的哦。好好好，啊，恁林阿姨遐后礼拜送哦吼。
0: 当时啊。
1: 后礼拜，后礼拜，你遐金河洞会甲你联络。吼、哦。
0: 我知影一个啊，无我也无伫厝。
1: 拜三拜四，拜三拜四吼。拜三拜四啦，
0: 拜三拜四啊、
1: 哦！嘿嘿嘿，
0: 还穿那两公哦。
1: 啥、啊？来来，你甲伊讲，你甲伊讲哦，我这无多伊。后阿姨后边的吼、哦，这声音收大，我真正耳康叽叽叫啊！哦，因为咱拢有挂耳机啦，啊，所以讲一直甲咱时段强调几点。您卡里来电话麻烦后边的收音机还是电视帮我关卡细些。啊，无我咧甲你讲话，我刚才甲你小亮的，哎、啊，我嘛就拍摄，我无这個容易啊。好、哦，啊，咱时段比如今日大早睡早。在恁提，但是爱做手以来，
2: 对，
1: 我大组的隆重十个，
2: 大组即马剩五分尔，
1: 剩最后五分。
2: 是，所以讲你像咱大王大哥啊，
1: 嗯，
2: 伊讲哦，迄是毋是一罐六十粒？王掉，要按我要大组的，
1: 这一罐六十粒，一罐加一个月份啊。
2: 对啦，
1: 哦，来你好，
3: 你好，
1: 嘿，张阿姨，
3: 我要买最多买一组。
1: 好，好，我跟你讲一下哈，
3: 一单哈，两
1: 单
3: 哈，
1: 哦，我知啊。
3: 好好好，
1: 好，谢谢你，好好，感恩多谢啊，吼。
2: 是，
1: 啊，拢要爱，咱是都比如电话只卡一支，拢总免立电话机，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尤其明仔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咱足侪时头，比如有时阵拢唔知道要准到位，
2: 是
1: 啊，古要爱听阮爸播的好康的，
2: 嘿，
1: 我麻烦恁，哦，恁稍等嘞，恁会用卡电话来甲咱问，因为咱，因为恁啊，等到明仔吼，咱咧主持节目的时阵，有时阵古咧无用，真正无法度应付着讲要甲你讲多一台，啊，你咧准，你佫准袂好，啊，你就浪费足侪时间，无听到好康。
2: 是，
1: 所以你不如今仔日你就打电话来甲咱问讲，我要来听多一台，哦，我会看你住多位，我报告你多一台，互你听了会清，
2: 对，
1: 会好，互你会用听到你爱听的物件。
2: 是，
1: 我咱许多，比如最主要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保费，嗡嗡嗡，一缸一盖一盖两粒，本钱使用。腰八道康心道，这就是叫做本钱啦。
2: 对啦，
1: 你还没吃东西之前，你就先吞两粒，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转刷电话做您的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稍等下和电台经理刚相差不，后一点钟再过倒转来听一首原配变小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脉，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户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阁成为中部地区
7: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非常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如的，店的边啊咱阿如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炎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线条免付费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今日大家拜日，
1: 哎对，
0: 今日咧，新历是2022年
1: 6月6号，
0: 啊，今日佫拄着拜日，
1: 哎对，
0: 人讲诶6666，
1: 哎呀，
0: 四个人咧，
1: 哎呀。
0: 家里一定孙呐、
1: 啊！啊对啊，阿叔讲吼，足济有啊吼，啊一挂这个民俗专家有哦，拢教人讲家里要安怎处理啊那有啊？
0: 处理什么？
1: 包财库啊，
0: 我家里
1: 包运呐，
0: 哎
1: 呀，
0: 他有这6666
1: 吼，哎对，
0: 哎包运者
1: 是啊，
0: 最近感觉家己的财气不够诶，
1: 嘿对，
0: 还是讲最近感觉我有赚到钱，但是钱拢收未掉诶，
1: 哎是，
0: 你个需要靠诶，
1: 哎对、
0: 哦，欢迎你去包。啊，阮家无，
1: 阮是无咧，无咧报啦。
0: 哎呀，阮家无所在通好报，你也用报产品。
1: 因为最近有啊哈，这个天气你也看，
0: 哎
1: 啊，这个梅雨季节讲后礼拜拜日要到，
0: 后礼拜拜日哦。
1: 即阵只是讲我都开始念啦，你像讲吼，这个北部这边只已经连续落雨落足侪天个呀，但是咱中部拢雨拢一输啊，拢雷阵雨尔有哦，啊落过俩就刷，对吧？
0: 系啊，
1: 但是咧最主要是点无哦哈，后礼拜拜日开始梅雨正式开跑了，
0: 哎呦，
1: 可能连落十一天哦，
0: 十一天哦，
1: 啊这十一天然后落落去，我讲见落雨哇哈，
0: 雨最少地是小看代志，
1: 是不是？
0: 做的是饮水
1: 啊，对啊，我感觉落十一天，完了就是饮水，
0: 对
1: 啊，饮水过了后吼，就是这个啊，登革热，
0: 哎呀，
1: 我帮糖剂，
0: 对，
1: 啊，过来就是病毒嘛剂，
0: 对，一定会有诶，
1: 这上加就是惊剂，
0: 啊，过来惊烦恼，开车骑奥多麦出车哦，
1: 啊，对啊，这
0: 落雨天你爱上班呐、
1: 啊，对啊，所以讲这问题哇吼，总是讲人讲落雨啦。有落就好啊啦，
0: 有好无歹
1: 啊，
0: 那有可能
1: 啊，无可能啦，
0: 无这种代志、
1: 是啊，
0: 一定有好嘛有歹，
1: 这要较重要
0: 啊，无多，热天来啊，
1: 是，
0: 无落一挂雨水，
1: 咱无水通用啊，
0: 你看即马过来就过来准备这个端午节啦，
1: 啊、对，端午节，
0: 八丈节
1: 是，
0: 啊，这到时阵划龙舟，你无雨水，你划去倒位去，
1: 对哇、啊，也不行啊，
0: 水口欠水哦，
1: 对哇、啊，我讲讲这个民生问题哇哈，啊，你就差足侪滴咧！你像讲，刚才一个水口欠水啦，哇，这人无水通好食。
0: 对哇、
1: 啊。啊，那么卖讲说，出来对，互你停水停三工就好啊。
0: 卖讲说，
1: 你就起笑啊！
0: 两工我就起笑，
1: 真正会起笑。
0: 一工久我都懂哦。
1: 哎呀，
0: 第二工久停水，真正会烦死咧。
1: 对哇、啊，我唔只讲啦，卡叔讲啦，连续停三工哇吼，领导连续停三工，你想尽办法先来外口。真正出不爱大，真正出不爱大。
0: 但是哦，你爱离较远诶，
1: 啊，就离较远有水所在啊，
0: 拢干枯诶吼，大家拢无水啦。你就算吼，咱草屯遮停水吼，停三工。你想讲吼，要来去这个 hotel 还是讲饭店吼？去洗一个身躯，洗一个嘴吼。嘛草屯诶嘛拢停水，
1: 拢停水就
0: 离较远诶。
1: 所以讲，不过有一年我吼，这个台中这边遮停水停电，你知无？啊，即卖停水停电是毋是？变成讲哦，当阿伯多煮啊，阿伯多用啊，结果我哈，这里中华我这边才涌入多少人民，你知不？
0: 安诺，
1: 都大家拢因无地通吃啊。
0: 哦，走去中华那边，
1: 大家走来中华吃啊，是不是？阿伯你也无水啊，阿你赶快呐，你一过台中市哈，东。大部分拢停水停电啊，
0: 嘛是另外一种诶，促进咱中华诶观光啊。
1: 啊，这唔通啦，这千万唔通。啊，尤其你像讲吼，咱拄啊讲到这个落雨，
0: 是
1: 落雨，我这个在这个日本专家这边才有咧讲，
0: 对，
1: 落雨较容易造成讲咱人诶心情会较郁闷。
0: 他
1: 不准，他袂欢喜嘛，对吧？
0: 对
1: 啊，但是呢，在这种这情形的时候，你造成你心情郁闷的时候，会造成讲你头昏脑胀，
0: 吼、
1: 头壳戆戆，啊，无精气神，哎，感觉死气沉沉，无一点仔朝气，拢无想要叮当。
0: 是
1: 哦，这种的这话吼，因为在这种这情形话吼，人讲药诶，这个嘛不是属于忧郁症哦，无
0: 啊，这是因为这个气候
1: 的关系，
0: 环境。去影响到的
1: 但是这种在经营哦，这类专家也是这样讲，好发年龄拢提平均在50岁，
0: 五十岁，
1: 五十岁开诶，五十岁人哇，五十岁以上的人哇，开啊如何啊未当出门，嗯、啊过来啊无啊菜啊未来买，哦啊那无就啊上班啊无方便，
0: 开始烦恼就做物件，
1: 对，伊就开始烦恼，开始产生有吼，即个问题出来，
0: 是，
1: 但是咧有多讲一点，较容易做成功头晕吧啊，
0: 嗯。
1: 头晕嘛，阿母啊吼，有时阵你走路偏偏无注意，就去跌倒啊，去撞到啊，甚至有时阵你若讲像独居老人有啊吼、哦，你家己一个人念啊，啊你若有时阵若跌倒撞到，阿要安怎？
0: 哇，
1: 啊、真的。
0: 嘿，爱嘛爱无人家给你
1: 干的。无多啊，所以讲你变成讲哦，为什么一扎人拢有种这个老人机哦吼，拢有一个紧急按钮。
0: 是。
1: 哦，那卡说讲跋倒无人的时候呢，紧急按钮一直接给你诶，卡电话去报这个110。
0: 是
1: 啊。啊，那无就是卡好你的细碎。
0: 是。
1: 哦，阿公通知讲啊，我就跋倒啊。哦，啊无多，这就是拢属于紧急电话。但是咱今麦个个回想回来，啊，为什么上过十岁以上的人哦，较容易在？问题
0: 对啊，为什么？
1: 来，我跟你讲，那就是由咱的身体机能。你想讲查某人就好啊，
0: 嗯，
1: 查某人我吼也不关心吼，定来干嘛讲吼头公公安尼我吼，那就是讲以贫血
0: 哦，欠血，
1: 因为查某人做囡仔我吼，做少年开始早囡仔一开始来睡，迄干了后
0: 就开始有贫血，
1: 伊就开始拢有一啦，为这里老公这里失血过多嘛
0: 哈，对啊对啊，
1: 老公这里老公骨髓变会变了受济啊，你个说。老去跟阿公，身体佫无甲补倒转来，无佫甲疼倒转来有无？
0: 你就拢老掉啊！
1: 对，你骨骼轻微造成就是讲哦，有这个贫血的长期现象，长期贫血
0: 就是欠血啦。
1: 对啊，啊你若讲哦，这个佫上掉讲哦，这个结案了后，结案了后我吼是唔是佫生囝？
0: 对，
1: 啊佫加上贵叔
0: 生囝、哦、哇，哎、我甲你讲，生一届囝，迄回来老偌济。
1: 对啊，所以讲有时阵人家来佫做了无好，尤其即卖少年囡仔有啊吼，较无咧重视讲啊，都家来爱做偌久，爱食好。
0: 拢即卖拢嘛追求迄国外，
1: 哎、对啊，
0: 拢生完囝赶紧减肥恢复身材。
1: 对啊，
0: 这也不爱食，迄嘛。
1: 对哦，所以讲较容易造成讲哦身体虚弱啊。我讲今日你这个来有哦吼，但讲一早身体虚不要紧，但讲咱做个来顺这个疼倒转来，
0: 对，
1: 这个补倒转来，
0: 补倒转来，
1: 对不？
0: 对。
1: 但是即卖人无敢看啊，即卖是不是变成讲哦，个来做也无好，
0: 是
1: 啊，个本身体质嘛无好，
0: 对，
1: 我个加上安尼就人人来开始虚啊。所以讲你个上到50岁，是不是差不多停经啊？
0: 对，
1: 不停经了后，我跟你讲停经要停经了后，我你进前就拢补无起来呀。你停经了后，你讲有法度去甲补倒转来。
0: 停经哪样补啊？
1: 啊，停！我感觉阿伟人，
0: 咱查某人一生当中就这三个阶段，
1: 是
0: 来来岁头一届啊，
1: 是啊，
0: 过来生囝完一届啊，
1: 对，
0: 过来就是停经迄一届啊，
1: 对，停经了后，你若个补无转来有无？阿伯阿妈，
0: 阿伯拢免补啊。
1: 你真正我讲真啊，讲食啥物无在就去补啥物啊。尤其你讲吼，这个是这是。女性朋友嘛，对吧？但咱即马讲男士朋友，
0: 是
1: 男士朋友哈，因为我无来水啊，我无咧生囝啊，对不？我哪有可能会去贫血？
0: 对，
1: 因为男士朋友哦，你像讲哦，咱就我这个三高族群的人，
0: 嗯，
1: 哦，你像讲有这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的人物，
0: 是，
1: 伊本身我哈，伊嘛较容易造成头晕吧，尤其糖尿病的人，
0: 哦、
1: 哎，因为糖尿病本身也造血功能就不好啊，
0: 嗯，
1: 你生会生。因为造血有哦，你嘛知影啊？医生有时在讲啊，你的血红素不够哦，你欠血哦，那糖尿病的人哦，所以讲为什么讲哦啊，在这个糖尿病的糖友，伊本身伊就容易贫血，就容易欠血，啊，尤其佮加上着西药剂的人，嗯、
0: 哦丢，
1: 哎、欸，西药剂你是咧西血，
0: 是
1: 哦，唔是讲哦，咧西讲将你药剂垃圾洗掉，不是哦，迄是将你一挂来垃圾血，佮洗洗变清气血，但是你安尼等。给阿恁落去的时阵，医生是不是你洗澡三届四届了？医生会跟你讲，讲阿你就差不多爱去做一支营养下，来补充到你的体力，补充到你的营养，
0: 是不是？好的跟坏的拢洗掉，
1: 拢洗掉，从你一挂回来的营养，我拢给你洗掉去呀、
0: 啊，对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讲在这种这情形，你嘛是赶快也去贫血，又跟那个有肝脏机能不好的人，
0: 爱啉烧酒的一挂男士朋友啊，
1: 因为肝脏机能哇，那讲不好，本身个带一挂这个 A 型、B 型、C 型流感，这个人讲
0: 肝炎、
1: 肝炎的人哇吼、啊，你更加爱个注意，
0: 是
1: 肝有一个好的肝，是要给咱做一个解毒。
0: 对
1: 包括要去甲咱做会生会，
0: 对。
1: 啊，所以讲你加上讲你本身哦，那讲哦，这个肝脏机能阁无好，啊，阁有糖尿病的，有这三高的人，你男士朋友，你一定会头晕目暗，一定会欠血，
0: 一定会欠血。啊，而且嘛，不是讲男士朋友老的才安尼哦，
1: 是
0: 少年的嘛安尼。
1: 哎呀，少年朋友嘛是哎呀、
0: 啊。我昨就看下啊，一个男士朋友啦，
1: 嘿，
0: 大波镜
1: 是。
0: 29岁，小小大家去一个台中一间餐厅，餐酒馆要去哪吃哪啉的迄种诶。
1: 是，
0: 哦，但是伊内底装潢未歹哦，啊，伊爱用个足舒适、碰椅啊呢，但是伤低。伊啉一杯尿，伊讲无可能，我的酒量有法度遐尼啊歹，我嘛。会用讲，我无跳人下药啊，
1: 是，
0: 但是我迄杯啉完，我胃伊啊要爬起来的时阵，砰倒落啊，
1: 哟，
0: 面规个倒伫个涂骹，而且伊个倒边个面只个骨头哦，全部拢骨折。
1: 哦，
0: 医生一上去即个病院嘛，医生讲伊个原因是虾米哩啦？
1: 是虾米？
0: 伊是因为贫血欠血、
1: oh.
0: 所以为上A1 啊人骨生了肉肉一般大波的都有700-800左右、
1: 啊、
0: 嗯啊那背起来是种虚劲啊
1: 做
0: 生意头晕目暗
1: 哦就
0: 会强锐
1: 会冲不高啦
0: 对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有时阵不是说哦咱一挂男士朋友啦一定要吃老啦有这样的竞争这样呢
1: 是
0: 其实一般当中你不去注意到
1: 是
0: 尤其因为你没有来水
1: 啊，对哇、啊，
0: 唔免设计啊，
1: 嗯，
0: 恁更加无可能去严重的去看卖这个状况，
1: 是，
0: 所以咱许多好比如啊，大波人、查波人，一生当中，咱两个这种的性别，
1: 哎呦，
0: 大家拢会有欠会，
1: 对，
0: 安会就百里岗就要新陈代谢一届啊，
1: 就要淘汰一届啊，
0: 啊，伊咧淘汰。你无换新的力气，你无补充新的力气，等到你有一天仓库拢互你淘汰了了，你无补货，你就真正脚空空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咱爱补，爱用好的物件补。我知影足侪咱许多，比如拢会讲哦，啊，我去白衣啦，录迄健保卡，医生拢有开迄体检互我。
1: 对，体检啊。
0: 龚俊金的医生嘛知影，爱食多一项，爱食甘氨酸亚铁。
1: 对。
0: 但是医生无法度开甘氨酸亚铁。
1: 太贵啊！
0: 贵不打紧。
1: 嗯。
0: 白人爱是爱健保有诶，
1: 是
0: 爱俗诶。
1: 对。
0: 啊，但是一般咱所食到拢是食一条一挂化学
1: 铁。化学铁。
0: 嘿。啊，化学铁食完食久哇，没讲食久，有诶食两三工啊，就开始咧放乌塞。
1: 对。
0: 这就应用到咱的肠啊，
1: 对啊，
0: 应用到咱下骹的这个肛门口啊，
1: 是啊，
0: 啊，咱这嘛无好啊，咱要补体补血，那也去应用到咱的肠啊，
1: 对啊，所以讲颠倒造成讲我吼，咱另外一个器官的病变，
0: 对，
1: 哎、
0: 欸，
1: 是，
0: 哦、所以讲补血其实有巨大的学问啊，
1: 这是啥？
0: 啊，补血不是嘛，干那补血尔，
1: 嗯，
0: 咱嘛爱需要气，
1: 对。
0: 无气，你有法度杀出你的血吗？
1: 无法度去受伤啊！
0: 就讲你的气血、嗯，你有规桶的油，但是你的营养派去，你嘛无法度发动，你嘛无法度行。
1: 对呀。
0: 你无练啊，你嘛无法度晒啊。
1: 嗯。
0: 所以讲，足多物件拢是爱相辅相成的。我相信咱许多好朋友拢有听电视台、电台的广告，甚至有时阵去找医生，医生嘛会甲你讲，
1: 我
0: 爱食什么物件好。
1: 是。
0: 但是有时阵人讲的单味不行药。
1: 对啦。
0: 上好你有吃的成分。
1: 对。爱会当补血、生血、快。速做会，
0: 对，
1: 过来阿哥当给你补气、
0: 杀会，
1: 对，
0: 阿哥会用为你的全身躯哦，尤其是咱的脑部，
1: 对，
0: 为什么常常咱会缺氧、哈气、头晕目暗，就是因为咱的血输送未到咱的脑部，
1: 是
0: 缺氧。哪讲脑部缺氧欠伤久啦？
1: 嗯，
0: 脑膜炎
1: 啊，对。
0: 脑部的植物人
1: 是
0: 啊，这就再见啦。
1: 过来就是这个人讲的老人失智症，
0: 丢
1: 嗯
0: 哦，所以讲讲到这个血补血是真正足严重的，
1: 是
0: 哦，会用讲伊严重，嘛用讲伊无严重，
1: 对，
0: 因为你欠血你袂听啊，
1: 是袂感觉啊，
0: 但是你一旦欠到伤严重啊，你感觉你家己的身体足虚弱的，
1: 对。
0: 你去病，不管做多几项检查，你拢检查出毛病，
1: 是
0: 有可能咱这就是欠血。
1: 对啦，过来过一点，就是咱一挂老大人哦，人讲虚不受补。
0: 嗯，
1: 啊，你身体已经足虚啊，但是你要食受补物件，要甲补落去，我讲真也不见得会当水吸收，甚至还佫会造成百害的咧、
0: 嗯啊。
1: 但是呢，今日用这个橄榄酸亚铁，达到甲你补，马上补，马上水有感觉。
0: 哦，这边转换。
1: 这不免转换的，对，
0: 所以讲，
1: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阿家里嘛知呀，啊，阮这个料不够吼，唔来啦，家里唔来啦，
0: 讲二十几分钟啦，拢无听到伊的声音。
1: 我伊就伊就甲我讲，姐姐姐啊，我无必去
0: 啊，
1: 因为本身我吼，我讲这我过去，我对我奖金嘛无去，我算不得去公司嘛。阿勇不要紧，家里头伊又甲我讲，伊讲哦，昨大早三十分就困阿家我吼，昨下。都无啊嘛，对吧？
0: 是。
1: 伊讲哦，今日个大早甲要花十分钟，村里边个讲啊。
0: 哈，
1: 我讲哈
0: 咧。细分的咧。
1: 伊讲细分的三十啊。
0: 细分的三十，大早的十。
1: 对啊，伊讲我今阿玲互恁调好，阿恁家己去处理我吼。我
0: 可以靠伊。
1: 因为无，咱今嘛为个工作等啊，抵消去冰箱。咱讲真诶，人一罐已经卖到三千五啊！
0: 嗯，
1: 啊，你那三罐就一万块五百，
0: 是，
1: 哦，对不？啊，你何况咱这边只阿哥一个大份的，大份的七暗呢，阿路。
0: 哦，对对对，
1: 七暗人就爱偌济啊！
0: 哦，对不？两万几块、
1: 啊，两万几块，等下又带偌济，六千块的嘞。啊，所以讲在个今日路哦，因为这个摩擦地个是咱公司上的啦，
0: 对，
1: 咱未使去讲。但是咱今麦来义工吼，因这个部队因一边公司的成本哦，就真正就差
0: 较大哦，
1: 就差较济啊。尤其大做个加上一级，阿就个加三千五百块啊嘞，对不？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不要紧，
0: 嘛好啦。
1: 我跟你讲，你那真有听到阿哩考虑的，甚至讲唔八只贵人哦。我讲真的，你家己吼买一组啊，细组的等于食看卖。你一天先干两粒两粒，安尼你食的时，你家己本身你会感觉就讲，我精气神加较好。
0: 嗯，
1: 我嘛较袂下气，我嘛较袂爱困。这真正明显的效果，真正足明显的。
0: 会出现
1: 是
0: 哦，会让你有这种改善的感觉。
1: 对，
0: 啊，咱不要紧，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稍等你听完，咱就好好啊进广告，和咱的时段好，比如了解，但是会记的，和咱的做。所无做，
1: 对，
0: 因为部长今日嘛无来，我嘛无到去夹土，
1: 哎对，
0: 所以讲我嘛就只有法度我照这做所行啦，
1: 对啦，
0: 时间够，时间若讲物件卖了啊，
1: 是，
0: 咱就早结束早下班
1: 啦，对啦，对，
0: 啊咱时头比如无手就卖妄谈咯，
1: 是，
0: 啊咱的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听一首《五三万秋》的多情的小姑娘。

0: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比啊，想讲吼，我头拄仔咧报歌的时阵吼，靠，这个聊不够一个，
1: 嘿，
0: 看伊接一个，小个耐一个吼，软硬兼施，看会用佫加一句做出来无？
1: 哟，
0: 直接甲我电话拢无爱接啦，
1: 我到啦，
0: 啊咧，咱就是安尼，岁分的30分，
1: 是
0: 啊。大组诶，限定10个，
1: 对，
0: 哦，啊，这10个哦，来许多，比如我先讲诶哦，这隆重40个名额哦，
1: 是，
0: 无抽到卖万谈，
1: 哎，有影，
0: 有抽到诶，麻烦你一工2粒，
1: 是，
0: 啊，虾米物件，我进广告互恁知，麻烦恁诶，这耳孔甲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介绍的，就是咱这嗡嗡嗡啦，
1: 是
0: 补血旺补血嗡嗡嗡，这听名就知影，就是要甲咱补血。
1: 是，
0: 咱需要血，咱欠血，但是咱唔知影。咱红血球、白血球正常人120天，伊就爱新陈代谢淘汰换下一批，但是咱内底仓库，咱的身躯内底仓库，只血一直咧淘汰，一直咧换。掉，你无补充新的，你是到最后你无物件淘汰啊！
1: 对啊，
0: 只剩一挂老兵老血叠来的。
1: 为啥？
0: 为什么？足侪人拢讲，我要来去捐血、
1: 嗯，
0: 我要来去洗血。
1: 是
0: 哦，洗血即马嘛有一挂医美诊所咧做。
1: 哇，一个几廿万呐！
0: 系啊，
1: 系啊。
0: 啊嘛有人讲，我用简单，我免钱，个人做爱心，我用捐血。
1: 是，
0: 但是讲正经的，你捐迄500cc、600cc。刚有法度应付着你全身躯才会换一批新的吗？
1: 对啊，而且讲你这血管出去、输出去了后，
0: 你嘛需要补啊，
1: 是爱个个补到等下，爱好个生出来啊。
0: 对哦，那、所以讲咱的这个补血嗡嗡嗡，用的就是世界公认的免转换，和你随吃随吸收的甘氨酸亚铁。
1: 对，
0: 啊，这甘氨酸亚铁吼，你有这个体了后，你嘛需要杀这个体的。就是咱的这个花旗参，
1: 是
0: 哦，威斯康星州，咱足侪人拢知影，郭台铭为着因老母去美国失手，开几落10亿的，
1: 对
0: 哦，咱为着因妈妈，人讲喜不受报，足侪爽马类的，听到名你就唔敢吃。花旗参，你放心，伊甲遐个爽马类无同款，伊只是内底有一个爽的这个字，
1: 是，
0: 但是伊是专门甲咱杀去的。你若讲。一寡物件无多使用的花旗参，我敢甲你当心看半分钱，绝对你有法多吃，而且袂劣袂少。
1: 对，
0: 内底咱固添加5色的灵芝，吼，内底固有即个当堂下草，当堂下草会用过着咱的油脂，
1: 是是
0: 是，灵芝会用过着咱的肝机灵，
1: 甚至讲我吼会当帮助咱杀气，以助我呢啊个快速来补血做血的嘞。
0: 对。哦，啊，咱这补血嗡嗡嗡，许多比如外口直销吼，一罐60粒装啦，拢是3300块啊。
1: 是，
0: 今仔日吼，咱嘛是照这个涨的优惠的介绍，
1: 涨的优惠就是。一盒又带3000块，
0: 对，一罐3000，
1: 你一盒送2盒，等于是3盒吃3个月份哦。
0: 对，
1: 阿伯阿妈，恁一个月顶只开1000块尔。
0: 对，
1: 3盒又带3000块，
0: 啊，咱公司古遗嘱啊，送2袋麻草地壳，
1: 对，麻草的精油香皂哦。
0: 对，
1: 啊，恁那大组的呢？那讲啊，都出来得到，阿妈无要做伙食，甚至讲哦，出来得到早嫁买生子啊，
0: 好去买食。
1: 我大组的人，我跟你讲，佮加送。一盒好啉，这是7盒，
0: 原本买2组加6罐6000哦。
1: 对，
0: 咱佫加送恁一罐，
1: 是，
0: 加予恁使用一个月份。
1: 对，这是7个月份，7罐又带6000块。一组我呢，麻草的精油香皂，咱就送着4袋哦。
0: 对，哦，啊，咱许多，比如啊，买来补血。要来和你的这个欠血功能的这个问题来做改善的，常常脚手尾会冰冷的，身体虚弱，甚至坐起来、跍下来、爬起来，什么物件你拢会头晕目暗的。
1: 对，
0: 甚至足侪男士朋友，明明你就有咧这个运动， 你就有咧做工课，你嘛看起来身体真勇健，但是为椅仔顶爬起来时，你会小可戆一下，这拢总叫做欠会。咱女性朋友免讲，不管你几岁，咱查某人一生当中拢需要保护。
1: 是
0: 啊，咱这吼全素食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尤其咱全素食的朋友，因为你有足侪物件，你拢无法度摄取，无法度去来做吸收，你无法度使用，因为你全素食，但是咱的保护，嗡嗡嗡，伊是。应付着全素食的朋友，嘛会用做使用诶，
1: 卡卡嘛是全素的哦。
0: 对哦，啊，咱这就方便呢。你一天一盖一盖甲食两粒，
1: 再去饭前甲做使用，
0: 对，可以啊。
1: 是，
0: 哦，啊，伊啦，你啊，譬如讲有甲咱买其他的产品啊，需要再时啊食诶，这嘛会用甲做伙使用，
1: 会当甲做伙食。除非讲哦，你即卖已经欠费足严重诶啊，
0: 对，
1: 你会使再去两粒。暗时能量拢本钱甲做使用，
0: 譬如讲
1: 一罐安尼甲做使用了后吼，咱第二罐过了，咱一天能量就可以啊。
0: 像什么人，医生已经甲你讲啊，你欠血
1: 是，
0: 包括你有基因性的这個缺陷的，
1: 是
0: 人讲的，你有地中海型贫血
1: 是，
0: 哦，包括其他的一挂贫血类型的，
1: 嗯，
0: 哦，只要医生有甲你诊断出来啊，你要来补血，咱的甘氨酸亚铁，咱的补血，嗡嗡嗡，你就用一天甲。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使用，快速把咱的血、咱的血球拢甲补充哦好，你就袂有遮个竞争。但是美中不足，大组的干了十分，小组的咱只有30分。你爱恁家己赶紧甲手，0800710023，来你好，
2: 你好，
0: 嘿、hey, ，你好，大哥你好。喂，
2: 我咧报会咧，哈，
0: 你报会哦，
2: 嘿，
0: 你要报大税，大州税州，
2: 几多诶？
0: 好，好，好，我给你登记
2: 开。Hello， 办公加啥子啊？
0: 好，啊，你报会我无问题，
1: 没问题哈。
0: 好，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感恩多谢。好，要甲咱许多好朋友报告。今天你所买，咱拢是后礼拜送，
1: 对，
0: 啊，后礼拜多一天拢会用的。
1: 是，
0: 但是你先买掉，这是你才有法度甲我讲。
1: 因为最主要一点，我今日做数有限的咧哈。大组只限10分，
0: 最多
1: 干那30分俩。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爱赶紧啦。你若讲厝内底有吼，剩咧两罐三罐的，我是希望讲我，你先甲买一组四组，先甲补起来。
0: 对，
1: 因看嘛，较等甲讲讲啊，拢无啊，即讲啊，我无安尼变。安怎？我嘛无发到，
0: 而且咱是大号表，内底咱是用甘氨酸亚铁，咱是用美国的花旗参，
1: 嗯，
0: 咱佮有五十灵芝，咱佮有当堂下草，你个想看卖？这个计小3罐3000块。7罐6000块，阿扁嘛，您前几下收，卡早是不是嘛？这个犹太介绍
1: 是，
0: 咱完全拢无起价哦。
1: 因为应着周年庆的关系，所以讲哦，咱赶快叫进前的介绍拢无起价哦。
0: 对，所以你若要抢优惠的趁一波，你若因为咱是因为周年庆啊，
1: 是，
0: 那无周年庆，这反正就过起价。
1: 对哇，咱今麦佮伊讲这个马草地壳就好啊。
0: 嗯，
1: 马草地壳进前一袋是80块。
0: 对，
1: 卖进去个一袋100块
0: 啊，100块，
1: 按两袋都按200哦。所以讲，这嘛是一种无形的开销的嘞。
0: 啊，咱拢送好哩，
1: 拢送好哩，
0: 这花草地壳就好诶，
1: 真正好。
0: 啊，咱是多好表，最主要咱爱是爱保护。你若要爱保护，咱的电话你就赶紧甲卡0800710023。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
0: 嘿哟，我阿鲁。
2: 你
0: 买大刀呀？那你买大刀
1: 哦？新朋友来
0: 哦，新朋友好，好，稍等一下哦，吼，刷卡操作机，我咧大刀的嘛减一分，小刀的嘛减一分，所以咱是代表，不管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咱一生当中一定会欠费，需要补费，咱今仔日补费，嗡嗡嗡，小刀每一罐送两罐，吃三罐。吃3个月份，甲恁做优待3000块。啊，另外咱佫有送两袋即个马草的精油香皂。过来大组的，咱大组的佫较会好，大组的加送恁一罐7罐，吃7个月份，优待6000块。 啊，佮送四袋麻草精油香皂。啊，那有需要的，趁咱左手以来啊，麻烦趁咱左手以来，要爱要抢的，要电话紧卡紧落，赶紧甲卡里来。转转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啊，咱就做时代一点有疑问呢。我西游记我用吃未？诶，可以，西游记的人你更加爱吃，因为你一礼拜我唔知啊，你是洗两缸还是洗三缸呢？尤其你若洗三缸，一三五里数量的这种啊，你更加爱需要补充你的血红素，因为你的这个去白洗的时阵，你是把你的好的物件、歹的物件全部拢洗洗掉，只是把你的这个血洗较清气呢。但是咱需要的嘛是需要一挂血啊，咱需要新的血入去，所以洗了这个人，你会用做使用掉。你有三个的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更加爱做使用呀！哦，过来，你本身就欠血的人，不管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嘛同款爱吃、爱补充，就方便一天两粒，本钱使用，安尼就可以啊！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接赶紧甲卡里来，赶紧甲落里来，转刷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喂阿董你好，
0: 嗨，是胡大哥，哎、
2: 欸、了，你甲同桌过桌去买麦酒桶啊，叫卡电的高卡卡电
1: ，OK，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冇问题，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好，阿你大桌又减一分啊，
1: 是大桌酒十个鸟，
0: 大桌酒十分，
1: 哎，
0: 对，桌酒三十分，是的，比如数量真正少，冇多对家，冇多去跟人沟通啊，冇多去吐啊，所以讲，今仔日我就是只系做数，阿咱唔是社会底，咱是要优惠互恁嘅，
1: 是，
0: 保存期间拢有三年，
1: 对，
0: 您放心，三年嘅时间你来做补充。啊，我希望讲买产品买回去，逐工照使用啦，逐工甲吃啦，咱货是爱逐工安尼甲补充的。你一工两粒，细组的互你吃三个月，大组的互你吃七个月。
1: 对，
0: 啊，那要爱，转刷电话才赶紧甲卡，咱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咱刷卡边啊帮您做服务，来听一首《路顶了解我心意》，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留我那边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
1: 那身为一个体贴的男士朋友，除了讲家己爱国义之外啦，啊，男士朋友上主要重视的是什么民主问题？
0: 哦，一定爱啊！
1: 话讲哦，就40岁了后，就当讲的
0: 剩一支嘴，
1: 剩一支嘴。啊，因为最主要一点你嘛知影，这男人大部分人的构造物哦。啊，伊迄上宝贝的所在，
0: 迄两溜嘛，
1: 哈、啊，伊嘛是爱靠着血，
0: 哎呀，
1: 也叫我都中大，
0: 爱冲血啊，
1: 冲血啊，你无血是要安怎冲会大？
0: 冲袂过，
1: 冲袂过啊，冲袂过，永远就是，永远就是我都就是人我重振雄风嘛。所以讲有时阵我想想讲，男士朋友我为着你的民主问题，为着家庭幸福，
0: 你若无想要达工拢是6点半，
1: 嘿，
0: 你想要达工拢有12点的，
1: 是，
0: 甚至足侪阿伯啊、阿公啊，
1: 嗯，
0: 是不是早起拢无看到？伊爬起来，
1: 是
0: 有诶，足侪男士朋友拢会讲啊，
1: 开
0: 始啊困起来的时阵，伊拢会爬起来啊，迄边会爬起来啊，但是食老了，甚至过节抗战了，伊那拢袂爬起来啊。
1: 是啊，这就是你的血无够，充血量不足，气无够。
0: 对，
1: 啊，所以讲啦，身为讲哦，一个男士朋友哦，你本身若讲出来对咱的太太，
0: 嗯，
1: 啊，不管是啊，定安尼吼，身体虚弱有无吼，头晕吧，阿妹这种的，咱太太买些个补的啊。
0: 尤其这个天气的时阵，恁、太太，你吹恁去，恁太太过甲你看化寒。
1: 对，
0: 这就是身体虚弱。
1: 对啊，尤其这天气这么热，伊不管是拢卡手被冰冷，男士朋友。又买卡丘的冰冷啊！
0: 哎呦，
1: 我就加怪呀！我买、我嘛看到一个哇哈，恁爸爸的朋友啊，哎呦哦，人家吹冷气，哦，冷气你啊开加哈冷，你拢袂冷，我袂啊，感觉足舒服的。然后我就爱穿外套。
0: 丢啊！
1: 你啊看，所以讲哦，这个本身就是男士，比如身体伤过头虚气啊。
0: 丢！
1: 趁这个时阵有哦哈，一工两粒，啊，你个做使用，马上水补上来，马上水和你有感觉的嘞。
0: 丢！哦，啊，那边爱咱许多，比如恁电话就赶紧个敲来，你好，
2: 来，
0: 嘿嘿，张阿姨，
2: 请教你
0: 哦。你讲，
2: 因我等于咧，特红红黑爱用南关药当在吃咧。
1: 可以啊，可以，饭前吃的都可以。
0: 尤其咱的关药，你再时啊吃啊。
2: 哦，我拢在时吃两粒啦。
0: 对，
1: 嘿哈。
2: 啊，南咧吃一项拢两粒。
1: 哎，对，拢两粒，拢本钱加素养哈。
2: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
0: 感恩多
1: 谢。谢谢。为什么要和恁本钱做素养？本钱做素养，咱马上吃，马上水吸收。
0: 对。
1: 哎，卡边讲话会吸收无掉，结果口腔卫生破坏掉。讲哦，阿伯阿妈，趁今嘛有咧优惠哦，
0: 阿你老伯爱电话就赶紧甲卡你来，
1: 是
0: 08007100230800710023。尤其明仔是礼拜日，
1: 对，
0: 我嘛伫咧遮甲咱空中的最最时段，我比如报告者，明仔礼拜日啦，
1: 嘿，
0: 啊，今麦故事6月份啊，
1: 对，周年庆开跑了哈，
0: 对，是，哦，啊，恁会记得哦，明仔下晡时啊，2点到4点，
1: 好看的隆重伫遮，
0: 对，哦，来你好，
1: 来恁大姐了。

0: 喂，
1: 嘿，
2: 你好，
0: 哎，小姐你好，
2: 嘿，
0: 我的请教，
2: 哦，好，你先去先检查一下，好不好？
0: 你讲哦，嘿，吼，哎，当看多久？
2: 哎，要看三年，
0: 要看三年哦，
2: 嘿，
0: 哦，哎。啊，怎坐的不？这怎讲坐可以啊？
2: 就
0: 讲坐便利。
2: 会用的，
0: 哈？
2: 会用的，
0: 会用的坐便利
2: 哦。
0: 哎，哦，嘿，什么坐可？
2: 磨草坐可？
0: 磨草的。
2: 嘿，
0: 哦哦。啊，无洗澡啊？
2: 哦，你洗澡的哦。好好好，啊，恁另外一下后礼拜上哦吼。
0: 当时啊，
2: 后礼拜后礼拜，你遐金毛同会跟你联络。好，
0: 我知影一个啊，无我也无伫厝。
2: 拜三拜四，拜三拜四吼。拜三拜四啦。
0: 拜三拜四哦。
2: 嘿嘿嘿。
0: 啊，只管咱两公哦。
2: 啥？来来，你甲伊讲，你甲伊讲哦，我这无法度伊。后阿姨后边迄吼，这声音收大，我真正耳孔叽叽叫啊！哦，因为咱拢有挂耳机啦，啊，所以拢一直甲咱时段强调一点。恁卡里来电话麻烦后边收音机还是电视帮我关卡细些。啊，无我咧甲你讲话，我刚才咧甲你小亮诶，我嘛就拍摄，我无这個用意啊。哦，啊，咱时段比如今日大早睡早。在恁提，但是爱做手以来，
3: 对，
2: 我大组的隆重
3: 在，大组即马剩五分尔，
2: 剩最后五分。
3: 是，所以讲你像咱大王大哥啊，
2: 嗯，
3: 伊讲吼，迄是毋是一罐六十粒？我讲对，要按我要大组的，
2: 一罐六十粒，一罐食一个月份呐。
3: 对啦，
2: 哦，来你好，
4: 你好，
2: 嘿，张阿姨，
4: 我要买水果，我一道。
2: 好，好，我先来哈，
4: 你
2: 好，
4: 你好，
2: 哦，我知啊。
4: 好好
2: 好，谢谢你，好好，感恩多谢啊，吼。
3: 是，
2: 啊，拢要爱，咱时代比如电话只卡一支，拢总免了电话机，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2: 0800710123，尤其明仔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咱足侪时头，比如有时阵拢唔知道要存多位，
3: 是，
2: 啊，佮要爱听阮爸播的好康的，我麻烦你，哦，恁稍等嘞，恁会用卡电话来甲咱问，因为咱，因为你啊，等到明仔吼，咱咧主持节目的时阵，有时阵佮咧无用，真正无法度应付着讲，要甲你讲多一代，啊，你咧存，你佮存袂好，啊，你就浪费足侪时间，无听着好康。
3: 是，
2: 所以你不如今仔日你就打电话来甲咱问讲，我要来听多一台，哦，我会看你住多位，我报告你多一台，让你听了会清，
3: 对，
2: 会让你会用听到你爱听的物件。
3: 是，
2: 我来许多，比如最主要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项保护的，嗡嗡嗡，一缸一盖一盖两粒，本钱使用。腰八道康心道，这就是叫做本钱啦。
3: 对啦，
2: 你还没吃物件进前，你就先吞两粒，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可以啊。啊，那有需要的，转转电话做恁个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咱稍等下和电台经理刚相差不，后一点钟再过多等来听一首原配变小三。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尽平，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济人在时啊，拄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搞含搞含，参像灌水器同款。唔知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药也是食真济，但是拢医未好。我有医过真济患者，拢是这款情形。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扑射，伊的心脏在跳动，搁真紧，伊熬紧张，小便是真大白。所以我确定，这不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人元气虚。元气若虚，气化作用就无好，所以才会产生这款情形。这有闹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食补气的药啊，就当医好气。参像四君子汤、莲子饮，也是用补中益气汤来加茯苓，对着这款症头，效果是真好。所以咱要找医生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查出咱的病因甲病源，安尼才会开冤枉钱。

风湿症、关节炎、神经痛，这拢会引起酸痛症。有真侪人无将症状来分好详细，只听这就乌白买、乌白吃，结果只听一时，严重的并发症也搁伫后面。有的食到胃破空，有的食到腰子来害气，有的症头愈来是愈沉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神经痛、甲风湿症，虽然无多随食随止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直接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千万唔通食止痛药啊。那是身体上有时会产生气象台，那要透风落雨的时阵，骨头都会酸痛，这就是风湿痛。那是寒天的时阵，会阁较厉害、较酸痛，这就是寒湿痛。那是要治疗风湿痛，都要疏风兼化火，阁兼补气。那是寒天所引起的寒湿痛，这都要温心补命门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十年寒窗是无人识，一旦成名是天下第。较早读书人爱大声考秀才，考到秀才了后，才有资格考举人。考到举人了后，才过全国的会试。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探官，第三名是榜案。其他所录取的拢是进士。考到进士，上起码是一个县官，也就是七品官。那是第一名的人，有时拢做个巡按大人。只要会当考到进士，就会当光宗耀祖啊！咱即阵要受到较早的影响，但是佫比较早较复杂。对国校、国中、高中、专科、大学、硕士、博士，有的爱佫参加高考佮特考。干那读书毋是干那十年尔，干那要读到大学毕业，都要16年。大学毕业，那是佫读硕士、博士，上起码爱佫6年，总共是22年。大学联考的时阵，我只希望各位的考生，除了认真读书以外，身体有那爱注意、爱照顾。只要你都已经尽力啊，你都真正都真认真啊。总讲考无条，这有那不要紧，有那唔免伤心佮烦恼。明年再过来考。真正你都不是读书的了，你有哪会使甲老爸老母参详，袂惊白掉咯？相信做老爸老母的人拢是疼囝，只要你本身听话有效，唔通惊歹路做歹囝，爸母拢会帮助你。尽量去考，考无掉，再阁看你的意向，看你的兴趣来改变。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心情甲放下轻松，千万唔通过头紧张。我一只祝大家青年朋友，在考试的时阵，拢会当金榜题名，拢有好的出路。

今晚来介绍海芙蓉这味青草药。海芙蓉也有一个名叫做黄花的赵青蓉。海芙蓉也有性辛苦寒。海芙蓉有气风科花功效。海芙蓉会当治疗风湿病、胃内风甲神经痛。用海芙蓉来休气，这两味药啊做花用，用砖用滴咩，拢会当治疗坐骨刺。用海芙蓉一条筋加血沉，这三味药啊合作会做花用，伫治疗胃内风风湿酸痛，有哪只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生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会当来咱的安世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 0999123-2899 安世中医诊所

人讲身体健康，这是世间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会感觉金钱并无重要，也是身体健康上界好。你甲看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什么款病都拢有，有的一生在洗身，有的是肝癌，有的大肠癌，有的是肺癌，嘛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嘛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趁钱做工课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确实想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通过量，荤酒本能我也唔通食过头，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爱委托一个啊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挂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加食一顿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预防中风。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呢，妇人人更加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伊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不输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肾丸、补肝丸、凉火丸、明目丸。有补完在照顾身体，有的是吃有效，啊，有的却是吃无效，这就是不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也是伊所吃的物件拢无同款。有的人伊是吃鱼肉，啊，有的人伊是吃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醉，但是伊确实未去治着肝病。啊，有的人伊一生拢无啉酒，嘛无吃荤，确实伊去治着肝病，治着肺癌。这就是咱体内抗体的问题，甲体质的问题。所以要用药物来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赞美，来分一个阴阳甲事实，安尼才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若头一摆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多，所做的药丸药物爱定真。该戒一定爱戒，主要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爱阁分一粒月令甲戒开，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人讲身体若有够，一定有较好，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一生中上盖好的财富。

0: 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不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较早农业社会的人是为着过三顿得病，即阵工业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为着改善环境得努力。较早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才会来得着贫血症。即阵的人那是去得着贫血症，大部分拢甲胃肠的吸收有正大的关系。有的是因为白血球病来变成恶性的贫血，也有真侪富人人是因为血海无调和来变成欠血。有真侪人补血药也是食真侪，同款也搁在欠血，这就是补血原则得无到，无对症落药。那是要补血，爱大声补气；要补气，爱调气和血过脾胃。安尼气哪行，血就行；气哪是旺，血就旺。那是要补血补气的好朋友，上盖好，你找一个内行的医师，经过针的诊断了后，才开处方来做药丸，早暗甲食，安尼比乌白食便药啊有较赢。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妇女朋友，因为得着妇人人病、带下症的烦恼，有诶歹势唔敢看医生。即阵我公开一个验方，互大家做参考。这个验方效果是真好，有90%以上的治效率，希望大家珍惜。用青芪、当归、人参、白春皮、龙井花、白肉豆筋、香附，用这七味药啊，抓来吃，也是要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安尼就会当医好带下症。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仔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欸，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袂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爷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味。蜜糖葡萄、金蜜酸呀、葡萄蜜白，是保鲜又个甜又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重义。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伫保鲜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天牛皇反数着波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挖去，尽便流落在被偷乡的小保心。保心只好请洛江的秀才，搁在临摹。
6: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

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有真侪人在服用李大敏，李大敏是科学家足足废掉一百年的时间，才伫植物的身上研究出来物件。即阵西医拢甲摕来做营养剂，还是摕来做强壮剂。今仔日我就来讲李大敏伊发明的经过，甲伊的功用。伫十六世纪的时阵，航海知识甲海军都荷兰上界强。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到西班牙甲葡萄牙这两个国家上界强。十九世纪是英国上界强，即阵是美国甲苏联上界强。伫十八世纪的末年，有流行一种病，叫做白血病，国语讲坏血病。治疗人伊脂肪会一直流血，非常的奇怪。治疗人拢是中原较济。因的科学家对十八世纪的末年研究到十九世纪的末年，足足研究一世纪，一世纪拄好一百年，到尾啊才找出白血病的病因，就是欠食蔬菜甲果子啊。因为中原伫船仔顶所住的青菜类甲果子啊类是有限，四边阁拢是海，所以才会得到这款的病症。到尾啊，因发现若得到白血病的人，加食一撮仔托马豆，就是咱讲的伽马蜜，这款白血病就会来好起。到尾啊，这科学家才把托马豆的营养素改号名叫做维他命 C。当时伊嘛也唔知影维他命 C 的化学成分是安怎样组成的，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搁对植物、动物研究出维他命 A、B1、B2、B6。B 十二、甲 B 大变 D、E 等，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现在我们再来说维他命 A 它到底有什么功效。维他命 A 大部分都是对植物或是动物的内中抽出来的成分，参像青菜类、水果类。维他命 A 这款东西上起头是在植物的内中所抽出来，参像红菜头、白灵菜内中都有丰富的维他命 A。 但是动物一吃植物了后，植物内中的维他命 A就有那转移来自动物的体内，参像牛伊食牧草，牛奶内中就有维他命 A， 鸡啊食菜啊，食米糠、食壳类、食青菜，所以鸡卵仁内中就有那有丰富的维他命 A， 佮参像鸡肝、鸭肝、鹅肝内中拢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其他参像西瓜油有那有丰富的维他命 A。维他命 A 有顾目睭、顾气管、预防病菌侵入的作用，所以若是欠维他命 A 的人，红菜头、白灵啊菜、牛奶、羊奶、各种的肝脏会使加食一撮啦。今麦过来讲维他命 B 伊的功用，维他命 B 有 B1、B2、B6、B12，若是缺乏维他命 B1， 即引起神经痛。神经性的病症就会产生，有的会引起卡气病。咱的米糠甲糙米 B1 是上界丰富，莫怪食米糠、食糙米，卡气病会当治疗好去。连神经痛都有那有人食好去。较早有一个专门在卖药的农庄，讲伊是登山过台湾，专门伫台湾在卖乌鸡丸，有真侪卡气病也是神经痛的人。吃他的乌鸡丸都医好去。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开玩笑，那个人说卖药啊哪厉害啊，你的乌鸡丸吃死人啊。那个登山先生他说骗笑的，乌糖炒米糠做药丸会吃死人。到尾啊，两家知道登山先生的验方就是乌糖跟米糠来做的。乌糖跟米糠是粗粗俗俗的东西，但是若是有对症治疗，确实真好用的药啊！咱人若是缺乏维他命 B2、B6，即引起口内炎，时常嘴就会破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嘴破空的人拢缺乏维他命 B2 还是 B6， 有的是因为肾水不足、肾火大来引起的。缺乏维他命 B2 甲 B6， 有时有来引起皮肤病；若是缺乏维他命 B12， 即对引起贫血症。那是缺乏维他命 D， 这就引起软骨病，囡仔骨骼甲喙齿的发育都无介好。伫这个时阵爱时常晒日头，时常晒日头会促进咱的体内制造维他命 D。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来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别是袂用的啦。
1: 哈？要甲我离别？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强强要逼我转去啊。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啊。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李兰，你就来下面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啊，这。

0: 家人，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日我来这个酒场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我已经觉醒我过去的不对，今日是专工要来接你。既然你跟我斗阵倒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迄个面通来见我心？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不知受到多少痛苦，而且不知多少人性被我来受到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场坐到烟花路，虽然是为了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退到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见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请等下，李兰，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会来坠入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道德，拜托你，李兰。哦，请等下，

海狮这种动物，伊有那有千多年的寿命，不过海狮伊六十年都要脱壳一次，都好亲像蛇在脱壳同款。只是海狮伊在脱壳期间是真久，脱壳的期间要三十年。这三十年海狮伊无法度落海，伊爱秘伫石洞内，伊爱静静倒咧，伊未使出力。都好亲像修道人在闭关练功同款。未使受到干扰，那是受到干扰，真功就进去，会破功。三十年的期间，这是有够久的。这个期间，伊要有相当的忍耐性，要有坚强的定力。那是无忍耐性、无定力，伊无法度活千多年。有真侪海狮，伊在脱壳的时阵，伊无法度忍耐这个期间的艰苦，所以拢死去。有一只海狮，伊已经忍耐。脱壳的期间二十九年啊，搁再过一年，伊就功过圆满啊，伊就会当享受到六十年的自由生活。可是有一天，有一只魔蝎，伊爬上海狮的脚趾平顶，用两只大只钢脚一直夹海狮。海狮上起头是一直忍耐，到尾啊，伊忍受袂掉啊，伊非常的受气，伊就翻头将迄只魔蝎一嘴就甲剥落嘴内。可是伊真功有那进去啊！伊二十九年的艰苦，伊被忍受的啊！伊因为安尼才来死去。这段故事是过去蒋经国先生伊所讲的小故事。伊希望咱人要有海狮脱壳的忍耐精神，唔通因为一时忍耐未调来真功进去，两败来故乡。伊讲咱人要处变不惊。该忍则忍，该拼的时阵，都要奋发打拼。

0: 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袂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现在来讲，什么是浓缩的科学中药？浓缩的科学中药，就是将中药的药材，那是温补的药啊，摕来高温浓缩；那是属凉性、寒性的药啊，摕来低温浓缩。一斤的药材浓缩起来，只存两两至三两的药精尔，所以药力加真强。这是中医的科学化，是安怎样中药太多爱用浓缩？这甲转药啊有真大的关系。平平一贴药啊，有诶转起来就有效果，啊有诶转起来就无效。这原因在哪里？啊理由在何处？参像香菇、木姜、紫苏、薄荷这药啊，这药啊拢是属生气的药啊，药力重伫生气，那是转了过头就无药效啊，药气就会飞出去。饮药啊，就参像在饮水倒水同款，无作用啊。果参像石果、佛蕉、阳气石、姜乳叶，石啊类的药啊，都要转真久，药力才发会出来。那是转无到火候，根本拢是白转，一点啊药效都发挥未出来。即阵在转药啊，大家拢无讲究即款治精治味的道理，所以有的就食有效，啊有的就食无效。原因伫倒位，就是一只。即阵工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有真侪人时常转药啊，转到臭花搭，了钱阁叹受气。所以咱中医药界就研究用浓缩的，上起头是用高温的浓缩，即嘛已经会当分温度来去浓缩。看什么款药啊，用什么款的温度。俗语讲，当高完善是无人间。盖在医生的医德，但愿咱中医中药界好朋友爱提出良心，提出医德，这是我上界大的愿望，也是中医药界前途甲幸福。

0: 硬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今麦甲大家介绍一味常用的药啊，足药。足药有两种，一种是白足，啊，一种是赤足。白足是偏于补，啊，赤足是偏于泻。那是要用来补血，一定爱用白足。不但爱选用白足，佮爱用酒擦过。那是无用酒擦过，就较无效果。因为白足伊的药性是苦酸微寒，用酒过擦过，就破掉伊的寒性，补血才有功效。参像四物汤的内中所用的白术，一定爱用酒擦过，安尼才会当发挥出伊的药性。治病用药，这法是上界要紧，千万唔通马马虎虎。哪要马马虎虎，就会误大事。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肝炎，还是要用来破污秽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足药都要用青。上好是选用赤足，效果就比白足较好。治病用药千万唔通旧习惯，一定要活用，才会当得到相应的效果。足药伊的止疼力是真强，是脏腑的止疼剂，参像腹肚疼、腰子疼、疼经，拢会使用这味药啊。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疼经，足药爱用醋过擦过，用醋擦过，才会当引药入血分。足药若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炎，会安尼放片片、放黏黏，腹肚会疼，会立即休中，肛门会安尼推推。这个时阵足药就免用擦，用青效果上介好。足药若是青用，是处于的寒性，佮处于会当缓中止疼。咱治病用药、处药、选药、制法，一定要定精，安尼才袂腹肚受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药效。拄则咱讲足药药性甲选药方法，即卖咱过来讲足药伊的应用方法。用青白竹、黄泥、木香、红尾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肠仔炎、腹肚痛是真有功效。用青白竹、杜仲、火丁、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坐骨神经痛、腰脊骨酸痛，效果有若袂歹。用青白竹、含风草、水丁香、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腰子发炎真特色。用粗茶的赤竹、香附、五灵芝这三味药合作伙，伫治疗痛经效果是真明显。分声要落活动，介在身体的虚实、体质的需要。那是无正内行，请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我那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今麦过来甲大家介绍一味养胃的圣药石斛。石斛有两种，一种生伫石表顶，较短、较结实的叫做金体石斛，因为伊的骨好参像女人插头毛的金体，所以叫做金体石斛。一种是骨较长、中央空虚，这种叫做水斛。水斛的药力较薄，所以若要用石斛，一定要选用金体石斛。价钱虽然是有较贵，但是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选有效的药啊，比较是较要紧。石斛不但是养胃的圣药，石斛佫会当壮筋骨、补气损，有抑症降阴的药效。过去有一个人，伊的身体是时间用要气有风飞去，伊的胃肠阁真烂，但是伊的体质原来真奇怪，平常食补药啊，着扑火，嘴都会破，咽喉都会痛；若是食冷药啊，伊着流屎，啊筋骨都会酸痛。到尾啊，干那用三斤的石斛来练歌，一次食一时啊，不但胃肠伊用起来，身体到尾原来加正用。那用石斛、桂花筋、干那筋。分工、佛手、黄泥、川七、白及、朱本花头、甘草，这几味药甲合作伙，用这些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吃，会当固胃肠、搞胃壁，是养胃固胃。

0: 公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鸡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鸡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乳儿低孝。哇，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二六九九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平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灵关小队，德腾是江化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笛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笛藤，后来才改叫笛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笛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
2: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回云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林静众人员，林静白用心等，林静白用捧工，林静白接工作，林静白挂直播，林静白霸定员，要给我们稳定会成的林静白成合作，为我们所振作体重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林静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0: 要定公雷天华一当追呀谁韩立勇龙里正韩情参雄兵兵龙比追中这么家杜尊家接球花文柳兄弟您能能准备跳雷追的要过一当雷天华能能在这里华定准备接球您唱追比对吧
1: 我哥您放心撤
0: 任凭你这点精我来定你做兵忙忙行为

0: 哎，志平啊，你上个家就好，我回想准备得要来落船咯。
1: 哦，是的，
0: 师傅，我已经按照你的交代，将土花温凉点国本，东落雨，西落雨，即间的强度要完，阿入到船舱内底面，也是请一切拢都准备得真正坚固，派了一班的捕快。在尊称的地面的过秀，似乎你老人家就在甲板的顶冠欣赏风光。
2: 嘿嘿，有啊，要我有交代查埔导埔去尊顶甲发的好事，他等你回乡徛在甲板顶冠盈盈的鱼也蒙掉了。
0: 也唔忙你老人家有时间对屈州府经过，就会给你一把地主给你哄抬。
2: 没问题啦，老婆他们非常答应你，有时间才来看你。三时就无早，迄船等我落船才要开。知府老爷，
0: 哦，恕不敢当。
2: 嘿嘿嘿，你是知府就是知府，非常是百姓就是百姓，尊重归尊重，称呼归称呼嘞。咱后会有期啊，李师兄。
0: 哦，师傅哦，
2: 你得好好啊做。监督光明灿烂了，后摆师长有你的份了。
0: 多谢师父好金言，
2: 已请了。
0: 大人呢？也这个师父这功真是世间的华佛，伊所到之有处，拢都是地步安良，也灭妖斩怪。你个想讲这个屈州府那不是伊到位了，燕玲来低调定国本这位大督堂呢？啊，是的，花见师傅的船只远远在咧开出来，嗯，咱也准备回转府去了。

0: 哇，你一个干那要徛咧这个甲板顶悬哦？
1: 你查报都报诶，我会想咧，会心存呐。我那落去尊称会卡面，第一点心存，第二点看到遐犯人臭面膜，会想挡未掉咧。
0: 好啦，阿叔啊，你也再去你的房间困啦。
1: 加好啦，这船只细只，要打有房间。
0: 有啦有啦有啦，叔啊，这是表面看咧哦，这是假扮。咱下骹面哦，呀，这船舱啊，真看咧啊。
1: 好啦，犯人家挂好啦。飞鸟徛在这个船上的假扮，摇来飘去，向伊红想着在要唱歌咧。
0: 叔啊，你唱未爽哦？你阿咧，日日啊，逐摆都唱歌，你即摆即摆是要唱啥歌？
1: 飞星，我来唱卡拉 OK 哦，你听咧。
0: 嗯，是后尾的卡拉 OK。
1: 有啦，你听听来就较未现存。
0: 安怎讲？
1: 你听来，一日思想啊，一日情啊，何必管呢？用个酸啊，你们。
0: 哇哇，叔啊！哦，本来没吐，听叔啊，你咧唱又要吐口腰
1: 的，嘿，阿咧插播就播的，我回身我咧坐咧船顶咧思念故乡咧，你知不？所以我唔只讲一直思想咧，一直唱咧，可比姑娘惜三年。虽然到此风光好咧，思念我的缪斯是一片心咧，迄歌词是安尼唱的，你敢知？
0: 我叔人家敢唔是讲做金动版啊？
1: 哎呀，反正伊万动金嘛，金动万。人若欢喜，唱无二曲就欢喜了，对唔对咧？
0: 哦，有理了，有理了。
1: 查宝诶，这船等于甲临安爱偌久诶？
0: 何叔啊，大约差不多一暝一日就到维哥。
1: 哈，一暝一日了。
0: 嗯，啊，叔，你唔是讲会晕船未使坐伤久？
1: 哎呦啊，晕船是无要紧啦，我非常惊讲有会冰船。嗯。
0: 叔啊，你话唔通我白讲啊！这些吼、哦，我家仔吼，大家太低级咧，也无遐讨海的吼。在咧在咧塞船，这船夫呐听到会甲你酸呐。因咧食饭哦，连鱼啊冰冰都唔敢冰，我讲冰船。叔啊，慢啦，咱吼入乡随俗，咱卖去讲讲遐啊。
1: 哎呀，讲冰船够要紧，咱的船唔是家己要冰咧，是别人来甲咱冰。
0: 嗯，叔，你那讲那含那有可能？
1: 有啦，啊。阿奶啦，唱歌嘛无意思，也无插播独播的。为什么我咧教恁钓鱼啊？你想是安款？
0: 哈，师傅，也阿无钓起，阿无钓钩，阿是要安怎钓？无我来甲迄个船夫问看卖，唔免。
1: 非常钓鱼啊，介简单咧，提一条绳啊来，恁咧白凡人迄条绳啊，我杀一只竹篙啊来咧。
0: 嗯，师傅，阿你要安怎钓？
1: 有啦，你就照我交代。去钓个沙来，白白的。
0: 哦，叔啊，船好势啊了。呀啊，我也唔捌看人讲钓鱼啊，用这这粗的梭啊，当那是变哪钓？
1: 点点嘞，会想钓鱼啊，比姜太公较强。姜子牙迄闹稀罕，伊讲二三尺嘞，一我回生我嘞，这条梭甲海里水底落水十八尺嘞。不但安尼，我唔免白钓你咧。
0: 有啊，伤憨啦，哪有可能？
1: 恁点点啦，目睭白金看咧。我甲恁讲，较早咧，姜子牙伊所钓的迄个鱼啊，迄、那个做甘愿鱼咧，或者愿食生膏，不愿食回头咧。一个回生，我即摆在咧钓，这个做公道鱼咧。伫这个水底，这个鱼啊，那无公道的，也是这个做亏心事的鱼啊咯。哎呦，一尾一尾，家己主动就跳起来。
0: 啊，唔像人咧讲一句土话，讲鱼哪要哦嘿嘿，啊，就家己跳起来。
1: 晓啦，
0: 不可能啦，输啊，哪有可能？
1: 有啦，你目睭白金咧，飞时我来要钓一尾未细尾啦，大约差不多百外公斤有咧。
0: 师傅啊，百外公斤要安怎救？
1: 哎呀，有啦，他也无法度救啦，叫起来就起来啦。哎。会想咧，锁个海里，哎，打啦啥？
0: 叔啊，嘿嘿，我食到这下汗哦，我头一摆可能钓鱼啊，像你安尼，敢真是会钓？
1: 有啦， 来，你甲看，哎呦，阿娘，哦，一条线就救了，哎呦，来了，倒救了，倒救，哎呦，啊，我真是鱼啊，吃到了，救命！来，一二三，甲救起来了。
0: 哎呦，好舒服啊！不是呢，是人呢。啊，我点点拢袂讲话啦，好亲像点在水底昏去，要咧喘气道也要袂死的。
1: 哎呀，死我先甲放你啦，手铐甲铐你。
0: 都话哪讲？
1: 啊，不敢靠你就丢了。一个一尾，一个一尾，加一尾要变大尾了。我回去以后，我先刷骨甲丢起来。哎，到了上。
0: 哎，叔啊，我一个。
1: 赶快啦，拢讲手铐甲铐起来。
0: 叔啊，这是安怎？
1: 啊，知了，因两个都无带无钱，咪在水底了。呀呢嘞？要死唔去别里死啦，想要甲咱个船当个冰柜，要冻死死啦，作妖死啦！为想这条线落去吼，趁一个公道，伊就家己去上高跳起来了。
0: 是我啊，这两个意思唔要来接手的了。
1: 哎，我是无安尼讲啦，恁两个唔通后边讲啦，反正有人跋咧水底，
0: 那有可能跋咧水底嘛会死？
1: 伊不一定啦，伊是看到我回想个锁啊，才怣个，家己走来锁啊，白白的困起来。
0: 叔啊，哪讲哪糊涂呢？
1: 哎，卖糊涂，卖糊涂，先客话啦，我回想来办这件代志啦。
0: 叔啊，这两个是什么身份？
1: 就跟你讲客话才来办呢。阿你伫工中是要怎办？
0: 好，来啊，准备客话。
1: 查报啊，查报啊！
2: 叔啊，安怎？
1: 这两个我来处理得，你两个赶紧等你船家搞下好。
0: 是啊，这嘛是罪犯咯、
1: 哦。哎呀，我回想有我回想的办法的。这两个是水底个钓起来的鱼啊，啊不是讲伊压刀怎么给咱抬，啊是伊表明怎么来抢，讲伊犯罪了。啊，这两个都无犯罪行为啊，只不过咧无大无几米咧水底咧，去予咱个钓起来，所以回想来解决的，无恁个代志的。去告船告也好嘞，那该当然有需要抓去哩，我会甲恁收嘞，恁去告也好，无等来划分两向抢去。
0: 哦，对对对对对，笑。
1: 嘿，你做两个混蛋呢？我非常自卑心嘞，想讲恁两个人是一时理智迷茫嘞，所以嘞，听了在这里姚定公雷天华的话。这两个死囡仔咯，也唔知讲回事咧，是自卑堕世之心咧。哎呀，恁这弟弟妹兄弟啊，跟他讲究的是什么重义气、兄弟情咧？无咧计较讲有国法、有天理不？准备甲恁叫起来。
3: 咱今仔来进一个功课。
4: 明天呢来做一下功课啦，吼、哦。那咱时常在咧讲讲糖分管，身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糖分管的情形啦，吼、哦。因为呢，糖分管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啦。哦啊，所以呢，糖友啊，就一定爱定期接受治疗，追踪，而且格外学习执行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吼、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未使拖咧后边吃。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就咧提慢性处方签的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哦。啊，胃教师会教你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按时吃药来控制家己的糖分。甲目前来讲呢，啊，这款血糖高的朋友，吼、哦。啊，绝对啊，个无什么药啊，通好家己断根啦。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只有就是补充胰岛素啊，控制家己的糖分，卖好过关。啊，慢慢伤低，我有会惊到什么物件都唔敢吃，安尼嘛唔对啦吼、哦。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过来就是准时吃药，上重要的爱调整家己的心态。吼、哦，咱。长期在吃西药，那搁在配合着咧，现代新春咱的糖好果来给你辅助治疗效果，来稳定着你身躯的糖分。这一旦稳定，每当稳定吼、哦、哈、啊，都 也未使讲白出，即迟了就知啊嘛吼。哦啊，所以咱一再在咧强调讲，咱最新即贴处方就是用姜黄蕊为主来提炼，甲一般的苦瓜形态无同款。哦，所以伊有特殊的所在，佮配合稳定咱糖分，即特殊的处方就来滴吼。啊，不怪讲有使用到的朋友拢会感觉伊的效果。咱的糖好过，为着要朋友会当长期性来稳定咱家己的糖分，咱特别争取犹太价格，一盒1500块，咱有90粒装。你到早时食3粒，暗时食3粒，帮助你稳定你的糖分啦，吼。辛苦的糖分特别会水，买会好看，你会记得。咱的糖好过，新民情的糖好过，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敢问？回来要不要送到位，你才跟药房的头家讲一下。咱的新产品糖好果，果好你的糖，果糖分呢？糖好果，明正白糖好果。药房这个指名0933574000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来。
1: 这两个死囡仔都也唔知讲回事咧，是自卑堕世之心咧。哎呀，恁这平地咩兄弟啊，跟他讲究的是什么重义气、兄弟情咧？无咧计较讲有国法、有天理无？哼哼，准备甲恁叫起来。
5: 你是？
1: 我回想就是西湖林温是祭奠，恁这边还是那个祭奠、
5: 啊、哪呢
1: 安怎样
5: 奇怪了，我两个在水底那汹涌看一条锁路，情不自禁做了终于跟你爸爸的转过，
1: 嘿嘿嘿嘿嘿，吃得我好，回想都放一条锁路了，跟你当作鱼也钓起来了、
5: 啊、下坠下坠下坠，
1: 起码要求回心原谅您咯。
5: 是啊，我知影唔对，
1: 知影唔对咧。较济恁都无够死，回心若要甲恁办咧，就无拖恁起来尿杯咧。直接啊，就甲花粉龙落做伙咧，甲个鬼官咧，拖等个临安。恁敢知影花粉龙做啥物案件？
5: 阮介话听，我嘛唔知影。
1: 有啊。啊！你唔知伊案件，敢若想着讲兄弟结拜之情，就赶紧入来救。啊！好害死的人要安怎咧？你知影无？去尼姑庵阴间不遂，失丧人命，死亡两条咧。后来就到真相府咧，去盗宝贝，吼、哦，刷来去一世界作案，乱甲规个京都寸草不留咧。伊你若讲花文良，只是单纯来甲官府作对。也无来伤死人命，我回想也未甲掠遐严，也伊都要伤害无辜的性命，做下惨案了，当然甲掠来死了。啊，你两个敢得要搁救？
5: 唔敢，当时就是我温良做一关案件，我两个人知影错误，请师傅你也得原谅。
1: 安尼好，浪子回头，我金不换呢。回想我恁一个机会，恁敢知影我温良错误？是应该受法律制裁，那回想就卖甲你追究。迄、那个姚定光甲雷天华两个人死未变，甲我回想当作冤仇人呢。你叫两个人较小心呢，卖讲我回想拄着，好回想拄着，我就修理各国个。
5: 多谢师傅老人家，你也当原谅阮两人，我相信呢。这个姚定光甲雷天华，阮两人个身份，伊绝对个代志会怎呢说？因。应该了解讲，花文龙自己犯国法，做一款垃圾代志，应该死。
1: 嘿，回想听恁讲话爽快了，安尼好了。回想给咱原谅您，以后有代志要麻烦您，您敢愿意？
5: 啊，师傅，以后若有用着阮两个人的所在，万死不辞啊！
1: 安尼好，既是如此，回想放您走了。以后有一件代志需要麻烦恁兄弟了，来来来，耳康我来，如此。明了不 ？OK，
5: 哦吼，了解了解。
1: 你要哪里了解，你可以去吧。
5: 我故事咯，笑。
1: 嘿， 36幼来里面一个一个我非常都给你们可以这样一为国家为社会来出力不要说只在这里不在这打滚对人类都没贡献嘿嘿交代两个人以后执行那件工作也非常马上说得了左手呵呵呵等下准定了继续阿盖华文良等个本得

0: 两位韩良韩庆，这代志进行了如何呢？是摆渡的。姚大哥，这个师傅这功实在好厉害，今天是伊手下良情，你也真奇怪，阮两个人立在这个水底，这个相公船已经在咧挖，想袂到突然之间一条索啊，从咧对船顶放倒落，一条索啊发出一尊的光芒，阮两个人从咧头壳光芒，家己走挖的索啊，白白的从咧去钓起哩。见笑，闹开。不过我才了解讲，师傅这功是自卑，伊并无见过，见过代志就是安尼了。啊，当真呢？
1: 是。
0: 好啦嘞，阮两个人对伊误会咯。是嘞，讲叫恁两个较小心嘞。阮两兄弟啊，还佫有代志要办呢。姚大哥、雷大哥，咱后会有期，请。
2: 姚大哥，想袂到讲这个祭典真是这厉害，看这个办事，咱也无能为力，才好解救花魂娘。
0: 罢了罢了，这是花魂娘的命了，咱来玉山关对过杨明大哥，遂明出师了。

0: 点象牙的。
1: 哦，哈哈哈哈师父老人家不用多虑，不用多虑啊，真是辛苦了。
0: 诶，象牙岁哪里辛苦了？这一拜回想托象牙之福，会当顺利抓到江洋大刀花魂龙归案，也算讲万民之福。参像这款人作恶作毒，也是该受报应。
1: 是的，师父老人家，本哥也已经来接了到赵洪山太守所判决的书类，我已经一一给批准。这班人危害社会甚急，除了华文龙处死，也要在电国本同款家庭外斩首，也要伊的手下何东风听地问草菅人命了，杨公何无王法任意杀人。本国认为不分休穷，一律明天午时在汾阳市口家庭斩首示众，而且通过全城百姓以儆效尤，甚至你认为本国此处处理这件大事是不是适当呢？
0: 嘿嘿，相爷依法论罪真是英明，那明天就斩华汾阳了。
1: 言了，来来来，圣经师父，本姑真正思念你的才华了，真想得要跟你吟诗对话。今天我命人办酒，好好跟师父啊，也会当畅饮一番了。
0: 嘿嘿嘿，圣上好才华，非常真敬佩。
1: 哦，师父，你跟我是半斤八两啊！

0: 三分三十六计中的路名，玉林贵和清以及金陵贵交梁也来到临安府的所在。
1: 何老大，嗨喽嗨喽，想要到人来到这个所在，听这人在那讲，黄昏两明天五时就要被斩首，靠父靠弟也是咱家己的兄弟，对面三十人又结拜再来了，我看咱的幽冥大哥可能不知道黄昏两要被斩首的款，若知道绝对会启动兄弟前来解救，但如今咱也未赴去玉山关个通知杨大哥，你看要安怎是好呢？
0: 我伫林贵和清，我个讲究起来应该人啊，咱来解救。不管安怎样，黄昏龙个人结拜一场呢，咱嘛未使讲目睭金金来看伊死。无论你是犯着什么错误，咱永远个官府是对立的立场呢。特别结拜之前，我和清个知影以上啊，绝对解救彻底。
1: 也不过咱要安怎解救呢？
0: 阿良啊，我想讲安尼呢，倒不如明天咱混在人群之中。天公这一拜啊，也特别斩首时，将是开放和平，众百姓各个参观，也已经好游了。也所以讲啊，一向惊到那开放这款斩首的场面啊，是人山人海，人真济，客客在咧看。咱会当利用这个人群之中。呀，伊伫咧阿盖经过这个大街路上出事啊，百姓哎哎颠颠伫咧看闹热，咱秘在人群汹汹冲出来，将花魂龙夹入来走。你甲我诶轻功拢是出场，难道惊无得救人吗？
1: 哦，你讲有道理。对对对，咱两个人动手，绝对有得来解救。叶天公，这唔将回心我做这点个你啊，这是这点呢，咱嘛爱想机会。那个看讲是什么货色，想介绍咔嚓，因娘咧咧阮客唔咧，佮做掉。
0: 对啦对啦，讲了有道理。安尼好，咱来找一间客栈住落来，咱后明天呢，找机会下手。

0: 咱好朋友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综合员、民警用捧工、民警用心丹，啊，个有咱的民警官特报、民警白衣叶丰硕，啊，个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呢。民警白的糖好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代理地区的朋友要购买，会记得来卡达古香公所对面对新兴路的花生邮局。咱十九街仁和邮局，啊，个有咱武峰。中正路的关心有旁，或者地区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伦有局，大多地区的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有旁，沙鹿地区在咱中山路的英福有局，沙鹿沙田路的信辉有旁，清水在咱镇北街五路上开的老晋安有旁，大家在中公路也是在福伦有局。在咱这个中公路啊，信昌大邮局冒咧经销，咱后里一家后路的安民邮房，后里蹲阿卡福利邮局，以上是一部分的指定邮房。啊，即卖邮房服务拢足好，朋友若未方便出门，会使卡电话一毛咧外送。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则卡电话过来互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发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来啊！准备将一干人员押往家中。花粉勇电国棍，红通老枪，何东风天地万，另一杆四英元，慢慢的步上红砖之路了。花粉勇已经失去昔日的风采，腰锤不寒。
2: 喂，林良平在咧看这百姓，我都是黄文良的，我黄文良，自我有生以来，得人过百，食我嘛食上好的，穿我嘛穿上早的，爱将吾生如何，我死如何记？我今天受国法，我只不过才二十出头岁。我生成这么飘逸，我生成这么潇洒，我的知名度这么高，我死后什么都完蛋了。今天你跟我同齐死的拢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在世做伙死了后同款做阴司嘛做伙，大家拢都是好朋友，我都是黄文良的。各位啊，你敢看我清楚？我是烟斗囡仔，我是黄文良啊！你的狗。

0: 面的敌人贵和清金民贵交两能人，你在方便的所在一点做准备。
1: 老大，已经来了呢。
0: 是，但注意哦，这个跨花文牛摆得像威爱，但最后下去，咱就让秘密家单老掉伊这个队伍鬼鬼个像威爱伊汹涌冲出来，要先杀死阿盖伊的这部分，要人入来屠走。
1: 注意。

0: 一点点的企啊，那两个火烧羊就是西湖的温室的祭奠神祖呀，好多一些年恁兄弟死恁就感觉很可怜，一人别人死恁太不去想说人的死者的家族要安怎，为非作歹的都替自己想了，没意思啊！恁两个人来袂叮当，回想跟你讲，等花分两死了，恁两个人都又个恢复自由了。啊，那无欢喜了，我回想到了西湖林温室了，入庙我正手边第十四间的房间，迄间我回想伊，有机会再来一泡茶呀，请。
1: 我啊，对，勇勇。用用在未叮当啊，目睭金金看了，看我阮娘王带嫁掉去啊，大呀！
2: 哎呀，你，咱就多多开始这边行动，
1: 一突然间一阵风吹来，人在骂的，一拄啊，迄回香菇徛在咱的面头前，无外远地啊抢，当时这个就是掠我阮娘迄个济公啊，大呀！我这边叮当要安怎？我嘛唔知要安怎，哎呀！
0: 飞箱在这，恁做恁行嘞。哎呀，花分量嘞，你唔免甲我飞箱停。有人要救你嘞，我飞箱就这个冻掉嘞，无法度嘞。你的阎王殿到位，爱去报道，唔通日天明嘞。
1: 臭飞箱，臭飞箱啊！

0: 领主上充满肃杀之气，甘斩官乃是太守赵鸿章。你定众人欢，恁最近其在危害社会了。今天判罚执行，就在这架场斩首，以赎恁的罪过。诈死诈超生，望来世好好做人，为国三通。我定个本比你拖累啊！
1: 老大，
0: 临死之前兄弟也敢要安尼怨叹？你叫嚣真歹，我华文娘都无咧惊咯，你咧惊啥物？哈哈哈！小叔，陈大哥，你闹啥物不满？死了后，咱阴司地下才阁悄悄。
1: 华文娘，
2: 我若卖甲你收留，我嘛无今仔日的祸端了。
0: 点咪？不够欺骗，闹什么头惊？我有个听济公在咧讲，是你去虎爷密报，所以济殿经不得不爱来抓我华分娘，是你定国本出卖我。
1: 华分娘，
0: 枉费自己啊！我甲你照顾个怎啊？你对我定国本讲这款这绝情绝义的话，我定某人哪里也去出卖你？哼！定国本，分明济公假讲是你去假别过的，不是你要告别人吗？济公敢会乌白讲？
1: 我分两你。好了好了好了，我王通认为讲啊，咱已经得要当地做鬼，要偏偏家己兄弟也无更加安的。听讲，那新的鬼魂在个地下。我们当作菜鸟啊，同款的欺负了，所以咱在生唔当小听。死了后，大家在阴司地狱嘛要互相照顾。花分娘，你讲对无？
2: 是，也是王通王大哥你较有义气。我花分娘拖累你啊！我真正是拖累你啊！
1: 啊，兄弟做伙讲什么？
0: 革命大人失去计较。
1: 独步枪开刀斩，
2: 四一。

0: 太平大军接兵，对比。
1: 嗯，休息的很久，
0: 退等。
1: 对我到底我是将有部参照花文用日次作恶来结束掉一短暂的一生了。所以讲出世做人无简单，行入到这歹路是一条的不归路咧。这件代志在这行多团的团开咧，这讲话佛更加被到亚内这百姓民间的敬仰敬重咧，为民治不安良，为民治害咧，家庭祖上充满一片凄凉之意。咱来讲到伊和清以及焦亮两个死神了后啊，这有一个叮当个。
2: 死啊啦，死啊啦，死啊啦，把我留死啊啦。
1: 凉啊凉啊，卖哭卖哭，哭也无路用啦，只是好奇怪，今日咱都要出手呢，都规个拢败，都只点点徛两点外钟，头拄只人看楼下只观众哦，都等于大家议论纷纷啦。讲迄刀保手啊，刀法真好，拢一刀毙命。别讲有诶剁十外刀安尼吼，像咧剁过咧菜啊，搁剁未起来。也可见讲安尼拢一刀毙命，大家拢总解决等待。如今一来二去，就是怨恨迄个臭和尚咧。
2: 迄刀安尼唔杀，我娘啊实在受到真不忿。前面三十人又会兄弟。我今仔日去我的比较安呢，受着足艰苦。
1: 好，娘啊，我好心敢做，你敢敢做？
2: 安怎讲啊？
1: 头拄只迄个臭和尚啊，家己都要闹声头了，讲若无欢喜，听我去西湖灵魂寺找伊了。伊讲伊住咧灵魂寺入面第十四间房间了，人就讲明枪用一线暗箭最难防呢，唔得卖，咱利用暗杆。偷偷打进到这西湖灵魂寺地界，来刺杀掉这个祭奠精，把这个空位先我头壳挂起，一头来为咱的兄弟要花魂娘报仇。
2: 安尼对，安尼对，好，俺们找机会下手。

0: 我来进一个公道。
1: 好朋友，老兄弟，官哪得咧好，都爱食咱的明正白官的宝。食明正白官的宝，好官用官有效果。咱再一次的咧强调，林朴素的公司是美国公司，因所提炼出来，所以讲究品质个效果。咱一直甲朋友推荐介绍，平平牛樟芝昆丝提炼出来的激素，伊个原料的成本，啊，佮有伊个品质。经进一步甲伊研究看讲，融合着其他只个药草，来结连起来，对咱人体的肝有甚物款比较较好的帮忙。所以咱个团队有发现讲，加添着这个超纤剂啦，啊，佮有呢，就是咱这个五味子。包括着这个肌醇，所以这些物件融合起来，咱提炼这款肝的宝，食明正白肝的宝，好肝用肝有效果。咱为什么敢来讲？因为这个肝的宝要被推出进程啊，明正的家己就先使用啊啦，吼。因为朋友嘛知影，有当时要录音录传暗时的时间啦，比较比较暗困，有当时做节目做真暗，吼。所以讲，年久月深来对过肝的保养甲照顾，咱就真注重。啊，咱来食，咱本身性个气焰，啊，就会知影讲有迄个效果，无迄个效果啦。吼、哦，咱真放心，甲朋友推荐介绍咱的肝的宝，肝的宝，肝的宝，特别的得宝贝的宝。啊，咱的肝的宝吼，一罐是2000块，咱有90粒装啦，吼、哦。如果朋友你那是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一工都食4粒，啊你个想食20几工啊？所以开始做钱保养照顾，偏偏你讲食牛樟芝昆丝这类型过关的物件，咱敢甲你讲真本真料实实在在。为什么呢？因为咱无咧买药啊、加药啊，要求的是实在效果个品质。咱做生意实实在做，无啥物花招啦，吼。咱讲的是实在，你到那即马吹打吹靠吹草，辛苦感觉会打会涩，火气有较大，一个肝火大，胃火大，辛苦感觉安尼烧烧热热，各种白中药啊，人该容易疲劳啦吼，肝无好，人就容易疲劳，这一定的啦吼。即下即款因为肝无好引起的种种情形，你食明正甲你介绍的，咱的明正白肝的宝。在咱各地区指定药房，即马去拢买得着啊，那药房的货卖了，要袂送到位，你才叫伊甲咱本铺联络一下。09-33-574 000，09-33-574 000的电话。肝的宝，肝的宝，肝哪要好，就食咱的肝的宝。一罐2000，药房这个知名。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落。
2: 圣经总算代志有一个圆满了，嘿嘿，太笑了。代志圆满了，华文良案件才结束的。但是呢，人讲好汉年年有，以下来歹徒时时出。这恶道的啊，就是斩草不能除根啊。老大做条，老细搁顶起来。太笑你也是啊，多费心呢。华文良这件人死的。社会暂时的平定，但来一定有人会过安尼吼翻江弄雾作案，所以你要训示着你手下这捕快，大家加强训练，认真维护地方上治安，一连串个扫乌，一乌两乌三乌四乌五乌，个扫个海乌刀变白刀的。圣经里头的讲话，依旧是遐尼趣味。蒙练啦，蒙练啦，圣经。哎呀，老来本府会当好好甲圣经的痛饮，哎，歹势，就太少。会想哎呀，有两个人客要找我嘞，贵宾嘞。圣经有贵宾，晓啦，会去灵魂寺找我嘞。所以我会想无用嘞，我等下准备头按来人去。啊，第二点嘞，会想已经离开三门真久了，可以呀。我那个老和尚关空中了顶几天啊了，去到那两个不吃贼仔惊一个，听伊讲小可破病呢。会想应该等下甲请安问好了。第二点，我那个师兄讲亮了，我会想一个久无转去吼，伊当作我死在外口的， 安呢？对人出出念呢？我是用气哦，念个耳啊拢涨起来。等下去看阮孙兄公娘，甲看看咧，安尼嘛好诶。哦，既然圣经里有一连串的代志留不住，那阿咧本父也卖强求诶。圣经咱有为有期，有时间也来发皇帝。
0: 哎呦哎呦，甲平平拢带在临安咧，灰师兄会较接来咧。我等下按来人去哈，请了。
2: 胡家寨有料着华佛济公呢，也若无对过华文龙盗捕杀人者案件，本府倒也是感觉无限的纳

0: 参见师傅。
1: 我雷鸣见过师傅。哎，哈哈，出来跟外口是拄着恁两个雷鸣个胆量呢。
0: 是啦是啦，师傅啊，要今日吼，我妈咧吼在金群初中啊来看老爷哥。
1: 嘿嘿，恁手敢袂安尼喵喵想得要甲解救？
0: 无迄个代志啦，师傅啊，我温良哦。这款的心胸啊，无资格跟阮做兄弟了，爱受国法制裁，阮无可能会去甲救啊。
1: 嘿，但是有人会要甲救咧。
0: 师傅啊，是啥物人？
1: 哎呀，救无成咧。但是救无成来讲，我非常咧甲想诶，伊嘛唔甘愿咧。
0: 嘿，师傅啊，你甲我胆量讲，看到一角事诶，你若知影人哦，你甲讲。
1: 诶，唔免啦，这代志我非常用家己来解决。哎呀，师傅，听你的话，伊讲起来，今日家庭唔多有人在要夹，也好，甲这师傅你阻止咯。嘿嘿，我是无安尼讲啊。我回想是目睭客客用面盲的在咧想咧，想讲有人会来救的，也结果咧救未成咧。但恁两个是要弄哪里进去咧？
0: 师傅啊，我是专工哦来府衙外口遮等你吼，要甲你说一声再会了。呀，我话要来玉山关哦，如意山庄找阮老大杨明，要甲杨伯母祝寿个。一年一度，阮玉山关三十个幼兄弟啊集会了。师傅啊，你老人家敢要来？
1: 哎呀，非常无用个靠妖的，你都知了，代志较济过鸟毛。好啦，恁玉山关三十个幼，我非常要捌眉头，不如讲打打捌啦，一拜捌两个就好啦。顶两天啊，佮捌一个也做姚定光啦，一个做雷天华啦，啊，还佮另外两个水性介好的韩良佮韩庆啦。
0: 哦，师傅啊，你拢有拄着因哦？
1: 有啊。
0: 哇，那咧啊，到尾啊，阮这三十六幼你也捌透透哦。
1: 有咩？一拜拜两个就好，唔好伤侪粒，伤侪粒啦，无红啊好办啦，废气啦。
0: 师傅，你个个都要去？
1: 有咩？大制作啦，无本钱咧。
0: 没啦没啦，咱会捧场啦。
1: 有啦，话讲安尼就对啦。恁两个啦，赶紧啦，去玉山关啦，遮无恁代志啦，回信用啦，要等下灵魂寺啦。有事才来灵魂寺找我啦。
0: 哦，师傅，你怎么那么等于灵魂寺啊？
1: 要啊，你哪有代志才来遐找我？和尚告辞，请了。
0: 嘿嘿，瑞明啊，咱这呢老人家是都高追的呢。
1: 哎，就是安尼，不是啥？听伊话讲起来，好亲像咱玉山关三十六幼这兄弟啊，一百一半较低啊。
0: 有啊，伊唔知安怎办来，咱嘛未了解啊。啊，不哩讲，我总是感觉讲哦，伊我有甲咱当作咱是伊的徒弟啊，伫咧款待。
1: 当然啦，我在咧为济公师傅服务是咱的英雄啦，也当因为有地啦。我阮娘这件事后一个大路，咱嘛应该来玉山关如意山庄，也来甲杨明大哥报告讲，华文娘已经死了。杨大哥对过华文娘也是不很失望的。
0: 安尼有道理了，行。

0: 老和尚在上，得罪参见，给你请安。
1: 这天你回来了，
0: 是啦，老和尚的弟弟给你回去的拍摄，我出去外口去阿妈玩，无地的小鬼来打扰到老师傅了，害老师傅你吃一惊呢。但是地主也有叫人倒转来解围啊！
1: 啊，我无甲你见怪，你的经济来历、病情甚然了解，应该安怎做，你就自己去安排。阿弥陀佛，
0: 既是如此，老师傅，我就卖甲你打搅，回心又告退了。
1: 去吧，
0: 请了。
1: 都啊，真难得多谢，有这片心。平静知影伊的来历，也伊个对我这么敬重，也无枉费平静对伊的拥吻个疼惜，究竟多谢。该空殿主席以空殿，该庄严主席以啊庄严，丁言未了，学习之书未结啊，都这特别行路啊，我真长。

0: 面讲凉，卡久无小看啦，只卖卡肥啊！
1: 阿弥陀佛咯，这点呐、啊，你把阿个讲话卡清气想咧，你即马是咧讲啥？
0: 啊，师兄、啊，你家己耳孔无鸟来啦，你何必讲听啦？我讲只卖就是现在啊！
1: 哦吼、哦，啊，我是回队，
0: 我知。
1: 啊，是讲你怎会找老邓来啊？
0: 哎呀，师兄啦，这我的基地，我哪会知？唔知好邓来？一半摆啊，人间隔，牛人间隔，啊，一半摆啊，我回是牛，都我邓来基地带啊。
1: 嗯，我讲良心，讲你胖哦。迄条，
0: 哎，死你外口呀！
1: 我无安尼讲哦。
0: 有啦，你敢不是家己来回想讲？讲我倒坐无回来，就是死在外口。哎呀，孙兄，孙兄，我跟你讲，我回身后咧，哎呀，怎么去困咧大雄宝殿西边，对北边算起来第一间遐咧。我要带你遐咧，什么人若要抬我回身后咧，就来去经咧，唔通弄唔着经。啊，就甲看清楚咧，回身后在咧困啦，拢穿衫咧困。哎呀！暗棍洗好清气了，等你来读。
1: 嗯，啊，个书地无代无志，你跟我讲两讲这要创啥？啊，你唔在笑？什么人跟你有冤仇？咱庙内这什么人去跟你读头壳？
0: 哎呀，会甲读的就先不会甲读啦，师兄你唔知啦，我回想要来困了，请了。
1: 笑诶，笑诶。大哦，咱头拄食吼，安尼规路甲金钟灯啊甲食，啊眯咧远远咧甲看，迄、那个孔维雄头拄食，唔知甲送咧烧麦了。吼、哦，我安尼骂甲大细声，讲若无欢喜哦，暗时啊若要甲电乌死啊，伊困咧倒一间啊。你甲看，咱都来动手咯。
2: 慢些慢些，等暗咧。咱是要利用这日间啊来行行咧，知影一个地理形势。想要到讲啊，头拄只啊，咱伫遐咧看下对庙外电路转来，咱转避下。头几位个金钟，只嘛知影讲啊，伊困咧西平面迄个地景啊，咱看好斟酌。暗暗准备好下手，那个眉魂香个分入去，一了后咱入来个地头壳个毒起。
1: 有你，等候暗暗。
3: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再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了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朋友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带经理出来我们攀保险。
2: 啊，表哥，点好就爱个员工。

0: 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锁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
3: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市》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他妈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兵员。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个人这粒心，个人贵妇会如何清气想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勇同工，以及这个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和他骨流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叶公所，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白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都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5: 咱这故事剧情呢，已经来进展到地位西湖林文熙的济公华分，来了解到华分娘这件案件呢，作恶将条数报应。现在的华文娘经过本一般的叛徒在文娘祈靠斩首示众，在这个当中华文娘的兄弟就是这个烈灵鬼何清以及着这个金面鬼焦亮，两个人暗暗来到西湖林温氏准备要暗杀济公，究竟有这个成功吗？咱今天故事就是咱连续刷下去。济公画符，点点之水，浑然不敌了。焦亮、何清两人，捏卡捏手，滔滔进去。
6: 对，不可以给躲开了。
5: 嘘，卡细声，遐大声，头壳包起来，准备赶走。

0: 真真真，咱机会成功了。
1: 是的，对，已经给做掉了。看这较清楚嘞，看是不是？
0: 对对对，头拄只伫内底无时间好看，即马出来到外口看卖。
1: 好。呵呵，千真万确，正港正港是最顶尖的头壳。
0: 哈哈哈，舅舅，来，准备啊，这个头壳关嘞，咱马上离开啊，来去用三观如意三宗甲兄弟的汇合。一见面，甲只兄弟啊讲，讲咱的华铁的花文龙来比斩首啊，但是咱退步就已经斩掉西湖林文氏的济公了，因为都是济公掠伊倒等个归案呢，所以咱呢为兄弟报仇啊，相信兄弟啊咧在天之灵伊也会当啊安息去。
1: 阿你丢，阿你丢，行，来叫沙官如意神宗诶！
0: 这个玉灵贵和清以及着金明贵较量两个人无限欢喜。将这个小吉官呢，得要去如意神宗咯。也敢当今济公师傅就安尼头壳被因关去嘛？当然，这个代志咱做了检查个案下吼，咱共同来个要看咧。咱今嘛再来讲，在了着这个小月墩地界马静的厝内面。

0: 今天就要前往如意山庄去参加祝寿吗？
1: 是啦，不在期间前车家来由贵你负责照料，尤其是母亲呀，你也特别该注意一下。最近的冬天咱这个枕头真奇怪，一挂上年纪的老人家一天一个伤鬼翁星，你敢想对西平面第一号跟如今已经有十号了，最奇怪就是说一天轮一号。所以这其中有曲我马上感觉内心怪怪，也是一摆这个玉山关有名的老母做生日，另外一方面呢兄弟呢一年一度的兄弟会，我马上也未使你无去，所以呢我暂时离开两三天，真紧我就倒回来。不在这段期间闲车，你也特别注意母亲的身体。
0: 我明白，可能你放心。他都叫你说说，我们感觉足奇怪。过去咱曾经都唔捌自主的经营，最近安怎样？叫轮流，对头一号开始一直轮，每一天都是一号有人往生，真奇怪个。
1: 不管安怎样，我马上回来，再搁拍算，我离开。
0: 伊阿妈呢？静哥，你顺行。静太静哥回来。

三关三十六又天南地北，各族一同混混过向玉三关如意山中，这边干杨明的老母做生意。

0: 各位各位，今日不管感谢着咱各位兄弟义党，倒转来着咱山中也共同集会了。今天是咱的母亲也生日之际，请望咱诸位兄弟呢，会当倒来参加这个集会，有无人不很感谢的？大哥，讲这就客气了。我六年几号请啊？呀，安尼哦，有一件代志，顺便啊，趁咱兄弟啊伫遮吼，也得要甲各位做报告。这一摆，阮是对京都经过，才对遮来的。啊，京都有一件天大地大的消息，可能咱各位兄弟也唔知影的款。所以大家啊，今日来，才拢无人提起。各位啊，恁敢知影？花粉量啊，已经来比斩首。花粉量是咱36又集中再来的啊，恁拢无人去甲关心吗？啊？杨大哥，偏偏拢总结拜，今日花粉量比斩首，经过经营就是阿咧。哈哈哈！死得好，死得妙，下天下地。杨大哥，你讲啊，你都唔对咯。花粉量当初时咧加入咱36幼，嘛是老大你的基建。要今日老大你反倒当一下上面咧下天下地，这是安怎又一回事诶？六零几号青，莫怪了，你唔知影讲这个花粉量，那是一个半骨胚咧。险险我杨明的性命都丧失在伊的手头。雷鸣丹亮，一个真人空鬼，隆重甲我杨明来经历着花粉量的阴谋诡计，一段经营都是阿呢。哦，当时是阿呢哦，阿阮唔算有底有角了。哦，阿你靠边啊！太阳啦，太唔着人意啊啦！好清啊，咱两个太唔着人意啊！什么？父亲以及较量恁两个人做什么代志？
1: 大呀，太死啦，阮都唔知啊。阮哦，是讲花粉量，偏偏大家话贴来叫寡妇感受。啊，听人在咧讲，一来二去拢是西湖林温氏迄个控制点啊，也甲掠倒转来。所以阮两人都要为花粉量出一口气，加深夜情，侵入林温氏，将主掉。这一公神书的头壳剁起来，
0: 凭恁两个后头就解决掉这一公神书，无可能啊！
2: 不要啦，这真的啦，有大哥，这属实的啦。我迄粒头壳壳放在外口，我赶紧来给你看。在这啦，这包内底都是这一公神书的头壳壳。
0: 我杨明绝对唔相信，恁唔知讲这个济公画佛神通广大，当场包括金个头盔就知影咯。
2: 好，个头盔！哎呦，哎哪样呢哦？我都明明都头壳，啊，他会变做一粒，变做一粒当归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兄弟，我都有讲过，济公画佛师老人家神通广大咧。其实只不过稍作法术，而恁两个人都给当作真正头壳。
2: 哇！阿你福家仔，福家仔啊！
0: 啊，阿弥陀佛！哎呀，我连两鬼好精，想讲这声已经错杀掉一领这个圣经了。我唔知讲这个花粉量，这个唔正经做一款垃圾工课啊！这个花粉量竟然啊，在这个乌德庵阴间不顺来杀死真正烈夫，泰山老杀人，叶相府盗玉夺皇冠啊，赵家楼采花啦。大柳林也来标上三友，一刷落去吼，各位呢吼，特别乌大恁的心肝连剑，吼、哦，这炸哪灾吼，我好清早就吹呀，后头甲闹嘞，啊这安尼吼，为了死啊，死了都应该嘞，这是拜好家财吼，师傅这讲吼，用法术互阮剁头壳，啊那无啊，真正有影吼，我好清都爱去死啊，都爱后悔一世人诶，
2: 迄大恁唔傻。我较量哦，嘛感觉讲我咧做歹事，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啊，来甲济公师傅老人家回一个失礼。
0: 哼哼，恁两人啊，目睭极好看。我姚定公以及着兄弟雷天华，才去叠一摆尔。 过迄一摆吼，生命是扣掉的。后来阮才了解，讲济公师傅啊，确实慈悲了。啊，无那爱阮死啊，都脚手正紧哩。对啦，对啦，对啦。我水也扯寒凉，也安尼，何师傅当作鱼啊，就安尼对水底看起来。一世人我都会记哩，会记哩。叶师傅老人家慈悲啊，不但无杀完，佫放阮走。后来阮才了解，讲黄文良是应该死。一讲起来哦，恁三十六义有这款兄弟啊，嘛是在作衰了。各位，也我马前拢总比恁较早，就来见识到济公师傅老人家的厉害啊！伊曾经在阮小岳墩皮罗寺修妖啊，妖精伊都在了修复我，恁要哪有可能来杀他？你甲看，迄、那个包袱金内底面，佫留一张字条伫遐咧。有啊，啊我好清无注意看，嘿，佫真实咧咧。带字条甲捡起来看卖，写一个可巧较量伊好清，五把当归动五精，两人勉强行出事，难免当下有灾星。
3: 靠腰啊！这大哥啊！这意思就是讲，我何清甲焦亮两个哦，去甲剁头壳，也咧难免哦，我来压来灾劫啦！啊，你看这公司啊，怎么敢处罚你款呢？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0: 唔免惊咧！咱三十人有这兄弟啊，会用讲伊当着这公司傅所有演员挂格，也每一个拢曾经互伊驾驶过。也伊这一摆留下这张字条，可能性啊，对恁一种的警告，也所以恁唔免烦恼个。哎，杨大哥，我马上认为讲这唔是咧开玩笑，因为这公司一向不打公义。伊结空顶的时阵有空顶的高追，但是那正经代志，伊绝对袂敢欺骗。这张字条真有可能代表这个焦亮个何清两个人啊，可能性会惹来麻烦，有灾异临头啊！我看也是要暂时先撇一个好。
3: 妈呀，你啦，马正马大哥啊！啊，我你讲了个地，我何清一直烦恼起来呢。哎，这想要哦，咱要安怎？
0: 我看呢了，依照我马正的看法，倒不如你跟我倒转来小岳屯。来我遐占大几天，呀！我林文熙的济公师傅曾经甲我马前啊做伙两三天的时间，阮有较深的交情，伊嘛真疼惜我。也等下哦，等下小岳墩代志我处理明白了后，我才带恁来林文熙啊来甲拜访，来甲伊老人家回一个不辞的。安尼你看安怎？
3: 啊，好啦，
2: 万叔拜托啦，老大，好。我照亮哦，今麦才知影讲这济公啊，确实有影活佛了，活佛了。
0: 各位，今天大家来参加我杨明的宴会，不如意的代志，咱暂时抛在九霄云外了。来，各位，请入席，咱今天三十六友一旦好好畅饮。由阿内三十六又再出一回了，雷鸣丹亮半途耽搁，也未倒登来参加着这场的宴会。哈哈，当然这有故事的进展就对了。也经过着这个马前，而这个解说了后啊，何清甲焦亮知影代志大条了，爱先撇在意，所以跟随着这个马前啊，一路这个倒登着这个小岳墩了。这方面的代志，咱做了渐渐甲按下起来吼。咱这边这个公仔林花这方面的所在，这个明清园呢，来求见刘爷师兄五面金人孙道全呢。
2: 参见师兄，望你做主。
4: 你所讲的代志拢总是事实的，
2: 是的，师兄。华清风已经来被这个祭奠所杀，张妙欣嘛是，
0: 一连串一挂毒人，咱毒教的毒友，拢总吃过伊的亏，
2: 一资金连我明清官都失败在伊的手，
0: 你显然就是得要献人三宝，要灭人三清，这是宗教宗派问题，未使你无妥一个公道，请师兄定断了。
4: 嗯，听你公公的这个济公是蛮不公理，安尼好，都有这个垂钓济点经。
0: 哦，师兄，这个济点是多等于四五灵文时的所在居住。
4: 哦，可以，明清万历回山去吧。我代志款是明白，我会来灵文时垂这个空济点圣下。这期间来对面，你都会当听到好消息。你的元气都行来比都这个的拍算，你必须要个多等于好好集成阳气一雷炼了。
2: 是的，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唔敢冤过，将我多行拍去。
4: 所以你爱个加强啊，等于你的三文。这点的代志我才来负责。
2: 多谢师兄。
4: 那这想想你这个独自回乡，特别行三步并我三清，那我贫道顺道转，绝对无帮你耍。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有时阵吼，咧开讲的时啊，会去讲到，咱伫电台做节目，啊，伫咧甲别人介绍产品，这嘛是一种道德良心的事业啦，吼。要介绍朋友使用个性体的产品啊，这唔是咧开玩笑吼。先讲究卖伤身体，过来就是爱讲究迄个效果。所以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咱除了讲提予家己亲戚朋友试验，家己本身有需要，咱嘛拢家己也使用。所以讲介绍就真有信心。啊，我咧介绍药品朋友嘛知影，咱无回招，都是事实来讲。我对台湾头家听个台湾买，你个看电台主持人在介绍药品，都一个像明星安尼事实来讲的。咱一再在咧强调介绍个病话，就是讲你有病，你除了去看医生，摕病院的药啊，在咧吃，在咧治疗，上重要诶，都爱个有只即个健康、顾身体，一款生物科技的产品来甲你辅助治疗，安尼效果会较好啦，吼、哦。为什么我安尼讲？都参详个朋友介绍个壮来丸，这都给你补亏欠。所以，伊咱个壮来丸，这是中药补剂哦。这咱有讲是七步美点丹伊个原行名。那这就是中药一贴补剂，补咱个身体，唔免炖药啊，炖个规经全药啊味。啊，你辛苦脑辛苦病痛，长期性在你食慢性病药啊，体力有较歹。咱呢壮来丸个加在食，会当培养元气吼。哦壮来丸就是补身体的补药啦，吼、哦。所以朋友身体若较虚烂，要食好较有气力的，你会记哩。食明正给你介绍的壮来丸，这介绍三十几年呢，吼、哦，一直有迄个实在效果伫哩。咱啊，直接伫哩讲啊，讲新时代老药方啊，确实介绍这么久，有一定的效果啦，吼、哦。值得朋友你的信赖。咱的壮来丸有大小罐装。小罐的2000，大罐的5000，有三罐装的量，所以你小罐的先吃，吼、哦，吃了感觉有效果，你才开始灌大罐的，长期保养，长期照顾，啊，这都有较俗啊，吼、哦。拢从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啊，那点罐会记得爱提大罐的2张，小罐的就有1张，五宝茶赶快加好你，五宝茶提等于泡，过气经过胃经，那是营养补助的一种食品，吼、哦。拢总药房这个指名，明星介绍的壮力丸，唔通免唔对嘿，感谢。来，节目继续刷落去。

0: 是会回来了。
1: 是的，天车啊，来来来，这是我兄弟何清，大叔你好，也这位合作较量，阿叔你好，
0: 两位姐姐不用多礼，来到阮厝内面，都参照你的厝内同款。
1: 阿叔，多谢哦，谢谢哦。贤妻啊，当你内中啊，会当一臂酒宴。
0: 我明白，但是静哥，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对你提明。自从你离开了后，同款记登工，又果有人往生，一直到甲昨呢，呀，拄好轮到咱隔壁，我真惊呢。听讲昨夜间，因有看见一道白茫茫的物件，呀，迄道白茫茫的物件出现了后，因厝内面一老大人哀一声，就断开而死。静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原来呢，这是有问题咯。大爷，究竟是安怎样呢？父亲，教练，也在我未进去如意山庄住时，我的庄头都不平静。教练呢，对第一路开始一直轮轮个怎么了？反正厝内面闹老人家，就老人家去；厝内面若无老人家，便是查甫人去。呀，如今甲长多轮到阮隔壁，恐惊今夜间，那安尼大你免烦恼了。我绿灵鬼何清，你甲检讨我这个外号，或者绿灵鬼啊？啊，你甲想讲我绿灵鬼啊？我有学了淡薄地妖斩怪之术。
2: 哟哇，大，啊你无讲我袂记你。阿清啊，伊都会晓啊，伊晓掠鬼啊。
1: 靠妖嘞，什么掠鬼？地妖退魔啦！我这组团嘞，呀虽然哦，阮老爸放的来讲啊，但是我是安尼吼，较无精神，不哩讲我掠得一记啦。什么叫做妖嘞？哎呀，卖出现啦，出现啦，我好清啊，都将住这个妖族那个钳起来。哦，当真吗？当然嘛是真的啦。这款代志敢会使我白讲？我好清袂操蛋嘞。
2: 对了，大爷，你做你放心了。呵呵，安尼哦，我捌一摆哦，亲目睭所看的，迄鸡啊掠来伊个面头前安尼哦，红牛牛黏黏黏的了后啊，加了点三支香对迄鸡啊头剁一下，迄只鸡啊头从咧搞落，一了后伊个臭臭黏臭臭黏黏黏的香，佫甲剁一下尔。伊安尼哦，迄只鸡头就又佫割一下，佫挖起来了。伊安尼啊，伊搞落就搞落，啊伊打头就打头的，伊佫讲哦。讲那去关于我迄只鸡吼，也咧黏黏咧吃咧吼，都安尼徛咧迄个桥顶啊，徛咧新民桥的桥顶，未走就是未走。
1: 哈、啊，你个介绍个清楚不通啊？这都我绿林鬼何清啊所学的步数咧，这个庙会进香啊，真济人都嘛叫我何清去发路。
2: 嘿，都安尼唔使，伊嘛发啦，伊嘛发啦。
1: 哈哈哈！既然个是知识兄弟，安尼我放心了。来，入来面了，好好啉一下。今夜间只看兄弟你掠鬼。

0: 哎呀，等娘啊，等娘啊，想没到我们这个去如意山庄啊，兄弟已经解散了去。
1: 老马弟，那妈十八岁叫你较早赶路嘞，你都讲什么诶？迄、那个所在吼，迄小姐未歹，加大一工啊。
0: 好妖啦，这代志都唔好讲，讲起来人唔知影咧破坏形象，你何必来？
1: 哎呀，要紧，咱干那看咧，咱也无安怎。
0: 哎呦，我意思是讲，人家咧举办选美人的比赛吼，遐小姐未歹，啊，咱都我喊你拄到这款选美的比赛吼，留咧加看两工啊。啊，啥知影讲啊，哎，煞来耽误日子啦，啊！过当刚在要启程，煞拄拄着落大雨啦，啊，赶路都有影较慢啦。他等下人兄弟啊，拢各人一路山呀啦。是讲无要紧啦，咱最主要啊，也是得要甲咱腰背唔拜寿啦。看老岁仔人安尼身体勇健健，啊，嘴笑目笑，佫讲好命啦，嘿有影好命咯。因囝英明接得出，也安尼兄弟啊交陪真哩痛快，尤其是吼，啊，腰背唔那小块酸抽疼吼，伊做囝就安尼甲友好孝顺啦。
1: 哦哦哦。有咩？都安尼做人的事实啊吼，都是爱孝顺事大人，
0: 都是安尼讲咩？你是讲刚才在咧讲来，杨大哥交代咱两个人啊，准备都要去小岳墩啦，要来去哦马静的厝诶，也会当来带这个何清以及着焦阿亮领游诶。
1: 有啊，我有做单亮，伊有做焦亮啦，阮两个拢平平亮啊，啊有人叫我吼、大亮，啊有人叫伊小亮。
0: 没啦，我看起来你是笨手亮啊，也迄个叫做帮白亮啊。
1: 你安尼甲交叉袂忝呢？行啦，咱哦甲这公司啊，算讲较深的交情啦。所以杨大哥拜托咱两个吼、准备来带因两股烟头来灵魂寺甲师傅啊，这公会失礼啊。哎，师傅啊，这公脾气真古怪嘞，那无交无情气吼，我歹插你呢。
0: 行啦。啊，这人情世事都是吃交杯吃交情嘞。陈亮啊，行，咱来小骨炖，来揣两个唔只囝来甲师傅回信嘞。
1: 哦，行。

0: 乖，你免烦恼了，你先去困。我啊，当着这个焦亮啊吼，两个人啊，就这等。外口闹风吹草动啊，我就随冲出来看卖呢。哎，兄弟，我跟恁做伴呢。大你过来滴，外口有声吹，我两人出来看卖。焦亮，你有看到啥？
1: 哎呦，娘，你去看，哦，第一边一团白茫茫的物件在打我来，
0: 我紧做完。

呀，这强调马进的出台，在马进的门前所在，过了一场最公临离开主角的灵魂。

0: 教练，你两个邪路，对外口卖卖叫中岛的鬼面色陈顺顺。
1: 哎呀，
0: 哪样来的？
1: 我赶紧将两人扶进队中。
2: 你啊，三娘，来个家都是马大哥的厝地嘞。他叫门，
3: 好啊，马大哥开门哦。
1: 不错的，两位兄弟，你们来的结果。
2: 哼，大呀，啊，你是什么情形啊？看呀嘞，面色真歹看。
3: 大嘞，不是啥，马大哥是安怎哟？
1: 两位，恁太对家来。
2: 哎呀，我都受了杨大哥的交代来家，都是得要招这个何清以及焦亮两个人啊，来灵温寺甲师傅再讲为实的。
1: 也那安尼真拄好，这摆我看也是爱麻烦师傅老人家来啊。
2: 安怎讲呢？
1: 因为头拄只这个何清焦亮两人，也出去外口面的所在，看到一团白色色的物件打我来。这是最近阮曾尼所发生的代志，经过经营。
2: 啊，你讲起来，那团白蒙蒙的物件都妖咯。
3: 哦吼，想袂到讲这世间果真是有妖怪呢。啊，因两个人混混迷迷。
1: 是啊，阿拉叫都叫袂精神。
3: 妖怪有咧喘气无？
1: 有咧。
2: 哎呀，那妖咧喘气也无要紧啦。马大哥，要无因两个你甲挂好。事到如今啊，阮两个人咧赶紧前往着这个临安西湖灵温寺来找师傅济公，拜托济公师傅来这受邀。
1: 嗯，麻烦您走这段路，赶紧。
2: 好嘞，我来去请。
1: 好奇怪一行事，这团白茫茫的物件是有个什么款的妖物？只有等候济公师傅到位。

0: 退休我蹲三红庙输在阴森森的气温铁兵师傅想不到报国人魔今天又进入到正位马甲这位吸收灵魂却是不能进入天公在这个门口的所在有贴一张灵符所以八国金魔不能进入请师傅定断啊马将的村正确可如今已经吸收鬼条的灵魂启禀师傅他至今总共有二十几条的灵魂之一唉原来你这个小骨盾总共有我的人口似乎超过三百户那你目标只有一百名的灵魂足足有余既然马前的厨房在那里面那就换一个出兵地标吧叫八国金魔继续吸收吧
1: 是

0: 这得要甲朋友做一个补充介绍。这个首都人就是七千度人老元素，也这个七千度人老元素在这个所在收集灵魂，这是有原因的呢。因为一拜师就是道教内底面一个妖术，真正惊人，辈分真悬，一股的妖道啊，名叫赤发灵官小花风。这个赤发灵官小花风乃是灌炼妖术，也小花风在道教内底面辈分真悬。伊这边练一种叫做阴魂阵，必须要五百条的阴魂呢。所以讲，伊来派出着伊多地五国的道人呢，下山四处，开始每一日炸一粒火炉，在咧收集五百名灵魂呢，会当带到等于可以练成阴魂阵呢。甲朋友做一个介绍，就是讲呢，伊所派出来这五个道人呢。一个叫做坚定真人张六天，一个叫做后定真人李六山，一个叫做左定真人郑华川，一个叫做右定真人李华山，也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七千道人的老元素。也这个七千道人老元素奉灵出来收集灵魂，伊来到这个小月屯的所在啊，看见这间三凤庙未歹，所以伊来占了这间庙咧。也就在着这个蒙阿波内底面来捡一百地死人的骨头，甲串联做伙了后，伊也来用符咒踢吹了，练成这个百骨筋膜。也每工就是派这个百骨筋膜入夜了后，再了着这个砖头，照轮呢一号一号来吸收着这个灵魂呢，收在火炉内底面，按算一百工都要完成这件工作。意思就是讲。一旦那一百条灵魂我修行啊，这个小月墩啊，必然一百天内底面爱死掉一百条的人命呢。所以讲这个妖道妖法如此邪恶啊！这公贤书是不是有这个教义来修习到这个效果呢？咱归站那个继续演变落去。咱今麦在讲另外这方面的所在，这个孙道传呢，武装打扮。敌前灵魂时，都要锤济公呢。咱今麦来进一个功课。
1: 咱好朋友啊，照顾身体吼，伫咧使用药品也好啦吼，啊，顾健康的产品也好，一定都要有三心啦吼，信心、耐心跟用心啦。有信心、有耐心伫咧食。效果一定会显示出来、哦、那最主要就是爱好朋友吃出效果，咱一直在强调咱无什么出头，阿妈无什么回招，单纯就是叫朋友顾身体，顾咱的心，让你的心在跳活力有更加通顺的、哦啊、咱朋友吃了有效果出来，一定就要介绍你的好朋友来使用，叫做好友大家报，功德大家做了、哦多谢多谢对咱所介绍的药品一种的肯定啦吼、哦！每一回朋友那是跟咱学了，咱总是感觉讲啊，介绍到真有信心啦。咱第日讲的这个养心丹啦，伊这里面有红景天啊，有滴木固醇，上重要的呢，咱阁有一味银杏啊，掺合伫其中啦吼、哦。这银杏的功效大家拢知影，有通血的作用啦吼、哦，这大家拢知。啊，阁有真侪配方伫内底，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分拢含夹伫内底，这真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厂所生产制造。伫美国真侪人伫咧使用啊，吼、哦，超前布置，这增强着咱的心血管路，会当可以通透，防止着竞赛的这个现象啊，吼、哦。我能讲，有当时呢，咱对食物当中，咱平常时，咱身体家己的生产制造。所有的植物固醇吼，植物固醇那是不够的时，啊，就要靠外来生物科技这款保养品来给增加嘛，吼、哦。这款的感觉就是讲，你有咧食的人，你才会去体会到。你听明前讲吼，一天两粒保养效果。啊，关于讲有的朋友在咧讲，啊，我暗时要加食一盖，等于一天吃四粒会用你吗？吼、哦，然后再了一天吃四粒效果会较好，但是因为咱话无熟。所以吃保养一天两粒就可以了嘿。啊，咱这呢合法的顾健康产品，伫合法的指定药房才有咧卖。 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拢会再敲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0933570000，000啦吼。当然你即马个别，咱诶个无地，你赶快提灯去跑，即马唔免加阿爸挂吼。但是有点数你要扣，拢有帮这个机名就可以嘿。会记你一名民警甲你介绍诶。咱清会理会宜丰区遐暗闹中风各国营区公路的就是咱的永心丹，唔通买唔到伊嘿，感谢，谢谢，
2: 来节目规站过来个刷嘞。
0: 这公贤书是不是有这个教义来修习到这个效果呢？咱规站那个继续演变落去，咱即马在讲另外这方面的所在，这个顺道传呢。武装打扮

0: 个街头是林文溪的门口，我扭头的自由子，我的目的是针对着伊控制点，我也未乱十五个点只等，等下来队伍回想出来，我就该问看这一点的多位，叫人入一个团，我到外口等好好休息呗。果然来队有一个回想的来。咱这里师傅啊，慢车是啊。
1: 咦，啊，这个导演，哟，导演，什么事？
0: 咱来就问，是我林文喜这点任务的来对不？
1: 咦，我不知道哎。
0: 你唔知哟？
1: 是啊。
0: 啊，那安尼讲起来，麻烦你去来对个找看嘞。
1: 咦，我跟你也无交情嘞，无代无志嘞，我咧无用嘞，你叫我入哩？哟，特别叫我参加游行抗议，嘛都爱一个便当个500块。啊，你无代我就叫回信用入去跟你斗调查。哎呀，要找迄个叫做什么消费信用？嘿，用某用先生看命爱钱。
0: 啊，你做回信我叫你死里干。
1: 不是死里干啦，死死的行啦，叫我做代志个消费。
0: 吼吼，我那边都只所在十文钱乎你，
1: 无够啦，一条啦。
0: 嘿，慧心，一条是爱一百文啦。
1: 那也算唔知，物资普通咧，提遐少啊，才有够。
0: 好，你去内面，甲找看这点有滴咧无？那有你甲讲叫伊出来，外口免费。
1: 咦，老道理也亲戚吗？
0: 卖问，有代志要找，叫这点出来。
1: 哈哈，安尼好嘞，回想替你几摆来得看看嘞。
0: 安笑，你要做什么鸟？
1: 伊我做乱颠呐。
0: 乱颠。
1: 要啊，我也塞小弟啊啦，我几摆内面找看有这点无？
0: 可以。来，一吊钱你提。
1: 要啦，你等下等我，我几摆找伊。
0: 哼哼。平都唔捌看过这点钱做安怎，用这款的办法去直接解决。伊只嘛，伫伊内底替我吹，那吹掉，迄、那个这点绝对会感觉好奇。伊会想讲无代无志，那有收到人咧吹，自然就会出来跟我见面。哼哼哼，哦，你做出来了。嘿，慢点。
1: 咦，阿弥陀佛，你叫唔到人嘅？
2: 嗯，头拄听到你，难道佫唔是吗？
1: 咦，阮即间灵魂寺内底和尚拢要讲要讲啦，你认唔到嘅？
2: 要无你是？
1: 你话迄个做乱颠，要我做乌颠呢？
2: 乌颠？
1: 是，啊，我乌颠呢，伊乱颠倒来又做乌乱颠，哎，济公或者济颠呢？啊，阮三个斗了个恶乱祭奠呢。老豆，你叫我要创啥？
0: 嗯，不，慢车慢车。明明你都乱奠了，你才讲即马变恶奠。你提我一条钱，你要入去内底甲找济公，要你即马佫讲啊无？嗯，你这是安怎样一回事？明明都是你啊，一模一样啊。
1: 有啊，都遐做啊好，都阮相生啊。啊，上生啊，拢同齐来只出街食菜做花生哦。啊，无你入去内底找，大家嘛要同款同款。
0: 慢笑，拜托你入去内底，甲叫迄个乱颠出来，或者是甲叫这颠出来，好不
1: 好？嘿，杨某杨先生看命爱钱。
0: 嗯，吼，恁西湖林文氏的花生才爱钱哦。
1: 诶，那可不一定哦。
0: 哼，啊，你意思喏？
1: 哎，我入去甲你找迄个什么乱颠，还是祭颠？你得阁提一吊钱予我咧，我这个乌颠入去内面替你找。
0: 好，麻烦你嘿。慢车哦，你莫阁甲怪哦。你若甲乱颠同款入去无出来，我较等下弄入去找人。我平都是有耐性， 我有代志得要找恁庙的祭奠讨论，遐麻烦你，遐你替我去找一个，找到你个讲外口免费。
1: 好啦，无问题啦，老大啦，遐你会忍住咧？哎呀，甲你饿了饿了，
0: 无你的代志，钱摕咧，紧去甲我找，看找乱奠还是祭奠出来，凊彩拢好。
1: 好啦。
0: 世间老遐拄啊好相生的兄弟，来只出家吃菜，生做遐同款，连讲话声音都同的。哎，那这个一个来，哎，这个个头前迄两个个同款。慢车慢车，咱这位回乡小段的呀。
1: 咦、欸，看起来小的人咧，得体样你好咧，什么交代咧？
0: 你敢不是拄啊？迄个乱颠、乌颠？
1: 咦、欸，到底让你乌白叫咧？唔是咧？
0: 哼，又讲唔是，明明共款咯。
1: 咦、欸，到底让咧？你目睭白乌金咧，人乌青咧，看不明咧，这袂买唔到诶。
0: 唔够路在世上买唔到诶。
1: 无啦，我是讲啊人命咧。
0: 要无你是谁？
1: 到底让我唔是乌颠，嘛唔是乱颠，我也做地无颠咧。
0: 然后让我做地无颠。
1: 有啦，啊！阮师傅啊，都安尼命，拖得地好，对这点一直好，甲对伊卡落来。要我算讲看，上世的师弟啦，阮生都同款的有几啊个。呀，你拄啊看乌颠乱颠，迄拢阮兄弟啊。
0: 但是伊拄啊讲上世啊，
1: 伊无甲你说明啦，四五个生咯，看阮四五个拢话同款的，我都地无颠啦。道长，你若要叫我去找人，爱钱。
0: 因都出门早两条半，半条要留咧食饭。狗奴才敢那来遮找人开了了。免免免，因都家己去要找。
1: 嘿，道友啊，你唔免找啦，你安尼找，你去要内底回想遐济。你若唔开钱咧，你作恶找咧，找到暗暗你就找无啊。啊，你钱若我回想啦，我就直接带你来。
0: 敢有影？
1: 有影啦！开兵这电视兄主持有请。哎呀呀呀！啊！我当时啊，你就是这点的苦。哎呦！啊，未好！我大伯子咧烧三米出来，叫要替人死咧，对。
0: 小姐，加乖两吊钱。什么的地无电，什么的乌电乱电呢？
1: 都这样来判死的，对呀、啊，你要找我回信用呢？
0: 这点经个人空空点点的，怎样兵都是谁吗？
1: 伊对呀、啊，你无自我介绍嘞，回信用嘛唔捌的，跟你帮比较人嘞，想讲你的对呀、啊，对我唔是介恶质的，一个是个嘴呀嘞。你滚球你回想，唔才跟你妄算。
0: 点起，这点钱，贫都今天乃是收到苏德明请我的拜托。苏德在咧讲，讲你这点欺负这边真忝，会修化清风，也而且咧擒拿化分量，也不等啊呢，这边的毒又张妙英。老苗娘也定一班这毒友去有你欺负个，所以我五名金人身得转今天就要为我得到毒友讨这个功德，专工来催你，你给我增效还增加这大机。
1: 嘿嘿嘿，那是老道你有风度啦，所以你才会给我回信给你增呢。啊！如果你若本性歹，你若是妖道了，你就未拜托人入去内底甲你找回信用了，对不对？你就会直接就弄入去，就教就错就拉就怕了。所以我回信用了，想讲我甲你做朋友，卖冤家，你想是安款？
0: 点起，这一天，今天我孙都传绝对为杜哥杜友出一口气，不然我的原则就是冤有头，债有主。我的目标是针对你，未使拖累别人。你认命，你注意咯。
1: 哎呀，老弟，我跟你不爱输赢了，回信要离开车了。
0: 马来就这个造型，我你知影我孙道全的厉害，你也头壳飞来。

你也是闪未过着我的手头，你非常未使经过我手段残忍，我孙道全是为道家道友出一口气，当场你的身首异地，把你的头壳关回来，要一等我道家这道友知影讲，这顶都是死在我孙道全的手头，我贫道无何必开杀戒，是你逼我。不得已接到阿呢，望你死了后往西天成佛，贫道任务完成了。

0: 老的换一个头卡就不敢换等你还没干么喝水
1: 你明明头盔都挂起来，安怎又出现在外面头前？你还没坐？
0: 你快想坐在这石头，就等你跪波了，知影你会对这鬼惊踏车。弟子啊，跟你交通指挥。
1: 我手指头都明明你的头。
0: 晓啊，我的头都跪一个，快想再次。
2: 我那的病毒了解，你这个控制点呢？你的家属用这种邪术浑身化药，
0: 嘿嘿，来下个呀！
2: 啊，那那个病毒，先用术剂，术住你的魂魄，和你先走走不路。啊，那你妈，我的一头！又发病又吐。这摆这点你才给我画我看卖嘞，哼，头拄只迄粒是浑身化药剂，这摆是真的血淋淋。回转。
3: 雷公神祖母，头壳的尸体起来就来行喽。
0: 怪究竟这是安怎样一回事呢？这公子何修何孙德传？
4: 剧情故事一站接一站，愈来愈精彩哈！听咱的戏曲节目，就是爱逐天听啦，唔通去浪杂咪哈！咱节目固定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工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全部是由咱明星商票记号官，那这个歌啊好，就爱食咱的官直播，明正白官直播。啊，還有我們明正白總力丸，明正的霸兵丸，明正白永承丹，明正白葉黃素，啊，還有我們國的半步給他素食沒問題，就是我們的明正永同功跟我們所提供的節目。明仔是禮拜假日，所以我們的節目休困，有機結果如何，我們星期一再會。祝福大家假期快樂，謝謝，多謝，再見。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88.7 88.7，和你发，和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FM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

0: 是川青啊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都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说，我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晋江籍农民不愿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
1: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大家好，欢迎来宾收听咱的网络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收听到咱的节目吼，阿都诶，这里、个、吼，什么时阵、什么时间，跟咱拢有咱的节目呢？
1: 对哦，只是讲每一个所在无同款，
0: 无同款
1: 啦。对对对。
0: 所以咱的好朋友话讲，是几点会用听到吼？你老敢订物件吼？我都拢会寄你节目表安尼啦。
1: 内底拢有附节目表。
0: 我的节目是密密麻麻安尼啦吼。
1: 拢较无集中啦。
0: 哎呀，阿都较笨蛋。他不阿多，安尼吼，都安尼哩，
1: 吼，
0: 好啦，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足济朋友吼，拢是为咱正经的，真支持咱的，对咱来讲真加油安尼哩吼，好啦，这部电进行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005431，
0: 0800054321。跟咱朋友来讲来讲吼，咱人啊活着就是有三个要素，都三个要素，你知无？就是讲吼，这个睡眠啊、营养啊、运动啊，其中哦，这个运动会当来促进着咱的心肺功能，增加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有慢性病的人就代谢不好啊，吼。会当来增加的这个新陈代谢吼，片面的这个细胞的累积的一挂不好的物件就对了吼。搁这

0: 运动后的时阵会消耗热量，吼，加大苦的，都那爱运动安尼啦吼。啊，这里、個、诶，陈群讲有这个食物啦、啊，啊，食药啊，等这里吼食，啊，食补，诶、啊，这里吼，当然爱营养得着。而且运动功可以当来降低掉这个血糖哦，加血脂肪哈，啊加血压、三高，啊加这代谢的问题哟、哦，有这问题哈、哦。啊，所以讲哦，咱这个有分这个几点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哈、哦。第一点就是讲，应想想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因为个人的健康无同款嘛。啊，你来看嘛，你家己要安那做什么运动，家己适合什么款，吼、嗯哦。你来用买一个跑步机，都买恁兜走，还是买一个脚踏车，哎、嗯，我都买恁兜安尼骑，哦，安尼也是噻。哦，啊，像咱咧讲话，你倒去眠床，你都用运动啊，哦，都安尼吼。哦，啊，如果那是讲无这运动的习惯。建议就讲哦，我来对这个轻度的运动哈，运动开始，嗯，比如讲啊、这个散步啦，还是讲哦，提这轻的物件，嗯，啊，哪提的吼，啊，哪行路安尼，无恁那主动参军工去做这健身有无？恁弄为人去做这举重啊，
1: 是，
0: 对不？
1: 哦，就是负重了、
0: 啊，哎、啊、对，啊那唔免啦，咱就提轻的就好啊，安尼哦，啊
1: 就散步赛啦，
0: 啊，
1: 无爱孙买赛，
0: 爱孙哦，
1: 哎对，
0: 哦，安尼嘛是甜头呢，
1: 对，
0: 哦，啊那像阿婶就抱女朋友啊，
1: 哦，
0: 这更加甜头啊，哦，啊过来运动的时阵哦，尽量哦不要悲气，够能运动身进亏。应该无吧。
1: 哎呀，出大的时阵，
0: 哦，出大啦，出大啦吼。啊，所以讲你若是讲悲气的时阵呢，一边呢，迄血压袂正管哦，爱影响了这個心肺功能哦，增加了咱身体负担哦。所以嘛，卖过度的这個伸展吼、啊，一边这个关节受伤，哇，这那这关节真重要哦，真紧要哦。嘿，敢那关节哦，都敢那参照咱的车屈伤啊嘞吼，赶快啊嘞就。啊，所以你也看为人。运动啊，悲气有啊吼，劲开安尼有啊吼。你看有个人咧做举重的有无？啊，劲开安尼无法力啊，结果也去哩帮我哇倒去啊，然后倒去啊。哦，所以这运动的这个要领，我呐爱注意安尼吼。啊，过来这個、第三就是讲运动的进前一定爱热身5到10分钟。热身都把汗海踏踏的，安尼就对了吼。哇，时间遐久哦，5分到10分嘞哦。嘿啊，有诶，较早咱咧读册诶时阵，拢买做一个早操无啊，嘛是安尼弄安尼嗨嗨安尼吼。啊，运动了后啊，结果吼，做这个5分钟、10分钟的这個、啊，算运动了后啦，收操，好、哦，因为我那爱呢，
1: 哦，
0: 第四点吼，就是讲啊，运动多爱吼，渐渐安尼吼，安尼加强的对啦。渐进式的安尼吼，啊，这个慢慢加强这强度的对。
1: 对，那原本可能吼，可能会当散步吼，
0: 写
1: 迄工很写能力啊，
0: 吼
1: 啊会使吼，超报告的几个月吼，连个加加一点，试看卖嘞安尼。
0: 嘿，对，
1: 就是慢慢增加。
0: 嘛、是我那边听讲啊，老的话拢想。哦，人伊弄都要走呢，我嘛要赶赶快来去走，走都走两，免个两日嘛，走几步伊就喘皮皮啊，伊就未卡咪啊，啊个啥？你个看嘛讲，你个关节感有法多，你那是无法多吼，你安尼个屈伤安尼个解伤害吼。哦，
1: 个会当行出去，个会当走，个会当叮当的吼，迄拢已经算好啊、
0: 哦。
1: 有就一阿公阿妈吼、
0: 哦，
1: 是吼、哦，刚刚底下听吼、哦，哇，我的记载袂掉，你个叫我叮当，那、
0: 哦、
1: 我那有法度啦。
0: 不要，哦，啊那安尼我咧讲，那像安尼吼，你今日节目一定爱听，唔通过多咩遐吼，咧要求革命安尼啦吼，安尼节目一定爱听，一定爱听吼，啊电话甲记起来，空白。
1: 0000-5431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首吼母子两姊妹吼安排这首歌吼，是有特别的意思，你敢知？
1: 嗯，
0: 就讲即马吼，这个妈妈就是原来拢安尼保持安尼健康，吼，
1: 嗯，
0: 啊出去吼都变成个早囝吼，无什么区分呢，
1: 嗯，
0: 咱一看起哇，这两个母仔变啊笑嘞，
2: 那姊妹啊，
0: 哎，那姊妹啊。对啊，
1: 系 啊，
0: 所以这我拿来保养呢，
1: 嗯，
0: 无保养
2: 我那是。我那家己出声拢无人家要钱。
1: 你讲个损损，
0: 但是我这个，但是我这个我无讲，嗯，阿弟也无给你要钱，
2: 人家
0: 你
2: 讲，
0: 没有，没，我头多都讲阿信啦吼。
2: 对啊，蛮不理，
0: 安德顺风，
2: 蛮不理性的朋友是讲，是
1: 讲在这一项啊。
0: 这是引导的啦，嗯，引导的对不？
1: 黄洋啊，黄总，黄顾问，
0: 哎呀哎呀，
2: 我自我介绍了，
0: 哎对，
2: 我是这中文的小朋友，
0: 哎，
2: 啊小朋友，我
1: 这算配方达人
2: 呢，哎那中文的小朋友，嗯，这分拢经过外手了，
0: 哎
2: 哦，因为我刚在学校单位嘛，拢有咧做研讨啦，
0: 嗯，
2: 所以分拢一点咧精进加进步，
0: 哎呀，头拄啊，哎中山医学院呢，叫你去，
2: 学校没有卖讲，
0: 哦冇讲哟，
2: 学校没有卖
0: 讲，哦卖讲。都供出来啊！
2: 医学院的医学院
0: 哦，啊，大家都供出来，无变啦，对不？啊，都供出来的啊，都不要紧啦，对不？
2: 医院医哦，就是讲，像我都在开讲啦，我较早嘛是读这科的，
0: 嗯，
2: 我较早读汉语的吼，
0: 较
2: 早嘛读这科的，
0: 嗯，
2: 啊，先来叫我去叫做讲去甲因学生啊上下课，
0: 上课，
2: 哎，上课算演讲的概念啦，
1: 吼，
2: 啊，上课的概念是安怎呢？就是讲，我马拢读这科出来，
0: 嗯，
2: 啊，这个经过出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了，
1: 嗯，
2: 搁再有机会去甲到这老师呢，这个做开会讨论的时阵，
0: 嗯，
2: 哦，那么我提供的资讯呢，
0: 嗯，
2: 老师也讲，诶，这个做啊学校用的这些资讯已经足够的啊，
0: 嗯，
2: 嘿，啊，阮伫外口咧用的已经足新的啊，
0: 无讲哦，
1: 嗯，
0: 对，
2: 你像我拢会即个做出国去看各种物件嘛，
0: 嘿，
2: 去日本啊，去上海啊，
1: 新的原料，新的技术，
2: 看新的技术，新的原料嘛，拢会去看各种物件。
0: 嗯，
2: 啊，你学校当然无迄机会去看，
0: 嗯，
2: 啊，你讲学校博士要研究写论文，因为伊的即个说题材本来就古啊，
0: 嗯，
2: 啊古个那下嘛古的啦，
0: 嗯，对，
2: 无新的即个做方向，
0: 嗯，
2: 啊，所以讲。所以讲，这啊，叫我邀请我去是，要甲学生啊讲讲，恁今嘛伫咧读册时阵，
1: 嗯，
2: 就爱创啥，
0: 啊，
2: 抱有这机会再当创啥，
0: 嗯，
2: 哦，像你刚刚甲朋友开讲，
0: 嘿，
2: 哦，读药学的，
0: 嗯，
2: 不要去台积电，
0: 嗯，
2: 哦，
0: 嗯，
2: 伊读药学的去一间药厂应征，
1: 嘿，
2: 哦，诶，咱好朋友应啊，
0: 嗯。
2: 去药学硕士毕业，
1: 嘿，
2: 药学硕士毕业，
1: 嘿，
2: 去了做一间药厂应征，
0: 嗯，
2: 讲一个月讲要发四万块而已啦。
0: 我讲迄个种唔捌迄路的人，伊咪感觉讲阿伯紧啊，无得来去啊，来上班啊，领你薪水。
1: 我讲无法度，
2: 讲我咧做，讲我咧做差不多做超过三单啊，吼，
0: 嗯，
2: 加加嘛四万五尔啦，
0: 嗯嗯。
2: 哎，阿伊就讲，我读我册读久，读个硕士，
1: 读个硕士呢。
2: 阿蛮不会人伊个去个进修，个考试，不要叫考到台积电。结果今麦年薪300多万。
0: 嗯，差只侪，
2: 差侪啊，
1: 得是啊，
2: 系啊。
0: 嗯，
2: 哦对哇，伊可能开一年时间进修，结果以后边今麦年薪300万。
0: 哎，
2: 伊那伊较早做都阿无先伊就先安尼，
1: 灵魂先安尼，
2: 灵魂就安尼做嘞，
1: 啊，
2: 个单可能
1: 哇，
2: 几几5万块，
1: 对，
2: 哦，一年60万，
1: 哎呀，差侪嘞，
2: 你要赚5年就300万，
0: 嗯，
2: 你即话一年300万，
0: 哎呀，
2: 对不？
0: 嗯，
2: 我咧差侪嘞啊，
0: 嗯，
2: 哦，所以讲这，即系讲时代伫进步吼，
0: 所以即卖囡仔也是爱读册啦，啊，读册我那爱又要去应用啊，
1: 买读掉啦，
2: 我感觉吼，
0: 嗯，
2: 读册很
0: 慢。看嘛，你较早未准啦，你较早你，你无读册哦，唔过你社会经验确实是太侪。
2: 我唔是无读册，
0: 后上报纸，啊后对卡车，我这种的，这你看嘛，真有可能一般家庭会去做这啊。
2: 我讲实在，我有读册，唔是无读册，不离过呢，我册未读个足精诶。啊，我是出社会了，
0: 嗯，
2: 啊我拢
0: 感觉。 感觉需要啦，所以你就更加认真读啊。
2: 我去做过这工，后尾去药厂上班。我当然我也够认真读，我家己在读，家己在认真读，这容易啊。
0: 嗯，
2: 啊，不离过你讲，爱读书才有出路。其实我讲实在吼，起码外口的头家要请是要请有经验的，
0: 嗯，
2: 不是要请你找这老头的，
0: 是，对对，
2: 嗯，所以是第爱第一点读册时阵，爱有实际上去接受一寡物件，
0: 嗯，
2: 是，有遐去，因为学生啊吼，
1: 嗯，
2: 伊本身时间就多，你知无？
0: 嗯，
2: 啊你诶学校的册吼，唔免要甲人读第一名。慢慢要跟人读十名来，
0: 是，
2: 你要吊车尾会过着啊。
0: 嗯，
2: 把遐时间起来安怎呢？学一寡甲社会，这
1: 相关的，
2: 这行业较相关的。
0: 嗯，
2: 哦，安尼我感觉也较赢过些。
0: 嗯，
2: 你像我一个查孙啊，
0: 嗯，
2: 我一个查孙啊，哎，你今麦算你甲斗啥工啦？
0: 嗯，
2: 哎，学校大学一年啊，
0: 嗯，
2: 就开始我就叫伊甲斗啥工。
1: 嗯
0: 嗯，
2: 啊，我人开会我拢叫伊讲，一定爱伫我边啊听。我和你，我和伊在你听观念，
1: 嗯，
2: 听逻辑，
0: 对，
2: 啊，
0: 嗯，
2: 结果呢，一个人同学呢，比如讲呢，你做报告，
1: 嗯，
2: 伊拢感觉讲，我感觉听多差有够多呀，
1: 嗯，
2: 啊，我话讲你即卖吼，你已经学过了，当然学这经验，你出社会去找头路，
0: 嗯，
2: 人要叫你写一个计划案，
1: 你得写出来，
2: 而且你写出来是真正会当用的，
1: 嗯，
2: 唔是写迄落虚的，
1: 嗯，
2: 唔是写迄落做无多执行的，
1: 嘿，
2: 一下才绝对是实际上会当运用的，
1: 嗯，
2: 安尼做心得啊，
0: 嗯，
2: 头家若要请，当嘛请这种的，
1: 对，
2: 啊，这种的一年过薪水就又起啊，
1: 嗯，
2: 都开始人家咧甲你试招嘛，
0: 嗯，
2: 看你到底是袂是，
1: 嘿，
2: 哎都人家安尼咯，对不？啊，所以迄就是讲你。在学校就是刚刚加开一挂时间呢，
1: 嘿，
2: 啊，这去有做，学到这跟行业相关的，
1: 是，
2: 啊，你出社会啊，要吃头路的时候，
1: 嘿，蛮还多啊，好，哦，拄着安尼有者，你说算阿姐呀？
2: 也叫我高定了，
1: 啊，高定就要爱过节高定，一旦该参加。
0: 系啊，
1: 对吧？
2: 哎，
1: 无去外口做工课，迄嘛无一定会当学着啥哦。
0: 嗯，
2: 对啊，所以这教育哦，
0: 基本上哦，出去外口就是加减学，你若骨力
2: 卡，
0: 哦，骨力哦，拢一定会当学着。
2: 系啦，
0: 嗯，
2: 啊，你就算无通学，
0: 嗯，
2: 你定去读一挂学校的册，唔免读较侪，
0: 嗯，
2: 外口的册读较侪，
0: 嗯，
2: 找甲商业有关的读较侪，
1: 是，
0: 嗯，
2: 哦，啊，因为做学生啊，拢是。啊！你像我是最爱阅读的人，
0: 嗯，
2: 我真正最爱，
0: 真爱看册，
2: 我真爱看册，
0: 嗯，
2: 啊，我拢会看这个做商业相关，
0: 嗯，
2: 看健康相关，
0: 嗯，
2: 啊，找看有一寡较新的资讯嘛，
0: 嗯
1: 嗯，
2: 啊，所以我拢你个看伫个电台，
0: 嗯，
2: 我一直拢行出前卫，
0: 嗯，
2: 啊，都大家拢也未去发现这个问题，当用的时候我就发现啦，
0: 嗯，
2: 都譬如讲迄当阵啊，啊，我伫你讲这个做有志，
0: 嗯，
2: 无有益，
0: 嗯，
2: 会当用困来。做辅助治疗，
0: 真正嘞。
2: 啊，我其实几年前在你讲的时候，人在讲，
0: 为人嘛是讲。
2: 第一业界吼，人诶，人毋捌接触过这嘛，真侪业界毋捌接触过，因为真侪业界毋是专业背景诶。
0: 嗯，
2: 哦，迄拢是到尾啊，才半路出家。
0: 嗯，
2: 我都自大，我都咧读这科诶，
0: 啊，
2: 拢有一直咧接受新资讯甲认
1: 识。
2: 所以第一这个做登东西，我推出这观念的时阵啦吼，咱讲实在，
0: 嗯。
2: 真侪人咧，干嘛？还骗钱，还乌白赚嘅。
0: 嗯，
2: 啊，真侪即个做啊，迄条做同行嘅啥，也感觉讲还乌白赚。
0: 嘿，
2: 啊，其实讲我乌白赚。
0: 嗯，
2: 代表啥？代表伊唔是专业嘅。
0: 嗯，
2: 其实呢，有够专业嘅，绝对知影我唔是乌白赚。
0: 嗯，
2: 啊，因为安尼四五年前啊，大家就感觉讲啊，即个啥咧赚嘅。
0: 嗯，
2: 四五年后，吼吼，正是真正有影。
1: 嘿。
2: 真侪人啊嘛，食了真好。
1: 嗯
0: 嗯，
2: 这种熟悉的代志嘛，
1: 对
2: 对啊。啊，无咱袂当讲嘛。
1: 嘿，
2: 啊，你常这做常即嘛上新的资讯，对不对？上新的资讯。
1: 嗯
2: 啊，即嘛就是讲，咱变哪去啊？有问题的时阵，尽量卖用这做，一旦卖用药啊来做治疗。
0: 嗯，
2: 变哪用主类同学来做治疗。
0: 嘿，
2: 哦啊，甚至一旦安尼，媲美药物。
1: 嘿，
2: 哦，非常好。
1: 是，
2: 为什么？因为药啊是开高速的，你知道？
1: 嗯
0: 嗯。
2: 哦，迄日去较辛苦来，得开高速的。
1: 嘿。
2: 开速直冲直浪的，迄个就是有副作用啦。
1: 嘿。
2: 啊，当然， 有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用药啊，袂当不用，你袂当家己计较不用。
3: 嗯，
2: 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用替代疗法，去一步一步
3: 慢慢调整，
2: 去调整，
3: 嗯，
2: 爱当可以了。
3: 嗯，
2: 哦，你从糖分也好啦，
3: 嗯，
2: 啊，各种症也好啊，啊，今麦咱讲实在，
3: 嗯，
2: 食老来吼，食老来。什么镜头哈？
3: 嗯，
2: 是红，诶，想要马上治疗，你知道？
0: 酸痛，
2: 就是酸痛，真正酸痛。
0: 对啊，嗯、因为迄你那酸痛的时候，你正经哦，你倒也未爱去，啊，哥你敢那去要爬去眠床垫、落眠床卡，你就感觉真困了。
2: 我讲你小可带糖粉来，你个拖啊。
0: 哎，对。
2: 哎，个啊无安怎啊？我听你讲也无安怎啊？
0: 哎呀，
2: 对不？哎，个会拖啦。
0: 这咱台湾人的，哎，
3: 对啊。心血管的问题，还嘛是。
2: 啊，你又无向阳，无向阳，你嘛拖啦。
3: 就一般嘛白去。
2: 但是啊，酸痛哦，都唔是啊。
3: 我吃就痛。
2: 哦，即嘛吃
3: 个困未起。
2: 看好迄个物件，我吃得较未痛，较好困嘞。
3: 嗯，
2: 就是安尼嘛。
3: 嗯，
0: 对。
2: 啊，所以讲到这酸痛，啊，就是这底下这个过去，这过程当中的，
3: 嗯，
2: 哦，啊，我嘛听到真侪这许多人呢，
0: 有
2: 这酸痛，
3: 嗯，
2: 哎，酸痛。痛啦，我简单讲叫痛。
0: 嗯，
2: 啊，身家伫咧痛，身有可能另外一种的因素。
0: 嗯，
2: 那么痛是一定是已经你发炎嘛？
0: 嗯嗯。
2: 啊，咱要来用天然的，这个是物质，要来去抗发炎，袂卖痛。
0: 嗯嗯。
2: 上起码是卖痛。
0: 嗯嗯。啊，卖痛过来，佮慢慢该修补。
2: 对。嗯。啊，你当然。
0: 而且问题都解决起。
2: 嗯。啊，所以卖痛吼。
0: 嗯。
2: 讲到痛，要消炎，我来讲一寡这个做。啊，咱一般伫咧使用诶吼，
3: 嗯
0: 嗯，
2: 来，譬如讲咱伫咧感冒时，感冒药来咧开啥？
3: 看你加啥，你的止咳诶嘛，老皮水的，互你卖老皮水嘛，
2: 哎，
3: 啊，过来就是讲，你若发烧的消炎止痛诶嘛，
2: 啊，发烧的迄个是退烧诶，
3: 哎对啊，啊你
2: 若啊头壳痛，
3: 哎，
2: 啊伊就
3: 个止痛，
2: 开些止痛，
3: 嘿，
2: 啊大概这嘛，
3: 嘿
2: 啊，譬如讲咱若做，咱若迄个做。某一挂因素，
3: 嘿，
2: 啊，神经痛，
3: 嘿，
2: 医生就开神经痛药啊，对不？
3: 对
2: 啊。那么其实啊，各种痛，拢有各种的止痛药啊，
3: 嘿，
2: 其中一项痛，
3: 嘿，
2: 止痛药上来，
3: 那个够差。
2: 有一项痛，止痛药上来，
3: 嘿，
2: 就是骨科，
3: 嘿，
2: 有些骨科药要上来，你知道？
3: 嗯，
2: 因为骨头啊，吼，
3: 嗯，
2: 基本上以这个做咱讲的跟骨头相关的药啊，进来，
3: 嗯，
2: 啊哪嘞？因为骨头。基本上较无神经啦，
0: 嘿，
2: 哦，
0: 骨头较无神经，
2: 啊，所以要个头也袂疼吼，
0: 药
2: 爱落足重的啦，
0: 嗯，
2: 啊，一般拢用啥哩？怎？一般拢用这个是非类固醇抗那个消炎止痛
0: 药。哦，也只好你食迄只落去哦，你就较袂疼的啦。
2: 啊，但是这经常药剂。
0: 对啊，啊，但是为人都想，迄足侪为人哦，都干那一个感冒，是留啊什么艰苦咧？你就讲走去诊所，进来做一下，安尼较爽快。
3: 嗯、
0: 我讲诶，唔通哦，迄治疗会成瘾哦，对哦，迄后摆拢会危险哦。
2: 我讲啥？
0: 嗯，
2: 随讲啥咧讲。
0: 嘿，
2: 但是什么人艰苦的时候，无想要会较紧好。
0: 诶，没呢，
3: 啊、
0: 我系忍耐呢。嗯，我知影迄唔好，我
2: 系忍耐。是你啊，大多数人都嘛想讲，啊，今物对你无爽快啊，好，快等赶紧较好诶，无，啊，加住一档啊啦，
3: 对不？住一啦，
2: 啊，住一档，调一档啊，较紧啦，
3: 我紧快活啦，
2: 紧快活啦，
0: 嗯，唔过迄习惯，真正
2: 你常听啦，对不？听到去小旁边一下就做止痛的，较紧嘛，
3: 系，
2: 但是固然莫啦，
0: 系啊，
2: 啊，固然莫啦，
0: 对啊，
2: 啊，其实即马吼，
0: 嗯，
2: 有天然的止痛。
0: 嗯，
2: 而且就好用诶，
0: 就好用诶，
2: 就好用诶，天然的止痛就好用诶。
0: 所以这种天然的止痛，哇，我咧讲哦，正经我讲哦，对着咱的身体健康哦，是绝对是、
2: 啊這個、天然的止痛哈。
0: 嗯，
2: 尤其是你骨头伫咧酸痛，
0: 嗯，
2: 啊，骨头伫咧酸痛，
0: 嗯，
2: 这项物件就好用，而且无副作用，
0: 嗯，
2: 完全无副作用，
0: 嗯，
2: 啊，这个物件发明人啊，哈，
0: 嗯，
2: 以前因为发明这些嘛破散。
0: 啊，什么破散啊？
2: 什么破散？
0: 哇，啊，什么破散？一个有法多安尼？
2: 这是一位医生。
0: 哎，真正呢，一个有法多吼，哎，什么破散？个有法多安尼坚持落去。
2: 而且，伊是一位骨科医生。
0: 嗯，
2: 伊什么破散？
0: 嗯，哎，啊，所以真的真无简单。
2: 天然的止痛，媲美药物的，伊发明这支什么破散？
3: 哎，是因为要发明这支，所以
2: 才
3: 什么破散吗？
2: 当然哦，
0: 嗯。
2: 这等下我讲伊的规定，我你听。
3: 哦。
0: 敢不今麦先说歌？
2: 咱先听只歌。
0: 哦，安尼哦，要听歌咧。
2: 啊，我等下，我来讲伊 发明这个物件过程。哦，啊，这个物件你若食会到，嗯，真正你安怎呢？
0: 看牙高到换一招啦！
2: 你也感觉讲后摆我嘛不会去食止疼药。
0: 啊，对，嗯、当然止疼卖食，对不对？哎呀。

0: 需要我们的服务，看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 0800-54321。我跟你说阿森啊，你说的那是重点，大家都在等，那
1: 止疼
0: 的，
1: 我跟你说，要听人的止疼的实在是很困难的，这个骨科医生他怎么去发病出来，他是意外去发现的，
0: 意外，
1: 怎么意外发现，他当冬年啊，他就是他去这法国铁佗，那么去法国铁佗，去人家增卡铁佗，你知道吗？因为澳洲人都比较喜欢去增卡，慢活生活，你就知道全世界增卡都一样，都住老岁仔比较多，都住在七八十岁比较多，住老的啦，
0: 不然他的房间也用得这样很舒适，
1: 他们都那这增卡一定都老的很多，因为少年一定都去市区的嘛，医生骨科医生就去增卡铁佗，去铁佗呢，增卡帮增卡其实嘛，人数嘛一定会比，
0: 对，
1: 因为迄个小镇安尼啦，增卡铁佗啦吼，结果就安尼算职业病嘛，去铁佗就加减帮看看，叫什么药品啦，什么治疗方法啦，加减帮看，半铁佗半口才的概念啦，因为看，结果伊本身是骨科医生啦，骨科医生就在哪迄个做。患者吼，那伫你生伫你疼吼，一定是叫医生讲，我都疼个安尼，无你嘛疼个困袂去，疼个哀叫，无你嘛开只药好食咧。
0: 通常拢会安尼，
1: 你
0: 那伫咧病院迄嘛是拢会安尼，
1: 你想咧？我好开只药好食，较慢疼，暗时暗再会困哩。
0: 系啊，
1: 无规工疼个安尼吼，还足艰苦个吼，疼个拢袂惊咯，足艰苦个吼。那么这个骨科医生呢，伊就安怎呢？伊就怎开始伫遐咧考察吼？伫个考察诶，即个做总控之下，结果伊就怎，伊就怎看？伫个考察呢，看遮药房啊，看遮诊所吼，看遮药房，看遮诊所，伫个看吼，结果怎乱呢？结果看，哎呦，奇怪呢！是安怎遮诶，拢七十外岁人吼，那药房拢无咧卖止疼药啊？拢无咧卖，伊总伊常常咧开着止疼药。
0: 所以伊就想，哇，这个时阵老的大家拢买酸疼。
1: 迄老的，
0: 我来用一
1: 支。来，我看。
0: 稳当巴适
1: 诶。那你听下头，迄个爱用澳洲无健保拢做伊咧。
0: 啊，迄足贵
1: 咧。迄药贵，药啊足贵诶
0: 啊。系啊系啊。
1: 迄条想讲吼，哎呦，伊老花都改伊咧用诶只药啊吼。
0: 系。
1: 啊哪来个申请来只吼？
0: 系。
1: 来这小镇啊吼。
0: 系。
1: 哦，安尼应该
0: 不得了哦，
1: 不得了哈，
2: 市场就大，
1: 市场就大诶。好，结果安怎咧？伊怎因为每一个药品要去个任何一个国家，拢爱办药证，伊就开出一个去办药证出来。药啊做落啊，药啊一个量啊，哎嘛药啊嘛个做落啊，药证嘛个办落啊，开出侪钱啊，佮叫人去办会啊，去药房办会啊。对吧？
0: 是这落去，
1: 去破坏啊！
0: 哎呀，
2: 温谈的，
1: 还个请外务啊！
0: 哎呀，
1: 哇，这落温谈的啊！
0: 哎呀，
1: 拢无人咧做啊！
2: 哎，这市场
1: 大个啊，市场拢野啊！结果拢好啊，开够侪钱，开够侪钱。
0: 好，
1: 结果药啊拢入去啊！嘛，外务拢请。
0: 嘿，
1: 哦，转迄落做规个，结果经过超一单。
0: 嘿，
1: 食啦。
0: 哎，
1: 这药啊拢
0: 无。够我都一单嘞
1: 咧。一单。
0: 嘿，
1: 因为。能生理拢就歹啦，结果动一
0: 单
1: 了，动一单了，只动未落啊，伊要饲一群人嘛，开公司饲一群人，办药啊啥，只啊怎啊，佮办了，
2: 都系开销，
1: 都系开销，开销大嘛，结果规个怎开价拢无钱呀，迄医生开价拢无钱呀，开价拢无钱呀，药啊拢无啥卖掉，几乎无啦，几乎无卖出去啊，错晒啊！那
0: 错晒，搁错流嘞！
1: 哎，真奇怪，规个伊较早做医生算贪污，结果规钱。
0: 安尼，你个看，因遐人拢无生条。
1: 啊，无可能嘛！啊，那都无可能嘛！啊，食老了一定会无可能嘛！伊怎开始去研究？研究了个地呢？再去发现，发现讲，因啊吼，因为饮食习惯内底吼，有一个所在，甲别人无共。阿母也做这样的研究，发现讲一介饮食习惯，竟然会当止疼，而且因为这饮食习惯，伊是多年呀，这些人拢自细人都甲大人拢安尼食，自细人甲大人拢安尼吃，
0: 我安尼拢一直过掉，
1: 所以身躯都自然有这止疼，这个做机制的， 哎，当然还食足久的嘛。
3: 嘿，
1: 啊，这是什么物件来着？
3: 嘿，
1: 伊这是吼，那公开是无啥。
3: 嗯，
1: 好，伊这物件是啥？因为因逐工透早拢会加一杯果汁。
0: 嗯，
1: 那么一杯果汁呢？其实大家
0: 做侪人拢有咧啉果汁啊。
1: 但是因食，因逐工透早食就是，
3: 嗯，
1: 因前一工黄豆在浸水，
3: 嘿，
1: 青黄豆在浸水，
3: 嘿，
1: 啊，浸水了呢，
3: 嗯，
1: 啊，落哩，反正讲解黄豆裹起来，
3: 嘿。
1: 洛梨吃这类加汁，
0: 嘿，
1: 啊，有伊个比例，
0: 嗯，
1: 类加汁，
0: 嗯，
1: 加加了，大家啉水，
0: 嘿，
1: 啉落了，啉久了，因辛苦主人的，因个免疫系统，
2: 他们的导灵加洛梨，
1: 哎，导灵加洛梨，不对，
2: 还
1: 是伊高喝的，不是咸的，
0: 哦，就是黄豆啊，
2: 对对，咱
1: 导灵是咸的，
2: 哎，导灵还是煮过的，
1: 是青，
2: 哦，
1: 因是青，
0: 啊，那我是。啊！那我是加参古灵啦。
1: 哦，结果呢？
0: 嗯，
1: 伊专研究讲啊，这到底是什么物质？那我到底辛苦了，对，形成一个止痛的效果。
0: 嗯，
1: 结果研究个咧，对，伊就去伊在结果发现内底有一个叫造化产物。
0: 嗯，
1: 那么造化产物浓度一定有高的状况之下，是我都去止疼。
0: 嗯，
1: 好，结果就结果啦，开始家己来研究啊。
3: 嘿，
1: 研究，一直研究到尾啊呢。
3: 嘿，
1: 伊怎个去做实验？
0: 嗯，
1: 做动物实验，做人体实验拢做啊。
0: 嗯，
1: 做了了呢，咱一般拢用迄个做非类固醇的抗发炎止痛药对吧？
0: 嗯，
1: 伊怎想讲啊？无来个伊点迄个骨科药啊？
0: 嗯，
1: 个骨科止疼药啊？伊个骨科止疼药啊？这两个那个比较？
0: 嗯
3: 嗯，
1: 比较了个地，竟然呢，这效果未输骨科止疼药啊？
0: 嗯
2: 啊，止疼药那个才强的，
1: 止疼药是伤药剂嘛？骨科止疼。啊，这个物件，伊的酸度老高些，会当甲这媲美讲，哎，袂较歹哦。
3: 嘿，
1: 啊，但是你也知，伊是天然物哦。
3: 嘿，
1: 天然物
2: 副作用
1: 相对无副作用嘛。
3: 嘿，
1: 嚯，伊怎啊足欢喜的啊？
3: 嗯，
1: 哇，啊，这物件虽然我直接药啊卖了足歹，遐么破产。
2: 嘿，
1: 啊，我哪个
2: 好啊找到这个？
1: 我哪个这物件提炼出来，用方法给伊提炼出来。
3: 嘿，
1: 啊，我那是和其他的所在有你食止，伊改变想法啦。
3: 嘿，
1: 哦。其他的所在拢伫咧食这骨科的止疼药啊，
0: 嗯，
1: 我哪个办会，可以卖去食骨科的止疼药来食这個，
3: 嘿，
1: 无伤害，未伤身体，
0: 嗯，
1: 啊个代替掉止疼药啊，
0: 嗯，
1: 哦，迄市场比安尼较恐怖啊，
3: 系啊，
1: 就玩意
2: 大，
1: 够大啊，哦，就玩意啊，结果真正叫我发明出来，发明出来了开始去铺的，赶快的动作个即间，
0: 系，
1: 即间铺的唔是铺迄落无止疼药的所在，专门你铺你老止疼药来个铺嘞，有止疼药来个铺嘞，
2: 卖了这特别爱个坑，
1: 尤其是呐，即间就譬如讲即个乡镇呐，止疼药用上最，伊就
2: 讲
1: 放上最，
0: 啊，
1: 好，哇，安尼累呢，
0: 系，
1: 食力，
3: 哦，
0: 啊那失，
1: 卡早失败对不？
0: 对。
1: 做一架叫搅倒登来，
3: 哇！
1: 环节叫唔干，
2: 真正喂，
1: 环节叫
2: 变形啊，变形！
1: 你市场愈大嘛，
0: 嘿！你讲食的，我就是讲安怎嘞？
1: 阿姨姐啊，这名啊，其实你也去澳洲佚佗啊，尤其是去法国佚佗，你看会到，
3: 嘿！
0: 嗯，
1: 伊这啊，也叫做 ASU， 哦，伊是一个造化产物，
0: 嗯，
1: 哦，就是讲伊会当去做止疼的动作，
0: 嘿，
1: 啊，当做止疼药在利用，
3: 嘿，
1: 哦，还是天然的止疼药啊，
0: 嗯。
1: 啊 ，ASU 这个物件在法国啊，哈，
0: 嗯，
1: 一克啊，一，啊，你一克啊，
0: 嗯，
1: 内底几粒你知道？
0: 嗯，
1: 内底二十粒，
0: 嗯，
1: 二十粒你知在法国卖偌济哦？
0: 二十粒
1: 不？
3: 嘿，
1: 因这在法国啊，
0: 嘿，
1: 二十粒吧，平均这换做台币啊，拿个法郎币对吧？咱袂当用法郎币来算，
0: 嗯，
3: 嘿，
1: 那在法国啊，法币来算啊，
3: 嘿，
1: 二十粒吧，差不多好台币，差两千块，
0: 两千块，
1: 二十粒，
2: 一粒十八。
1: 几粒钱吧，
2: 嗯，对，几粒
1: 钱吧。医生叫安尼化验，你啊用换卖这 ASU，
3: 哦，
1: 到尾啊人客真侪人拢转买食几天，拢换食这，
0: 当然啦，
1: 较贵嘛食，
0: 伊真有天然呢，
1: 系啊，卖上药剂啊，对不？
0: 嗯，
1: 哇，特懂啊，你不要从国外西药剂无从台湾方便啊，
0: 系啊，
1: 哎，佮开这钱啊，大家嘛惊西药剂，
0: 嗯，
1: 我大家惊西药剂都唔来食这，食了佮地腰酸啊，这开。啊，未输止疼药啊！
3: 嘿，
1: 哦，我大概嘛食这天然的，
0: 嗯，
1: 哦，啊，所以安尼呢，我是有一届多去国外看展览，
3: 嘿，
1: 啊，我去看到这，
3: 嘿，
1: 看到这，哦，这未歹呢，
2: 对哇，真特别掉，
1: 这未歹呢，
3: 嗯，
1: 这来当个客这物件来下节配音哦，
3: 嗯，
1: 安尼对咱一寡啦，迄个做
2: 多赞呢，
1: 就一寡已经生，迄个已经在生疼的吼，
2: 哦，你唔知多赞，阿公阿妈讲，
1: 哦，
2: 哇，你食迄生疼，食骨筋骨的吼，
1: 我跟你讲了，骨骨头都拢在食了，我嘛做足侪骨，我嘛做足侪骨生疼，做骨骨头的啦。
2: 都爱讲， 三不五时头，什么听到就通起来讲三个月、五个月，哎，安尼食，安尼食有效，食较袂疼。啊，即有迄种
1: 啊，即个物件
2: 是随袂疼。
1: 即个物件是冬干，互你较袂疼。
2: 嘿，
1: 冬干哦，冬干互你
2: 随，互你随有感觉。
1: 当天哦，
2: 嘿，
1: 冬干互你随较袂疼。
2: 哦，
1: 嘿，啊，即个物件哦，因此我就家己也下解喷。
2: 嘿，
1: 因为如果敢那止疼，安尼我感觉迄条做安啦，帮助性阁无
2: 多。无够啦，
1: 啊，咱来当阁夹一寡这些。这做会当补顶骨补软骨的，有的开较袂起的，
2: 会补强的。
1: 你个想有的开较袂起的，开较袂起的伊个想卖疼，爱当补软就打补就好。
2: 嘿，
1: 哦，啊当然有的开较会起的，佮加买其他来过来补。
2: 嘿，
1: 哦，
2: 其他来加强。
1: 啊，这对一寡已经伫你疼，对不？啊，开较袂起的加减猛补，补软顶骨，补顶骨，补软骨。哎，对伊嘛是一个足大帮助啊。
2: 是，
1: 哦，啊，伊个做有的伊伫你骨骨头，当时你疼，伊嘛揣无物件，哎嘛，伊佮无想要食西药、食止疼药啊。哎，伊就食这
2: 哦，
1: 天然的嘛，
2: 嘿，
1: 哦，所以我就写一个配方出来，
2: 嘿，
1: 内底就安怎咧，
2: 嘿，
1: 内底就非变性胶原蛋白对人咧讲诶，
2: 嘿，
1: 这个时候啊，这电视进行点咧讲诶，
2: 嘿，
1: 哦，这非变性胶原蛋白，
2: 嘿，
1: 哦，明示咧讲诶，
2: 嘿，
1: 哦，诶 ，UC two 啦，
2: 嘿，
1: 啊，非变性胶原蛋白，啊，伊这是对抗着这。哎了，这个非变性 UC two 这恶性胶原蛋白，
2: 嘿，
1: 啊，佮有分非变性佮变性诶，
2: 嘿，
1: 迄就是咧补软骨啦，补软骨啦。冇恁过来个旧称诶，
2: 嗯，
1: 哦，这两行，啊，过来咱个用啥？啊，固定过来，咱们感官用叫做啊骨瓣六骨，
2: 那
1: 个固定
2: 骨，
1: 所以恁固定骨拢固，
2: 嘿，
1: 啊，佮刷咧，你这个过来当止疼，
2: 嘿，
1: 啊，打打波，打打波，最主要咱先止疼，
2: 嘿，
1: 啊，这个打打波，
2: 是，
1: 你若当时你疼吼，
2: 嗯，
1: 要哪食，
2: 嘿，
1: 哦，当时你疼，你个即个吞死掉。
2: 一个食四粒，
0: 我看食五粒较好啦，
1: 五粒嘛好，
0: 嗯，
1: 四粒好，五粒拢不要紧，因为天然的拢不要紧，
0: 嗯，
1: 哦，迄不是迄个不是西药，这种天然的，
0: 嗯，
1: 哦，啊，就安尼，啊，咱迄个做，所以我就甲做，啊，做出来因为安怎，咱我就甲开发这配方出来，
2: 嗯，
1: 啊，所以你来看哦，人这二十粒卖两千，
0: 嘿，
1: 哦。啊！你未讲，人咧
2: 发，人迄个干那迄个你讲诶，
1: 伊家 S U 鸟，我是因为我感觉讲咱台湾人，
0: 嗯，
1: 伊个有诶较欠，爱打打鼓打打波，
2: 嘿，
1: 哦，啊，所以安怎咧，
0: 嗯，
1: 我都甲做六十粒诶，
0: 六十粒，
1: 诶，六十粒诶，
0: 嘿，来，我你讲吼，今嘛这安尼吼，来听一个音乐解开者，听个解开者吼，来，阿婶，
1: 嗯，
0: 这吼，这路安尼吼，这爱随安尼转来广告落去，
1: 好好好。
0: 嘿，咱迄内面咱六十粒，
1: 对，
0: 啊，这内面够什么哈、啊？我看哦，这看到
1: 内底够非变性胶原蛋白，
0: 嘿，
1: 够变性胶原蛋白，
0: 所以软骨、顶骨、
1: 软骨、顶骨拢够，
0: 嗯，
1: 哦，哎呀，哎呀，骨瓣六角，嘿，毛拢有，
0: 嘿，
1: 不是讲全部拢是啊，
0: 嘿，
1: 啊，但是咱得去
0: 拢有啦，
1: 咱咧够拢有哈，所以咱这个呢，化骨一盒二十粒卖两千，
0: 嘿。
1: 啊，我甲做六十粒的，
0: 嗯，
1: 六十粒的呢，
0: 嗯，
1: 我的介绍是话这里怎，
0: 嗯，
1: 六十粒的，咱安怎嘞，
0: 嗯，
1: 咱六十粒照你讲啊，
0: 嗯，
1: 那照这剂量来算啊，
0: 嗯，
1: 六十粒唔得六千，
0: 哎，对吧，嗯，
1: 我吼，今日啊，要来介绍这些物件啦，
0: 嗯，
1: 人客，啊，因为真侪人弄来讲会疼，
0: 嗯，
1: 那是疼个冻袂掉，
0: 疼
1: 个冻袂掉，
0: 食过来，佮食过去拢食袂散，
1: 啊，看下较紧的无，
0: 哎呐，对，
1: 较紧的就是这，
0: 嘿，
1: 哦。东江水灾，
0: 嗯，
1: 啊，你要加吞过了的东江水灾，
0: 嘿，
1: 那呢，
0: 嗯，
1: 六十粒针，
0: 嗯，
1: 哦，我得安怎嘞？卖讲六千啦，
0: 嗯，
1: 恁得用两千的计算，
2: 赶快两千，
1: 加两千，
0: 加两千，
1: 六十粒加两千，
0: 你个看哦，
1: 嗯，
0: 咱较早讲的鸵鸟针哦，下下叫嘞，啊，这是你个看咩嘞？
1: 嗯，
0: 而且你起码呢算。哎喽呢，
1: 嗯，
0: 佛心来的哦，
1: 哎啊，所以咱今日六十两千呢，
0: 哎，
1: 啊，因为在咱的节目呢，
0: 哎，
1: 这算讲那个做算初处啦，
0: 嗯，
1: 哦，啊，我讲实在，
0: 嗯，
1: 哦，转台湾，哦，
0: 嗯，
1: 我坦白跟你讲，
0: 嗯，
1: 这最新的物件，
0: 嗯，
1: 转台湾，
0: 嗯，
1: 你买无？因为恁常常拢会一世界听到我的声，
0: 嗯，
1: 哦，转台湾到三站，
0: 嗯，
1: 哦，除了那个三站买有俩，
0: 嗯，
1: 啊，因为伊人较快。比较人家讲，哦，
0: 三站才有呢，
1: 三站才有呢，哦，啊，因为另外那两站，
0: 哎，
1: 恁听得到伊的，听不到阿弟的，
0: 啊，对，
1: 哎，另外那两站，
0: 哎，
1: 恁听得到伊的，听不到阿弟的，
0: 嗯，
1: 所以你阿弟听到，你阿金毛听到，
0: 哎，
1: 你嘛免惊去百威买着，
0: 哎，买无啦，
1: 哎，买无，
0: 干那恁家家有呢，
1: 家家有，
0: 嗯，
1: 啊，啊，因为我嘛不爱过迄个，因为吼，
0: 哎，
1: 有当时我呢，大家拢买吼，
0: 哎，
1: 产生一个问题，
0: 哈。
1: 连咪这些做促销，连咪那些做促销，
2: 拢一直在促销，拢你都了解了对吧？
1: 唔是唔是，我拢冇了解。啊，有当时啊介绍未下，想问问问题就对。所以啊，即届都跟他亚迪家，啊，这要做咱讲诶，上天然的基田，速度最紧诶，
0: 上天然
1: 六十六斤诶，只要两千，啊，只要两千，啊乱咧，你初处，没有大家知，啊，大家试看嘛，啊，个公家咧，大家唔知有影无影，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大家对不？所以今日两盒，我会做优待，一盒两千，两盒，我会优待做三千六，
0: 两
1: 盒三千六，啊，两盒三千六，一盒等于啊咧，千八块，啊，那以前卖行情千八块，叫做安怎咧？叫做无够行情，
2: 对，你唔是你唔是遐当生人，
1: 叫做无够行情，我嘛未遐当生，所以今日三，我系佫加第三，第三，三就是三千六百块，
2: 三千六，
1: 后摆第二滴节目听到，就是三千六，固定，
2: 固定，
1: 啊，大家拢食得起，当时你听，你一届个食四粒食五粒嘞，也若无，慢慢稳啊听，你一届个食两粒食三粒。是分做分
2: 炸能量
1: 啊，炸能量能量拢会使，都已经伫你身体，你就来食，你就
0: 来
1: 食。
0: 头啊，我讲啦，血啊肝较咩咧，过来最滚啦吼，过来再食较少咧，
1: 啊对对对，
0: 就安尼啦，啊所以吼你这唔是干啦。跟他吃甜年呢，
1: 你吃
0: 吃生甜年呢，
1: 大家国宝强，大家宝强，
0: 啊，豆豆豆豆听起，豆豆国强呢，到尾啊，我讲哦，迄度你爷啦，你都赚到啦，对不？嘿，人啊，想我们招你去到你度，我多好去啊！
1: 我跟你讲啦，有当时啊，不爱出门啦，是讲啦，迄最主要就是啊，听下都啊，不爱出门，
0: 哎，心情坏呢，
1: 啊，听下暗时啊，困未起啊，不爱啊，拢无精神压榨啊，啊，人家啦，这足紧诶，冬耕就知，冬耕就
2: 需要耕，
0: 所以食一斤食两顿，食两顿，一斤食五
1: 粒，当时你听，
0: 都个五粒个
1: 几多粒，
0: 啊，食两盖食三盖拢会使咧，你食落去，你就家己，你感觉较
1: 缓解掉。啊，有啥物人吞到五粒只？有啥人个吞到五粒只？因为我哋讲这天然的，
0: 你拢免惊。
1: 啊，天然的无可能藏油啊，讲啊一粒就水作用啦。我哋讲，我哋今日讲一粒就水灾啊吼，一定有问题，无可能无问题。
0: 哦，对啦，对。
1: 哎，要天然的一定要量食较大。
0: 啊，对。天然的你都
1: 免玩的，对不？哎，唔是讲咱浓度无够，因为天然本来浓度都无像个藏油啊呢。啊，伊就是安尼，伊嘛较无副作用，所以今日头一摆杯，三盒三千六，
0: 三千六，
2: 他只做呀，
0: 系啊，
2: 还够大做呀，
1: 他大做是安尼啦，大做本来是不按什么卖啦，
0: 一定爱啦，
1: 啊，为什么呢？
0: 我讲咱今麦来得透啊，你安尼，
1: 顶届半暝啊去恁朋友遐吼，半暝啊恁朋友做半暝啊，啊顶届去伊遐啦，啊都现场做现场，你知啊？啊做现场的结果安那嘞？我来花三千啦，讲好势啊，啊大家拢讲好势，本来咱嘛拢讲好势啊，讲要卖三千啦，结果呢，都有人给卡定的吧？你讲哎，我那一届买两盒吼，有摊较少无啦。一届买两盒，有摊较少无啦。我无啦，就固定啦。啊，结果现场吼，人结果啊，无啦买三组咧。我话假咧，我拢无意啊，我买拢无意啊。我话咁样吼，讲安尼啦，一届啦买两组。哎，因为这都开始和大家起不要紧，但是后摆咱介绍一定要等爱调整做。三千啦，因为最新的物件，愈新的物件，新闻愈管，这大家拢会知啦。啊，所以咱就即马一届啦买两组七千二，咱就优待做五千，啊，卖讲啊，半暝啊，迄人有安尼，啊，结果人去甲你反映讲，我一届伫半暝啊，听着讲一届买两组五千，结果你则无，我怎去用累死？
0: 对，会用哭咯，
1: 会用哭咯，所以你家呢，啊，你以为你连较快，所以今日呢，会开放二十组，一届买两组，加一组三千啦，一届来买两组，优待五千，五千的这种的呢，会开放二十组，啊，二十组过了后，咱就是安怎呢？咱就是三盒三千啦，啊，这爱甲大家讲，较歹势，因为新的物件，当然我嘛希望卖较俗的，和大家食起，啊，会当愈俗，我就尽量俗给大家。啊，今年都，咱都有个人都感觉讲啊，我都相信你，对吧？啊，就即个要直接开五千，我爱当摕到啦，啊，我要食， 好，我会当个呢，卖个继续依赖止疼药啊，
2: 嘿，
1: 啊无酸疼最艰苦诶，
2: 是，
1: 好、哦，所以今日咱就3,600，
2: 嘿，
1: 五压，哎，6压5,000，
2: 6压5,000，
1: 哦，即届买2座5,000，啊，本来，啊，你卖看，你卖小看咧咧哦，
0: 嘿，
1: 你那是讲单纯买 SU 伫国外买哈，
2: 嘿。
1: 加6,000啦，
0: 嗯，
1: 三顶1,800，
2: 是，
1: 啊，今日咱，
0: 嘿，爱个坐飞轮机去咩啦，
2: 嗯，
0: 咱东南家，
1: 3,000啦，
2: 是，
1: 啊，啊，你若讲6压，顶是卖36,000，
2: 嘿，
1: 啊，咱今日卖介绍这偌济，
0: 嗯，
1: 才5,000，
0: 嘿，
1: 啊，但是5,000的这呢，咱开放20桌，
2: 是，
1: 哦，因为这介绍有较嫩一挂，有较低一挂，所以咱开放20桌，
0: 啊，
1: 这个大
0: 哥，啊，咱的好朋友吼，你也看，食这个吼，你也看。哎，你和你卖那酸甜吼，和你那哎，你就加落去，
2: 一旦尴尬，
0: 五粒个加落去，硬硬个五粒个加落去，你敢会知对不？速度你家己去尴尬呢啦吼，08005431，0800543321，嗨，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阿弟哦，
0: 嘿，
3: 我买大桌的一桌，
0: 哦，内行的啦，
3: 刚刚我上来哦，
0: 好好，内行的，内行的，哦，啊，你稍等我叫你听哦，来，二线哦，二线给听一下，嘿，你好，
4: 嘿，阿弟哦，
0: 喂哦，
4: 我大桌一桌，
0: 哦，内行的，内行的，拢会晓买爱大桌的吼，你甲看卖啊嘞，这安尼吼，来拢要提大桌的啦，
1: 嗯，
0: 嘿，这算提大桌吼，一个阿婶，
1: 嗯，
0: 安尼算。轻伤的啦，
1: 哎，
0: 安尼一个无足伤的。
1: 哎，那我嘛要骑大组的，3,600还是三？
2: 嘿，
0: 哎呀，西工。
1: 啊，那五种差千四，个差三，
2: 我嘛要，
1: 我那我嘛要大组。
0: 啊，千几啊，啊大长呢？
1: 哎，
0: 对不？
1: 对不？
0: 哎呀，
1: 这当然，那我
0: 这位讲，
1: 我唔在讲，这
0: 那
1: 五千就是干那20桌，我开放20桌呢。
0: 嗯，
1: 哦，这要先个大组。
0: 啊，我讲哦，啊，人个头拄来，但因这都拢2桌呢。
1: 哎，
0: 啊。啊，两桌，
1: 就是20桌，
0: 啊，
1: 我跟你讲，
0: 啊，就是20桌，
1: 我跟你讲哦，
0: 啊，
1: 做半暝还伊也顶够白哦，
0: 哎，
2: 嗯，
1: 哎，本来嘛是半信半疑，你知道，
0: 嗯，
1: 伊也人去嘛半信半疑，
0: 嗯，
1: 敢有影，
0: 嗯，
1: 结果安怎你知道，
0: 嗯，
1: 会上去，
0: 嗯，
1: 第二天，
0: 嗯，
1: 卡等一个灯来讲，
0: 伊要过爱，
1: 伊个要爱，
0: 我还要
2: 追加，
1: 马上真正，第二天哦，
0: 嘿，
1: 过来人去拢安尼哦，
2: 嗯，
1: 哦，
0: 安尼的人请个足厉害啊。
1: 真正啊，就伊讲哦，因为伊当初啊，我伫节目中我是讲哦，早中晚各2颗，
0: 嘿，
1: 哎，当时你听，
0: 伤少啦，
1: 伊就家己诶，对吧？
0: 就是介五粒无，
1: 就是介五粒回来，伊讲，好，够好用，你搁加上，搁加上来，
2: 诶，
0: 我讲，这就敢那参照咱顶介买了点诶目睭诶，嘿，食目睭诶，嘿，那那是头拢叫人讲哦，你都滴两滴就好，滴一滴就好啊，对。
2: 嗯。
0: 人去做一盖去滴咧5-6滴啦。
1: 嗯。
0: 嘿。
1: 啊这。
0: 人伊嘛来讲，唔能讲安尼啦。
1: 嗯。
0: 夹尾啊吼，免惊啦。
1: 啊，我讲是。
0: 食落去就知啊啦。
1: 已经未个出熟
0: 的。无敌光的啊。
1: 已经未个出熟的。
0: 嘿嘿。
1: 真正的，卖好听。
0: 嘿。
1: 你赶紧的累，你就先好卖听。
0: 嘿。
1: 那边有较紧卖听。
0: 嘿。
1: 五了先好累。
0: 嘿。
1: 好。
0: 好。
1: 真正嘿。
0: 我
1: 跟你讲，其实这不是我讲的，
0: 嗯，
1: 这是人客家，
0: 哎，
1: 啊，人客家，
0: 哎，
1: 不要紧不，
0: 哎，
1: 哦，有的人来讲，啊，这个吃多，但唔知，
0: 不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哦，
0: 嗯，
1: 你这种骗人的，
2: 是，
1: 哦，绝对不要紧，
0: 哎，0800
2: 5431
0: ，Hello，
3: 喂，亚迪，
0: 喂，
3: 哎，大桌买几桌？
0: 大桌几桌哦？来啦，来来来，大桌啦，大桌个听一下吼，0800543321，0800543321，所以我咧讲，即毛听到你个八啊，爱八哦吼，电话进卡哦，哎，今日才有呢，爱八无，你个看这食落，互你安尼感觉呢哦，差很大哦，差很大哦吼，啊，所以讲这部定定有哦，所以咱好朋友爱八吼，0800543321，0800543321，所以你这么听得到，啊，你都我那爱吃得到，吼，爱买得到，吼，0800543321，好，来，喂，
3: 喂，
0: 你好，
3: 哎，
0: 来来来，搁听着，搁听着，吼，0800543321，0800。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

0: 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湖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化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
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老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0: 给哦，好，谢谢谢谢，好来，南公哦，我公伊今天提三组的下落去，伊讲对咱有信心。
1: 嘿嘿嘿，有做，
0: 嗨，
1: 做半暝啊，嘿啊，
0: 嗨，
1: 伊也讲有人客头本来个客一组，
0: 嘿，
1: 五千个本来个客一组，
0: 嗯，
1: 啊，当时呐，当时过两工哦，
0: 嗯，
1: 佫叫伊上两组过，
0: 嗯，
1: 嘿，
0: 嘿，
1: 啊，就是。人家随家随在，
0: 嗯嗯，
1: 东港随家随在，
0: 嗯嗯嗯。
1: 阿姨下面家己就感觉讲，
0: 嗯，伊家己嘛紧食呢哟，
1: 唔是啦，伊家己嘛感觉讲，好，即支速度紧，
0: 速度紧，即
1: 支伫你只速度紧，
0: 好安尼好，系啊，好啊，我你讲啊，这真正好的物件啦，亲像咱头端那边哦，伊讲哦，我你讲啦，刚听恁安尼讲哦，是哦。无买来食唔知啦，也是爱买来食啦，啊，所以三大组都
1: 够落去。因为迄个做，咱即马家做现场哈，
0: 嗯，
1: 啊，咱即马伫咧听即，
0: 嗯，
1: 应该有人捌听过声音啦。
0: 听啥？
1: 听我的声音啦。
0: 哦，有啦，哦、哎呀。
1: 啊，我先甲大家讲哦。
0: 嘿。
1: 你慢慢期待讲要伫倒位啊买着一支。
0: 啊，绝对不可能。
1: 哦、你免期待啊。
0: 嗯嗯嗯。
1: 我家己只买俩。
0: 嘿嘿。
1: 哦，一支。
0: 嘿。
1: 哦。
0: 免单台啦。
1: 哎，你免单，这支叫做精明节。
0: 嘿，
1: 哦，金明节，金明节，
0: 嗯嗯，
1: 来对六十来真个给门工啊，
0: 嗯嗯嗯，
1: 你慢慢个机台个单台，单台工我个会提到个未，
0: 哦，
1: 嘛无可能，
0: 干那咱家呢，
1: 干那咱
0: 家，
1: 干那咱家呢，哎
0: 呀，
1: 所以你免机台，慢慢单台，
0: 哎呀哈，啊，所以爱爸爱爸爸吼，哦，真正嘞，好的东西哦，这正个爱爸嘞，哦，有听到你卡手都要紧快嘞，
1: 我拢惊出头前嘞，
0: 啊。
1: 我拢惊出头前，我
0: 拢
1: 惊爱上新的物件。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这我讲你听电台绝对也冇听过，啊，冇听人讲叫做较媲美机体机体油啊。
0: 嗯嗯嗯。
1: 啊，伊唔是机体油啊。
0: 嗯。
2: 这上新的。
1: 伊是足新的天，足天然的。
0: 嗯。
1: 真正会当甲你对听。
0: 嘿。
1: 真正会当甲你对听。
0: 对。
1: 啊，除了对听之外，佫会当大大甲你补开。
0: 嗯。
1: 你若要甲其他骨骨头避开。
0: 嘿。
1: 其他骨头人伫你补顶骨补两骨，其他较紧，我同你讲。
0: 嘿嘿。
1: 但是其他伫你食。你若已经会听，无要紧，
0: 嗯，
1: 这句会较紧，
0: 啊
1: 哈，哦，这我，
2: 哎，先卖听，
0: 明显的，让你干嘛还得未听，
1: 还未听，差我够多，
0: 嘿，
1: 差我够多，
0: 安尼你就加快活咧偌济啊，
1: 对对对
0: 对，对，
1: 这爱大家爱知，哎
0: 呀，所以为安尼听哦，哎呀，就爱去菜市啊，啊，我倒去啦，啊，各位锻炼楼顶啦，实在是真辛苦，真紧的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
3: 哎呀，从大个今日有红包，
0: 没大，没大大做呀你哟。
3: 迄个上大个提啦，我做过户。
0: 好啦好啦好啦，上大上大吼，好来来，你稍等哦嘿，上大啦。
1: 你也看哦，有人听个。
0: 伊讲迄安尼有红包啊。
1: 有人听个就去夹庙啊，你知？
0: 哎，会啊。
1: 啊，夹庙啊，三工就三百呀。
0: 嗯嗯。
1: 还是即摆较贵，我嘛唔知。
0: 唔知。
1: 哎。

0: 哎呦，叫
1: 嘿，
2: 有
1: 胶
2: 胶
1: 啊，你胶胶三胶三百，你即马当时你听你个吃，
2: 嗯，
1: 啊，咱这安尼讲有迄啰，
2: 无较贵
1: 啊，
2: 系啊，
1: 无较贵啊，
2: 系啊，啊，佮说唔是安尼讲，互你身体无了，佮说你会佮你疼身体哦，对无，佮你顾起哦，软骨定骨佮你吞起来，佮你顾起，这安尼才有稀罕啦，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2: 别服务怕恁的服务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电话要利用啊，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啊，最好康的哦，正经的啦，你都爱把握啦，爱把握啦。哎，哎，你好，你好，
5: 喂，
2: 哎，你好，
5: 嘿，
2: 嘿，
5: 嘿。啊，我吼，我进前有订恁的迄个个股的啊，啊，想讲今日要过一组大组的呢，
2: 要过大组的吼，来，这要过来大组的啦吼，大组个开落去安尼啦吼，这我咧讲啊，
1: 嗯，
2: 顶工有来订啊，
1: 对
2: 啊，今麦要过来订啊，
1: 哦，还赶快来，
2: 哎呀，
1: 只要知啦，
2: 所以顶一顶工有过，有订啊，哎，今麦要过来订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爸爸，你有听到啊吼？啊，你跟他听吼，无效呢。有听啊，无进榜，无啊多。哦，空拍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这里吼，这定位安尼，今麦伫咧卡吼，拢有伫咧卡安尼吼。啊，咱就来曝光。啊，咱的好朋友电话再继续利用哦吼。

0: 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哈。这部节进行三分的服务，咱的好朋友免客气，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好，所以讲咱人哦，就是安尼啦。身体健康哦，实在是真重要哦。心情哦，保持哦愉快哦。这就是咱的这一贴大保佑。哦，一贴大保佑吼！你那总讲你辛苦病痛的时候，你讲要叫你笑，叫你心情要好，要哪有可能啦？无可能啦！所以讲哦，一挂人拢话讲，哎呀，你心情要保持愉快啦。
1: 你听啊，你叫我都
0: 是。真正要无法度啦，阿顺你讲我度。
2: 啊啦。
0: 啊，都叫你讲心情要保持愉快啊，安尼身体才会健康。
2: 你听你话搞啦，你骗笑诶！啊，迄个听甲你袂哀啊个，
0: 真诶
1: 笑嘛是苦笑。
0: 嘿，真正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你都那是讲哦，有咧听，你家己吼，干咪个个坑好听，坑好听，
1: 笑开个较甜，我甲你讲。
0: 啊，所以这样我咧讲啊，迄话像那咧听诶时阵啊，用热敷啦。冰敷啦，跟他热敷，
1: 反反都很凶哦。
0: 哦，热敷跟他五毫哦。
2: 我是爱看爱看下，你拿外掉，
0: 怕温灼。
2: 外掉爱冰敷，袂当热敷。
0: 哦，安尼哦，好会袂当。
2: 啊，你那是讲，慢安疼，还得热敷，
0: 热敷。啊，泡温泉，泡泡的。
2: 你讲诶，你若歪着去泡温泉，等起你就
1: 知啦。
2: 等起你就真歪歪嘿。
0: 愈惨嘛咧，
2: 愈惨嘿。
0: 哦，这个人爱知呢哦。
2: 看是啥？
0: 哎呀。哦，那外头唔通去哟嘿，啊你那是安尼哦，人安尼感觉安尼酸疼安尼吼，会使去泡啦，泡一下缓解啦。
2: 对，
0: 嘿话讲啊，落去浸浸的哦，敢那有较好啦。嗯，啊起来点咪就过比赛啊，哎都无根本的迄路啊，还是互你松松着的呢啊，哎无啊多，互你放松着呢。所以你看啦，浸温泉浸浸爬起来拢爱困。放松，人啊放松哦，都起度骨啊哩。
2: 伊人会疼吼，最主要是，比如讲神经啦，啊就是讲你肌疼吼，像这个做抗发炎药物啊吼，
0: 嘿，
2: 伊有几种经营啦，一种就是阻断痛觉啦，和你头壳感觉袂疼，实际上遐嘛给你疼。
0: 哎，而且他
1: 讲了，我看他闲咯，
2: 没，哎，学他学理啊。简单讲来讲，比如我今麦卡打我的听，
0: 哎，
2: 啊，也卡打我的听，也上，也神经也传达讯息去列短了，
0: 啊，
2: 对吧？
0: 哎，
2: 啊，结果伊的安怎？
1: 也上批去你啦，
2: 也上批去你啊。啊，伊就给你批炸开，卖回收掉，
1: 卖回通知，
2: 卖回通知，啊，你就唔知讲会听，还是安尼？啊，长个药啊，吼，过几种。迄个咱咧感冒的时阵啊，没有一罐咧甘草水，甘草水有无？
0: 哦，你食三位啊？
2: 你伫厝家己煮只甘草水看好无？
0: 无好啊！
2: 哎，只啥都无好。
0: 嗯，
1: 这是够残忍。
2: 甘草水内底有残食药啊！
0: 哦，
2: 啊，伊就是咱伫咧扫啊，啊，伊迄概念物甲酸痛同款啊。
0: 嗯，
2: 伊就是叫大，迄个通知大脑，甲骗大脑啊，骗大脑讲伊袂扫啊。
1: 来尿。
2: 哎呀，
1: 来尿。
2: 哎呀，所以你就你甲看伊罐酒用诶，你若伫咧扫啊，迄罐甲食落。
1: 嘿，较袂少
2: 啊，有诶吼。我进前捌去，有一届去叫做地震卡，啊，坐北巴也客人车，啊，一个大哥吼，我看嘛，才七十几岁，伊讲，伊又问我讲吼，啊，你倒位来？我讲我位台北，我台北，我台北，我伊伫我伫婚礼啦，伫婚礼坐客人车，啊，北巴也种诶啦，啊，迄人替我叫车诶嘛，啊，伫咧车顶我就甲伊猛开讲。我就讲，我去台北来，他就讲哦，台北哦，我拢会去你，我拢固定时间拢会去，拢你创来，伊讲我去你骑啊，哎，我去你骑少油水啊，哦，人唔知迄其他诶所在吼，我食迄少油水拢食无效，哦，即间特别有效，迄伊甘草水吼，纯度较悬，
1: 纯度
2: 较悬，迄就好，我食着对手，
1: 你家己做纯度更较悬，
2: 我歹势讲啦，因为，咱下摆咱等嘛，还不要紧，伊就改，
0: 食有效就好啊，
2: 歹势讲啊，你在想那会靠好无？
0: 靠好，阿鲁参油啊？
2: 不是，油啊弄参，特紧弄参，伊就是内底油啊卤个蛋，
0: 哦，啊， 都有效啊。
2: 哎，对，有效就较大。
0: 哎，所以有的人去看医生就是安尼啊。迄位医生伊讲，迄位去看讲，这个较有效。
2: 我跟你讲吼，伊就做看感冒吼，那要生理好吼，都爱
0: 油油啊
2: 加落，油啊落较重的吼，生理也较好。
0: 啊，不过迄位不是啦，落较重的吃了就软骨骨啊。
2: 哎，对不？哎，就做基本上吼，伊会斟酌个，伊会斟啦。伊会跟你问，哎、哦，伊会评估讲药要落偌重。啊那诶，就是有诶吼，去一间讲哦，一间你看几多间诶吼。啊，其实药啊吼，拢是止疼诶。感冒药拢止疼诶。内底无什么增强抵抗力诶。咱人本来就好啊。但是骨头无同哦。骨头伊会疼。啊，伊就是有可能跌着你疼。有可能神经跌着你疼，有可能什么的跌你疼，有可能发炎跌你疼。啊，不管。啊！你坑诶是袂好呀，因为你也无解决伊个问题。
0: 那有可能？
2: 我嘛坦白讲吼，你譬如讲你即马食咧，疼会好对无？咱这天然的止疼，疼是咪改善对不对？你讲伊会好无？短时间袂好啦。我听我来讲，短时间袂好啦。一般吼，人若你卖这个物件讲吼，好，我这个吼都食咧会好啦。我会当跟你讲，我食了这支短时间袂好，但是长时间会改善，会好嘛不一定。哦，有诶会好。啊，有诶，因为爱看严重性。我讲话较直，较实甲讲。我不爱讲讲哦，你都讲食吼，啊食迄个做食三个月，食半年，你诶，
0: 食久，
2: 你诶这镜头都拢好伊啊。万免开刀，我袂安尼讲。因为我唔知你诶状况啊。对不对？啊，万不利。
0: 只是吃落去，你若受伫咧听，就是一定会缓解就对了，
2: 一定缓解，
0: 啊，你若其他的问题哦，迄些豆啊，甲你
2: 过起来，打过起来，时间也较久，
0: 嘿，
2: 这咱坦白讲，啊，最主要就是心脉有咧听，因为听咧个地方叫唔干，哦，听个哀叫，听个唔出门，系啊，我顶个等过一个咱电台的人客吼，啊，你甲问讲哦，黄顾问啊，哦，我有只骨吼，去开刀啦，啊，开了了已经开一两年了。啊，甲打麻药会疼啦。
0: 诶，那安尼啊？
2: 啊，甲打药会疼啦。有糖啊，食消化较未疼。
0: 嘿。
2: 啊，讲实在吼。我迄当阵阿未开我这支的时阵吼。我嘛该当甲报其他讲阿无你试看麦。我嘛无把握啦。啊，即马这支我就较有把握。这支就最明显的当个。
0: 嘿。
2: 啊，重点来啊。
0: 这敢若真济人。
2: 伊讲吼，会当安尼等。等筋无啦，卖有安尼吼，你讲食止疼 OK 啦，啊会当等筋无，有机会等筋无，我讲吼，要较紧是开刀啦，我卖啊，我顶下就开刀，开了了也未，
1: 也无，嘛是同款
2: 也未好，我即马都要求啦，都卖有疼就好啊啦，我已经放弃，我就卖有疼就好啊，啊那要较紧好，我讲要较紧好，无迄个代志啦，你开60年，甲母派，你六个月而好伊，我讲无可能啦，世间无迄落，
0: 正经的啦，
2: 世间无迄落药啊啦。
0: 有啊，咱咧有足侪听众朋友话拢讲，啊，还看完咧哦，食一粒随好伊，一罐咧未食完咧，讲伊要食好，啊，我多，
2: 还无可能，世间无迄落药啊啦。啊，会当互你较卖听，即我多啦。啊，若要讲互你好，我多，歹势打打来。啊，若要愈紧，两条咯。复健无得开刀。
0: 福建你就是爱迄个福建拄好伫恁兜的附近啦，无你无啊骨力啦。
2: 上好拄好伫楼卡。你若住大楼哦，你拄好住10楼，福建的多二楼，电梯起来搞。哦，安尼应该就靠机会。
0: 哎啦，
2: 啊那无。啊无就恁兜出恁住透天的，拄好恁一条路行过50公尺就有啊。
1: 隔壁。
2: 啊那爱去。那譬如讲大增卡爱去持股福建，我看到放弃。
0: 哎啦，
2: 因为吼，甲算算诶，阿个坐车，是阿个叫客人啊，福建来，
0: 未好啊，
2: 夭寿未好，个废气，大家去排队，规工拢无。
0: 真正呢，去做福建爱排队呢，
2: 规工干阿母这个爸，不放了听。
0: 哎呦，我你讲哦，镜头哦，是你愈啃愈重啊，无可能你愈啃哦，啃个伊就好去啊。
2: 啊，就讲阿摆呢，人家骨科医生去发明出来，就是因为安怎，伊较早拢用这止疼药啊，那么啊，伊尾也去发明这个时阵，伊都安怎了？伊迄个医生伊嘛拢尽量下头做卖开止疼药，当然天然的较贵，结果伊患者 根本拢用天然的，嘛不用做油啊类制品。
0: 啊啦，无那讲天然的上好，对不？
2: 较无副作用。
0: 哎啦，上个重要是无副作用
2: 啦，上个重要是无副作用。
0: 啊，你唔通讲去食迄落，啊食啊袂痛，啊你食食哦，肝脏食歹了了的，安尼是等到愈开愈大条啦。
2: 是，
0: 真的。
2: 你卖讲啥？你讲咱内底即有做其他诶，会当补电骨、补软骨，啊，内底有非变性诶，即做胶原蛋白。你若有咧看电视广告，迄物件叫 UC2， 其实 UC2 真贵，啊，因为咱内底 UC2 其实浓度嘛真重，啊，其实迄若大家食过拢知好，啊，不离过呢，啊，你又知咱做电台，即个时代人，迄落做手势趁食有限，拢退休啊。
0: 所以人为个拢去电视买 UC2， 咱这内面都有啊。
2: 咱开老本啊，咱就是希望讲安怎，和大家食得起，减轻着伊个病痛，哦，安尼较快活安尼就好啦，哎呀。
0: 哦，这咱这这只是骨碌款的浓缩，
2: 啊，
0: 所以讲这是效果真加强啦，真正就是效果加强安尼啦，吼。所以咱好平安爸，你即马有听到啊？吼，这是加强版的哦，加强版的哦。啊，我讲这是加价，唔系不加量不加价哦，啊，加量不加价，所以爱爸，咱今日才有这种的机会哦，吼，三罐三千六，公告者三罐三千六，
3: 嘿，啊六罐。5000
0: 哦，这正经
3: 60粒诶，
0: 这正经夏天
2: 多。5000我刚才开用20组，因为这上升的成本其实足悬的，
0: 所以你即马有听到哦，伊讲迄开放贵州鸟，
2: 20组，
0: 你就是百阿万的哦，啊空不空啊，我看你卖安尼啦，头拄安就偌济去啊，你敢那开放20组，
2: 没有对的。你到迄度吼，哎，买无着的嘛不要紧，其实，
0: 买啦，
2: 咱后摆买3000-6000，
0: 头家，买啦，哎，我你讲哦，今仔日有诶吼，今仔有买拢准算啦，今仔有买拢准算，你拢爱开落去，
2: 啊，大做上香啦，
0: 啊，都今仔日都好啊，你，
2: 今仔
0: 日，今仔日都，
2: 咁好，
0: 哎呐，所以今仔日，今仔日有买。大
3: 做
0: 诶，好弄准神啊！
2: 我刚刚我咧食米粒的话少，
0: 我一定爱讲啊！不你当你干啦一日讲干二十组，啊头拄安就偌济呀？你不干啦二十组，啊我多，对不？
2: 啊，即嘛存较无存半点。
0: 不，你就是安尼，我即嘛安
2: 尼。啊，就今日听到咩？存半点黄金量不要紧啦。
0: 来，
2: 好，
0: 我讲你半点话讲哦，迄个电话铺着咧真惊人咧，
2: 哦，
0: 过来空不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咱今日听的拢有，今日听的拢有哦，所以电话金卡空不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4: 喂，
0: 嘿，
4: 亚弟呀，
0: 喂，
4: 我骨头的，要过几组，大组，
0: 要过大组的，
4: 嘿，
0: 来，你甲看，要大组的啦，哦，大组的啦，吼，所以咱好比要把握。大组就甲款落去，款落去哦，哦，0800我数3210800-54321，所以有听到啊，啊你电话都要紧卡，有听到啊你电话都要紧卡吼，0800我数321，嗨你好，
5: 我要甲阮阿妈叫诶盖啦，
0: 盖哦，嘿。这是骨头啦，骨头吼，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我讲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食迄就是钙。
2: 唔是啦，唔是
0: 啊。
2: 哎，无讲。
0: 吼，按咱这内面的这个成分足济，成分足济，说阿嬷听到，紧加叫一下安尼啦，加叫一下钙。咱这内面吼，会食食会当补钙。啊，佮有软骨、硬骨拢甲咱顾着。啊，有
3: 骨半乳胶，非变性胶原蛋白，
0: 嘿，就咱个典故嘞，
3: 上头啊是迄天然嘞，
0: 嘿，天然嘞，
3: 洛梨，
0: 哎，对，洛梨
2: ，ASU 啦
0: ，ASU，
3: 哎 ，ASU，
2: 也名做 ASU，ASU，
0: 我咧讲你讲俺老的来吼，我要喝了什么
3: ？ASU。
0: 什么 U 啊？啊 ，ASU。
2: 本来有金敏捷的，这个什么名字？
0: 金敏捷啦，金敏捷啦，电话金卡0800我数321。嗨，你好。
5: 喂，
0: 嗨，你好。
5: 现在就顾无介绍
0: 啊
5: 啦。
0: 哎呦啊，今麦我咧讲，你就紧听。今麦我咧讲，你就紧听。0800我数321，0800-54321。来，这电话有咧。 用不着啊，哦，来电话做你个利用安尼哦，咱。

0: 虽然能说混天了，混天了哦 ，OK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啦，感谢感谢咱的后边一个收听呢吼，哎、欸，你那是爱着咱的金敏姐，电话拢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哦，我今麦来访问一下这吼，互恁听，伊拢会写配音对不对？嗯，那来甲访问者，阿信，您母啊会生听？
1: 那我就袂，大伯啊大啊生听你吃，伊阿个转过啊，啊邓普勒斯，
0: 邓普勒斯，
1: 哎
0: 呀，哎坐坐哦听听，
1: 啊邓普勒斯我你讲啊，无伊就袂生袂白，哎，姿势就像咱起码坐呢，
0: 固定，
1: 哎人啊底下，开开，可是嘣，可是嘣，可是嘣，
0: 你姿势够行，
1: 那唔走啦，啊嘣啊就架手开入来，倒手开出去，
0: 哎，按你底处唔得，我来给恁老母倒。冲的不累死，
1: 无啦，邓不累死，还得工厂
0: 哦，你工厂，
1: 你工厂上班的，
0: 哦，我
1: 是棒，我是棒，
0: 哎，我那真正会嘞，我有食老吼拢会啊，
1: 无啦，你逐工作你即马吼，我拄下讲的手阁无起物件，你做我讲的这个动作，
2: 做一工就好啊，
1: 免。两点钟你就迄连耍咧着，我看你手会酸无？
0: 哎呦，
1: 老迄都袂听，你变笑。
0: 哎，
1: 暗时来爬呢？
0: 我老母吼，哎，含咧去红店吼，我就讲伊就是爱安尼才安静。啊，无对，那楼顶楼卡一世界安尼哦，人诶，三年落去哦，哎，也未打来，甲收收起安尼啦，各别做一下安尼啦，可怜哦，我唔知变哪安尼都。你甲看伊哦，这么跋脚吼，去红店吼，伊是不要拍麻将啊。一去人店嘛，你看坐哦，坐碰个坐歪一边哦。咱个讲你去坐倒啊遐吼，爱坐咧椅啊，够毛糖个听嘛，正舒适。喂，我特别多么这位，多么迄位就正舒适啊呢。你有看没？安尼看那袂爽啊。
1: 当然一定个啊。
0: 老的吼，安尼姿势真济啊，真正吼真系，所以话我们这只老来吼，拢会安尼啦，安尼过去用家济年啊，对不？拢一定会损伤啊，绝对会啦，唔煞袂吼。啊，所以就头都讲讲，你那脚筋崴掉、闹掉，袂使去进修的，
1: 对，
0: 进落去你就愈害。迄位人拢想讲啊，这安尼。安尼听哦，安尼不要紧来个进者小，可能循环较好。对不？
2: 嘿，唔是哦，唔是哦，迄那拄用着拄伤着吼，啊拄去拽着啊，是闹着啊，吼，莫想讲，我迄热敷节，还是讲吼来用一个迄个酸痛膏，还是啥吼，迄上好先莫用哦，因为吼像迄种酸痛还是大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但是你。都闹掉，都受伤。你那是
1: 来冰敷了。
2: 哇，对，你那是去促进血液循环吼。可以登岗吼。
1: 会痛。
2: 规个肩甲肩弯弯哦。
0: 唔过你若确实有骨头断去啊吼，嘿，你都会肿起哦。
1: 我跟你讲吼。骨头断去不一定会感觉痛。
0: 啊，唔过会肿起，一定会啦。
2: 会吧？
1: 不一定。
0: 那有可能。真的。
1: 就丢丢安尼俩。
0: 会丢丢俩。
1: 丢丢。
0: 袂痛。
1: 真经诶，你伊那刚刚安尼劈伊啊吼，骨头断伊，
0: 劈起，
1: 比如断伊劈伊啊吼，你只要无去咬着神经，你可能无啥感觉。
0: 安尼哦，
1: 真
0: 正安尼哦，安尼我迄个感是，原来是无咬
1: 着神经，
0: 唔是哦，我咧讲哦，拔落去吼。第一液出来啊，啊那是粗度安尼啦，你要看他唔知哪安尼啦。啊，出道！
1: 哎，
0: 啊，那想啊，出道，快紧啦！
1: 哎，无感觉。
0: 过来困，那个时阵无感觉。
1: 哎，
0: 等老，啊那等老见面啊在，喂，脚骨那正起来啊！啊正起来，那个时阵都会疼哦。
1: 哎，
0: 会疼就想讲。
1: 哎，正起来是韧带啦，韧带啦，啥遐，啊，挨着这
2: 撕裂伤，
1: 撕裂伤组织叫正起来。
0: 啊那。
1: 我讲你来干啦，你譬如讲吼，你啊迄有诶啊吼，譬如讲。骨质疏松啊，啊结果怎扣掉？啊是讲出力，慢力，骨头叫断去，你就看到手啊，
2: 结果冷冷，
0: 啊嘛不要紧。
1: 该想到你知道，你得个想吼，因为骨头遐无什么神经，你知道，骨头其实较无爱了，啊，但是一般听就是边啊，边的组织在里头，边的组织在里头。
2: 哦， 所以就是你那是迄骨头断去，无去等于无去用掉
1: 不要的组织，
2: 哎，干那骨头断尔，吼，安尼可能就较无尴尬。
1: 除非你去签掉边个组织。
0: 哦，嘿哦，哎，你安尼讲嘛对哦，你看你阿妈去克罗埃西亚坐船有哦，跋倒有哦，哎，底下遐远个坐船啊，啊个哎。搁搬飞轮机，搁倒转来，啊，搁搬机嘞，去上海搁转机嘞，啊，你要看讲，迄手断去呢，给他搬断去，啊，因迄船的面顶有医生，伊甲架掉嘞，架掉。
1: 你若骨头无去伤到其他组织，袂啦。
0: 嘿啊，我想讲，哎呀，当这安尼哦，啊，欠你故债，能够跟阿台湾啊，看是变哪呢？
1: 你骨头伊就是一个假啊，俩。
0: 乱翻到伊安尼疼，动未调安尼。
1: 骨头就是一个假
0: 啊。啊，伊个拢讲拢未疼呢。好，我乱翻到
1: 咧。我真正无啥会疼。我一定爱伤到其他的组织在疼。
0: 我回来哦，隔顿讲。给紧紧去找医生啊！那那迄无开刀袂使，断去啊！
1: 啊，断去要接啊！
0: 系啊，一定爱用
1: 啊！系
0: 啊，啊，嗯、啊所以伊较早咧行路拢免牙怪，对啊开始拢牙怪啊！嗯，迄只怪拢牙条条，嗯，嘿，迄只怪够有神，想起用牙去攻人。所以恁就足侪老的吼，你要讲买，因就是为要牙怪干嘛拍死？哎，伊牙好酸，都嘛吐。嗯。安尼，
1: 老的
0: 啊！我去爬山就是安尼啊，买野怪就原来伫个路边捡人诶，人蛋掉。
2: 哎呀，
1: 较早无怪啊，迄老伙仔真卡拢嘛，干那凑一支竹啊，安尼当作怪啊利用。
0: 系啊，系啊，安偌方便诶！你毋知，那去咧爬迄时阵，正经爱有一支迄哦，安尼较舒适啊。
1: 支撑力啦，
0: 系啊，
1: 食老来用加减啦。
0: 系啊，哦，迄有时你看人安尼爬，足简单呢。对，而且有咱咧该去迄落。迄、那个安徽啊，去爬迄山有无？爬迄山，咱嘛想讲，咱来爬无要紧啊咧。到尾吼，爬到面顶，我看有拐啊吼，就紧的讲，紧的爱来穿一个拐，无爬未起哩，真爬未起哩。
1: 哦，恁去安徽哦？
0: 系啊，系安徽，唔是黄山哦。我去爬过另外一个山，哦，迄山嘛是足高呢。
2: 天柱山。
0: 系对，天柱山那嘛足有名。
1: 那还八卦关？
0: 我呢，
2: 海拔嘛是两三千哦，
1: 我两三千
0: 哦。哎，伊也够有人
1: 迄个，两三千个阿里山北管啊，
0: 伊也够有人用咧钢钢的迄呢。啊，迄届哦，我实在是惊甲未惊吼。伊个员工叫我讲无你坐的啦，我是拍摄呢，我坐的拍摄啦。啊，佫说咯，哦，偌济钱的咧，安尼啦，我唔通啊，唔通，我家己惊。
1: 哎，安尼更一届话者，
0: 哦，迄届真贵哦。
2: 因为迄超五年前，物价已经无迄、那个，无亲像十几年前啊俗。工资盖刚刚都爱一千块吧，差不多。
0: 一千块人民
1: 啊，交偌久？
0: 一千块，
1: 一千块
0: 人民币哦，
1: 人民币不是代表，
2: 啊、不是，人民币
1: 操作，
0: 哎呀，
1: 一千块也操作，
0: 哎呀，等于咱的五千
1: 啊，交偌久？
2: 去你个叫落来啊？
1: 啊，超偌远？
2: 好，迄可能两三点钟。
1: 两三点钟五千哦，
2: 其实是会使，
1: 对，
2: 会使啊，我嘛感觉是会使，但是吼，
0: 拍摄侪啊，
1: 我一个朋友去越南佚佗哦，啊去各地这去跟朋友去越南佚佗哦，啊伊越南吼，伊那要通关啦，咱机场拢要通关嘛，出关哎通关，啊通关拢要排队的噻。啊！你伊拢用个哦，用个拢会做一个动作。就譬如讲，明迄对当开三个窗口，
2: 而且开一个，
1: 伊就跳竿给你开一个，和你全部人都要排队，
2: 和你慢慢排，
1: 和你开车可能叫你打排。
0: 为什么？
1: 啊！你先去打用。哎，等你过一困啊，就一个走来边啊。你要快速通关吗？
0: 啊！要先头啊！
1: 喂喂，
2: 哎呦！
1: 哎，导游哦，哎，导游就跟咱讲哦，那卖。破坏规矩，
0: 嘿，
1: 哦，嘿，咱卖用心习惯，
0: 嘿，所以咱如果排队，
2: 慢慢等，
1: 我跟你讲，我排差不多，迄个我对团出去，啊，大家拢熟悉。我操，排操十几分过了吼。我怎啊讲哦？啊，这伊都是要赚钱，啊，都是无钱，唔再想这招。钱要赚到啊！我怎啊甲你叫过来？
2: 来来来，
1: 我们那队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那队手就这样啦。我讲，好，我咧，你是乜啥？我甲叫过来。啊，这顶我二十几个。啊，这顶个那贵啊，偌济。
0: 做
1: 这啊你开始花，
0: 计分计少，
1: 又讲爱三千块代表，讲两千块卖一句话行，我就个代票又个收啊，
0: 系啊，
1: 我就揢出来，来两千块即马谁处理？规矩诶，迄条做护照啊，揢咧，来，这里有开一个窗口，你们这里后面都过来，
2: 水鬼，
0: 老红灯，真好用。
1: 啊，我呢导游讲哦。好，就跟你讲，卖很用心拍摄，讲我跟你讲，我就甲讲哦，我跟你讲哦，因吼，因无可能迄落，因为因迄落做无钱，无钱一定会上交。
2: 唔是你讲恁家买可以，伊就袂安尼收啊，
1: 款安尼，
2: 拢嘛安尼，
1: 拢安尼啦。哎呀，迄条位就是，迄较早咱台湾咪共款，哎呀，较早台湾电影啊啥有诶无诶，啥物，若要创啥都爱包红包，哎呀爱。较早时代，
0: 去菲律宾买安尼呢？
1: 就是你创啥叫你包红包咩？哎呀，爱都收入低，爱都嘛快当加点一挂无，赚一挂无。
0: 啊，真啊，谈到赚啊，加赚一个啊，对。
1: 你来爱底下等两点钟，对不？啊，那都两千外块开开，对不？规团的啊，平均一个嘛，这平均一个嘛，这偌济点？
2: 对哇，
0: 大家蛮懂的。
1: 哎呀，
0: 我看基地内面吼，加纳凉对不？
1: 哈哈哈！哈，老两记都咧欢喜啊，看等景水看卖啊，无咧，不要摆咧摆偌久啊！
2: 哦，麻烦拜托诶，对，阮点解去过头嘛是赶快。
0: 完了安尼啊！
2: 哎，对，伊迄就是吼，反正互你底下摆。
0: 哎，
2: 好，
1: 哎，你是乖乖摆还是？
2: 哎，无，迄当初唔知，我就看，
1: 你袂晓，
2: 我就对来摆。啊，伊无人来问，伊可能即马有改还是安怎？伊无人来问。
1: 无影，你改咧就来啊啦。
2: 啊，就迄当中唔知啊，啊，迄吼中国籍个啊，大陆啊个吼，应该加一关，爱去边啊办，吼，啊，阮就慢慢等吼，等就偷看着偷钱有只，迄一般拢是吼，你爱个去边啊有只，因爱个办只算签证，好，啊，再过来排队，再过来等，遐较巧，伊就来对吼，坑十块美金，好，坑伫伊个 passport 度来对，好啊，对啦。调伊哇，迄海关偌认真嘞，迄边啊，江边啊，尔吼，迄桥爱五十公尺，爱走去遐，一般是家己爱去，伊收到迄 passport 伊家己走去，哦，办好水怪，海怪，哇，
1: 对啊，偌认真嘞，
2: 系啊，
0: 迄不是恁老是别人，
2: 不是啊，我看到，我就知啊，安尼进来，
1: 肯定欢迎吧，迄个哇吼，我讲影侪吼。我来开啦，我来。哎，你在要创啥？哎啦，
2: 哇，你看，
0: 搞不定的，我那饿呢，这叫饿的。
2: 哎，我紧呢，
1: 我你还摆瓦库呢？
2: 专人服务呢？
1: 还乖乖摆了摆了这呢？哎，常务呢？钱该拿不来对不对？开一坑，您一定要直接来。好，哎，哥不要你等，你个拍摄要你等，钱拿不来拍摄要你等啊。不要紧，您好叫坑诶。我打打给你等，您人先出去不要紧。
0: 你看嘛，因那个国家有钱
2: 呢，六级好不错哎，
1: 拜托哎，嘿，哎呀，啊，几太太那边开会
2: 啦，但是恭喜他无坐啊，五块十块美金嘛无偌济，
1: 代表嘛赚三百，
2: 系啊，
0: 啊，唔过你安尼真正有要跟人成派呀，
2: 啊，无法度啊，
1: 我跟你讲啦，人无想伊嘛会想变白蕉啦，我讲，
0: 好，佫想白蕉，
1: 伊佫想白蕉啦，伊都无钱，哎，咱们台湾较早无钱的时阵，咱较早。农业时代无结存，脑瘫啊，趁钱，
2: 办法得
1: 想办法去趁钱啊，对啊，
2: 系啊，
0: 啊，世态炎凉啊，世间啊，世间，真正讲这有效，所以明咱这上次，今麦我讲起嘛，想讲要去越南弄开，
1: 你来是台湾，你排队，对吧？你客钱出要叫人服务，要给你处理，
0: 无，
1: 有钱嘛无啦，
0: 哎、欸、无，
1: 哎、欸，那边多生，
0: 哎、欸，咱家无，
1: 啊，咱的水准都已经到这，哪有可能过去啊呢？嗯，对不？
0: 咱家有影无啦，你也乖乖要摆
1: 啊。哎呀，像即马你买黄牛票嘛买无，
2: 够
0: 用的，
1: 你买黄牛票买黄牛票你嘛买无，
0: 够用的，
2: 对啊，
1: 哎呀，即马拢实名制你嘛买无，
0: 哎呀，
1: 对不？
0: 哎，阿是讲安尼嘛是好啦，对不？安较乖啦。
1: 那台湾是安尼啦，你要排队吼。
0: 嗯。
1: 不管你善家，不管你好家，
0: 嗯，
1: 拢赶快，
0: 嗯，哎、欸，
1: 对，
0: 安尼鱼力平等嘛。
1: 啊，你都要出去佚佗啊？你按什么开？你个开了也不
0: 行，
1: 啊，不是出去。
0: 哎、欸，正经我咧讲啊，嘿啦，都嘛咧卡咧酸咧疼哦，腰酸哦，爱过安尼摆
1: 款。哎呀，你摆对啊，
0: 坐着你，坐着你。
1: 啊，对你酸啊，对不对？哎，脚咧酸啊，对不？哎，都拍摄这个个拍垮，对不？三百块开嘞，对不？花钱出去摇滚，
0: 见水
1: 见面啊，讲，
0: 有影，真正有影。
3: 嘿，好你排队，嘿，搁无椅啊，好你坐呢？
0: 啊，无啊，
3: 边下拢无揣无椅啊，同好坐，
1: 对不？人家空，
0: 即个去坐船，感官艺术呢？
1: 嗯，
0: 我你坐船乖乖啊排队呢？
3: 哎，无多，
0: 你坐船无乖乖啊排队呢？
3: 因
0: 你贵宾室，
1: 我跟你讲啦，
0: 嗯，
1: 遐看看，因为一般船哦，游轮拢是。日本来较先进的国家啦，无你西洋包的啦，拢照规矩来的啦。
0: 欸、我你我你改哦，我落安尼，
3: 我已经吓坏嘞。
0: 白
3: 的加，
1: 无啦，
3: 加商务舱头等舱
1: 赶快。我跟你讲啦，迄一个叫做较无水准的，叫做比较现金啦。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啦，较有水准的呀，
0: 嘿、嗯、
1: 哦。伊就想呢，你先拿不变嘛，
0: 嘿、
1: 嗯，你袂钱袂来，你就先钱开我啦，
0: 嘿、
1: 欸，啊，你来个只卡开出来。啊，这 VIP 的来，
2: 对对对对，
1: 靠，赶快艺术，
0: 真正嘞，
1: 一个是铁渣男，一个是当场，
2: 对啊，节目讲出来，节目讲出来，
1: 赶快艺术。
0: 我讲，哎，啊，你们都两早起，哦，我感觉哦，因这代船哦真混乱呐。
1: 嗯，
0: 我迄个因要去，我讲啊，卖去啦，迄真混乱
1: 啊
0: 呢
1: 啊。啊，你要坐无人机，啊，唔是赶快你咯，
0: 系啊，
1: 对吧？
2: 嘛是有头等舱。
1: 头等舱的，那边的，这要叫去你无人机顶，大概在咧摆，对吧？
2: 哎，边啊的，你去啊？
1: 啊，底下吹，啊，伊边啊就 passport 开来就直接你去啊。
0: 嗯，
1: 人嘿，阮一个朋友，伊个算讲拢会走东南亚，
0: 哎，
1: 啊，伊有一张，还有这唔知什么外国证，
0: 嗯，
1: 系啊，咱是咪拢爱底下排队过海关啊，过安检啊，人嘿有一张证哦，
2: 嘿，
1: 伊安怎嘞？诶，无人机诶，要得去啊！其实有另外一个门，
2: 嘿，
1: 去遐迄张证开出来，
2: 嘿，
1: 你去直接甲你辛苦飘飘诶，无问题，过去。
0: 因为什么通行证诶款啦？
1: 你有这什么通行？
2: 应该是迄种什么航空联盟诶会员呢？
1: 不是，遐有什么新闻在当办？
2: 好，
0: 够新闻了。
1: 嗯，什么新闻在办？
0: 哇，安尼无法懂。
1: 伊当初有甲问啊，我讲免不免啦，摆咧边上啊。
2: 嗯，对啊，我家己会当入去，我处理啊，家会当带入去
1: 啊。
2: 迄个身份，
1: 你叫我家去啊？
2: 嘿，
1: 啊，我也无一张证啊。
2: 你买来，
1: 你家带入去啊？
2: 哦，
1: 我唔得带。
2: 哦，安
0: 尼就啥哩
1: 啊？
0: 哦，我同款
1: 咯。你家去考试考，咱办一张卡，看咱中间有无？
2: 对。
0: 今晚没事，今晚也蛮没事。哦，
1: 什么告诉高对吧？
0: 什么家伙赢掉
1: 啊？那什么板子丢开，看能归家要啷样不？
0: 啊，粗鄙的，正经的啦吼。

0: 嗨，你好。
1: 哎喂。
0: 嘿。
1: 嘿嘿，你好。
0: 嘿。
1: 嘿。
0: 嗯。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5431-08000-54321吼，所以爱着咱的金敏者，爱着咱的金敏者吼，所以咱来呢，和咱骨头扭裂、骨肉掰开无问题，啊，佫说上界重要就是讲减轻你的酸痛，啊，你若袂酸痛的时阵哦，咱就安尼哦，骨肉掰开就扭裂，啊，你若要招咱来来来到位，咱就应来去到位啊，对无？这是足重点的安尼吼，酸痛先甲处理起来吼，啊，你就提起哦，你就安尼一盖个食五粒，下早食五粒，暗时食五粒，啊，你若痛到足艰苦的，叫三顿个食。三顿甲推，安尼哦，你会感觉哈、啊、改善足好，差足侪，差很大。所以咱这个配方达人，这正经有厉害，厉害啦，这无简单，无简单啦吼、哦。啊，这较早吼，我感觉吼、哦，伊是原来有乖啦，无这较早我看起来嘛是问题儿童啊。
2: 嗯，哦，我三弟啊，我都我时代上加抄的
0: 啊。啊，所以你嘛真奇怪嘞，人别人咧教伊读册。伊安尼一个嫁袂晓，你拢会。
2: 迄度阮阿兄，阮老母是唔捌字啦，他唔捌字，迄较早迄刀啊吼，较早迄刀啊咪弄来波波木，吼，啊阮阿兄就安尼底下咧背迄波波木，啊背迄九九乘法，啊伊当初那阮阿兄先去读册，啊我阿袂，啊阮阿兄即马学袂晓吼，就叫阮老母讲，讲迄钟头啊，写袂晓就讲，讲爱背爱讲，结果安怎呢？阮阿兄讲。背几帮帮背也袂好，我伫边啊听个啥讲，听个怪啊！
0: 所以，迄句啊，伊是正经，伊是重重要来栽培恁大兄。那会知影，伊是想讲这个较严哦，这唔免啦。
2: 不是讲无要栽培啦，
0: 无，啊，都还袂着你咧，还
2: 袂轮家着我，还袂轮家着我。
0: 啊，那这这样咧算迄落家己较巧啊。
2: 我
0: 欢迎好。
2: 啊，我学开车吼，较早拢开手牌吼。我跟你讲，伊阮阿兄都迄当阵啊，都咧考，迄当阵啊，都咧教阮阿兄开车，好啊，算讲过来要考驾照，啊，结果安尼，阮阿兄袂迄落我，
0: 你嘛赶快当妈看，
2: 阮老母呐载我出去，我都甲看看了开，看看了哦，结果呢，迄落都开始，咱就甲啊，我甲你洗车，哦，礼拜四我帮你洗车，啊，将我阮老母啊提出来，底下煮饭啊啥，啊是无得个，我甲你洗车，车撸出来就去甲洗车灰一零，啊，你哪好洗车？我都看看会使晓，
0: 看看都晓啊，你
2: 看看真正，看看叫我 OK
0: 啊，真正不简单，哎，这天生的啦。天生
2: 诶，好加在吼，咱算有啊，够有头壳，啊要有头壳个吼，啊咱无学派，咱用别即个专家多，
0: 对啦对啦，
2: 啊所以安怎呢？因为咱用这专业啊，所以伫个即个做专业上呢，啊我也去找较新诶物
0: 件。所以唔正搞啊，写这个配音安尼啦，正经诶啦，这解决到咱诶，诶这正经我真困扰诶问题呢，你知无？身体啊。对不？安尼骨头无用，迄是一只。我讲你若像安尼时，你就无多行出去啊。正经你讲要叫你运动，叫你讲开心，你变来笑一撮。
2: 其实常常人呐要招七头吼，出做就是酸痛。啊，出去感觉安尼吼，袂爽快。啊，规气人招都袂行。
0: 真的。
2: 哦，咱讲实，你若痛会当解决。啊，佫唔是讲咧，互你上肝上腰子，
0: 是，即天然的哦，
2: 啊，佫你打，啊，佫你打打爆开，我讲实，看牙贵些，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所以我讲啊，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哦，所以讲你就是那只，干嘛足疼？你去你卖
2: 疼，你来你疼哦，一个无出门，两个无出门哦，哦，迄个愈退化愈来愈紧，
0: 白愈掉呢，
2: 是，没，你一个无出无，
3: 愈无用，
2: 愈无用，啊，尾啊吼，害愈紧。
0: 系啊，对，所以哦，咱来好比咱今麦在金敏节，金敏节吼，一罐六十粒，哦，啊，咱今麦今日几多？刚刚今日只五鸟，三罐三千六，三罐三千六哦，啊，但是呢，大组哦，六罐
2: 五千，
0: 好，真熟悉，所以讲你要看伊来拢提两组，提三组是安那，对不对？有价值啦，你要看咱较早鸵鸟精是五罐六千诶，十二罐万二呢，你要看嘛，就大家一个下下叫呢，
2: 对
0: 不？所以咱后边即个清楚， 即届争取，干来今日才有尔吼，过来价钱就无通个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握吼，点个只金卡，0800-5321
2: 0800-5431
0: 嘿，你好，你好，嘿，啊你今日卡电话要号码约会呢？嗯，嘿，要号码约会哦，来来来，要约会个超值个超值的安尼吼，0800-54310800-5431所以电话这个利用，我你讲哦，电话那多吼，啊恁无要紧哦，恁赶快个卡。甲阮个卡吼，啊你卖卡卡个个挂断伊安尼啦，啊卖个电卡啦，我安尼个重复啊，有时阵哦，阮这拢用去看你的电话无接到，吼、啊对个甲你回拨，吼、啊真麻烦，吼、所以你免个挂断，吼无甲你听到，啊就等下就甲你听到安尼吼，啊电话接时那麻烦，咱的好朋友拢稍等下来吼，0800-5431
1: 喂，
0: 嗨你好，
1: 你好，
0: 嘿。来来来来，这个听嘴，个听嘴吼，0800-54310800-5431爱着咱的金敏姐，和你姐姐骨头拢安尼，金敏姐真舒适吼，个袂安尼疼呢吼，这上个重点诶，啊，这是天然的哦，重点这是天然的哦，嘿，哦，安娜，你即马来电话安娜，
1: 哦。就是我
0: 要
1: 跟你讲，就是你介绍这个美国的这个
0: 啊，来来来，听者听者，咱这不是美国，咱这是德国的，
2: 法国的，
0: 法国的，
2: 法国，
0: 这样呢，
2: 聊法国，
0: 啊，这样互得清楚安尼呢吼。后来0800-5431无要紧啦，我你讲吼，最终就是咱那个食落去不到底。有解决到这问题啊呢？吼、啊，你电话啷个利用啊呢？0800-54310800-5431所以安尼的朋友，大家身体拢健康哦，阿爸阿母啊拢总爱健康哦、感谢你的收听，感谢阿胜嘞，
2: 谢谢谢谢。

0: 台湾广播，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啥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这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也有一个真特别的名。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会跟我朋友保健指导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和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顺宏、花桥颁奖券、花桥冰雹地方券、昆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那项产品赞助提供。

请电话订归 08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好，给阿伯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锅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伫厝内烧。嘉禾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锅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过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真正是为家己的心肝怎拄来插一刀，是真差哦，唔是干那用讲的尔。家己走去买刀啊，刀啊买好，直接为胸砍拄来。然后规人倒伫涂骹，四界拢是血。台中市宏源第九号暗时啊，发生着一件家己杀家己的事件。30岁姓黄女子，暗时8点来到宏源的医权东路和阳明街口，去买一间五金大卖场，买一支刀啊，又行出来付钱，钱付完。就徛伫咧大卖场门口的人行道顶边，刀仔包装偷掉了后，一个刀仔夹咧，直接为家己刀柄的胸坎做甲堵落，胸坎插一刀，身形如柱，马上倒伫咧涂骹，血滚滚流。过路民众看到，大声哀叫，卖场女店员嘛看一个夹着，一直伫咧哭，有人马上叫救护车。好佳哉，摄影女主意识清楚，由着救护车送到200公尺远，宏源病院来治疗，暂时无生命危险。警察调查，摄影女主暗时8点，伫咧医馆东路和阳明街口五金行买刀啊，刀啊买好，就伫咧店口的人行道，家己堵家己。为什么要夹刀啊？家己堵家己？等待伤者清醒了后，才有法度来了解。

天气这么大，若是无吹冷气，真正无法度。啊，要开冷气，爱用冷气卡。内面的家多，若是用完啊，冷气吹过头，竟然爱家己出钱。五月二九号，屏东县山地门乡气温来到39度六，竹田乡39度四。热天的高温，乡亲县大坑吹冷气，吸引大家关心。屏东县县议会真侪机关就讲，屏东县部分的消防分队爱提冷气卡，才会当开冷气。但是用电量超过补助的部分，都要家己来出钱。县政府消防局就讲，目前各单位按照比例结发外勤水电费。热天一个人一个月1000元，啊，冬天每人每个月1000元，后续会继续检讨。关机员就讲，天气热，消防各分队冷气设备是毋是有正常使用，是毋是有老旧故障未冷？认为讲消防局爱改善消防兄弟的勤务加休困的环境，避免热伤害影响到救灾能力。有基站消防员反映讲，爱提这个冷气卡，才会当来吹冷气。啊，若超过用电额度，竟然要求消防员爱家己去收电钱。相对员出勤部拍火时，拢爱面对着高温，但来了后，爱搁伫咧室内环境大变。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热，冷气无够吹，哪有法度好好啊休困？拢爱好好来重视，建议消防局和各分队来讨论了解需求，检讨不应该和基层的消防员家己出钱来吹冷气，反倒讲冷气敢有够吹。机关指出，36个消防分队当中，有24个分队另外设备电表，分队当然使用的电量若是超过补助金额，都要家己负担。要求消防警官分担电钱并不合理，一定要改善这个问题。医生该增加，咱就爱增加。消防局长就讲，今年度水电费县政府核定的预算是760万元。根据各单位外勤水电费，热天每人每个月1000元，冬天1000元。另外，新建规划外勤当前的宿舍。两个人一间，勤务一休一在制度了后，通常一个人使用一间。为着要来避免浪费，部分的分队有以房间为单位设置电表，希望透过电表评估做数字分析，看用电的状况，后续会全面做检讨，继续调整。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乔幸福思念故乡的姑娘。

有一个查甫人，竟然连续交往三名女子，献钱来投资，结果跋筊跋了了。人才两识的女子告上法庭，才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做一遍交往三个人。根据了解，在高雄市无工作收入，姓刘查甫人，2022年至2023年，分别按升级数百班，姓董、姓刘等等三个女子交往。一个正够安排约会时间，拢被强迫。四个人做伙行，相安无事。2022年9月份开始，姓刘查甫人开始用要开灯店、投资灯店、开车行、甲汽车贷款等等投资赚钱的求，开始向三女子借钱，讲每个月固定会当摕到2分的利息，来说服三位女子提钱出来。第三个，不管是讲名女子，前后提付四道男子，总共729万元。西董女主提1735600元，西老女主提21400元。西老十波人提到钱了后，并无去投资灯店，也无去开车行，全部提去买运动彩券。后来钱输了了，提不出利息嘛，唔骗钱，而且无提出任何投资的资料。三名女子才知影讲，惨嘛，家己向怪去骗去啊！向姓刘男子提告，刑事诈欺处罪罪，附带民事赔偿。姓刘十波人辩称讲，投资灯店、车行、趁钱上过班，买运动彩券来钱较紧，并无诈欺意思，是投资运动彩券。若是故意被诈骗，就被阁刑钱啊！桥头连发人心理，被告为刑事侦查开始，一直到心理结束，拢讲我会想办法尽量较紧分期刑钱，但对着安怎刑刑钱代志，一直无正面的回应，一直拖延。被告无刑钱能力含意愿，法官用诈欺处罪罪判涉道男子有期徒刑3年，附带民事赔偿。合计923万9600元。同一段时间骗三个女子，真正足可恶。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较全，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啊飞来飞去，也白着。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这款2000，俗佫有效。遐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啊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
1: 第一个讲番杨丸来吃啦。
0: 阿康，我甲你改善啥物？
1: 啊，改善食一罐，我就有改善，因为我较早放尿吼，尿酸，
0: 尿酸
1: 拢少，我拢有去检查，啊检查。放尿白露，
0: 放尿白露白大白，
1: 白大白足细白个，亲像低米地安尼。啊，我过去当家检查，检查咪阁算啊。啊，落尾我才听到恁这，因为足久个，我房间人整个汗水，得头一罐我都有感觉啊。
0: 头一罐都感觉。
1: 落尾阁食第二罐，啊，我即马阁食第三罐啦。即马尿拢足大白个，足
0: 尿拢足大白。啊嘛，加食清吼。
1: 啊嘛嘿，感觉行路嘛加足好个，啊感觉筋骨嘛差足济个呢。
0: 筋骨酸痛嘛拢差足济吼。
1: 改善
0: 足济吼，恭喜你，恭喜你！
1: 哎，较早会流啊，汗水哦，
0: 挂水啦，
1: 即马人
0: 即马挂水嘛，较袂啊吼，
1: 我较大白个
0: 呢，哦，放尿嘛较大白，
1: 啊嘛嘛袂讲安尼，亲像地味者呢，拢袂，
0: 那袂加加清啦，啊嘛袂臭味啊吼，
1: 差足济，差足济，
0: 我是讲
1: 我
0: 食
1: 好嘛，一根。跟
0: 您
1: 讲嘛，对
0: 不？对对对，谢
1: 谢。
0: 系啊，感谢你，大姐，谢谢呢。
1: 好，
0: 哦、感谢你哈、
1: 哦。好。
0: 药生放桥白头，放桥放一点点啊。脚头较无力，走路较无舒适，食花桥板凉丸，功能好极了。连这个灌水、水肿也拢有改善。赵俊宏，花桥板凉丸。尤其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点，高叫一面起来放骨了断叫，定定变数走皮肤抓闪出来，紧接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腰肚的指数较悬，紧接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今次花桥斑龙丸放出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的，和咱用壮命有动头。赵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0800-0005-
啊，那这个更加厉害。彰化县33岁细路男子，人无高哦，无到170公分，而且阁无钱，人嘛无烟头，只有高中毕业，而且伊脚阁有大面积的赤字，所以当和至少13名的女性落入爱情的陷阱，心甘情愿为伊开钱，帮伊买面露的草袍，买500万的名表。甚至帮伊办贷款借钱给伊使用，结果警察抓人的时阵，发现涉入男子竟然有一本高证手册，内底有安怎骗女子提钱出来 SOP， 成功将家己包装做事业有成的好业男子。根据了解，私底下的涉入查甫人散散啊。上脚上手拢有大面积的赤字，看起来就亲像佚佗啊、歹人啊。但是网络上，伊将家己打造做有钱的高富帅，伊用甜言蜜语加精心设计剧本，至少予13名30岁至40岁着急要结婚的女性踏入爱情陷阱，其中阁真济是播音公司的主管。冒大学的江苏学历真高，而且洗了真水的被害人。警察为现场查扣的高证手续发现，涉入男子爱情的骗子有一套固定的 SOP， 交往初期会先送对方金额作为着定情底物，人家感情愈来愈好了后，一直向这世人我可能爱你一下。这回为未来打拼，终身终身相许，顶顶的话语来甲对方洗脑，随后开始用假投资、资金周转、支付和解金顶顶的理由，向被害人来借钱，买车被害人帮伊办贷款，甚至直接掏信用卡去入卡买物件。受害女子就讲，涉入查甫人就够讲过。总是会当予人相信，伊是真心不含屁强助家庭。警察就讲，目前已经知影至少超过13人受害，其中5人以上为男子贷款，购买数百万的跑车，其中一个女子去予骗超过1000万，这里面有买车甲投资的钱，并在涉入男子厝内查扣市价300万、100万的名表。加116万的现金，以及各种珍贵的物品。办案警官就讲，涉入查甫人非常了解女性的心理，查讲伫咧适当的时阵提供情绪价值，讲一定会向被害人结婚，或者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来幸存。上届喊的时阵，伊是同一个时间含真侪名女子交往。用手册当着方式来应对无同款的对象，会当讲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目前已经知影被害人有13个，但无排除有更加侪女性无出面报案。但是过去和涉入男子有金钱往来，请主动和警察联络。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排单婚男，新婚旅行。

大家有听过这个番茄红素叫红素，相信这家这男性朋友都有听过，也都知道说不来当清除体内自由基，可以减少发炎，对这男性跌破线保养真好。既然它的名字就叫做番茄红素，一听到我们就想到番茄甘麻蜜，但有的人并不爱吃这个甘麻蜜，敢说没吃甘麻蜜就吃不到叫红素吗？其实有这么多红色的水果里面都有这项神奇的物质，根据发现叫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家族，是一种天然的色素，红色粉红色的青菜水果里面都有，有这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体内就较不发炎，因此被证实是上盖有研究价值的天然抗氧化物之一。身体的自由基随着老化会慢慢堆积增加，也因为吃粉、空气污染、紫外线伤害和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来增加，自由基太过多时对着细胞开始有损害，同时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等慢性病风险。叶黄素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健康好处？会当保护心血管健康，会当减少体内发炎，会当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的胆固醇，减少血管发炎，维持血压稳定，降低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叶黄素可以当除掉自由基，减少氧化压力造成的细胞伤害，因此被证实会当预防真侪慢性病。部分的研究发现，平常时若食较侪叶黄素，跌破线癌、肺癌、甲骨头相关的癌症发作的机会会较少。叶黄素有参像布洛芬这种止痛药的效果，对神经痛有帮助。长期摄取着叶黄素，会当减少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保护的效果和抹防晒的产品差不多。叶黄素可以当帮助皮肤加强蛋白形成，维持皮肤的弹性。这几年来研究，每天适当补充着叶黄素，会当帮助提升男性生育能力。叶黄素这么好，但是我就不爱吃甘麻蜜，尤其是甘麻蜜讲哦，都爱煮食掺油来煮，煮好食叶黄素较好吸收啊。我无多接受讲，甘麻蜜卖当变成菜，不爱吃甘麻蜜。其实西瓜嘛是叶黄素真贵的水果之一，一杯就6890微克，尤其是红白西瓜。红心芭乐也是叶黄素真济水果，一杯红心芭乐有8580微克的叶黄素，同时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甲膳食纤维。葡萄柚、木瓜嘛拢有叶黄素，一杯木瓜有2850微克的叶黄素，搭配着维生素 C 甲膳食纤维，帮助维持心肺更健康和胆固醇的控制。红色的大豆也有哦，同时还有维生素 A、C、E 这些种的抗氧化成分，对着眼睛和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有好处。叶黄素会养在油脂里面，可以搭配油脂做伙吃较好吸收，但西瓜总不能拿去煮吧，还可以搭配坚果做点心来吃，因为坚果里面就有好的油脂，透过天然的食物来补充叶黄素上盖安全。现场的电话08000550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
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七档万丘水鸭、啊、分鸟、房角。

大通家属可以帮助洗身戒药剂无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的负担。大通家属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个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也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噶啦，即项就记得，身躯无论多一道生瘤、单三疤，阿妈共同看卖，看有一只一只包，来滴挂滴拢别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别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元36包，大通加速个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若是听了有效用，一定要有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会当照顾家己，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黄色灯，放盘洗身躯。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互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正午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韩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米高炎，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雹、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牛家心爱多回去。

现场电话0800-0000-0089，总共十号，朋友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那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用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为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伴书队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秋春红，秋天的秋，秋公的秋，无秋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台南市安定区国会第九号上午发生着死亡车祸，82岁阿嬷用走路的。要走过大路，啊，不过路中央是两条双、两条黄线，这种双黄线的大路，车辆袂当下过，人嘛袂当下过，摩托车嘛袂当哦。结果阿嬷直接就走过，去予通过一台大型吊车，直接撞到，当场死亡。29号早起7点，台南市安定区江口里。这路口土脚有画这种网状线，82岁阿嬷过大路，但一走过所在路中央画双黄线，不管是人车拢未当下过双黄线。阿嬷作为走路走过大路，大台吊车拄拄啊好到位，看到阿嬷走出来，未互动弄着了后，直接到过。过路民众看到，马上哀一声，有够大声，赶紧的拍电话叫救护车。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救护车载来3台车辆11人，赶到现场要救人，但阿嬷已经明显死亡，后续交予关警来处理。真恐怖！日常生活当中，真平常的走路过大路。竟然直接叫车弄死高贵，千万唔通想讲，别人都有看到咱，咱惊咱的，千万唔通安尼，万唔通想讲，人一定会留咱过。但是拄到一个无看的，较慢看到的，效果是不堪设想。过大路拢爱注意来往的车辆。

有一个阿嬷面色真紧张，走入派出所，向环境讲家己因为网络操作的问题来饲唔到去，造成对方迄个未来之诶也靠着向冻结，烦恼家己因此来加麻烦。高雄市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二十号下晡三点，成功阻止到一件网络拍卖广告的诈骗。环境就讲，最近咱高雄大树的菊花苞大出，细叶的暗巴伫咧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菊花苞，十台斤只要400元，会当讲是大优惠，比外口菜市啊卖俗有够济，马上落单购买。对方透过便利超商的卖货变系统，要求阿嬷先付钱，但是伊甲阿嬷讲：“阿嬷，你好，亲像潜钓啊，操作失败呢，造成阮店家阮的口罩，从变成是警示口罩，向冻结起啊啦。讲哦，阿嬷因为你哦，阮一家人的生活费拢领袂出来呢，然后一直用着真着急的口气，叫叶阿嬷。”一定要赶紧处理，让叶阿嬷听得很紧张。后来诈骗集团又加做邮局的专员，主动打电话联络叶阿嬷，说阿嬷只要配合姓名认证，并透过自动提款机操作转30000元到指定的口座，对当解除口座的冻结，不用专工找邮局。叶阿嬷去用下一个当作是真的，准备要去邮局转钱哦。真好佳哉，半路经过派出所，就走去中校派出所要来问警察。环境一听阿嬷讲完，甲阿嬷讲：“阿嬷，你拄到诈骗集团啊啦，这要甲你骗钱的，这是诈骗集团的奥博。”当场叫阿嬷千万唔通去汇钱。叶妈妈听到安尼，吼、哦，好佳哉，好佳哉！感谢警察的提醒。伊笑家己吼，我若过一个转弯越过行去吼，吼、哦，我就了30000啊！好佳哉，有几摆派出所。凤山分局就讲，网络上真侪广告拢是诈骗的，若是拄到口罩被冻结、解除设定、姓名验证、操作提款机等等的需求。要求来汇款，这拢是诈骗的。尤其是一寡市面上市价都安尼，啊，不过伊卖了特别俗，爱小心哦，这拢是骗人的，要骗你去汇钱的。即马资讯这么发达，无可能有迄种超级俗的物件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第一菌风中的承诺，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号通0800 0005 0809

学接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迁户口必须要有真正居住事实，这叫做人接合一笔关节交向掠包。你无真正住伫咧遐，会当直接开罚单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金。最近真侪人为着要来领这种普发现金来迁户口，有地方的户政事务所迁户口的户牌牌抽800多号，过户政比菜市啊搁较闹热，内底满满拢是人。全台湾第一个地方公所来普发现金，是屏东县新埤乡公所。2022年帮助乡亲减少疫情封锁影响来普发现金，并成功维持着小乡镇10万人的人口数，和乡民代表人数唔免来减少。但今年5月29号是年底选举最后人口计算的时间，新埤乡的人口即马已经伫咧9000人以下，连隔壁镇的南州人口数嘛已经破10万人。这两乡的乡代会为原本的11席减少到7席。法律规定，选举人口那是10万人以上代表会，将会归11席降为7席。公所的客席、通筹、分配款嘛当会减少。若是想要恢复11席，都要人口增加到5班。现代人囡仔生了少，根本无可能达成这个标准。因此，10万人一直是一个大魔王的关卡。户政单位初步统计，新埤乡5月人口8900多人，南州乡9500多人，比4月底较少，而且要伫减少当中。其中新埤乡早伫咧2018年就已经无到10万人。迄当阵的乡长用道德劝说，请大家出国的囡仔学生将户口迁到来新埤乡，两边成功保掉100人的人口数。2022年公所普发现金1200元，加上时间限制伫咧5月底，含选举的人口基准值同款。最后两遍成功保住10000人的人口，但今年全台湾各地区生的囡仔比过往的更加少，囡仔生了少，人口数也都有减少的现象。含新埤乡小隔壁的南州，这两乡农业为主，人口老化。南州乡长就讲，这些年来透过全国性的产业活动来拍出南州乡的知名度，虽然来举办全国性的英语鉴定培训班，以办贵教育吸引学生囡仔来来设户口，虽然早就心理准备，但结果嘛是同款，人口数一直在降低。但台湾真侪所在人口数拢一直减少，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九寸红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参像特别感对吧，赶紧卡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冰扫热扫黑骨穿扫带通清咳散你也扫专门科。为着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喘气白顺，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九寸红，大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说，大通清咳散，真正赞。哪有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嘴干，饮瓜坐茶，要是嘴干，大通清咳散，靠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扫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难熬，过易包，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三民区十全路叶药局，鼎泰路金鼎药局，一号一街信吉药局，小港和平路新冠庆药局，小港路良心堂药局，前镇草鸡一路草鸡药局，前镇街良德药局，瑞良路成功药局，高雄新林区六合寺路关东药局，左行左营大路风景药局，新庄阿路真情药局，北市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医生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江辉心内威。

那种是有一个小孩子长期欠缺照顾，那家这边出门碰见不起，又去让亲生老爸当基督兵救拍。看到这个十步孩子这么可怜，这不甘已经七十岁职工决定站出来，为地空地三年开始将孩子接过来照顾，并向法院申请担任监护人。职工就说，生死男主都不爱顾伊家己的后生，和这个小孩子这么便家己走过大路，这么便出门碰见孩子安全，和伊真烦恼。生死男主不但没身心爸爸保护后生的责任，还把酒金金看社区的当基督朋友来打后生都不管，看女朋友叫后生鱼仔塞嘴皮，甚至是提这个铁的物件讲后生后刀口，情绪失控的时阵，佫会对囡仔大声骂。三四十波人看到，竟然都无要无紧，无被制止。职工就讲，十波囡仔，也佫阿公阿妈，但阿公阿妈拢住伫咧长照中心，需要人照顾。外家迄边差不多完全无来往，江北各部的大姐嘛无人含囡仔带做伙，无多承担照顾责任。这个囡仔伫咧人生上界无助、上界脆弱的时刻，敢若做回着职工的我，愿意真正站出来。就算我只是一个职工，但我是决定要尽力，予这个囡仔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法治审理期间，职工提出和集资料、家暴保护记录等等的证据。慈善团体奉事了后认为讲，职工对着查甫囡仔的生活教育安排都相当的用心。目前这个囡仔和职工照顾，身心状况稳定，意见表达正常。查甫囡仔马向相关人员讲，讲过去八六八八女朋友拍。爸爸都唔管你，法官认为讲，涉事男子和涉事女子，正明显无适当的亲职能力，无度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而且无伫咧照顾囡仔，无保护后生，经济重担。职工虽然已经七十岁，但照顾一个囡仔，意愿强烈，加上即马。囡仔的生活状况正稳定，裁定停止涉事男子和涉事女子的侵权，由着职工担任查甫囡仔的监护人，专案会当控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边个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005-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别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贵大神，阿白为。

0: 进攻个。阿妈姆，哦，阿你奶奶穿皮皮，阿你拄只阿无去运动啊啦，都过迄个停车场，行来个遮，过八十外高的楼梯，阿奶穿家呢？哎呦，这阵啊，哪都来都穿，有时阵哦，迄心脏皮破菜，阿个会他家讲呢？你看，即嘛，含你加讲几句话过，对吧呢？强被穿袂起来。阿姆，南昆布啊吼，真正嘛甲你同款呢。迄因姊妹阿婆有介绍去买周俊宏的《云南天龙保险单》，我一听到吼，我就甲讲，哎，电台敢真正有效，卖食着电倒伤身体呢。结果我有提起盐，提我阿母盐，迄报告讲吼纯中药，阿婆冇去甲查，人迄顶面成分写甲足清楚。而且阁是国家 GMP 药厂、中药厂所做的呢。迄成分我有去甲查，看迄药册，咦，真正拢有迄个效果呢。我唔只放心，买等来互阮阿母食。结果食第一罐有差，啊，唔过差无介济。食第二罐、第三罐，阿母甲我讲哦，好加载。朋友有介绍伊食这罐，讲即马唔但别安尼，他甲讲连这个串。行更加远嘛，袂喘啊！爬楼梯袂喘啊！连即马头壳嘛，感觉讲较清醒，心脏爱皮薄菜嘛好起哦。周俊宏，云南天王，补心丹，顾心脏，顾脑，食白困哩困袂去，一杯中诶。真侪人歹困偏，倒咧白困，爱照顾诶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袂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响。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大，定定惊着搞超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票就袂够紧张，袂定定惊着，被困就袂醒起来，较袂够超烦。定定被困哩困袂去，难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会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互你心神安定，袂乌白想，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工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这几罐啊，都逐工拢困得去，被困你困未去，同人食，同人学落来。金光头八八十十喘气被顺，要困一口气，用被喘未过，真艰苦，可能你我那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
1: 哎，
0: 你讲食咱的花椒板娘丸安怎好？食
1: 你的花椒板娘丸，就食阮至少有个走路足好行。
0: 走路足够行的，脚头较有力啦吼。
1: 较有力，啊人嘛较有精神。
0: 啊，真正是安怎？
1: 啊，
0: 真正是脚头较无力咯。
1: 本来是食脚较无遐紧啦。
0: 哦，本来你行路较无舒适啦，即马。
1: 都无遐紧啦，即马你行足紧
0: 啦。哦，即马脚头较有力，行到几只仔啦吼。
1: 系啊系啊。
0: 恭喜恭喜。
1: 阿妈嘛较有运气啊。
0: 人嘛较有运气啦吼。
1: 较袂烂，
0: 较袂烂。哦，较袂讲安尼烂烂啦吼。
1: 哎，较袂讲看到工会歪做。
0: 哦，安尼好。
1: 较骨力去涂骹。
0: 较骨力去涂骹，做代志嘛拢较咩车，较有气力的感觉安
1: 尼。
0: 恭喜恭喜。
1: 啊，早时我都叫叫保护上做烂，啊，即摆未啊，即摆后尾上出来叫保护来堵堵咧，较未烂啊。
0: 安尼好好。
1: 有精神啦，大家讲哦，那看你精神，你无想啊，几回了。
0: 看你的人安尼，甲较早无同款咯吼。
1: 系啊，我看人，我感觉遐几回，我讲开头有做有啊，那我几回。
0: 今年几岁啊？
1: 今年哦。我三十年
0: 出的
1: 啊，
0: 三十年出的，恭喜恭喜哦！我即马身体还阁过过遮尼用，
1: 哎呀，我有身体有劲啦！
0: 哦，谢谢谢谢。
1: 啊，食心脏的啊，食目睭的。
0: 哦， 你有吃我们的心脏药啊？
1: 有啊，你的心脏药我吃很久了。
0: 啊，有改善什么吗？
1: 这个心脏特别安呢，这个背腿到我老婆问题啊。
0: 哦，背到腿背穿啊吼。
1: 对啦，背穿啦。
0: 啊，心脏嘛，特别乌白跳吼。
1: 对，乌白跳，啊，没乌白想。
0: 哦，他看嘛，特别乌白想啦吼。
1: 哎，他拢会乌白想，我就是
0: 特别搞超烦啦。
1: 啊，你讲心脏，如果管那事项哦，啊，你管来治啊。
0: 对啊，困难不能不承担。
1: 这个心脏是一点点特别多但是都过了半日，枪枪都站不掉。
0: 安尼好。
1: 但是都紧张点，不要过啊嘞。啊，主要就靠我耐心啦，我下班，但是都过差真济啦。
0: 差真济啦吼。
1: 心脏药真正袂歹啦。
0: 心脏药真正赞的啦吼。
1: 困
0: 难天龙不承担。
1: 我心脏药十年
0: ，然后
1: 十不过一两年啦。
0: 哦，好啊，邓太太多谢你哦吼。
1: 啊嘿嘿，都分量话我就超十年。
0: 吃我们的花桥板娘馆说脚头多做有力吃芬兰天龙保心丹说这个心跳较稳定较不会这样喘酒顺风芬兰天龙保心丹心中无力塞血出来清不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的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片头壳会说走路的片坐车行车这里还是苦的熊熊骑起来摩天转金条被杀无半条我骑不知连出的尴尬会说到日本城看天棚看饼我哪会说越来越无记忆脑地退化我的昏气饼若无人该会险无我昏气的这种头壳会不够昏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心中有力杀血清会到头壳，尤其他家讲，源头拢转，心中杀袂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老大人记忆无好，无头神，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有镜头想要改善进步的，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粒。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以上广告。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平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单兵将单刀雕。

有一个女子，过去北英国癌症治疗副作用已经强迫白走路，因为家己这世人可能只会当坐轮椅行动。但是三年前，伊开始认真减轻体重，调整生活甲运动习惯，成功瘦21公斤。即马会当自由自在来走路，连健康检查数字嘛渐渐恢复正常。身体年岁比实际年龄少年10几岁。这位女性是日本人，今年已经60岁。过去因为低感来动手术做化疗，脚手不管是拢安尼麻麻，加上使用着减少副作用的类固醇，规人一直变大颗。伊都无多来家己来行路，后来佫有大肠癌，身体状况恶化。伊就讲，伊当阵就算只有走去买物件，嘛爱将车停伫咧入口上介近的位置。落车行无外久，就爱坐长椅啊休困。但是出门时间伤过久，只会当叫查甫囝家己去洗。这种状况一久，伊就无想要佫再出门。连查甫囝嘛真会讲，阿母将来大概爱坐轮椅一世人。有一遍伫咧行路时，突然间感受到，人会当活咧，真正是一件幸福的代志。会当行路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伊下定决心做出重大改变。饮食方面的管理，家己重心在学习，符合伊这个年岁分量。严格控制的中，尤其是甜的鸡蛋糕点心全面禁止，高油脂的食物严格控制分量，尤其是甜的物件拉面全面来禁止。因为刚将热量控制在1000大卡以下，将每一项食物的热量拢甲写入记录，详细计算，再来决定要安怎调理。经过一个月，已经无需要阁详细一项一项算，靠家己的经验会当掌握大约的热量。因为脚头骨的痛，我都正常走路。一开始，伊就走去市立游泳池，伫个水中走路。天气若较舒适，嘛会20分钟慢慢啊走。后来体重渐渐减轻，伊归游泳池换到女性健身中心做简单的训练。家己只是点点啊做，能力范围内底训练，伊嘛看到真侪女性为着要来减肥，但因经家家己开讲拢用讲诶，讲要减肥，煞一直用讲诶，自然没有效果。伊更加专心来训练，就算被别人认为讲无好亲近、无亲切感、无真情，也是点点啊家己训练。经过减轻体重和生活习惯运动的调整，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重新找到了一礼拜上班两天的保育馆。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博地方馆、云南天王波

心丹，带通一盒，带通加速，大通酵素，带通清咳散，带通药品公司两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啦，同这个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稻坪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
4: 每一个大景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其实无撇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若要有问题给我们寄产品，现场的电话你给他卡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2-5500，2522-5500。明仔礼拜是无寄货，拜一寄，拜二才会到吼。若货较济，寄袂赴，有可能就要拜三才会到，啊，是迄个所在较偏远，哦，啊，迄个所在会东港无顺路送到遐，就要阁加量一工。所以好朋友，一般拢是大概三工来到。哦，啊，你若是恁遐附近都比较较远一丝啦，还是讲恁迄个所在啊会较济，送较袂赴的，就要阁加量一工吼。哦，所以今仔拜六，啊叫产品呢，就爱拜寄，啊拜二呢，尽量拜二到啦，拜二若无到，就爱拜三。现场电话是2522-5500，2522-5500，台湾电话，我关系控六声卡。好朋友，若是迄、那个有要玩寄产品的朋友吼，你也特别登记啦，拢欢迎寄产品的朋友，你也特别注意你的药啊，哦，你的药啊，若特别玩啊，你来提起来，提起来。要吃的时候，甲提起来看卖啊！哎呀，咱只头存几工，哦，你啊两头三工的分呐，两头三工的分。哎、欸，我听种朋友卡来讲，啊，我存一工的分尔，一工的分都袂付啊，哦。所以好朋友，唔忙等甲吃完啊，卡来要叫，安尼个万过来讲，迄药效就个失去啊，哦。所以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登记人要玩假，我是讲哦，你迄、那个。恁家附近拢无指定药房，啊！你无方便出去买，啊！拢还寄的朋友呢？你还记得两头三工的时间？啊！若像拜六时啊，叫来两四工的时日，哦，这两间好比做一个报告。当然，安排头首的歌曲讲做《风流阿伯满地阿娘》喂。这个《风流阿伯满地阿娘》这首歌曲，咱的月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源甲天宝。益生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风流阿伯满地阿娘》，多谢，谢谢。

0: 来进来去下小队。
1: 买好听的歌曲，合作风流阿伯满地阿娘。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头只爱付出代价。除非你无娶某无嫁翁，你无娶某无嫁翁，伊拢无你的皮条。啊，你若是有娶某有嫁翁，有诶查甫同时交两三个女朋友。啊，你着伊若愿意，伊若愿意接受，你着交两三个，伊无你的皮条啊。啊，你若无愿意接受，看因家己要选择安那，家己要离开就离开安尼啊。吼、哦，即款物件着是看因家己安那想。啊，若是有太太的、有翁婿的，咱着袂使，遐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陆军的十军团，一个查甫的军官，这个查甫的军官叫做阿叔啊，这个阿叔啊，因某或者阿桃，啊，这个阿叔啊跟阿桃两个人结婚一礼拜，阿桃啊随时发现着阿叔啊在外口交着一个妻啦，这个妻啦叫做阿娇啊，这个阿娇啊，含阿叔啊是同一个军团内底面咧做军官的，这三个人。拢是军中内底担任军官，查甫嘛是，阿太太嘛是，妻啦嘛是，这三个人拢伫军中担任军官的要职。那么说啊，阿堪这个阿特啊，阿个阿娇啊，拢共一个单位啊，拢共一个单位，安尼。这个阿叔啊，甲阿桃啊两个结婚一礼拜了后，阿桃啊虽发现着因翁，看外口面的阿娇啊偷食，嘛拢平平军中内底面的职业军人。那么这件代事一个逼空了后，因利用着汉宫演习的时阵，这个汉宫演习的时间，阿叔啊甲阿娇啊两个人偷食，去互因某阿桃啊掠着。这个阿桃向着法院提出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双方面发生关系证据确实啊，所以这个阿桃啊提出了着民事的赔偿要求100万。法官认为，因阿叔阿甲阿娇两个人偷食的证据明确，所以判决因两个人要共同赔偿50万。结婚一礼拜，干哪呢？你个结婚没弄啊？结婚一礼拜的偷吃，绝对无可能啦！吼，绝对无可能，因两个人伫一礼拜来熟悉到偷吃。这个阿叔啊，甲交往两个人一定是已经有交往一段时间啊，只是这个阿叔啊，到尾啊娶阿桃啊，安尼念念啊，所以。查甫人要选择结婚这条路的时阵，你得要有心理准备，你必须要去面对，一定要单一，你头车一定会出事的。另外，那个讲到今年51岁拖班车的司机，这个姓温，那么这个姓温的拖班车司机啊，因为伊的车大只，啊速度开了伤紧，大档啊挡袂掉。结果大档啊挡袂掉，都向着头前5台车夹落去一。在这边有3台车轻伤了，3台车的人轻伤。那么这阵案件，姓温的当场酒气无吃酒，后来啊，甲伊嘴暖的筛检，快筛的结果又吃毒了。这个甲吃落去，伊吃着迄个二级的毒品，哦，迄、那个伊吃迄个二级的毒品安非他命。那么伊食这个安慰他命的部分，警方抓到了，撞到伊啊！伊叫食毒开车啊，未当安全驾驶啊，啊，将伊那个医生发班。所以你看，拖班车的司机，这台车那不是伊的，伊敢那红请。进前无外久，进前听到政府讲要甲伊没收迄台车，没收迄台车啊！吼，这款的做法。 等于讲你会造成着迄个这台车的车主，啊，就是头家啊，伊会困了。这台拖把拉车凊彩来买嘛，七八百万。啊，请问，我请一个员工，啊，我一台车买七八百万，啊，伊要食都开车，我嘛无让他控制。伊出门的时阵都无食，伊来我请的时阵嘛无食，伊伫半中环偷车，我嘛无躲。所以吼、哦，我认为啦，那是该既然要加重，互因遮的人罚金，归去讲一个固定的数字。比起来讲，就讲讲，既然你若要没收车，是不是要叫迄个开车的人要罚一百万，还是要罚两百万？你有一个数字嘛？安尼，大家人唔只系平，大家人唔只系公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假都开车，一台当公车价值三万，你嘛是甲没收一只车。这台车，迄、那个拖把拉车价值七八百万，你嘛该没收一台车，安尼就叫做无公平啦，就无平等啦。无论这台车价值偌济，拢不管。目收的部分卖讲，就是，比如讲今日，咱就决定讲，只要那食都开车，还是食酒开车，你也着爱个加加罚一条一百万呢，啊，你就大家拢固定，拢定这个规格。就只要那食都开车，还是食酒开车，只要那发生车祸，就是爱加罚一百万。安尼的话，就叫做平等了。哎，讲有个人讲，哎呀，无刑法嘞，无刑法关介伊迄落关了出来，先去赚钱来赌啊，靠伊的薪水啊，啊是要靠因兜的财产啊，对不对？啊，你来看，这个人开什么车？开什么车？大家开的车拢无同款，啊，迄个也没收，迄个也没收，人家你歹势，你这车尊贵的，你的车要开人对去？没有要准备什么所在来澳门停了，所以哦，这堂课啦，有原来是要出发，但是出发的方式要有固定的版本啊、哦。这是迄、那个发生着食毒开车弄人受伤的事件，因为那个讲到台商一个查某咧讲讲因老爸叔当时去中国的所在做生意，后来去互因内底面的人。啊！甲伊抓起来了后，甲伊卡油，甲伊糟蹋，甲伊苦毒。啊，就是一直甲伊糟蹋，甲因老爸相容无无过。第二空空九年死，这个昨日啊来到着中国的所在，要甲因老爸的这个尸体要甲伊领倒来。结果，这个公安竟然将着这个查囡仔甲伊性侵害，伊出去因家里忍耐，需要将着因老爸啊的遗体。那么要改遗体，要改因老爸的遗体，要改炸倒来台湾的时，竟然呢发现着因老爸体内所有器官，拢总去予人改提了了。第讲这人已经死啊，但是伊内底所有的啊心肝脾胰心，全部拢提了了。空心的呢，提一个空的尸体就等哦。所以这个胡林郎伊咧讲讲，迄当时的中国确实实在是无天无良啊。这是十五当前发生的台湾人去中国做生意，后来和中国那边的官员给糟蹋、给苦毒、给卡油，啊，到尾在2009年死了后，伊做查囡仔的人、该些人去到中国的所在，给老爸尸体领回来，结果伊在中国去和中国的警察给性侵害，给老爸领回来的时候，因老爸尸体内底面的五脏六腑器官拢去用提了呀。伊呀，嘛是忍耐起来，哦，所以即阵咧案件，伊甲十五当前的代志讲出来吼、哦。那么伊嘛是有讲到吼，伊、哦、讲啊，去到去当时十几当前去到中国啊，啊完全的，再讲是无人权的啦，人地厕所啊，拢无人权。我这是讲我咱的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当然迄伊讲的无证据啦，哦。谁在安那讲？我今日要跟讲的是讲，咱有听到这个消息，咱伫外国咧做生意，嘛是爱提高警觉。 爱步步小心注意啊。互伊讲，咱只是听尔，无一定完全拢准啊，因为无这么久啊。啊，但是经过十五年啊，吼。另外，那个讲到宜兰市发生着一盏车的46岁姓林的开客轮车，那么经过着中山路一段、甲环市东路一段路口，那么看到头前黄灯，这个客轮车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哦。注意听，这个客轮车司机是完完全全100%。遵守交通规则，因为看到头前的是路口是黄灯，所以就动了。一直黄灯的时阵就动，注意听哦。咱开车，那是车还未到头前那个停止线的进前黄灯呢，你爱动；那是你的车身已经过头前那条停止线变黄灯的，你爱过去。好，这分作两种，你就是十字路口看到黄灯。你人阿个伫个停止线后壁，安尼，你得爱停诶，等红灯。啊，你若是伫迄个头前停止线已经通过啊，伫停止线头前，安尼你得爱过。我既然讲，咱来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46岁计程车司机看到头前红灯停起来，后壁77岁姓林的阿伯开台厢仔车，挡袂掉，为计程车司机啊夹到。接起来，这个阿伯啊，家己双脚吊伫驾驶座内底，袂顶袂动。后来警方啊，阿来到现场，派着救护车甲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厢仔车的车身甲破坏，将这个阿伯啊甲救出来，送伊到病院的所在治疗。后来两只脚无足严重，敢若轻微着伤。那么这阵的案件，就是因为后壁姓林的阿伯开车无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会跌到这。人头前停红灯，你为阿别人接到，你的车是专职吊箱的，家己高乌赛哈，吊箱的高乌赛，迄台警车是无责任的。啊，你的警车共弄歹，部分的共赔，哦，即阵两台时间，好比做一个报告，无保持安全距离共弄掉，你家己吊箱，因为你专职啊，所以吼、哦，无论刑事啊、民事，你拢输啦，你拢输，而且共卡你还去共开红灯的。所以开车爱保持安全距离，2525500，当然要电话关外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原来你唔爱过我蔡妈妈，伫即个彰化市洪兴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一首，原来你唔爱过我。

0: 公格。
1: 呵呵，你我是我问讲，你食了甘好啦？
2: 好啊，
1: 很好吃嘛啦。
2: 很好啊。
1: 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2: 啊，就一个卡拢会安尼行路拢会卜安尼卜。
1: 好好好，啊，即个食了呐。
2: 啊，食了有差啦，有较差。
1: 哎、
2: 啊，我想咱即阵无吃哦，要过来食看卖啊，要过食，要过来甲食啦。
1: 是，啊，你目睭遐咧，目睭遐。
2: 哦，这个我也毋捌食过啦。
1: 好、啊，第一间买来食看卖啊。
2: 我目睭闻咯，安尼错啊。
1: 好，安尼好哦，食看卖好，安尼好，多谢你吼。啊，对啊，谢谢，多啦多啦，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2: 啊，
1: 筋络歹，人食到一个年纪来吼，筋络较无好，较
2: 短。我买迄个也无疲劳。
1: 啊，对啊，两罐还好呢啦。你迄药啊，得要共照几工耐心共食，你袂使讲啊，人食了安那做安那。迄药啊。
2: 无啦，我家己食都无咧，我都无爱无爱啊。啊，你我听足久个啊，我
1: 家己嘛听。你唔忙，你唔忙，我食两罐来讲无来啊咧。迄有个人食三四罐，够功效咧啊。
2: 好
1: 咧，好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吃两罐有较差，爱就是表示有功效啊，爱继续吃。有的人吃两罐啊，讲啊你吃慢慢啊，有差小块呢，好朋友，差小块就是有功效啦。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增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拽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尤其咱妇女男朋友，那是经年期高啊，迄、那个骨质的退化的速度是平常人的几啊倍。所以啊，咱这个骨质的退化，骨头含烧怕讲，啊骨头的酸痛，天宝好酸丸你甲买回来吃。中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啊这个经年期。啊，妇女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果仁丸，骨头循环歹，骨头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仁丸。迄、那个血也不管的朋友，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当天宝果仁丸有活血作用呢。啊，那是咱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恐怖，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仁丸，暗时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果仁丸。啊，你若是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紧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用龙丸。高尿，暗时咧困前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诶，天宝用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甲咱固腰子、心膀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在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天宝利金配，互你精神充沛，一直互你精神好了，哦。啊，做好爱困的这天宝利金配， 啊，你那是啊，生活有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吼，晚困的也生活晚困的，爱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拢无通困的，天宝丽金配。我、哦、这天宝丽金配一克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外口面无当买哦，你也买爱紧啊，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我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来欣赏我叫了后，咱的直播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挂接一夜情。啊，这个徐大姐，徐大姐来告着咱来 KO 自行药，叫各位填报永良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出来听一首《一夜情》。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台中啊，一个某人破病，啊去诊所看，结果长期治疗拢无较好。长期治疗无较好的毛病，就是迄种治未好的病啊。对你这个病治不好啊，那么一般那是西医治不好的病，咱都会翻头倒转来看汉医。这个汉医吼，伊会当调理咱的身体。啊，那个汉医佮调袂行，啊那安尼你这个镜头就是爱一世啦。啊，若是会当把你的镜头动咧，卖够你继续恶化落去，安尼即个医生即味药啊，就足厉害啊！因为你叫西医看拢无光好啊嘛，未好啊嘛。但你来看中医，中医师给你药啊，伊我当把你啊，个镜头把你动起来，无继续恶化，甚至有较好小看，啊那安尼即味药就足厉害啊！那么这个姓肖的来到一间诊所来底，已经长期来诊所看。其实咱讲实在啦，你若去诊所来底看无好，你会当换较大间的病院看卖啊。新生贤，主人服，你唔免去看医生底下乌乌叫啦。这个姓肖的因为长期的毛病去进诊所看，啊就无较差。啊，所以哦，定定不时回诊呐，回诊甲伊起膜拜。这一天啊，同我甲医生讲，你那是去甲我镜头看未好，你的钱要退还我。医生讲，这个世间没了保证100%好，伊会好的镜头啦。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啊。什么叫真药医假病？会好起的病就是假病，未好起的病真病，你们无有人医。什么叫真药医假病？你这个镜头，我比如来讲，感冒，感冒就病毒感染，病毒啦杀死，你的感，你的感冒就会好起啊。啊是风邪侵入，要风邪赶出来就好呀。叫做真药医假病。但是如果那是真病呢？比如讲医生跟你讲，啊你这感情，你这用第几期啊？这无法度啊。那我当然跟你动偌久，算偌久，这、那个叫真病，真病就无有人治疗啊。啊，真病没人治疗的时阵，你就爱看破，看会开。利用着你有生之年，把你该做的代志做好些。比如讲，你把你的后事交代好。就比如讲，医生跟你讲，哎、啊，你去存头三个月寿命呢？存头三个月寿命，你的修身先，把你家的财产分好些。你忙等下你巧呀，看来你的家里是谁？为着你的财产，你的所在咧分袂平，来咧冤家多济，小个性不如小台，好、哦。啊，你若是迄个最后代事全部拢交代煞了后，你会记甲恁兜人讲，如果若是有一天我雄雄倒了，有三件代事你来注意。第一，就是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会拖累规口哨的，这个病你卖甲治疗。第二，就是我咧，我若破病倒了要治疗。必须爱断永远倒伫啊，袂顶袂当啊！哦，这款病，你慢慢甲治疗啊。过来就是，迄、那个第三爱借钱去外口四界爬沙钱来治外病，这种你免，你甲放弃，放弃就对了。哦，那么全部拢交代好势了后，你开始游山玩水，时间到，艰苦断袂掉。了，就差不多等来单休伊安尼啊。人生吼、哦、有足侪代志，是要用开朗的心情去面对、看破。因为咱人啊，未从自生成自死，出世就准备爱死，活较早，活较慢。有会当好好啊，顺顺啊去。一日偷当开眼侪钱，保养身体要怎啊？一年头当开眼钱，这钱保养身体，就是希望咱会当好好啊去，卖底下拖老命切落皮去啦，挨得忝啊！哦， 治不好的病忙治了啦，卖治了。啊，这个人伊伫诊所内底，因为长期伫遮所在，互医生看，甲医生大细声，医生也惊着，啊，医护人员也惊着，内底面的民众嘛惊着，结果人就打电话报警啊，警方就来啊，将这个人啊抓啊，这个人大细声，扯干胶啊，叫警察啊，讲叫医生啊，甲迄个警察讲啊。讲我伊家治袂好啊，叫伊钱爱还我啊！警察讲你讲个笑话，看病为了退，看病医生为了退钱呢。就敢那做空壳堆，这条空壳堆今仔做了歹，你讲嫌，你买钱予人。这条空壳堆今仔做了失败，你会当骂你卖请伊，你会当骂你卖个叫因，但是你袂使无爱钱予人，因为人拢演出了啊。卡笑是拢发完啊，你也好人啊，你袂使皮啊，哦，所以赶快有医生看，医生嘛受亏了，你吃，医生嘛受甲你看病，伊嘛受用时间啊，所以你要讲讨钱当然不可能啊。那么即阵案件，警方最后将着这姓肖的伊只违反着医疗法，将伊个抓起来，伊上台中地检署侦办，破病起码几摆，甲医生呛声。另外，甲讲到这南科大厂，这南科大厂有一个员工压力大，啊，单破汽油伫家己个身躯，啊，刷落去啊，点火烧家己83.5%个烧伤。那么这个人啊，来到病院时意识是清楚的，但是啊，我咧甲看83.5%应该，哦。无方便讲啥啦吼，但是应该状况无做理想，因为伊吼，工作上的压力足大，啊，这个员工吼，今仔休困，啊，半暝啊12点左右啊，倒来公司，啊，伫生产线附近，啊，了同事伫交温区看到伊拍一个招呼拢无插，尾啊，单破油，家己点火倒起来，有80%+的烧伤啊。那么即卖送去到吉米病院，即我来看状况并无理想啦，吼、哦。好朋友，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勇敢面对唔是弱者啦，吼、哦。社会处处有温暖，一定会当躲过难关。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另外，那个讲到18岁高中3年的学生啊，啊，伫因兜跳楼，结果。摔死伫个因厝边个阳台，因这个厝边吼，这个阳台个所在啊，阿底下摔落来，结果厝边个新厝本来啊会当卖3000+，啊即卖吼减头一成，减头一成3000+了头300+啊对。那么因为减头一成吼，互因这间厝损失真重。所以，这个厝主单向着因厝边啊，姓杨的高中生，因老爸老母要求因爱负责的。那么，因为这个少年啊，因住伫个迄个好野人的徛体区啊，啊，这个厝边要来甲这个少年啊，因四大人要求赔偿啊。结果，这阵的案件法官认为啊，这个囡仔已经18岁啊。咱台湾的法律规定，满18岁就是成年啊，成年所有的一切责任拢要家己承担啦。这个囡仔老爸老母无责任啦，所以啊，判决这个囡仔四大人免赔偿。这个囡仔后生跳楼死已经足艰苦啊！啊，厝边这间厝讲跋伫因兜3楼的阳台，这。到底有算凶体啊？无算凶体，这跋落来摔伫那样台，这要算准算有啊？算无？规定哦，到尾要法官裁决，这个囡仔已经满18岁啊，因囡仔四大人免赔，除非这个囡仔主动受财产，是因四大人有共承担这个财产，有迄个遗产呐，这个囡仔遗产。 因时代人有承担因的遗产，这些钱你会当来要求。这个高中生若是有遗产，因老爸老母是有接受到这个囡仔遗产，你会当去告这个高中生了后，高中生往生呀，了后会当找老爸老母来讨这个高中生的遗产，讨赔偿啊。啊，若要直接告因老爸老母，你要讨可能无啊，要要求因老爸老母连带赔偿无。哦，所以后来法官裁定老爸老母免赔，或者是迄个囡仔跳楼自杀死，结果啊。被老爸老母互人裁决免赔，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广告。
1: 阿三，
0: 你几岁啊？
1: 我80。
0: 哦，啊你原地目睭安怎？
1: 啊，食较多食五罐才知影。
0: 安尼哦，啊无你目睭原地是安怎？
1: 啊，我80岁。
0: 80岁哦。嗯。安尼哦。哦，啊你讲原地出门挂乌银呢？
1: 嗯，啊那算从我呢吼，你来食。
0: 阿你哦，
1: 嘿，偌可怜嘞，拢无看嘞，啊，拢啊爱蠓啊，你抓袂了嘞，蠓啊规大堆嘞，敢知影？
0: 阿你哦，
1: 啊，你袂要紧，哥目睭安尼从尖的微咧，安尼向着从蠓啊，从迄狗遐夹着，安尼好，安尼微微长。
0: 阿你，
1: 阿你迄拢袂啊啦，阿蠓啊抓了啊啦。
0: 哦，好。
1: 蠓啊啊，拢飞无去啊啦。
0: 阿你好。哦啊，你真
1: 严重呢，剩不一分肉呢。
0: 安尼哦，
1: 啊，真差不多，安尼差不多有3分啦啦。
0: 好，
1: 安尼可能恁有法度啊啦。
0: 好，我甲你行哈。你原底目睭做够老目油就对啦。
2: 做老目油，啊，拢会点点，啊，看哦，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不通遐好好啦，吼，这食药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甲迄个，咱唔能讲讲啦，
0: 吼，
2: 啊，我怎啊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目油啦。
0: 哦，继续好就对啦。
2: 继续好，啊，迄个。这个硬是想讲，就日子卡早时拿出去买菜出去行一下吼，卡会讲硬硬安尼尔啦。啊，迄个目卡袂遐点啊。
0: 哦，
2: 我想讲卡，我想讲卡慢，卡去甲你叫两罐啊。
0: 哦，目睭啊，
2: 目睭我真食有卡差，
0: 但是
2: 我人无食目睭啊。你食，我都安那爱煮啊，对啦，啊，
0: 伊多数
2: 嘿，食好顺完，伊多数吼。是爱人外久，我遐那食饭前煮的，啊是你
0: 个。哦，人食点钟啊，对噻。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治疗目睭症足好用。啊，咱目睭这个眼底受损，像这个阿妈有糖分呐，爱糖分伊就会伤害咱目睭的视网膜，所以有糖分的朋友真容易造成视网膜的病变。爱糖分的朋友就是药剂的功能歹，啊药剂嘛影响目睭啊，所以好朋友，迄、那个目睭真重要。哦，你若目睭开始咧小可酸涩，迄就是镜头开始咧夹，目睭开始咧退化，看物件开始咧袂清楚。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也当甲咱固眼底。啊，咱这个眼底来受损，看物件雾煞煞袂清楚，像个样。哦，啊，咱目镜度数增加，目镜有条蓝三八，这里来甲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吃。伊来对面的真济营养素拢是日常生活当中食食补充袂到的。后来对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因咧因只系这个营养素。弄的是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甲水晶体，伊用白帮啊前白来降甲黄斑部变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补充咱这些特殊的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固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食卡手的吧，血也未悬，食天宝固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固脑丸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若是迄个暗时也未困一下，迄歹困歹落眠的，冬季失眠吃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 手袂甲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脚会跛。

放光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擦了险，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也是过来刚解苦便所苦一解，每一解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一克啊1800块，啊来对面有30包，啊你一个敢买2克，阮算你3500。啊你早唔甲食，早时啊食一条中道，食一条小人蒜，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区变数速度对劲，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娘啊。同款的月娘酒歌曲，黄太太伫台内古菜市场边啊三号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天宝清热明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南西市路口啊，自家药局购买天宝养生丸、天宝雍容丸，咱的苏大哥听这首同款的月娘。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个数。
3: 玻璃敲灵器打牌经典，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4: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有个这个叫气象预报敢怪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热嘞，好心跋了马舌，讲了这热死。讲的连续落雨了几啊日，结果今仔日讲无热，啊，那这件代志又大条的啊！吼，啊，到底是要落多一天呢？大家人在等呢。在等落雨呢，啊，无个水库无个再进水啊，代志要大条诶。这个气象署预报吼，这个白台湾呢，进入了着典型梅雨季节的形态诶。受着地流方面甲西南风啊，增强，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激烈的落雨啊，中南部啊。台南市讲要提高警觉，吼、哦！人若既然讲台南市提高警觉，台南市就要赶紧去巡看咱的迄、那个啊抽水机啊，抽水机会使袂啊？吼、哦！咱因为吼、哦、有足侪所在啊需要抽水出来啊，所以咧抽水站啊一定要加强注意，加强注意。既然人已经点到，哎、欸，全台湾现在所在人家点到台南了，点到台南，就表示讲台南即届雨会落足吃力的，哦，所以啊， 迄、那个为拜开始，为拜开始，哎、欸，拜礼啦，为拜礼拜谁？为拜礼开始吼、哦，拜礼到诶，初到初十在十二，初到到十二啊，连续几啊天啊，会落大雨，所以哦，大家人爱特别的注意的着，吼、哦，这是迄、那个，人有点着担心哦，点着担心，好，这个气象的部分讲。讲看卖啊！这个明仔在礼拜全台湾拢高温啊，惊死人！还有够热，36度，真惨。这个明仔在礼拜全台湾炎热落雨的几率真高，中南部内陆、华东、中国甲台东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啊！真侪人拢有可能会掉沙。中南部有无定时的局部阵雨？北部、东半部甲各地山区嘛，需要爱防止大雨，也是局部短暂豪雨。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整体高温，迄、那个西半部高温33至35度，东半部高温31到32度，中南部啊有36度左右的高温呢。配合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7到32度。金门地暂存好啊，是雷雨26到30度啊。妈祖坐云，乌阴地暂存好，25至30度啊。未来几天啊，天气方面拢总有迄个雨水的顾虑啊。今日好不容易做一个报告，好。最后、哦，因本来是报讲落雨的，落几十天的啦，结果即卖吼都无哩。哦，啊！即我来讲天气这个部分呐、啊，你无通怪什么人，因为预测拢未准呐、啊，预测未准，所以如果那是预测的准，噶那呢，咱就当破天机啊，就是未准呐、啊，未当叫咱来心意啊，哦。好嘞，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堂长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来报，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听歌安排歌曲，这阿母来去大都市。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树仔卡，树仔卡，咱这个杨生，这个杨生来到着咱的北港恒星药局来购买天宝永龙丸。杨生交代点播要听阿母来去大都市，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有问题可能叫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气象有当时也是参考使用啦，未当百分之一百准啦。那咱人真正百分之一百准，安尼就神啦，吼、哦、神嘛唔敢保证百分之一百准。来台湾佚佗，一个姓李的左囡啊，一个韩国人。啊！伫捷运啊，中山站食饭啊，食饭食起来了后，将伊个现金甲重要个证件放伫个皮袋内底，当无关。伊即摆无关了后，当赶紧拜托人啊啊报警。捷运警察第二分队则来报案了后，随时来到东门站个所在协助啊。叫一个甲问，讲有啦，把我扣着啦，扣着啊！按说要交警察叫啊，讲警讯寄来阮遮。万家按万家迄落个啊，结果顺利将着这个皮袋偷回来。这个警察一个甲讲找着了，这个昨天啊欢喜甲讲，哦，我台湾的警察办事能力有够紧。因为你这吼，唔是作这个作离奇啊，作曲折的案。这案吼，有当时啊作离奇、作曲折的，可能较歹办啦。啊，这无作离奇、无作曲折的案吼，就较好办，因为人调监视器来找我嘛。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后生看监视器，看到老爸跋倒哩涂骹，足紧张。伊吼，因家有搭咩，搭迄个弯端监控啊。因为因家少年啊，伫外口咧趁食，啊，因老爸老母啊，两个老公公婆啊住厝，啊，今日是说无伫四大人的身躯边啊。未放心，躲伫厝内，到这个弯端监控。即卖弯端监控吼，足方便，伫个电脑内底就会当看到恁家。你若监视器规间厝间拢总到了了，安尼就会当看到啊。啊，一支监视器会当对十六个，一台迄个机会当对十六个镜头了。一般人家庭用的啦，一台机啊，当对十六个镜头；上普通的一台当对四个镜头。哦，都一般的啦吼，一个当一台对四个呀。啊啦，搁较观看一个哦，差不多当对十六个镜头。啊，即卖住伫中华里最一对老红公婆啊，啊住伫遐，今日是坐伫外口咧拍拼。厝里到这个弯端监控，今日是谁拍开，拢在注意老爸老母的行动。即天，后生拍开监视器，看到老爸跋倒哩涂骹，赶紧拜托警察，讲阮老爸跋倒哩涂骹哩，点尿未起来，拜托警察去啊倒骹手一下。警察去到地，将着这个阿伯啊，阿该扶起来，扶起来问这个阿伯啊，讲阿伯。啊！你谁那该跋倒伫遮？这阿伯甲警察讲哦，阮某啦，阮某失地症，啊失地症出外去哦，煞胖去，啊无倒转来，我赶紧啊，要来甲找，唔只会跋倒。这个警察听到这阿伯安尼讲呀，赶紧呢，就联合村长啊、甲消防人员展开搜索呢，结果。来到附近啊，徛街边的草坡啊，找着这个阿妈，平底下两脚，都唔知啷等伊，阿就查讲伫只附近啊，阿就唔知啷要安等伊。阿没有，你敢查目睭的视力检测影响着脑部的视力症呢？咱脑部有一个组织专门啊咧管理目睭看到的物件，那么你目睭若看到愈少物件，脑部管理。诶，迄个能力就愈来愈歹。脑部的管理，把酒你看到愈侪物件，你的脑部的管理就愈好。啊，你来把酒看到愈少物件，你的脑部的管理就愈歹。所以，好朋友，中辈时段若有人愿意陪拍麻雀，无输赢的嘛，不要紧，安尼。陪拍麻将吼，也当增加着伊目睭咧看物件。伊若
所以哦，迄、那个拍麻将会帮助迄个人哦减慢失地症，这是事实咯。因为迄个麻将有几啊种失地无同款，啊而且几啊种无同款的物件，数字无同啦，失地无同啦，啊红啊无同啦，多样无同款，伊会互你的脑部不断伫迄个所在安尼看到无同款的物件，你的脑部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啊你的头壳就会愈来愈清醒，愈来愈清醒。啊！你的失地症就会避免失地症发生了，所以目睭看到的物件足重要诶。你的目睭减看到足侪物件，你的脑部就减少足侪活动。那么脑部减少活动，就减少记忆，减少记忆就容易失地症。诶，不是我讲的哦，迄是科学家研究的哦，研究的结果哦。所以目睭吼视力爱顾好势，即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另外来个讲到，即、這个阿嬷最后有找到啊，啊警察吼，啊甲因两个老公公啊、公婆啊发了好势，啊甲因即个后生讲，讲哦，恁时代我已经处理好啊，即、這个后生感谢警察，感谢个。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左囡仔敲倒摆，啊即、這个左囡仔敲倒摆，倒完的时阵呐，啊，甲后壁直行，姓林的查囡仔小客，结果头前徛倒完的这个查囡仔，诶，后壁迄个车牌号码下底迄款，迄个闸啊，对车牌，有人车牌下底个倒一块牌啊，倒一块闸，迄个挡迄个落锅门啊，未喷到身躯的。到底砸啊！这个姓魏的诶，左边人要倒弯，啊后边姓林的左边人要直行，小客，这个左边人跋倒，直行迄个跋倒，后边直行迄个跋倒，叫后边直行迄个跋倒了后，姓魏的左边人无停，就走。那么因为这阵的案件，这个警方依照的条数得走来改办呢。来到检察官的所在，检察官给起诉。法官认为啊，第一个监视看到两台车小客啊，并无足严重呢，小看客着呢。啊，这个左边啊跋倒的时啊，伊家饲了八，伊认为伊动作唔是咧饲嘢，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左边啊，伊唔是故意挑事夺走，根本都唔知会甲人发生车的。我要甲你讲白啦，法官判说讲，你为后壁人骑着，你是骑着人个后壁呢？你要讲伊挑事夺走，你是伫后壁等于若要算起来，你是共卡呢？伊无论伊要直行，是要正弯，是要倒弯，你就是无堪要保持安全距离，你唔是要去人骑着？对不对？你人骑着呢？当时呢停下来，警察来，这阵的车呢准先输，你嘛袂贪呐，因为你是伫后壁的，无论是要正话来倒话，你是伫个后壁骑着伊后壁的，你唔是车头对车头，还是车头对车身，你是车头骑着人的后壁的。迄就是你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所以，即阵的事件，最后法官裁决着偷情、敲倒摆、倒歪、省委的主意人无罪。交通规则的观念要清楚。你伫后边扛骑着，是后边一台车是专精的。你家骑着，所有的弯弯的车按钮，直行车先行。是直行车伫你的头前，啊！你伫伊的边啊，你爱动的，你爱伊个要弯，你爱动的，你要直行的人车先过，是安尼。结果要倒弯的人伫你的头前，你的车伫后边，啊！你就是叫做无保持安全距离，是你硬骑着。若要用条数照流来评估，你是唔得个大头呢？所以这阵的案件，刑事的部分无做，村民事的部分呐、啊，
民事的部分只要拿去上事故鉴定初判，事故鉴定初判，初判的钱得爱输的那边爱出哦。事故鉴定的初判唔知几千，我未记得。得上事故鉴定，啊！你上鉴定，你若是决定要上鉴定的时阵，你上鉴定的钱是唔着大头迄人爱出。你爱了解哦清楚哦，所以你爱知影讲会合还是未合。发生车的，发生车的，无足严重的情形之下，千千万万唔通报出险，因为爱记得发生车的保险公司，你若是报出险报超过两届，两届保险公司就不要你报啊。就无要你报加重啊，就剩强制险通互你报尔。你事后啊，你咧开车来作势哩，所以其实无发生足大的事故，小事的内面千千万万，你绝对唔通报出险。另外来讲着，发生伫台南，有一对无论是男女朋友啊，谁啊无，哦啊因细处徛。啊，因为两个人咧斗阵的时阵哦，咧喊的声足大声。啊，住伫因厝边的人啊，去互因吵甲哀叫站袂调啊，爱着遐哀，啊喊的声足大声。一段因这个厝边，这个姓王的厝卡，伊就徛伫楼梯厝外遐的所在，甲录音两个人咧喊的声传到厝主。但这厝主讲，厝主啊。你的车，恁的厝吼，装潢的时阵隔音做了无好呢。你厝虽然徛，啊，结果因两个人咧讲的声音就大声。结果这件代志起火，迄、那个岁数徛这两个人知影，起毛几摆，同我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讲这个老五的妨害秘密的。这个、老五讲妨害什么秘密？恁两个人关起来在咧喊，我唔知恁咧喊啥，我只是讲恁两个人的声音隔音歹，把我插掉，我录音传到处处啊，我唔知恁来在咧变啥，叫法院认为，因为因两个人在来在咧喊的声音，无一定就是咧做迄款工课，而且伊也无翕到影像，干来翕到声尔，也唔知讲咧喊的是啥。而且也不是伸手机在领导里面，是在楼梯出来那些地方给你录音的，所以妨害秘密没成立，当然把这个厝边判没罪。妨害秘密也没录到你的影像，也没伸手机领导的里面，没怎么妨害秘密，那就你有熟悉的喊很大声，在楼梯出来那里有听到啊，当然啊，当然我会给你录音啊。25255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啊，这个台南吼、哦，詹文水库啊，长落一天的雨，一天的落雨单好，会当啊，补水库内底水108毫米。我即卖这是今年以来啊，一日当中落雨的水进水量上大的，啊，寄望后礼拜，雨水更加大吼、哦，会当甲咱水库的水补甜的，哦。这是迄个台南詹文水库啊，南化水库，遮个吼拢有进水。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流行卡安排挂曲，或者鸡人号。这个鸡人号就挂曲，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店边有叫国美天宝好生丸。天宝青鱼冰丸，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家里菜市内面青花开，因又叫国美天宝永龙丸，天宝青鱼冰丸。我大哥听这首《家人好》。

0: 功课。
1: 哇！
0: 哎、欸，
1: 我食全部干会干哪完哈？
0: 干哪完？啊，你食安怎？
1: 啊，我食就这个颔骨那肩头壳吼。
0: 哦。
1: 讲我讲讲拢食到好，啊，遐搭袂会管啦吼。
0: 哦。
1: 啊，搁食目睭药啊啦。
0: 搁目
1: 我食七八项咧啦。
0: 啊，少药啊，你食？
1: 有少药、胃药啊，拢后尾又加食吼。
0: 啊，少药你食好用无？
1: 好用。
0: 安尼哦。
1: 啊，我拢讲讲，我讲报啊，这个什么呢？阿尼嘛。
0: 哎。
1: 这个。分南北药，我挂足一摆吼。
0: 好好好。
1: 我算算挂七八行起来，我上唔捌咧买药啊啦。
0: 安尼哦。
1: 嘿，啊我今麦拢讲讲，你吼事实我有好诶，我才报人讲报人好，食好药较好，食三年生菜。
0: 头家伊就讲，啊起来都想起来
2: 啊。
0: 啊你去买高丹丸来吃呀、
2: 啊、是啊我听你在我等跟红星叫他都会跟上啊
0: 哦中华红星啊你吃多久啊
2: 我吃三罐而已
0: 吃三罐啊吃到现在有好了
2: 吗有好少少我只要吃保养而已这
0: 样哦、嗯、哦这样这样说哦、啊、你说多久啊
2: 哦像去年六月说现
0: 在哦这样哦啊不好意思你有吃天保高丹丸
2: 啊要开动了我吃不用的呢
0: 啊
2: 要开动了我吃不用的呢
0: 便宜的油啊
2: 秀团
0: 的，哦，秀团的以外吃吃袂用得到，
2: 系啊，
0: 啊，天宝高丹丸吃够有效就对啦。
2: 系啊，叫叫那我都无爱。
0: 好安尼哦，好啦，那吃有效上好啦，哦。
2: 我即摆拢红星叫啦。
0: 安尼哦，好啦，你吃好就甲我到收补哈。你高丹丸，你原底你是咧食安怎？
3: 我就是跟你讲，我就是安尼拢袂困呢啦。
0: 袂困呢，哦。系
3: 啊，啊，本来困呢啦，你爱困起，啊，就感觉有一人咧坐呢，一开跟你坐袂起，话袂出来，计坐袂起。
0: 好、哦。
3: 我跟你讲，你讲这检查心脏看嘛，我无检查上无心脏看，怎怎迄类，还佫食佫有效呢？
0: 啊，食这种好去吼，
3: 好去，
0: 安尼，
3: 好用诶。
0: 安尼你可能会到循环较歹啦，你的心脏吼会到循环较歹哈。哟，哟，阿弟咧食了，阿弟好，阿弟上好家仔，哦。哟、
3: 哦，谢谢，
0: 好，袂错，阿弟赶紧做一个见证好啦，哈。
3: 阿弟
0: 在倒咧，你在倒位啊？
3: 我倒回段，回段黄阿姨啊。
0: 安尼。
4: 花旦黄阿姨讲伊安尼头壳安尼不时安尼戆啊，啊结果买阮的天宝果仁丸等于食，啊食到即卖头壳戆的现象拢好去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的眼睛啊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咱即款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登记的头壳疼，咱的天宝果仁丸这罐你甲买回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仁丸。这天宝果仁丸咧治疗头壳疼，有相当好的功效啦。药材落了真好，真顺。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啊困未去，登记失眠、歹困、歹落眠。睡不好睡睡不舒适啊睡醒头壳戆车车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天宝果仁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即款咧吃效果真好我你若是迄款有头壳疼睡不起的现象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肉血也未悬吃咱即款天宝果仁丸有一关血压管的现象的朋友你要注意那血压管作用也引起中风等脑筋要特别细腻要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好势天宝果仁丸那如果天宝好算完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压管不压后腰脊骨按不住伸不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歹，人够闪着，够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不远，徛不久，坐不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细，生不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天宝好生丸，即款咧食足好用。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不掉。哦，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那个脚行汗水，水正推家去，放料白了，起泡臭的险。天宝雍龙丸， 陈宝清的名模安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流流，目睭当啊黏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条烂三肉，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哦，迄、那个目睭使过咧流流的天宝清意明目丸。那欣赏我叫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要问个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安排歌曲，就歌曲咱的酷声。伫咱家里第一人对面家里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的名簿完，甲咱交代。首歌曲做《红尘滚滚》，咱们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家己指挥来暂停讲的，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林大哥。啊，伫咱东港中心的东华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公安员，咱即个五声，听一首《红尘滚滚》。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我们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己记好，是天宝才家己赶，唔是天宝咱卖赶，一个保全呐、啊。因来对面平平一个保全的查某同事，这个保全的查某同事，伊吼一直心肝来怀疑，讲伊到底是介意查甫的，还是介意查某的？伊的心肝来一直袂清楚，到底伊是介意查甫的，还是介意查某的？爱来对面吼平平一个保全的同事。这个姓温啊，叫做温导游。这个导游诶，因内底面这个查某同事，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吼，伊定定来甲这个导游诶，咧讲吼，奇怪，我到底是介意查甫啊，介意查某诶？这个导游诶，利用着这个阿胖啊心肝来，定定不三时咧怀疑到底介意查甫啊，介意查某诶事啊，伊当利用迄个机会，甲这个阿胖啊拖入去。他的迄个保全的休息室，然后甲这个阿胖啊讲来，你若要试看你介查甫还是介查某，我帮助你，我甲你心肝内上介欢喜的物件，上介爽快的物件，甲你吹出来。当安尼，甲咱话讲安尼了，就甲这个阿胖啊的衫裤脱起来，然后衫裤就来甲脱起来，乌白规身骨乌白消磨啦，乌白甲懵啦，佮伸手摸伊下身。搁底下个乌白刀，哦，这个阿胖啊俩狂啊，当个这个导游的杀开，这个、导游就杀开了后，阿胖啊随时三个清客当报案。那么来到发现所在，这个阿胖啊讲，伊根本都无同意这个导游的改乌白蒙，竟然当个乌白蒙啊！这个、导游讲。阿姨都讲伊唔知介意查甫啊查某诶，我就开始看介意查甫啊查某，我是介意斗三工呢。即、这个法官讲你讲笑话，介意查甫查某是介意要决定诶代志，甲你有啥物关系？当我甲即个导游诶甲依照强制威胁罪判刑八个月。另外咧，甲讲着卖一条送死分段900块，卖一条送死分段卖900块啊，结果向判刑5年2个月。即卖送死分段在咱台湾是属于二级的毒品啦。那么送死分段属于二级的毒品，所以买卖二级的毒品上当的当判个10年。那么即卖上当的当判个10年的当中，因为这个卖毒品的这个这个姓陈呢，伊过去唔捌犯过任何的罪，而且伊卖毒品，干那卖一行尔，而且佫干那卖900块。所以法官认为啊，伊的罪无讲到较最大恶极的部分啦，所以将着这个姓陈的佮判刑5年2个月。伊讲因为吼卖你叫毒品，上加本刑是10年。那么啦，假设佮判10年，干那亲像讲刑轻罚重相当，所以啊，当到尾啊，这个法官甲判刑5年2个月，足可怜的，为着卖900块啊，安尼甲伊判5年2个月，足凄惨的。另外，甲讲到台中市大英区一间足有名的火锅店，叫做淡水棍。这个叫做淡水棍，这间火锅店伊连锁，啊，真有名。负责人啊，因两个翁仔某，翁姓黄，某姓洪啊。因两个翁仔某四界投资了钱，叫了钱了后啊，四界去甲人啊，高价的中辈时代来投资了。甲这中辈时代讲，你若投资30万，一个月当分7500。加在中辈时代心内想讲，我干那靠这老人年金一个月，安尼代代万几块，阿哥挂迄个30万，那一个月当成7500利息，安尼伊吼 都有法度通个生活。结果，这个阿伯，这老人会啊，这长辈，大家人拢投资啊，拢摕30万出来投资，初当开始，大家拢领着7500。但是，这个班水棍的头家甲因某两个人投资了钱，啊了钱，当我利息发袂出来，利息发袂出来，当我走路，当我甲以前倒回啊意思同款，走路。即卖一个走路了后啊，全部甲门门倒起来，即个老人有提出来投资的，总共投资过来10亿个。即卖即个两个阿公婆当我走去中国的所在避起来啊。即卖警方啊正在来咧抓这两个阿公婆。另外咧，甲讲到伫迄个台中。一个派出所内底面，查甫警察来拍因女朋友，这对男女朋友吼，两个人本来是男女朋友，后来因为巧合冤家，啊，这个警察同我将这女朋友拖入去派出所内底，啊了后甲派出所内底咧讲话，大家无欢喜了后，这女朋友同我伫椅仔顶去，互因男朋友甲拖落涂骹，这只案件因为。跌到涂骹了，这个查囡仔吼两骨掉伤啊，单向着这个警察提出要求100万的赔偿，本来讲1000万呢，本来讲1000万，买手法官也讲1000万是安尼啦，两骨掉伤，你要要求1000万，那是随着你安那讲的啦，阮是袂当甲你讲啥啦，结果。到尾啊，这个查某知影讲法官咧甲提醒，1000万是无可能的，当我该要求赔偿100万。台中地院院审理的时阵，民事庭讲，伊个两骨掉伤的部分，我当证实讲是去这个警察甲拍的，所以医药费22631块由着这个警员来负责。啊，这个。工课无拢做诶，一部分该判一个月赔30000，总共52631块啊。啊，刑事诶部分判拘役30天，拘役30天这未上上诉，吼、哦，唉，真惨，搞起啦，真正真落，好心跋落肉色，讲我这落死啦，吼、哦。你讲你讲我空空，当然卖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你做一下证明，真的。
2: 天保佑人玩家，这彭公啊，你是安怎？
1: 无，迄是阮头家吼，啊，听嘿，那恁房啊，怎么吐真久啦？
2: 哦哦哦。
1: 我就是听你，我拢都爱听你的新闻吼。
2: 哦哦。
1: 我听头一年啊啦。
2: 哦哦。
1: 啊，就足热线的，啊，我就想
2: 到
1: 食看看嘛，嘿，我食看嘛，哎，啊，就真骨关差吼。
2: 啊，你好。
1: 嘿啊。啊，阮朋友来就讲啊，你等下去卡咧叫你咧食啥？我讲啊，互阮头家食，啊，伊就食吼，足好诶。
2: 棒药吼。
1: 啊，嘿，棒，搁一大把吼。
2: 对，大把好棒。
1: 嘿，好好棒，啊，较袂安尼吼，啊，啊，定去干咩吐诶呀吼？啊，吐足久诶，痛在红桥。
2: 哎呀哎呀，阿婆，阿婆来足济人拢有这
1: 招。你也
2: 真好，真好吼。
1: 嗯。
2: 啊，你通介绍人吃吼。
1: 嘿嘿，啊啊！我全家不能吃啊人吼，伊讲要么叫我甲关，我拢唔免听，我就一直通敲你个电话啦。
2: 啊你好，
1: 你莫唔免加起来，啊我全吼念好伊吼，我写一张好诶，哎，今物拢家己咧叫。
2: 好啊你好，
1: 今物因阿婆拢咧煮啊。
2: 啊你，谢谢啦。
1: 我讲你十波拢会煮未？
2: 哎啦，这十波拢能吃，要。
1: 哎，过来加问，我讲你十波拢会煮啊？
2: 哎，
1: 啊，够用吼，你再看我。
2: 伊这不但放药好放，就这人身体也较好。
1: 嘿啦，
2: 要。
1: 啊，我较健康。
0: 腰子的功能歹，啊，放尿未顺。吐的便所放尿放一波久，天保佑良缘，你到哪有迄款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电放放一束啊，这款的现象，买咱的天保佑良缘倒来食， 天保雍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啊，温心化气，和咱的水气下利。你去便，你来徛伫便所的所在吼，啊，就会当安尼顺时间尿放我刷。迄有足侪人啊，伫公共便所的所在放一步尿，人隔壁拢已经轮过来下去啊，你还佫徛伫遐放一步啊？迄徛伫遐咧放尿哦，起码一只麦拢爱滴个滴个。天保雍龙丸买倒来吃，作战做好用。啊，若高尿啊，出了头闪尿尾，砍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买天保雍龙丸倒来吃，到你那迄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的，天保雍龙丸来吃足好用的。

有的人朋友生意生了过来做不好事，今年记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个服用，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调完无有线无线拢不要紧，随时若要啉，就甲变一杯起来啉，药丸来甲配合药酒，咱有百分之两百的功效。啊，若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的关节，填补过那晚。暗时啊困未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啊，困醒头家咧戆车车，头家乌暗眠，精神恍惚咧，注意咧未中呢。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填补过那晚。啊，迄、那个暗时啊未困是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呢，填补过那晚。强心运气散。这个强心运气散就是上药啊，传统的上药粉，古早时代的老黄头，气胸到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迄、那个浓着、咳着、涩着、长着、打打地当泡下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串串淋冰水洒着来上的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云南白药。多伤势伤开腔流血，吹破那喉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啊，若天宝为你好啊，胃闷闷肚肚一下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啊，要甲咱生胃伤、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少前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黑八里少老人酷酷少。吃火的粉烧，吃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地烧，固人烧，黑骨川烧，健健烧，固固烧，天宝定烧散，慢神头。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挖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叫花庄园栽培区，每到叫花盛花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叫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叫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美，对感觉到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香真甜，人的表情也对咧温柔起来，连脚步拢放轻放慢咯。那是讲花是上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鲁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啊嘛，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城啊，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啊，今仔日来甲你讲一项，其实这个物件恁大家拢爱注意啦。但是啊，咱台湾人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啦，吼，为人拢是讲啊爱注意爱注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属于什么款的，拢是想讲吼安怎，这个无见观察吼，无练目屎啦，哦，你甲看即卖报纸，我定咧讲失智失智，哦，即卖。即、这个咱咧讲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即卖政府是讲伊个较啊做讲诶，就啊讲爱讲失智啦吼、哦、来，我即卖来分享几项啦吼，恁、哦、注意听后嘿，即关系着咱诶咱人每一个人拢爱注意诶问题，而且即个问题啊，台湾诶愈来愈严重。哦，你甲看外国讲有失智，也无咱台湾遮严重哦。哦，我捌曾经捌伫节目里讲，哦我即、这个我娶某诶时阵啊，娶阿华诶时阵。我枕头啦，
1: 你讲错不？没讲错阿华。
0: 我来讲，迄个枕头的时阵啦，我的枕头内底吼，八九十岁、加百岁，这个老岁啊，真济哦，
1: 好
0: 真济、哦、啊，真济啊！我较早我山来啊，
1: 大家够足健康诶、欸，
0: 大家拢、啊，我来讲哦，离我遐啦，吼、哦，迄阵咱只要
1: 四十年前去啊，
0: 吼、哦，迄、嗯、八九十岁。作者当然有一半也目睭无看，但是伊目睭唔是拢完全无看，是老来目睭敢那较早人较做嘛吼，啊目睭了有问题，但是也是奇怪啊，嘛无咧坐轮椅，你阮枕头我所在啦，伊也毋捌看坐轮椅诶啦，
1: 无，
0: 规个枕头哦，无看一个讲因兜八九十岁阿爸阿母阿公阿嬷倒伫眠床顶诶。
1: 马博听到的，
0: 真正无、嗯。啊，每一工的中昼啊，嗯，阮遐，我今仔迄个时阵，阮山内啊，过迄啥，迄个骨力人烂的，迄个营养长足大长的，吼。大家中昼了，大家拢也一支个槟榔下做的迄个
1: 开始吼。
0: 啊，一个吼，啊，一群老伙啊，
1: 手啊开啊，坐开讲。
0: 迄阵啊，我还讲拢千岁团呐，迄拢千外位，顶起来拢一两千位啊，大家拢会惊咯，目睭做好。健康足来，
1: 连我嘛刚参加上在开讲，
0: 啊，大帮开讲，好、哦，就多一个开始一个吼，啊，等下较凉啊，才过来做工课，连一个湿地的都无，
1: 是，
0: 哦，
1: 你甲看，空气好，
0: 你甲看即摆湿，你甲看即摆湿地的人，
1: 愈来愈侪，
0: 啊，有人讲，医生拢讲，你莫食伤咸哦，你莫食少，啊，结果阮较早拢食咸的。嘿，因较早无冰箱嘛，你看较早猪肉买回来啊，是用咧粗盐，较早盐是用鲜的，你听无？啊，回来粗盐鲜鲜的吼，
1: 骨骨头。鱼啦，鱼啊啦，
0: 啊
1: 用盐来控的。
0: 是哦，啊，即卖夹底咧，你敢知后边迄肉硬起虽然盐鲜的，迄肉内
1: 底糖，
0: 嘛生糖咧。啊，咱餐厅内面啊，嘛是细细照煎来煮啊，无变啊。
1: 诶，迄种糖蛋，迄蛋白质真悬咧，我咧讲。
0: 所以阿公今仔要和恁分享的，恁注意听，即个爸母啊，关系着你啦。因为我来讲吼，今仔讲一句话歹听，我刚去朋友遐坐啊，后来我朋友啊坐轮椅，伊讲以后个在伊头家要做清醒。安那讲咧，伊讲我虽然坐轮椅，但是我未去哦、喔，因为人个伊家己因后生讲阿无。阮嘛无就甲你顾嘛吼，啊请我落来甲你顾，吼、哦，伊讲好加在咧，我人正常，逐项知，免惊去哦，外头甲我偷拍，我叫伊做安怎就做安怎，伊个人个性做迄款咧，伊讲哦，卡赢伊一个同学啊，阿咪爸已经爸坐会，但是已经失智两三年啊，我讲靠腰迄度无啊，伊讲无好啊，啊钱足济啊，啊即卖吼囡仔无人要顾啊。拢请一个外劳啊！哎、啊，有当时爱去甲看，要死我好野人，一个饭啊，食甲安尼，连呼吸啊，搓搓顶你啊，佮在啊，你做嘛？你啊，佮你食啊，无啊多啊，对不？你失地，你当唔知啊？ 对不对？哦，这是世界真正上比亚
1: 的。好野人哈，想过欠嘛不？
0: 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好嘿，唔是讲，我各个种，我大行做，我都未失地哦。哦，我甲恁分享过啊，我带个一个朋友，伊妈妈跋脚跳舞、唱歌、煮饭、探视个头
1: 按摩啊，
0: 伊惊啥？
1: 惊老人痴呆，
0: 因为伊做个他们去爬山，
1: 啊开杠啊，
0: 啊最爱开杠的啦。阿哥诶，伊看咧，反正伊大人来了，伊就安那，我阿峰啊，我作惊，以后掉老人痴呆，或者囡仔搞我恶嘅，夭寿啊，偏偏啊，偏偏啊掉掉啦。
1: 我妈讲无可能啊，
0: 我妈讲伊无可能，伊作话叫啊，结果偏偏啊掉掉，
1: 偏偏啊掉掉，
0: 偏偏啊掉掉，吼啊，即、這个所以咱人啊，唔好想讲我作话叫都无可能，过来。为人讲，我即卖都新药啊，啥物新治乐啦，迄个药啊，我讲迄一边爱150,000啦，一个疗程150,000。迄天漳州的我报纸看到吼，迄报纸卫福部才看出来，这有一支叫新治乐，无法度纳入去健保啦，因为伊第一点效果唔知啦，好、哦、效果唔知，啊即卖恁爱注意哦，迄做一个疗程150,000，做完了。唔是甲你保证啊！这十150,000开开，你拢未掉老人痴呆，唔是哦。凡是做完了，两礼拜你就掉老人痴呆啊！
1: 凡是后过，
0: 那是延缓，人又该写写较作上字哦，延缓哦。所以即卖足侪人拢讲，这支药啊，大家拢讲有效，都无迄个实证出来，所以后过你一堆无人知啦。哦，所以迄款的政府讲，那是当然啦，好嘅人会开，起嘅人开啦。哦，即卖来，我即卖讲这个哈。这是咱亚洲大学附设精神科的医师吴家晶啦，哦，你讲一个武王啊，有一个七十八岁这个奥利桑，本来个性足开朗，就是讲含人来去创啥，来去创啥，反正都拢总含人会交际就对啦，啊，真开朗的个性。结果啊，最近啊，因厝的人发现讲，食过饭啊，定定怨叹讲无煮饭、无煮菜、无叫伊食饭，这是失地上基础的经营，食袂饱，
1: 食饱
0: 、哦，反头看到你咧食，
1: 我头个袂记
0: 啊，伊就讲你拢无咧煮，甚至怀孕新妇啊，偷摕钱哩，偷摕钱啦，你喺饭内底落下迄个农药啊啦，半暝啊爬起来找伊的假金婆啊啦，啊去病院啊。用这啥？正去不要囡仔，甲送去病院用核磁共振，甲找发现到伊脑部已经咧萎缩啊！恁注意听下，脑部是安那萎缩，因为缺少卵磷脂，
1: 好、哦，
0: 欠少卵磷脂，就是啥？就是蛋黄油，好、哦，蛋黄油爱赶紧吃，好、哦、来。所以啊，伊吼、哦，这个奥利桑啊，伊退休了，真骨力，伊有啦。我来讲，这款人拢就惊啦，惊去个老人痴呆啦。所以啊，伊啦退休了，真骨力，含人安尼交际应酬啦，吼、嗯，爬山啦，吼，还是讲含人处理创啥拢总会。啊，最近啊，煞变成讲无爱出门啦，啊，无啥爱讲话啦，无代无志，定都唉声，吼、哦、啊叹气啦，吼、哦。所以啊，厝里啊，发现讲伊。伊常常咧讲较早伊不愉快的代志，拢讲过去了，就更讲过去啦，啊，随讲随袂记啦。好、哦，即落个，好、哦、来，常常食饭饱，啊，食过头后，暗顿啊，煞常常咧讲啊袂食啊袂食，啊煮就免心不讲你唔煮饭我食啦，吼、哦、啊就开始哦，唔是干这样，就是讲啊你煮饭啊，佮搞南农药啦，你搞偷啦吼、哦，你搞偷摕钱啦，哇！有当时啊吼，规个内面乌家乱七八糟，所以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吼，除了家己爱注意以外，上界重要的是因为这湿地啊，话来就来，即卖煞变成话来就来呢。
1: 系啊，
0: 唔是
1: 你看你一个朋友因大细先大楼顶楼下，头发嘛是拢
0: 好啊，
1: 好啊，汗臭可好，好野人。啊！拢讲做因后生，拢想要滴孝顺伊个
0: 钱啦，财产啦
1: ，啊！叫无偌久，嘛是停安尼。
0: 是的，啊，送去无照顾，啊，送去安养伊十
1: 几礼拜年个拗出去。
0: 来，所以咱根据这个卫福部公布台湾社区湿地症流行病学调查，即卖台湾超35,000诶湿地症啦， 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较济啦，
1: 哎呦，较注意啊！
0: 六十五以上较济，
1: 即摆食是改变的，
0: 因为
1: 营养分补上无够啊。
0: 有当时啊，去学囡仔，甲你母教你安尼哦，七针六票你都也唔知
1: 哦。
0: 啊，要找囡仔，要甲你顾，足少，因为湿地症真歹顾啦。
1: 除非讲你行动不方便，
0: 对，
1: 所以你有法度无法度走
0: 的。我朋友一个。我一个朋友做有效的，对老母真正做有效的，但是因为伊家己无在乎，头啊顾家，头啊讲要家己顾，顾到尾啊一阵啊，转来无法度送去安养院。你敢知影湿地症，你若会走送去安养院，从啥你知无？拢北的，
1: 拢北的。
0: 啊，我转来你讲话听，我是安那北的，恁老母唔是爱行，伊讲哦，就是会行，真是爱北的。哦。安尼恁听
1: 啊，因为无你人济人
0: 过较济啦，人济人过较济，无可能。
1: 无法度讲去甲你过掉掉
0: 啊。因为湿地症，你若走出去，你送去因遐吼，因就是爱负责啊。
1: 对啊。
0: 哦，去拍出啥物代志，人咧，人
1: 咧。我那金咧，我那金咧，他嘛开始烧我的湿地，逐工哦，暗分来个看了后生，阿未下班回来个出去要找后生。
0: 啊，找个叫。叫警察催回来，
1: 对啊，常常去警察遐叫警察给催回来，
0: 再送回来。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詹雅文所唱的《江边送别下》来。

0: 来，这首《江边小别》三别啊，迄个做江阿文所唱的。好，来，咱即个长辈时代啊，今仔真欢喜哈。咱华元堂生物科技这个汤老师伫咱现场，好啊，这咱今年已经推出一遍了，但是迄遍足侪人提无到，因为无到位。好来，所以啊，这边是第二遍。好啊，我跟你讲哦。这组真正赞的，吼、哦，含我家己你这都真正做感觉的。来，咱来欢迎汤老师啦！来，汤老师你好，
1: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你好，准备是多，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讲这个好的物件吼，真正无人对咱会丢啦。哦，干那咱真正有你用心啦。
1: 哦，
0: 我你讲吼，咱自己呀，这也做啥？乌的物件，嗯，哦，拢用乌的物件来做。
1: 对。
0: 哦，我跟你讲吼，这一个。这是一个董事长吼，因为伊逐天上班，啊下班了员工拢转去啊，伊人啊伊才会当规个内底看好头前，存钱挂好了，伊才会使走，吼、哦、才会使走。啊转去拢足忝的，吼足忝的。啊忝有两个现象，人忝啊会足疲劳，啊转去那伊某你讲的，诶转去啊碰伊坐了，就拢多都困去啊，哦啊到半暝啊才挂叫起来，到尾啊开始才咧个注意。到尾啊，人开始忝啊，才去注意，哇，肝出问题啊、嗯，因为疲劳嘛。所以啊，伊尾啊开始啉茶啊，伊甲讲一句话，基本你啉也无啥感觉，啉只要正十天过吼，人啊足忝的瞬间啉一罐啊，精神只要十分钟，精神就足好啊。
1: 本
0: 来呢，伊讲一句话，本来放尿重，人忝放尿用，你甲啉茶落，等下放尿清清清。来，张老师啊，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这个。乌的物件啦，哦，拢乌的物件。
1: 咱这个爸母啊，一定有听过一句话，
0: 哎，
1: 见乌三分薄。
0: 啊，对啦，见乌
1: 三分薄是会使互你流失的气力。咱头你头到阿峰在讲迄个例啦，吼。那迄个敢那消防的鸡鬼啊？
0: 对，等下
1: 添吧，添吧。添吧呢？迄个是啥？你流失的气力。咱不管今仔要做啥物头路，你要做实的嘛好啦，换货运的嘛好啦。啊，做帮务的嘛好，啊，是要坐办公室的拢好，迄叫做气力。咱身躯的气力，就是啥？会流失，慢慢流失，慢慢流失。
0: 对对。
1: 啊，你年岁愈大，你流失的速度愈快，会愈紧哦。啊，咱拢知影吼，健康三分补，健体三分补。这句话嘛，不是我讲，这句话是作者中医师特别有一个老中医伊讲的，健康三分补。因为啥呐？乌色的食物，我即摆讲吼，讲几个啊物件吼，让恁知影者。乌色的食物内底，伊内底有足侪微量的元素，
0: 微量元素，嘿，
1: 啊个维生素特别侪，譬如讲啦，铁质，迄、那个铁
0: 啦，铁质啦，嘿，铁质，哦，乌色的就铁质上高的，
1: 维生素 A， 啊个啥，咱目睭所需要花青素、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属于乌的物件内底有哦。啊，乌的内底物件有啥物物件？因为有，譬如讲有。欧盟啊，
0: 欧盟啊，
1: 欧盟你，
0: 来等嘞，
1: 欧盟，
0: 汤老师来讲吼，我甲咱只爸母啊讲，讲到欧盟啊，天刚有一个人去，啊欧盟啊唔较简单，你要食迄精华，你都油啊煎出来，歹势，歹势啊！如果今仔用煎油，你食，你敢啉落，你就不爱啉，两间你爱啉吗？无阿味足重，好，所以伊这啊，用特殊的方法来萃取伊的物件的，你食唔食袂惊，对不？
1: 来，啊，乌色的食物内底乌色素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大家知影啦。哎啦，歹物啊一大堆啦，
0: 啊，个
1: 性的嘛一大堆啦，
0: 哎，
1: 就是啥，咱身躯的自由基上侪，自由基上侪，就是互咱恶性的物件，会按咱巴肚内底慢慢啊生出，慢慢啊生出，所有全部是五行的色内底，乌色的对咱身体是上补，爱记啊，乌色对咱身躯是上补的。我一个甲恁讲，有啥物物件，这是老中医甲我推荐的。第一项就是乌豆啊，
0: 乌豆啊，
1: 乌豆啊，吼，咱来讲豆类啦，吼，豆类有青豆啊啦、黄豆啊啦，吼，这物件吼，啊，佫有啥？佫乌豆啊，乌豆啊是唯一伫中医内底，中医哦，中医内底，
0: 中医推荐的物件，
1: 推荐的唯一的豆类会使当做啥？当做会使改善咱身躯抗氧化，而且也会使活血哦，活血滋阴补肾。
0: 对啦，
1: 波浪哦，对啦，波浪的药剂，好啦，我搁甲恁加者， 乌色对应着咱身躯内底五脏六腑，佮对应着啥？你敢知？这我免甲恁教，恁拢知影。对应着咱的腰子，咱、的肾脏就是腰子。所以人讲一句五行的学说，人讲一句乌黑入肾啊，
0: 乌入心啊，
1: 乌入心就是安尼意思。啊，乌豆啊是唯一豆类内底会使有这个营养分是上丰富的。头拄我咧讲的。哦，滋阴补肾，啊个啥，利除湿利水，就是跟咱身躯的湿气，
0: 较袂湿气啊，
1: 咱身躯的痰嘛，痰汗水安尼，
0: 对，
1: 咱身躯个会歹，个会袂爽快，啊，就是要把咱只无爱水分解排出去，就是啥，乌豆的啥，啊，而且乌豆个会使好啥，好咱的啥，咱头毛会变较乌，啊，皮肤会变较好，补咱的啥，补咱的气，补咱湿气的气力。而且伊对咱身躯的糖分嘛会使做调整，哦，所以乌豆啊做好，啊，足侪人会讲啊，讲阿汤老师啊，唔简单，啊，乌豆啊，真简单啊，我要乌豆啊，转啊，甲你煮水就好啊，来，我甲恁讲，
0: 无遐简单啦，
1: 无遐简单，咱拢用上好的技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界物件萃取出来，乌豆咱要爱内底啥物物件，你敢知？要爱内底矿物质加花青素。我请问你，
0: 花青素一定是足
1: 够。你用乌豆啊，你去煮水，乌豆啊水是乌豆啊擦打了，
0: 对啦，用泡的，
1: 锐泡
0: 安尼。
1: 我跟你讲，你内底矿物质会使用在水内底。问题你乌豆啊内底两百支微量元素，啊个内底钙、甘、镁、甲铁，歹势哈，伊无法度用在你水内底。所以你用乌豆啊水，你去啉更加侪乌豆啊水，你去干那排水尔。迄对你的身躯来讲，并无足大的帮助。咱们爱是用萃取的方法，甲乌豆啊内底的花青素，甲内底咱们爱的矿物质，食入去咱巴肚内底，食入去咱体内内底，所以对咱体内较好。这是第一项乌豆啊。第二项专利的乌胶母，胶母恁拢听过，问题乌胶母恁都冇听过。乌胶母干阿咩？甲恁改善一项物件咧。我甲你讲，恁的鸡是鸡吧？爸爸妈妈吼，即嘛阿公嘛，足厉害，伊拢会甲咱提醒，讲啥讲咱的肌无力重症、
0: 肌无力，
1: 啊个啥啊个啥肌少症，咱即个爸母啊吼，恁七十岁嘛好，八十岁嘛好，拢无要紧，恁身躯的肌肉一定爱有够，我甲恁拜托，包括着阮爸爸、阮妈妈，我拢会注意着因身躯的肌肉的量。你的肌肉的量若无够，我甲你讲，你身躯衰败的速度会足紧哦。会足紧哦，而且你若只判一个病好啊，小病好啊，感冒好啊，我感觉你身躯的发炎的指数会比别人轻更加悬些啦，因为你身躯的肌肉无够，身躯的肌肉无够，你要流失的气啦，你要补动啊，你个无多补动啊，你补动你要藏伫倒，你身躯无肌肉，你无肌肉，
0: 无
1: 通互你藏遐个气啦，所以专利的乌胶母，尤其这专利乌胶母厉害哩，就伊是美国、日本、韩国国际专利，伊个啥？做目前上新的引发族上需要的物件。你看，日本毛老人、韩国毛老人、美国毛老人，伊想要用这样物件，伊就是要看到讲咱家的长辈许多，咱家的爸母啊，恁肌肉咧流失的速度愈来愈紧，一定要给因补上来。啊，这咁一定是。大，迄那年岁大的人才会使食，无一定。你若差不多超过三四十岁以上，你若要把你的肌肉流失的拢补上来，这项物件嘛一定爱食。
0: 对。
1: 后来第三项，发酵的乌青椒。
0: 好、
1: 哦。发酵的乌青椒。
0: 发酵过的青椒啦，
1: 对
0: 啦。
1: 嘿，好、哦、青椒。青椒吼，咱拢知影讲，伊是会较咸，有一个物件叫做姜辣素啦。姜辣素就是会咸的迄个味。伊问题是咱是阿要用发酵的。发酵的黑生姜、乌青椒发酵过，因为发酵过了后，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姜酚呐，有这个物件，这个成分啊，姜酚、姜酚呐，伫发酵的青椒内底，姜酚的含，伊的含量啊，会因为你发酵过，会愈来愈多，对咱身体的消炎，对咱身体的痛疼，咱身体拢会一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会痛，有做好的啥改善的效果。而且啊，咱拢知啊吼，姜吼，做者爸爸妈妈吼，恁较无介意，因为呐，伊较刺激啦，伊会咸嘛。
0: 对。
1: 啊，我咧讲，迄、那个姜辣素油滴的嘛，问题是发酵过的，所有的发酵过的乌青椒全部这姜辣素降落来上低。而且姜本身会使促进咱的血液的循环，
0: 循环啦，
1: 咱规身躯的循环 大条公路爱通，就是啥五千九百三间到三间。啊，过来第四项叫做啥？大中乡，大中乡，
0: 你啊，大中马生五兆的是不咯？
1: 马是不咯？大中乡，你若筋骨较歹，你拢知影讲，一定爱用大中乡来甲咱讲，顾啥？顾咱的脚踏夫啦，顾咱的啥？咱的筋骨啦、啊。
0: 对。
1: 啊，过啥？咱的气，来流失的气啊，爱补顿来。啊，过你四肢无力的大中乡嘛，做好。啊，过来爸爸妈妈。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即个妈妈啦，我拢知影你年岁较大，膀胱可能有较无力，
0: 较无力，
1: 嘿。哦，大中迄个卖使改善啦，改善咱老了膀胱无力的问题。过来上尾一项，即个一项物件，我免啥物讲啊，冬虫夏草。
0: 哦，冬，你拢算乌的物件，
1: 嘿。我都有加啃，啃到冬虫夏草，我想无济啦。而且，上头头拄我讲的这五项乌色的物件，当然内底佫有一项物件是最厉害，一定。爱、啊、有这项物件，这五项物件，只要我都伫咱体内，家推动，杀个行，迄项物件叫做蔬菜水果的加速。
0: 对，
1: 一定要这项物件。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咱内底拄啊汤老师讲的五项嘛，
1: 嗯，
0: 因重点就是这五项嘛。
1: 对。
0: 但是因为在你研究的中间，加这五项累积落，嗯，敢那无啥物介有感觉呢？对不？是啦，安尼。买啊！内底中医师啊，老国医生讲，干那无够啦。因为你讲乌麻，你讲一句话，反正为人客讲，乌麻的精油唔是啦。乌麻，或者吃中医就是个厉害的只。物件为爱泡，为爱浸，啊为爱练，啊为爱发家，啊才提起来，才有迄个成分啦。好、哦，所以啊。拄啊，汤老师，你讲这五行就足厉害哦。但是食落体内，因为阮自己因你饲只只要一年啦，见面你只，唔啊都太多无啥物感觉。人
1: 家做好，收获好。
0: 我啊，一个老高医只讲一句话，要运作，咱人有法度活，就是靠啥加速？
1: 加速，
0: 加速，上界重要，而且加速未使顺。蔬菜、水果爱较济咧，好、哦、水果爱较济咧，加速来参与着咱身躯来运作。伊讲了后开始啊，去讲阮因拢有熟悉迄个专门咧做加速的工厂，摕来甲揽落，甲开始食。我甲你讲三工啦、啊，迄一个妈妈卖讲三工啦、啊、吼，一个妈妈哦，高血压过两年啊，啉着这个物件。乌色的物件，佮兼加速了，我话你讲一礼拜来讲哪呢？阿红啊，要有啊，加两大组啊，好我无啊，欠袂，真正足欠的。后来阿汤老师买下研究出来，除了这五项足重要以外，乌蒙尼啦，黑醋栗啦，黑莓啦，黑莓你唔捌听过啦，哦，乌麻啦。拢总甲你藏伫内底，是安那要藏这乌麻，你敢知影？来恁遮爸母啊，你注意听后诶，乌麻，你即个日本足有名的一个资深的教授，叫做大泽进彦啦吼，伊表示乌麻中含附着即个硒，吼、哦，中医师啊教授厉害诶嘛，你讲乌麻补肾益精，吼、哦，较食吼，较食要食咧吼。卡接啊，接咧，卡未生白他们啦，哦，卡未生白他们。我来讲哦，这内底我甲看看咧吼，甲看看都甲买两行你就记得啦，芋头啊、芋麻啊，这两行就超过记得你啊啦。
1: 哦，
0: 来，所以啊，内底我甲你放啥？放桑葚。桑葚啊，咱拢知影生水啊，一条长长嘛。
1: 哦，对。
0: 较早阮母啊，遐人好好寻拢去挽哦。慢等下，忽然狂，忽然连连有够久的久，连我做果酱啊呢？你何问？我讲哦，这个桑葚啊，是民间啊是圣果啦。中医师啊，用伊来补肝，固咱的油脂，尤其女性朋友较食要食的吼，皮肤会水，佫会当预防啥？必有都会感染，所以。咱这个生水啊，所以啊，做盐，阮产生，阮是拢讲盐生啊啦吼。伊、哦、迄、那个物件是固油脂上好的物件啦。好、哦、来，啊，咱这个爸母啊，如果你若讲啊，我著定人虚心难得，吼、哦，我会当甲你讲，我若像我吼，天天嘛吼，我拢甲啉一罐落，只要十分钟了后，就最有感觉啦。
1: 嘿，嘿，嘿，嘿，嘿，走足紧哦。
0: 这个汤老师你讲。 迄加数坑遐济，
1: 迄走足紧哦。
0: 迄加数甲你坑遐济，
1: 迄蔬菜水果加数内底，伊就是要塞洞头，
0: 我咱
1: 要讲乌色的物件，塞好叮当，塞好叮当。我甲你讲，你外口你往哪食无只？
0: 无啦无啦，我系讲，
1: 而且那个有首先技术，
0: 我啦
1: 注意安尼。
0: 我啦去听迄个老国医你讲讲。那加这五行，咱都试过啊，都未，
1: 食
0: 落足慢啦，无感觉。但是呢，加这一类吼，啊，你要十分钟。
1: 哦，
0: 如果嘛，你爱知呢，咱人今仔有做大叮当、大只蛙，当运作正常，是因为加数呢，咱体内三千几种的加数呢。哦，啊，所以各家人类了，啊，你啊，真正。
1: 我讲一个啦，新店有一个大兄。伊咧做，伊差不多七十，要七十岁。伊搁咧做头路啦。伊讲伊正经已经食几啊年的啥，食几啊年的提神饮料。
0: 哎，对，哎，忙食，哎，忙食。
1: 你要做这個，我知影你开来流失足紧的。问题是拜托你莫食，因为啊啦，腰子已经咁要害去啊，
0: 咁
1: 要害去啊。伊自从开始改食这项物件了后，今仔我甲推荐这项物件了后，我跟你讲，伊改啥，食迄啥迄个提神饮料，全部拢改掉。一天伊家啉一罐，一天啉一罐，我你讲伊气量有够，啊，而且伊的气色、伊的面色有加有够好，迄袂正常，面色是作恶的恶，作恶的恶，其实拢无好，迄拢是啥？肾水不足，肾水不足，你身躯个开始害，你腰子个开始害，你看这个差足济，哦，所以咱这把握啊，一定爱注意，就是一定爱搞，卖个啉迄什么提神饮料啊，哎，会吵到
0: 最。你看卖这里来。好、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啦齁、哦、咱这爸母啊会记得齁咱这个健腰健腰大家就知道三分饱
1: 顾
0: 腰子顾肝顾咱规身躯的毛第一个五脏六腑包括物件啦放好丢包括咱的关节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拢需要这种物件啊来咱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齁德腾玉姐妈所点的齁三年前的我，好来。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衰啊颠倒变，红单看作手形，连锁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温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七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点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那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乱，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桂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买。

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妈。

0: 来，这咱一德堂啊，玉姐妈所点的吼，三年前的我开店啊，为咱所唱的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那讲到这项物件，真正爱吃。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咱顶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叫做五黑银，
1: 五黑
0: 银，五黑银。啊，我跟你讲，真正你若人舔舔嘛啦，你像我昨人较舔，啊，就想着甲你摕一罐啊，甲啉落。我跟你讲，超十分钟，
1: 足紧，
0: 足紧的紧，
1: 足紧的紧。
0: 我跟你讲，迄一个档的，我拄仔才讲的啊。伊讲伊人啊，头啊用要嗨啊，开始啉这五黑银啊，啉一阵啊过啊，精神开始恢复过来一点。伊讲即摆等到厝吼，伊讲甲啉落了，只要十分钟哦，你去放尿。都别安尼唔皮皮啊！来，咱的五黑银内底除了汤老师你讲的乌豆啊、乌加母、乌茶姜，啊，这个杜仲、冬虫夏草这乌的物件以外，内底搁甲你放啥？你知唔知？乌麻、乌蒙呢？啊，这个这叫做啥？黑醋栗、乌黑莓。哦，拢总伫个内底，啊，咱的乌米内底拢总甲你放落来。我甲你讲哦。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妈妈，伊咧啉啦吼。伊讲啊，伊欠血，吼欠血啊，拢去煮，拢下一礼拜去煮一解者。伊讲即马较慢呢，我讲因为你内底乌蒙呢。伊讲啊，乌蒙呢，唔是你食白边尔，其实恁错过啊。乌蒙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伊是一种作好的菌，吼、哦。乌蒙呢啊，有伊会当改善咱迄。血液的好，也加血液的循环，过来预防恶性的肿瘤。乌蒙呢啊，即卖人啊，恁啊欠血哦，去看医生。医生啊，你地瓜较过来食落啦，为啥唔爱食地瓜？我嘛无啥爱食，哦，我嘛无啥爱买这物件。来，乌蒙呢，恁注意听啊、哦，也当代替瓜、地瓜作为铁的来源，甲地瓜相比啦，要食乌蒙呢，甲地瓜做。地瓜来比保护作用啊，体内啊，拄啊乌蒙呢拄啊高达有七倍体啊，比较悬，
1: 对，
0: 比较悬，佫会当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尤其便秘的人更加爱食。哦，这是乌蒙呢啊，乌麻啊，哦，这拢咱放伫即罐内底。所以啊，你会记得我乌豆啊，固咱的心嘛，疫症人较袂老化，乌加母你的关节的发炎。预防肌肉去个萎缩，就是讲啊，做无力啦，手无法度挂物件啦，啊，迄、那个肌少症啦，哦，你就是爱食乌加母、乌青姜啊，会当活化咱人的肝细胞，促进咱人的血液循环，有一个好处，人较袂惊寒。后来杜仲晓，大家拢知吼，杜仲嘛是固药剂的，改善啥腰酸背痛，提升咱人的免疫力。这个冬虫夏草啊，你改善咱暗时的。放尿的日的次数，提升腰肌功能，内底佫一个叫做，这叫这英语边啊讲，
1: 伽巴
0: 啦，伽巴，
1: 嘿，
0: 伽巴就是你一般哦，你若电视你看，迄拢你来讲啥，你人嘛歹困的人爱食的啦，哦，改善困眠的品质的啦，好来，咱今仔日啦推出的这五黑银哦嘿，事实我来讲，唔是干那五乌银啦。为着这项物件啊，我跟你讲，头第一遍摕到的人真正大好了。迄只阿姐甲我讲啦，食一礼拜，讲伊本来高血压呢，伊话控制无啥会好势呢。啉超一礼拜，因为有高血压的人，拢会注意，逐工量。伊讲我啉超一礼拜过，安尼个量，逐工都足稳定的。内面佫追加两大组无物件，工程嘛无遐简单，因为这是经过一年试验，头第一遍恁买到。迄是拢试验过势啊！啊，这边搁等下来，吼、哦，今即马才来。我阿你讲吼，这要创啥？你敢知啊？甲那汤老师你讲，迄阵你研究，甲迄五乌类都无效，食落无啥物感觉，
1: 煞未惊
0: 。所以每下中医师想着上简单嘞，未去影响身体，搁 对身体有帮助。咱体内啥物上济？加速就是亲像啥？电啦、啊。咱人要有电啦，
1: 通电啦，
0: 还有通电过，人就是靠加速你话呀，加速加火力，火力够，所以每用加速来运作啥，靠加速的能量来带动这乌的物件，我来带动这乌的物件，乌的物件你要食较才有呢，足少的啦，而且每一项拢经过老国医，这爱泡。 这爱浸、嗯，这爱安怎用？哦，你老公伊用较好势好势，伊就规个流程啦吼、哦。来，咱最听好诶，咱今仔日啦开始哦，五黑银哦，五黑银一罐内底是五十毛哈，一罐五十毛诶，一盒内底有十罐。我来讲，一工甲啉一罐得，一工甲啉一罐得。你药剂我就甲你讲，放药不是白落啦，放药不是安尼黄皮皮啦。嗯、我甲你讲，你甲啉一罐十分钟后，你去放看卖咧，绝对要甲你改善，愈来愈清。好来，人做到疲劳，像汤老师你讲，有人疲劳开始啉咧提神
2: 灵药，
0: 你唔知？迄、哦、人就讲，啊，这你过关过卡层啦，你过山啦，
2: 过山啦，真诶啦，
0: 过山，迄个过山，迄款咧拢是化学物件。你唔相信？你甲啉诶十分钟，真正要互你精神有感觉诶，干那一支啊！伊那讲，伊内底最主要即个加数啊，有够高，有够。食落了，伫咱诶体内开始安尼运作，有够紧诶紧。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有十罐，每一罐是五十毫，所以这放落拢是纯诶物件啊，
2: 拢是纯诶哦。
0: 哦，这拢甲你放甲足好势哦，来。一罐安尼一盒拄啊好，因为你偌济，1680块，俗。
2: 真正
0: 俗，那一罐168块，有够俗。我跟你讲，加只乌的物件就超过只价值啦。卖讲其他遐个价数啊，卖讲其他遐个价数来。一边内底，咱一边三盒，吼、哦、三盒一盒1680，三盒拄啊5040。哦，这款的一定要这把握，大家啉袂着。哦，一定要这把握，大家啉袂着。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原本。5盒5040哦，今仔日啦，阮汤老师来讲，咱讲实在爱起一粒价咧，哦，这包装、
2: 哎，我做歹势讲咧，
0: 足伤
2: 咧，
0: 足贵咧，
2: 真的啦，
0: 好啦，但是啊，我跟你讲吼，因咱推出第二遍咧，推出第二遍咧，你甲看，即摆电话就开始你起来了，来3盒5040，咱依照原价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啊，啊，我跟你讲，国内绝对无这类物件。这若无作来老国语，
2: 无我倒水煮啦，无我倒做会出来啦。
0: 汤老师，你这专业的生物科技的人才，无早就去催促这，无倒提这个物件啦。来，你注意听下，3盒原价5040，今仔优惠你3000块以外，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用阮三个业绩，因为这成本足悬诶，
2: 足
0: 悬诶，哦，真正足悬诶。你咧十分钟真正要有你感觉来，国家。送一盒給你啊，我們三個只用我的業績再加送一盒給你，
2: 剛好
0: 四盒因為你3000、哦啊、這邊因為八折的關係、嗯、所以啊阿鋒啊特別把公司爭取一個東西來送你，折能量折哦，折能量銀纖維鐵碳石墨烯攏總四合一，專門的外銷日本台灣製造的能量內褲齁、哦，一领来送你啊！电视你广告一领偌济，恁会使去看卖啊嘞吼！这正台湾制作的，来四合一的能量裤送你一领啊！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000，8盒偌济，8盒6000啊！8盒6000，阮当了直接搁加送两盒无恁，安尼多少几盒？多少十盒？多少十盒？
2: 十盒
0: 优惠你6000块，送两领做能量的内裤，0800-3100-009，哇电哇电话遐济，来我甲你只爸母啊讲，我恁注意听好诶，即我阿你讲吼，汤老师因拄阿咧讲即边优惠咧，来就无个优惠啊，后边一定爱起价，后边一定爱起价，所以恁只爸母啊，咱只长辈时代，你今仔听到着真正是你的福气啦，你有当食到这個，我阿你讲内底乌诶物件。哦，拢总7-8项的，拢总纯乌的物件。
2: 好，那我大家把握讲者，而且这是用啉的，用啉的对恁的
0: 身体
2: 营养要吸收上紧。
0: 有人讲啊，我糖分会使食无？哦，乌的物件做你个食，
2: 做你个啉。我跟你讲、哦，你流失的困难啦，迄啥，迄个你上班的啦，坐办公室的啦，讲只阿公阿妈腰骨酸软，气血两虚，心水不足。
0: 这个工作
2: 没有啦，我跟你
0: 说你自己喝，做你自己喝，哦，来，自己喝，赶紧的，0800-3100-009，小组的买3盒，送1盒，收到4盒， 每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五十毫，一罐五十毫，安尼佮送一领做能量内裤，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大组的八盒6000的，佮加送两盒，收着多十盒优惠你6000块，佮送两领做能量的内裤。我甲你讲，这边了后，后边绝对起价，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哦。

0: 官拜，吼、嗯哦，包括你刷刷三十作者，做逐工出路咧做事的人，即、嗯、卖尤其是我来讲，你做任何工课人足够疲劳，足够忝的，你一工转来点点嘛哦，你甲啉一罐，绝对你会阁倒转来体啦。
1: 你有感觉？
0: 我、哦、绝对哦，你倒转来体，因为即卖国内我会当甲你讲，无人做这啦，这我是特别委托汤老师因，啊汤老师因讲，诶未歹哦，迄金乌三分宝，大家嘛知。结果无人会去想这个物件啦。结果咱一个甲讲落啊，老公伊讲你想会敢有遮简单？每一样乌的物件要甲摕起来无遐简单呢，迄多少技术呢？哦，所以多少有炮啦，
1: 是、哎、
0: 啦，
1: 嘿啦。有诶，吹出技术啊，有人爱话爱用炮诶，话爱用吹出诶，完全拢无共。而且毋是讲咱遮简单哦，头多咱乌色诶物件念念诶遮简单，伊一定爱
0: 念唔较紧。
1: 爱用物件，爱有一项物件，佮敢那啥电流去甲伊启动。你吼，咱遮诶乌色物件伫咱体内有法度有效。咱所有的器官五脏六腑拢用袂到，一定爱啥有一项物件叫做酵素，酵素去杀动、去推动这几项乌色的物件。我跟你讲真诶啦，我无法度搁去找着讲乌色的物件对咱体内较好诶。你做你甲啉，因为啦，那我是无希望这爸母啊，恁搁咧啉啥物提神饮料啊？
0: 没啦，迄茫啉啦。
1: 恁若有搁伫外口咧做事咧，做工课诶，食头
0: 路诶，
1: 拜托莫搁啉
0: 提神饮料。其实你甲看啦吼，咱人到腰酸背痛，你唔好甲规世人甲要过食药啊，大沙龙巴士卖药膏啦，爱 对心顾起来啦。
1: 嗯，
0: 好、哦，你然后哎呦，想着腰子筋，你拜神啊啦，想着腰子筋，
1: 对啊，
0: 卡古拉啉嘞，我无骗你诶，因为我家己你啉嘛，感觉我若足忝吼，忝忝嘛吼，我拢甲开一罐啊来啉。啊，要啉的尽情爱摇摇咧，因为迄内底酵素够济济，
1: 吼、
0: 哦，你甲啉了了十分钟，你就会感觉迄个精神真正无同款。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袂较紧哦，嘿，袂较紧，这边啊提无着，哦，提无着，上紧的爱四个月至五个月，才有这个物件啦，吼、哦。啊，每一个人都爱啉的人，你只要不管咱年岁济，尤其年岁济爱补充啥乌的物件，乌的物件，我跟你讲。你平常时讲叫你去用乌青菌来吃，你敢买？无爱啦，无可能啦。你平常时讲叫你去途中买回来行，来用来啉，你敢买？你嘛无可能啦。好、嗯哦、来，过来乌麻，来咱讲在啦，叫你逐工来煮麻来吃，你敢买？对不对？嘛无可能啦。哦，来，这个内底个南山乌蒙尼，乌蒙尼，
1: 够伤肾的。
0: 来嘿、哦，我跟你讲吼、哦，你来知哦。这乌蒙你唔是像你想的讲来炒炒来吃就好哦，乌蒙你一定爱控，控加变成亲像加加安呢，才有效呢。哦，爱知呢，哦，内底桑葚啦、乌黑醋栗啦、黑莓啦，这款物件为你含听你都唔捌听过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不要紧哦，有些真正要你看会到。食会到，
1: 补会到啦，补
0: 会到，
1: 吼、
0: 哦，对你有帮助的物件，无过第二样啊啦，吼、哦，无过第二样，人到腰酸背痛，目睭会蒙会涩，拢、嗯、对体内用酵素甲你活化起来，安尼正是重点啦。来，有需要电话请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啊中间要爱电话警察卡，啊我先甲你讲咧，后边绝对起价啊，后边绝对起价吼，因为这个物件，卖讲外口你无人睇啦，你含想要食你都无人食啦，我无骗你啦，来，咱来欣赏一下，哦电台去工商啊，来。

0: I'm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7. Team Radio, 最有趣味，花园声音。
1: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老如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清净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用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

0: 来，这七龙啊上新的歌啊，做《南国之恋》啦吼，哎，你这好朋友吼、啊，家里的故乡的好朋友，所以伊你交代讲啊，歌甲倒拍者，啊，真正嘛好听啦，咱讲在那。那七龙啊，唱歌算袂阿慢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個，恁注意听后诶，这個、后回佫推出，后回你佫听到是绝对啥，绝对起价哦嘿。我这先甲恁讲个哦吼，因为唐老师你讲，因为这物件吼，要摕第一点无好摕啦，吼、哦。而且要找这些东西，要用家讲，让大家都有法度接到感觉，不那么简单啦、哦。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你如果不会电话警察，尤其你这个油脂跟这个肝、哦、跟我们这个要做什么呢，这个油脂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大啦、哦、来过来人做到疲劳，人的疲劳大部分都是肝太过甜、嗯哦，伤过忝，你肝人啊，肝那忝啊，你人就做到疲劳啊。所以讲啊，健康三分补哦，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好、哦、来啊，等于吼一缸，咱个在一缸来啉一罐啊，是透早起啉嘞，保持体力。哦，啊，你啊讲做工课，等下足忝的，足疲劳的，你经过个啉一罐啊。我来讲哦，这恁注意听哦，你若食米芹啊。吃合理他命啊！你暗时个吃，你是无在困哦。这款的是啉累了，人未忝，啊，佫会佫较好困哦。好、哦、来，这爸母啊，上界惊就是啥？肌少症，手无力，哦，手无力，肝物件肝无法力的吼、哦，你爱赶紧落去，等于啊，一缸个啉一罐就好，哦，一缸个啉一罐就好。卡样你吃这遐什么咧？什么迄个啥？遐提神饮料，其实提神的饮料要讲是拢对肝咧解刺激啦，对肝咧解刺激啦。哦，所以等于爱较久来啉咧，哦，一刚刚啉一罐啊，血压悬的啦，放药，不是安 MPPA 啦，你甲啉看卖啊咧啦，哦，甲啉看卖，绝对恁外口无人食这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
1: 绝对找无啦，而且遐提神饮料哦。其实提神，你要外口的人啥会爱啉，你敢知？因为内底有更多一个成分。
0: 对，
1: 滴滴嘛，
0: 滴滴，
1: 天哪！我袂使提神，问题是你拢袂去想着讲你啉一罐提神饮料呢，拢是咧对你的下交器官。
0: 对，拢在伤害阿个油脂，
1: 阿个油脂开始咧做啥？做破坏的动作。是啊，因为伊是用强制，
0: 对，
1: 强制甲提神饮料内底遐的成分。灌入你的身躯内底，
0: 对啦。
1: 啊，个甜甜嘛，所以你爱啉嘛，一罐接一罐啉啦。问题是你拢未想到，讲你伊对你的器官会造成遐个排汗。啊，是啊，咱的这项物件有法多接好，因为内底咱糖分全部拢按倒来，按迄个酵素内底啦。
0: 对啦，最主要拢按酵素内底
1: 啦。蔬菜啦，水果啦，足侪大种的水果内底酵素，啊，咱酵素咱身体一定需要哦。即足侪医学家，足侪医生、中医师，啊个啥，啊个足侪即大学的教授拢讲过，咱身躯有法度，咱即嘛有法度喘气，有法度讲话，有法度去变成讲安尼，逐工安尼食食、做事、做头路、做工课，拢是因为咱身躯有酵素，酵素就靠电流通过咱的电火泡啊，才会倒嘛。哦，才会亮嘛，迄、那个感觉就是咱身躯一定要有酵素。啊，咱用上天然的方式，把这些蔬菜啦、水果啦、酵素，把它放入这项物件内底，去杀动头端咱讲。
0: 诶，五项、八项、五的物件啦，嘿啦。
1: 做珍贵的物件，做珍贵迄五种五色的物件，啊，五色伫五行内底，就是啥？咧补咱的肾水，补咱的腰子。补咱的泌尿道，所以啊，做者妈妈，做者爸爸，你的水晶，你的泌尿道，做者妈妈，你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拢是甲你的啥肾水不足，
0: 对啦，
1: 有关的。啊，过来，做者妈妈下晡时啊，开始身躯会汗水，你的脚啦，你的腿啦，会安尼肿肿，安尼汗汗，安尼， 迄拢是因为你呀，你的水分留伫你身躯顶留伤济。迄垃圾水，咱讲安尼讲好啦。
0: 对啦。
1: 垃圾水无排出去，没有排出去。啊，你咱讲真诶啦，咱身躯无需要物件，咱卖留你身躯啦，咱卖遐卖遐宝贝。迄爱互伊出去诶，咱就爱互伊出去。爱互伊出去，咩啊出去？就是用乌色诶物件帮助咱甲咱身躯诶废物全部拢排出去。包括着你的油脂，包括着你的泌尿系统、泌尿道，这物件
0: 都拢甲排出去，
1: 垃圾物件甲排出去。所有五行内底乌色物件上歹提着，上歹提着以外，啊，都是上珍贵的，上珍贵的。吼、哦，所以这下都
0: 啊，为人的想法拢是讲。那唔较简单，你就去爱乌米就提乌米来倒，唔是你想安尼啦。
1: 绝对唔是。
0: 啊，介遐简单。
1: 乌色嘅食材，乌色嘅物件有足济，问题是你啊想讲，爱去研究讲这项物件，伫咱嘅身躯，咱咩啊去解杀动、推动，咩啊啦可以有作用？卖讲啊食规大咩，食堆大堆，结果咱身躯无用到，我安尼个拍算。
0: 我来讲吼，其实啦，咱安尼讲啦。咱家己哩啉，因为阮的物件，阮家己无哩食，阮绝对袂讲过啦。哦，而且阮这拢经过老国医，哦，汤老师对老的含少年的生物科技类结合起来物件，哦，较早以前嘛，甲恁讲啊，中西医袂使做伙啊，好、哦，你看西医袂使食西，你看西医袂使食中药啊，会烧枪啊，即卖拢甲你讲安怎，一定爱中西。中西合并啦，你有听系无？即卖我无骗你咧，即卖你若去淡病啦吼，淡病人啦，恶性嘅肿瘤嘅人啊，去予医生看，即间病院内底有如果有中医科啊，伊西医会甲你讲，我等下佫甲你转去中医啊，我、看你买无？中医会用中医甲你调养，食阮嘅西药了，伊中医会佫甲你开，予你调养嘅即个物件互你。有影无影，对不？啊，较早拢甲你喊呢，你若看，你若食西药，袂使食中药哦。较早是安尼呢。
1: 因为吼、哦，正常伊会甲你讲，会安尼会冲突，
0: 对，
1: 冲突啦，会冲突。问题是你即卖的医学吼愈来愈进步，
0: 对，
1: 而且足济中医师嘛有跳出来讲，嘛开始发表讲，其实甲西医啊有配合，才是好的，
0: 对，
1: 这对咱人体才是好的，所以咱叫中西合并嘛，吼。
0: 即卖拢中西合并啊，即卖
1: 拢是安
0: 尼。即卖你也去大间病院看，你是恶性的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啊，迄个来我等下甲你转去中医啊，啊对，叫中医先我甲你调。调理一下身体咧，这真正有影。所以我跟你讲，阮这是老国医用伊的方法，是安那？是安那？生物科技公司爱请老国医，因为这个中医吼、哦，中医吼、哦，伊会用做啥？你知无？伊会用讲，吼，像咱要摕这个乌米内底成分，要安那摕？吼、哦，要安那个解摕出来？人用伊的方法啦。
1: 哦，比如讲。乌豆啊，比如讲，这个啥，这个乌毛呢，乌毛啊，乌米内底，上重要的矿物质，
0: 对，叫
1: 做啥，维生素。比如讲乌豆啊，好啊，乌豆啊是维生素内底有足济哦。啊，过来，伊内底矿物质有啥物物件？你敢知？伊有一个钾离子，一个
0: 金，
1: 搁一个钾离子。这我无讲，恁可能拢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甲恁讲，乌豆内底钾离子足济，啊，钾离子会使安那，会使互咱稳定咱的血压。会使让咱的血压降落来，所以足侪人、足侪医生、足侪中医师嘛讲：啊，你乌豆水加减啉半吼，你的血压会使稳定。
0: 对啦，
1: 会使。问题是，你若要啉乌豆水，不如来啉咱今仔要讲这项物件。
0: 哦，当然咯、
1: 哦。哦，是啊啦，因为乌豆水是用乌豆落去炒了，开始落去炖、落去煮、落去用迄个烧水落去泡。伊其中的迄个啥，钾离子会使伫水内底游。问题是咱乌豆，咱唔是干那要食钾离子尔，咱要爱伊个啥，爱伊个蛋白质，爱伊个微量元素，爱伊个矿物质。矿物质就是啥，就是迄个钙离子、甲镁离子，啊个啥，维生素。维生素是无法度游伫迄个水内底，所以咱一定爱用萃取的方式，甲乌豆啊内底所有的营养。包括头路，我讲遐物件，包括着钾离子，
0: 对，
1: 这几项物件，该啥？该用萃取的方式，该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了后，搁用咱的蔬菜水果的酵素来杀动，来推动。你看，这搞工， 啊，要食芋头啊，你会感觉讲足简单的啊。我去菜市啊买一个芋头回来，自家煮就好啊。芋米嘛是啊，足简单的。问题是绝对不是咱所想的这
0: 样。哦，那不要简单啦、啊哦，你要食就顺的，不要简单啦、
1: 啊。那一定要用上专业的方式，啊，不啥依照着讲老中医、老国医的方式。这五项物件是啥物？这五项上重要，这五项啊，搁啥？搁啥？搁乌家母，乌家母，我无讲，你可能佫嘛唔知。乌家母就是专门咧改善啥？咱的啥？迄个肌肉萎缩，就是啥？咱的年岁呐较大，即个爸母啊，你的肌耐力可能无够，
0: 无够的，
1: 萎缩的。乌家母会使来倒三工，伊内底葡聚贝塔葡聚糖，啊，搁总多糖是足济济。伫美国、日本、韩国开始拢有感觉讲，这项物件就是专门的照顾咱这的银发族。银发族就是这的爸爸妈妈六十五岁以上的，你的肌肉流失嘞。啊，不啥，五千斤、五千斤、千斤足简单，菜市啊一堆。问题是一定要用发酵过的五千斤先啦，促进咱的上公路的循环，而且未去伤到咱的胃甲肠啊。咱拢知影姜会险嘛。内底有一个啥姜辣素会险，咱甲姜辣素降落上低，甲内底姜粉这样物件，这成分姜粉扭起来上悬，因为一直爱发酵过姜粉才是上悬的。你看，咱拢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对咱身体会较好，包括着后壁的路途中许，包括后壁的冬虫夏草。全部拢是要对咱身体有帮助。
0: 对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恁老师要电话紧卡诶，吼、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咯吼，因为这毋是甲汤老师咧交代啊，拄啊因公司嘛卡电话来甲阮小姐讲哦。后边一定要甲人提供，因为这后边绝对要起价，啊，咱推出第二遍了，哦，推出第二遍了，加费佫无够，啊，这后边绝对会起价，因为内底所藏的成分啊，要提无好提啦，啊，看足简单的物件，啊，都唔是咱咧想的讲要提就提起来，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我阿公刚刚咧讲一句话，有感觉无感觉，唔免小姐，我甲你教你一方法，你老人啊足忝哦，你感觉。一罐起来，甲摇摇两个啊吼，甲切切个，甲泡开啉个十分钟后，真正要让你会有感觉。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杨宗宪所唱的《爸爸亲像山》来。

0: 来，这杨宗宪早期管的歌哈，做爸爸亲上山啦吼。来，来这个长辈时代，恁等下听详细哦，因为我咧讲吼，这是今年这个优惠价，吼上优惠的一档啊吼。后边一定会起价，因为阿讲咱用的物件拢足实在啦，吼，所以真侪人啊。摕到这样乌色的物件了，大家拢搁倒转来退有够济，啊，一天拎一两罐啊，对哇，唔免超过。你咱最主要要恢复体力尔嘛，好、哦，这第一点嘛。过来要保持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嘛。所以啊，中医，你中医内底啦吼，中医学内底认为讲乌色的。就是主要就是固肾啦，哦，有之，所以一般乌色的食品啊，拢是补肾的较济，会当补充足济种的微量元素，加温补咱的肾的这个功能啦、啊、吼、哦。所以啊，乌的物件足济人咧做，但是要做个足少，足少的足少的少啦吼、哦。来，这等于啊，咱人熬腰酸背痛的啦，哦，熬失眠的啦。哦啊，这个啥手无力的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这拢甲你顾会着啦，哦，这拢甲你顾会着。来，这个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要食物件，咱要用物件，就是安那爱怎样要安那食。过来，像汤老师你讲的，你都敢那这五项物件退出来啦，嘛是无效啦。因为阮居民就是干五行尔，吼、哦、五行难做伙，用各种方法甲伊内底咱要爱成分退开，才会感觉无大啦。吼、哦、无大，到尾啊老公伊才去发觉一个问题，咱人要运作就是爱加速。古早人就是拢靠加速呀啦。
1: 对啦，对。
0: 我无骗你啦，古早人是拢靠加速呀啦，所以才阁肯用水果较济。对，做因为水果多，有一个好处，四叶管。嗯，好、哦，四叶管啦，内底四叶管以外，抗氧化的物件会管，抗自由基的物件会管。你人咧食，人就袂操劳，身体唔正系好，对不、嗯？所以啊，咱咧食这物件拢爱了解啦，要食什么物件？有人讲欠肥爱食啥，我就甲讲欠肥乌蒙你若食会对，你就会款咧。啊，乌蒙你食。吼、哦，汤老师这拢内行的，我望你若讲穿汤者来吃吼，啊切切的，啊为人拢凉拌有无？
1: 嗯，对。
0: 一只对，可能就你讲，可能排便看会较好排便
1: 啦。因为膳食纤维有啦。
0: 来啦，一只食维有啦啦，内底即个丝啊，即个物件你食较袂掉啦。
1: 对啦。
0: 吼、哦，所以内底铁质你安尼你嘛吸收袂掉啦。哦，这乌蒙你爱有功夫啦。哦，你看，唔一般嘅物件，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困难，对不？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吼，真系爱卡骨力啦，啉咧，一工甲啉一罐啦。啊，咱嘅囡仔，咱做长辈时代，你人啊足够疲劳嘅。迄位囡仔拢啉啥？里面啥物弊嘅？迄个，讲你提神，人精神真系好，唔通啦。我无骗你，迄是食，迄唔是你过，迄唔是你过关啦，迄是你过山啦。哦，这款物件较卖啉的，你叫伊再啉一罐啊，头啊。内底我会当甲你讲，你找无第二项，无找无一项是啥？是化学的啦。
1: 对啦，
0: 无一项化学的，迄拢是用天然的物件内发、内浸、内泡、内制啊，出来了再甲你做规罐。啊，那讲高吸收，你吸收有够紧的紧。比舌下吸收也够紧骨啦背啦，哦，也够紧骨啦背。啊，这我来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啉的啦。哦，你甲啉落，人腰子也好，迄、那个关节较袂发炎，肌肉较袂萎缩，肝细胞会当活化，促进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对不？啊，佫会当改善腰酸背痛。过来暗时常常爬起放尿的，过来抓的，拢加减有得到良好的改善。过来就是讲，足侪人暗时睏未起的，下面尿也较卖食咧。哦，食到尾啊，你会愈食愈严重，
1: 愈食愈重
0: 啊，愈食愈重，
1: 好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大家拢爱捌啦。阿宏甲你讲，我都敢甲你讲一项啦。你现买有感觉的，就上简单咧。人做到疲劳，人当你疲劳的时候，你更加。摕一罐啊，啉落十分钟后，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咧，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啊，阁未去改你其他的气温，对不？好来，
1: 对，迄个我讲一个例啦，吼、哦，南部的一个吴大哥啦，
0: 嘿，
1: 伊伫伊面色无好啦，咱讲真诶，面色乌乌安尼啦。啊，我伊当阵我去找伊诶时阵吼，伫甲伊食饭诶时阵，我感觉伊安尼气色无好，面乌乌啦。我讲，我个开始心肝来咧断定，讲你可能心水不足，哎，你废物，辛苦的废物啊，排袂出去。结果甲因某安尼开讲，安尼食饭开讲了，就知影讲，伊个腰子开始出问题。啊，过来，伊个啥 A 高器官嘛开始出问题，伊都食头路，你敢知道？六十几岁尔，啊，未要退休，伫迄个较有污染的物件，化学的
0: 化学工程啦。
1: 我个讲，哎呦，你爱讲，是安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面。你的面色不好，乌乌暗暗安尼，无光彩，就是表示讲你下交器官、甲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包括你的代谢嘛拢无好。当然啦，我无可能跟你换头路。问题是你要好啊，顾你的身躯，爸母安尼听好清楚咯。有法度改的就是啥，就是再改善你的饮食，啊，佮来啥，你的习惯，啊，而且爱开始保养。我开始甲讲你这乌色的物件，你甲啉落。逐感觉啉一罐啊，逐感觉啉一罐啊，你的面色会变较好，差不多偌久你敢知？一礼拜话，伊翕伊自拍啦，用伊手机啊，伊翕伊的面。我讲哎呦，我有够好，伊个去病院检查，伊讲伊的所有的指数拢开始咧改善，拢开始慢慢啊好起来。偌久？一礼拜尔啦，无偌久啦，一礼拜，个要互你有感觉，互你的面色有光彩，互你的面色袂阁乌落，啊个你的代谢。代谢的问题全部拢好起来，啊，再来，佮有一个咧，家己的陈妈妈，汗水有够严重的啦，佮下晡，卖佮下晡啦，差不多过道尔，伊的脚，佮呾肿，佮呾面骨咧，我感觉迄种是心水不足，腰子出问题，你身躯的垃圾水排袂出去，你留伫你的体内，你才会水肿嘛，你才会汗水嘛，嘛艰苦，我讲来，高血乌色这项物件，你佮啉落，偌久？四天而已，一开始一说他的脚现在开始不这样汗水很严重的，他也比较怕出去，比较有感觉，连带着说他家隔壁的那个妈妈也是同样都汗水。我说哎呀，你如果都这种事情在发生，我跟你说开始在改念什么，改念差不多我们在说的这项东西，
0: 对，
1: 全部三天至四天特别让你有感觉，绝对让你有感觉。
0: 我说一项啦，刚才汤老师你说真的心水不足了，那就中医师就都跟你工作者心阿摆闹到还规身躯毛病都拢来了，这唔免小症。真正腰子阿摆对咱人的面都看起来。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买电话压起来哦，肩甲卡，因为你无人食这啦，我系当跟你讲实在，这无用心或者内心，乌的物件要找到十层是足简单，足济项物件，但是体内，我系讲。你甲讲乌黄，我用高接机率甲加接，互恁转含者难做一只有效无？绝对无半项作用，绝对无半项作用。食了啥？膳食纤维。
1: 哎啦，是啦，
0: 对不对？迄真正有功夫的，乌豆啊，要安怎摕？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呢？迄乌豆啊，真正爱泡呢，无安尼泡，乌豆啊成分是袂出来呢。
1: 出袂来，
0: 真正无法度提加顺呢，
1: 对
0: 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啊，你有听到爱紧，我都跟你讲过啊，欠费人，恶梦你一定爱吃。啊，你有遐骨力扛无啦？
1: 无遐骨力。
0: 无骨力啦，我讲，唔是像你咧想的安尼啦，迄恶梦你足歹体啦，啊，恶梦你是足好的物件，骨力生髓。咱你讲，阮细人，我拢讲这叫做盐酸啊嘛，哦，一条长长嘛，啊，迄都爱。伫粽内底爱等红，红也袂使哦，爱等甲翻乌，所以伊规律是乌的食品。
1: 对，
0: 喏，规律是乌的食品，爱翻乌了后才慢落来，洗好清洁了，才豆豆咧鹅啦，哦，较早阮母啊做个鹅仔，啊鹅才规罐提来翻，啊才泡茶来啉，哦，伊这叫做咱即卖人拢讲做生水啦。生水啦，啊是安怎？足侪人拢会问阿峰，你到底这重视着这个油脂？你看油脂有几支？好、哦，你看，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油脂有几支、嗯？是安怎重视？因为油脂源头啦。嗯，
1: 真的。
0: 有人讲啊，即卖油脂就会使换，等到你要换哦，你已经烧伊啊啦。啊，你甲你讲，你就听好啦，唔是遐简单单的对话啦。啊，要去有人，咱报纸顶咧看，有人讲，唔去大陆安怎做安怎？我系讲唔爱。咱讲知啦，准予你去开一两百万有啦，但系无一定你会活啦。安那讲，遐医生啊，无你道德啊。咱人要换这个物件咧， 爱护了去比对比对，甲你的 DNA 啥物拢会合，才会使换呢，换嘞才袂排除呢。所以恁拢爱了解呢。所以啊，算水啊是为着民间的性格啦，哦，伊来保管一心是做好的物件啦，哦，来。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哈，若有需要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来，啊，这我跟你讲哈，咱今仔日我去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咱今仔日算最后一栋啦，
1: 机会唔是，
0: 最后一栋，
1: 咱讲
0: 这，好来，这栋了后边要搁起外观，我唔敢甲你讲啦，但是我先甲你讲着，退回去。你就感觉我人足惊寒的，
1: 嗯，
0: 你就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我脚尾手尾冷叽叽，来，你甲啉一罐，你就感觉敢若讲，我安怎人哦，做长的人足忝足疲劳的，一罐甲啉落，十分钟后真正有感觉，即我家己逐工你啉的，咱家己会去注意，哦，所以要让你有这个感觉，你咧食唔食袂感觉讲起用变的，对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后边存无几组，后边存无几组来，咱来欣赏唐丽唱的《一暝三冬》来。

0: 来，唐丽为咱所唱的哈，啊，做一暝三冬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吼，这个咱今天所推出的叫做五黑银啦吼，咱查甫查某拢同款啦，身体要健康，优质是第一。
1: 当然，
0: 哦，这古早人就你自古早就流传这句话，心害脑白，规身躯毛病拢招来，哦，所以你药剂一定爱顾好，过来时啊特别甲你顾药剂，因为啊，你甲看好去，作者伊啊博士，包括医生，专门去看泌尿科、药剂科医生，已经咧服用啊。恐惊咱台湾慢性腰椎病啊，是啥物、哦？第二个国病，
1: 对，新的国病哦。
0: 对哦，这要注意啊。所以变那个忌恶三分补，中医师讲的恶诸心呐，恶诸心呐。咱查甫查某拢同款，肝甲心甲顾好，这世人要输唔正面啦。好、哦，咱讲实在啦，来，爱你这汤老师一再交代伊讲吼，我佫甲你讲一个哦去。你一定要先讲哦，哦，因头家嘛，你甲交代讲，一定要甲讲，咱这边是，这边这个优惠介绍是最后一遍，
1: 对，
0: 哦，是最后一遍，哦，无可能，后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嗯，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高疲劳就是肝你出问题啊嘛，人高忝，我甲你讲，恁顶间有看一份报纸无？迄做头家人存过来也无效呢，倒来忝忝忝，用用砰一下倒落。上去便宜没付啊！
1: 再见
0: 了，没付啊！肝出问题，好、哦、来，所以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过来，人熬疲劳、熬身，一般啦，十个九个拢是安尼啦。迄提神饮料摕来啉、哦，
1: 对啦，对啦，
0: 好、哦、啊，无就闭下懵啉啦，啊，啉到尾啊，遐唔对，遐唔对，才来咧怨叹啦。好、嗯哦，你甲看即卖文明病有够济，好、哦。啊！要常常吃西药，你敢买？为人家听了药啊，都无爱啊啦！哦，药啊都无爱啊啦！哦，为人药啊，伊根本无瘾吃啦。但是啊，你甲看，咱台湾人，你甲看，市面药啊，一年吃过来一粒，尤其咱的止疼剂
1: 啊，止疼药啊啦，
0: 止疼药啊，
1: 恐怖，
0: 真是恐怖啦！嗯、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五黑银啊，除了汤老师你讲迄五行，甲你南里内底以外。哦，你注意听啊，加迄五行是也不够的啦、嗯。哦，这是，但是迄五行是做主济啦，就是啥，咱的乌豆啊、乌甲母、乌青姜、杜仲、冬虫夏草。来，这除了这以外，我甲你讲乌蒙呢，生一、那个养生啊，对咱讲生水，迄话拢生乌的黑醋栗、乌梅哦，过来黑芝麻，拢甲你放入进来底。哦，所有的乌的物件拢甲你放伫遮，所以咱遮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一天甲啉一罐就好。哦，一天甲啉一罐。啊，你也讲啊，我也搁咧拼经济咧，我顿来添加，你会记哩？你添的中间哦，顿来你休困啊，你添的中间，你甲啉一罐咧，十分钟。绝对要你感觉精神，都走动来。
1: 真嘞，
0: 好、哦，这是阮家己哩啉，家己的感觉啦。哦，真正有这个感觉来。高血压是啊啦，顶刚一个阿姐讲阿翁啊，我真正啉了加足温嘞，加足温，啊腰子也正常啊，
1: 对
0: 不？这足重要嘞，腰子哪歹，做血功能就歹，做血功能哪歹，身躯的毛病就一直来。好、哦，你爱记了嘿。是爱欠血，较早我都唔捌咧欠血，啊！你药剂你去检查，药剂出问题啊！好、哦，来我咧讲，咱内底你欠血，咱内底有藏乌蒙呢，做、好吸收的乌蒙呢啊！
1: 哦，
0: 足管的，足管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今仔日有听到电话加起，一定爱紧卡，安那讲一工啉一罐尔。咱的囡仔伫外口拼甲回来，忝以外回来体力都了倒啊！你叫伊回来吼，足忝的时阵先啉一罐落。有人讲阿芳啊，你啉的精神变好，迄暗时要安那困？这唔是米钱啦、啊！你若唔相信，你甲食米钱啦、啊，好利他命啦、啊，即个啥物米的物件、你甲食落会
1: 无效果。
0: 你规暗做小狗啊！我无骗你，一罐啊，你甲啉落吼，互你消除你的疲劳，甲你的肝。你的肝当你忝啊，好恢复，好恢复倒转来，哦，是甲你修哦，修复 你的肝内底甲你顾好势，你的精神就豆豆起来。
1: 吼、
0: 哦，明仔载，明仔载哦，精神百倍。过来我咧讲，暗时免惊会歹困，足侪人拢惊惊这哦，恁的精神都怎暗困？
1: 免惊啦，免惊啦。暗时歹困，因为咱内底有放一个蔬菜水果的酵素。加速要把你在所有的成分来送你你所有的器官内底，所以足紧的，足紧的意外嘛，你讲何里暗时袂困？
0: 我跟你讲吼、哦，我这青菜放足少哦，无论你半只条加速是以青菜较济哦，啊水果较少哦，我这是水果的加速放有够济济，我这个青菜拢见过哦，嗯、哦拢见过哦，唔是一般是安那见过，阮要爱诶这个。伊这个水果吼、哦，甲青菜是要针对着咱的运行咧用的啦。好、欸哦、来，所以啊，咱人，我的老国伊发现讲，哪家乌的物件，你搁放较济，你只有感觉无？有作慢，作慢。啊，等到你有感觉都要排掉啊，
1: 对
0: 不、嗯？所以才开始咧用配这个配方出来，这到底几百项的水果我唔知啦，咧做出来加数。哦，加速，你个人在真内底，所以我咧讲，人啊作疲劳，这都免少钱，少钱了归来正事都唔得，对不？你等你就感觉我今仔做完过，等下安尼啊，再加点，安尼用要头壳用要，伊个啥？
1: 人
0: 用要正面用要收呀？你紧甲啉一罐咧，只要十分钟，你会豆豆感觉提了你回哦、嗯，来，今仔日。这个优惠的价格，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咱的五黑银啊，五黑银花冠洞的五黑银哦，全部拢大部分拢是黑的物件，要来顾你的心，顾你的肝，顾你的腰椎，顾你的腰子，拢顾会到的。来，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五十毛啊，一罐五十 CC， 所以这量足足的啦，五千毛呢，五千米呢，钱也无够，对不？一盒内底十罐，因为你一千六百八十，一片三盒拢总爱偌济，5040。来，无起价，这栋也阁照原价，后栋绝对起价啊！三盒5040，今仔去赶快优惠你3000块。哦，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业绩各个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安尼几盒？四盒的五黑银。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领做能量的内裤。我先甲你讲的哦，这项物件原本无你送的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哦。哦，这项原本无你送，因为这边是八八节冬季，哦，我正加送你一领做能量西装，送一领，这一领卖偌济，唔免问我，你电视哥甲看买下咧。好来，四盒优惠你3000，佮一领内裤哈。来，你若买大组的。四盒3000，八盒偌济？八盒多啊6000块，八盒6000，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无哩，哦，直接阁送两盒无哩，等于多好10盒啦，10盒6000块，送两领内裤，0800-318-009，0800-318-009。哦，我咧讲送的这个物件真正赞，啊！你会记着，你甲小姐讲，你要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哦！你甲小姐讲来，电话举起来，警察卡啊！电话举起来，警察卡。
1: 我甲你讲，即马左手嘛，
0: 无准偌济后人要
1: 加，后、
0: 啊哦、人要加五大
1: 组。啊，你若真咧要恁要保养的，我是建议你爱提大组，因为大组
0: 杂。
1: 十面刀的规格，我拢会
0: 使啉。你甲想汤老师，后人来一边买五大组，伊安怎？因为伊讲恁只要伊家己十月，拢只要五个月，六个月才推出一届。哦，伊讲这柜内面要食，安尼无法度冻遐久。
1: 哦，
0: 啊，你我来讲，你等下一边拍开，你一边甲药液，一边甲啉一罐得，甲啉一罐得，修好你五脏六腑真正有较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这十种的乌的物件，对不？来，第五三步，今仔日只有一天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我跟你讲吼，提不到，爱个等半年哦，
1: 爱个等半年哦，可能。阿
0: 便
1: 绝对起价，
0: 哦，阿便一定起价，阿便绝对起价，
1: 迄
0: 公司一定你甲恁讲啊，吼，一定会起价，另外讲。 这边提这物件。嗯你用家遮好势，而且我跟你讲哦，一般的家属拢蔬菜较济，这边这是
1: 對啦
0: 这是安那，为是安那要更加的水果，因为水果丝较悬，抗氧化、抗自由基上盖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阿咱无广告时间啊，买电话爱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好、哦、来啊，咱的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诶，回去，你回去吼。你唔能讲，哎，未歹啉，一工家啉三四罐啦，哎，无采物件啦。我系讲上者，到你下早时，你讲啊，我今日要来做工课啊，你家啉一罐，哦，你体力保持好条咧。当然，昨天做疲劳、做身，含叮当都无想要叮当，经过家开一罐啊，家啉咧，精神就来啊，安尼就好啊，
1: 好，
0: 安尼就好啊，好，身体顾好较要紧。来，钱啊，我系讲骨团度，钱是生命长嘅能力用嘅啦，哦。
1: 啊，够有这个宝物啊！吼，我查恁可能拢唔登记咧，摕处方签的药来食。
0: 爱食，
1: 我跟你讲，
0: 真正爱食。
1: 药啊，食济吼，当然啦、啊，咱身体去看医生啊，医生跟你讲，你的 A 高机关药剂开始咧害啊，一定爱用药啊来控制啊。的时阵，你更加爱保养你的身体，因为咱拢知影药啊吃入去了，迄、那个药性啊，会比咱的 A 高机关掉咧。
0: 对。
1: 啊，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拄啊好会使甲咱这药性，咱无爱药性，咱家排出去。所以变成讲啥，你一边食处方这个药啊，啊，你的另外一边你开始咧做保养身体，我跟你讲，你身体才会健康。
0: 对啦。
1: 叫做一加一大于二，你千万唔好讲啊，我以后硬食硬讲硬食硬讲，问题你身体
0: 拢无。对啦。
1: 无你讲袂上。
0: 对。
1: A 高器官，会记 A 高器官甲腰子。是咱所有器官内底的根本哦，你所有食的什么废物啦、垃圾物件，拢是靠
0: 拢爱靠这啦，
1: 器官来做排毒。啊，你要排毒，哎，足侪人唔知啊，就干那早煮乌豆水啦，干那早食乌米啦，食乌毛米啦，问题这观念是对的，问题今啊，咱有法度把这全部乌色物件改做起来，改综合起来。而且佫用上好的水果加素、水果酵素，
0: 我来讲哦，
1: 来做推
0: 这是汤老师特别去找哦。
1: 对，
0: 因为哦，你外口拢是蔬菜的嘛。
1: 嗯，对。
0: 外口拢蔬菜，人水果。
1: 对。
0: 伊这项是内底冇蔬菜，但是经的蔬菜拢经过，
1: 拢
0: 经有需要的。
1: 过
0: 来南内底是以水果为主，因为即摆发觉一个问题。未使甲过这五项啊，你一定爱佮过啥？内底未使有自由基。咱人要自由基要消灭一条，一定要靠水果。哎，安尼你甲看用心用到什么程度？摕到是了去，后边绝对无这个计较啊！来，这个陈大姐，
2: 我
0: 来。好，来，你要陈，好来，你要大组小组。
2: 我来，我要先讲你这个啦。
0: 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啊。来，你甲听一下，你等一下。这个四线，好来，因为我咧主持节目，无法度甲你看下来，你甲听一下，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洪文桥。

0: 我跟你讲哦，到即卖电话拢也够满线。啊，你会记哩？阿宏跟你讲，这真正跟你讲实在，爱食，爱啉，你话侪爱啉，咱自少年的更加爱啉。你也做拍拼经济，拼经济吼，你一定爱啉嘛，一工一罐。哦，啊，你也讲啊，我都人下早时爱来做工课。啊，本身就够足忝的，肝无解好，你下早是啉一罐，了后，你暗时等下人足够疲劳啊，已经足忝啊，你搁甲啉一罐，人你该买这个肝甲顾好，人就较袂遐够疲劳。过来，这个咱人的身体吼，内底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脑。拢爱这样产品，拢爱这样产品。酵素是咱人身体上开重要的原一个好物件啦。但是你食较食嘛是酵素呀，你食较食嘛是酵素呀。咱这无共啊，咱这无共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顶个卡号去，0800-318-09 哦，来我来讲，这少年人也使吃，年岁侪也使吃，规身躯要爱，就是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好乌的物件一定爱嚼够。作者中医师嘛，你甲伊讲，乌物件、乌色的食物一定爱过来吃啦，哦，一定爱过来吃。好来，有需要也电话也给紧敲的，后边是无这个介绍哦。0800-318-09 哈，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好来，啊，咱讲实在吼，到你等于有感觉无感觉，这都上简单。人你不管有你做工课啦，嘛会忝；无你做工课啦，嘛会忝。哦，食饱闲先生的人嘛，你疑心难底，你就感觉我精神真歹啊！你就赶紧摕一罐啊泡开，甲啉一罐啊落，绝对要让你十分钟后，你会感觉讲，哎呦，规个人精神拢来啊！哦，规个人拢精神拢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最后干那激动。后动绝对无这个介绍，后动绝对起价，因为进目前你甲想，你茫看一罐50毛，迄内底是满满拢是这物件，哦，拢是内底物件，重要物件，逐项都甲你囥啊够好嘿。来，这最主要话你讲，糖分够会使啦，糖分你甲食啦，
1: 绝对会使。
0: 哦，糖分你一罐做早暗啉啦，卖做一遍甲啉啦，哦，啊内底是无另外囥糖啦，
1: 无完全
0: 无。哦，啊你食会感觉，我咧啉是袂甜啦，袂甜啦。当然，咱你囥做发酵时水果嘛，
1: 水果本身甜
0: 分尔啦。好来，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宏、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之后收听，又着万里康城和万英阿宏、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真有趣味，花莲声音细化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逍遥，中华好滋味。好滋味，今仔日要带咱来到中华路中附近，有一间阿婆蛋饼，已经开30几档啊。是一间真有人气的中华早餐店，因家的蛋饼真特别，用家己厝做的糕饼为主，而且还会包入去高丽菜干卵，因此吃起来加一个爽口的感觉。一来到店内还未点餐，就会使看到头家的铁板顶面已经占满满啊！原来是因为有真侪朋友透早都先打电话来预订，惊是等无，也是吃未到。看到头家先将两卡碟铁板顶面，才放上厚厚的饼，还有鸭料，就是讲已经完成啊。结果看到头家碟每一个蛋饼顶面，搁加上各类菜，询问之下才知影，这是阿婆蛋饼上特别的所在。不管是虾米款的口味，内面一定有满满的菜，和蛋饼看起来、吃起来拢真清爽。一家内外皮酥酥脆脆，还有淡薄啊 Q 多，这就是阿婆家己制作的饼。综合着各类菜甜多，还有两个香葵，然后淋上阿婆家己做的咸酱，吃起来甜甜咸咸，这就是中华人吃早餐的时阵头一项的选择哦。咱做伙期待后一。

我想问会，这个混黄豆和我们家的主播，晓得帮戴安全帽。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仔日咱们来欣赏的花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又个改叫做萱草，啊是黄花菜、金针、金针叶、金针花、忘忧草。伊的花瓣有较长，花丝又长，形体那古早时阵的金针，所以就改好名叫金针花。伫个古早时阵汉朝就栽种的记录，迄当时已经改叫做萱草，代表囡仔对母亲的亲情。诗书内底有咧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意思就是咧讲萱草。伫个华人的世界，萱草是改当作母亲花。相对的，澳洲是采用康乃馨。金针花花期主要是伫个每一年的八月至九月。这是山区的金针花，比如讲花莲的六十石山、赤科山以及台东太麻里，拢是盛开的季节。但是伫无同的地区，金针花的花期就有所不同。比如讲南投日月潭地区的金针花季，大约就是伫个每年的五月至六月。那么大家一定会想讲，为什么金针花又搁改叫做母亲花呢？传说在古早时阵，出门在外游子为着求取功名，必须就要远行，就会先伫个厝内底北堂种萱草，希望讲父母亲减轻对囡仔的思念，忘却烦忧，这种友好的行为美德代代相传。金针花就成为中国文化上的母亲花。在国人的文化中，金针花被当作是母亲花，代表母亲对子女的思念，因此有忘忧草的名。金针花除了叫忘忧草以及外，因为听说有新的妇女朋友配搭金针花还是吃金针花就会生查甫的，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疑难草。市面上采收花苞了后，曝光的大金针花是台湾花莲甲台东重要的农特产品。金针花唔那是观赏用的美丽花卉，嘛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金针花富含营养素甲矿物质加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铁含量是八零二二十倍，口味真特别，是真侪家庭足喜爱的素食之一。金针花经过煮过、晒过、加工，变成大的金针花菜。因为金针花内底有秋水仙碱，要食的时阵得爱充分加热，要那无有可能会致输中毒。另外，民间一个相传一个甲萱草有关系、损耗的传说故事。在一个乡镇内底，有一个人名叫做彭福生，伊生性友好。当伊年迈的老母破重病时阵，那是真辛苦，伫伊的身躯边伺候两个月，而且看到伊的老母破病一点啊都无好起来的现象，伊就找一个风道吉日，烧一张香，祭告上天，表示讲愿意用家己的性命来换取伊母亲的健康。讲嘛奇怪。就伫咧祷告完了后，迄当天的暗时，这个叫做彭福生的人，伊真正无病过身去啊。亲戚朋友俩准讲，伊是因为惊辛苦煞来死去，就安尼清清菜菜就该呆呆咧。想未到第二年，伫伊的梦顶竟然生出足济美丽萱草。这个时阵，大家才了解，原来伊是一个大孝子啊，志孝感天，才生出这尼啊济希望母亲忘忧的萱草啊。金针花又个叫做忘忧草、萱草，用来表达乐观开朗甲感恩之情。金针花的花语就是舒缓压力、减少忧愁、放下负担、追求内心的平静，也是一种对母亲感恩的情怀，代表母爱和温暖。青烟的色水和生命力，代表活力和欢喜，有吉祥的意思，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祝福。
今天的花言卡语金针花，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博客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网友招待必须得爱谨慎，外国语言交朋友反倒等被诈骗。原本只是想要增加外国语言对话能力，煞无细腻，走入去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某一天，我就开 Tandem 语言交换 APP， 想要找人来练英语。点选美国地区，有找到一位男子，叫做 Great George。两个人开讲几摆了后，双方面为原本的单纯练习对话，到到煞变成朋友的关系。Great George伊自称伫中东杜拜有一个工程专案，必须得爱以赴当地法院核准的费用。不过伊口罩暂时无法度使用，存款提款是领袂出来。希望我会当借钱帮伊支付这笔费用，互工程的案件会当继续推动，后摆才会当摕到工程款。我小可考虑一下啊，认为这嘛是一种的投资啊。就安尼，我就答应伊的请求，先借钱给伊。代先，我先转184万到伊所指定的口座。了后，每经过一个月，伊就以着无同款的理由借钱，我拢总汇出将近434万。这个期间，伊嘛汇钱还我160万，互人感觉 Great George 伊的信用是无问题。当我钱提不出来的时阵，伊的态度就开始变得真冷淡，回消息嘛回得愈来愈慢，甚至一个几天是完全已读不回。也因为安尼，当 Great George 甲我讲，因为伊的口罩问题伊还无法度解决，建议改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汇钱。我根本连怀疑的想法都无。二话不说，就听伊的指示，使用币安这个平台，用泰达币汇钱给伊。我就着熟熟买泰达币，搁再转去 Great George 所指定的钱包啊地址，前前后后拢总18摆，金额达到443万这么多。当我最后一摆将虚拟货币转出去。手头的717万现金几乎大底，我甲 Great George 讲，我无法度搁再借钱予伊啊，伊因此将我封锁，无搁再甲我联络，规个人都那敢那亲像人间蒸发共款。哎，唔对，你爱先还我钱呀、啊！无奈之下，只好这件代志甲厝内底的人讲。出来的人听完这件代志的过程，不忍心搞我这笔，只是真平淡搞我讲受骗的这个事实，而且陪我去警察局向警方报案。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网络交朋友，唔捌见面刷开嘴要借钱，而且借真侪钱的这种的，一定是诈骗。第二，真正有金钱需求的人，袂使用虚拟货币。第三，网络交朋友应该得爱正向健康，买当向你的亲友分享甲网友互动的过程。第四，有任何疑问，请你卡165咨询。诈骗话术解破：第一，交朋友软体塑造事业有成的海外企业人士，甲异性互动；第二，取得信任了后，先借口借工程款，并且汇入指定的口座；第三，再过行李小款的钱，加深你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第四，最后。要求虚拟货币转入指定的钱包了后，马上就失去联络。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高血压有 S A B C D E 的原则哦。真侪高血压的患者拢烦恼，降血压的药啊，一食都爱食一世人哦。啊，血压药啊，食伤久容易上腰子耶。但是医生来提醒啊，无甲血压控制好，则是容易造成的腰子的负担，破坏的血管，提高着中风甲心肌梗塞的风险。事实上，不妨对日常当中每一个生活习惯来做调整，更加是控制着血压的根本，依照 S A B C D E 降压原则来做调整。Salt 减少着盐分的摄取 ，Alcohol 避免饮酒过量 ，Body weight 控制着体重 ，Cessation of smoke 戒烟 ，Diet 采取着特殊饮食，关键都是高纤维，摄取着吼富含着纤维的食物，对当降低着脂肪的吸收，可以当减少着排便的不顺畅所引起的高血压。Exercise 每礼拜进行着3次的运动，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丽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剑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斯麦鲁。单凭这种半奖主持玉玲导播阿雄正接录音。

0: 啊，如果来跟咱哈那 smile 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后边又继续来收听着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明讲。
0: 嗯，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在咱今日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吼，有眼光有到，尤其要请到吼来自这个名古屋的阿尤咪。
2: 大家好，我是阿尤咪。
0: 阿姨吉吼，咱去日本吼留学足久的文章。
3: 大家好，我文章。
0: 以及来祈祷陈平陈老师。
4: 大家好，我陈平。
0: 好，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讲日本人有一个州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州。不是大洋洲哈，叫黄金洲。
2: 黄金洲，
0: 对，黄金洲哈，一直是 Golden Week
2: 呀、yeah. 嗯。
0: 那个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2: 今年每这是每年都不一样
0: 哦。
2: 对，因为它是节日。那、啊、今年的话是4月29号星期一开始，到最长是到5月5号星期日。
0: 哦，
2: 对，
0: 4月29到5月5号，
2: 对，
0: 哦。我这样子
2: 到端午节，
0: 刚好是那个我们上次讲的端午节的时间，这里这一周黄金周，因为哈，因为黄金周共包含的公祭的有是啥？在昭和23年4月29号是国民驻日法律，
2: 嗯，
0: 天皇诞生日
3: 哦，
0: 所以就立刻刚开始省，过来有宪法纪念日是5月3号。
3: 嗯
0: 啊，过来就是5月5号，咱那刚刚讲的儿童节，
3: 嗯，
0: 就是在上安尼，
3: 啊，拢来连做伙
0: 的，嘿，啊，就在上休困。啊，底下这些黄金周的时阵，大部分都在干什么？
2: 嗯，去旅行吧。
0: 你就去旅行，
2: 出去玩，
0: 出去玩。
2: 对，
0: 所以你就去巴厘岛玩。哎，问讲你有遇过黄金周吗？
3: 有啊，我在黄金周。
0: 啊，你黄金周都在干嘛？
3: 感觉就是。哎，开学了，要收心了。
4: 收心，先去玩一下，
3: 还收心的。
4: 开始玩了之后，
0: 哎，刚刚又滚又滚，你没给他再进节目，是用心去省，哦，给你去省啊，然后就给
3: 他。对，他没有完成的，赶快去做。
0: 哎，对对对，
3: 还有一周嘛，对不对？
0: 对，还有一周没有啊。小时候还有一周就是在写书法，因为开那个放寒假都没有写，最后一周要不写。
4: 赶寒假作业、啊。
0: 对，赶寒假作业都是最后一周才赶呢、欸。
3: 有，还可以写，赶快写作业。
0: 对呀、啊，就是较早不是咱那寒假是休一个月，啊，暑假休两个月，啊，我老公不拢是啊，一放假我老公给写了，
4: 哎，
0: 写完，哎，来一声一声一声，啊，我一个人。
4: 他把我也动摇回来，
3: 是是是是是啊，不会啊，下不了下不了下不
0: 了，
3: 写不完那
0: 怎么办？哦，小时候呢，我刚刚小时候真的很有趣，小孩子真的很好玩哦，所以大部分就是会利用那个礼拜出去玩。
2: 对，
0: 啊，
2: 特别是机票真的很贵，去哪里都很人很多，
0: 对，
3: 因为大家放假。
2: 对，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选择？我黄金周要变第二
3: 周，就我们的连休那种感觉，去哪都很贵。
0: 对，起码连休弄安内吼，就是大家拢去小金出去。哎呦，哎，一般市区拢无人哎，起码市那连休市区拢无人。哎呀，底下的国道上都是人。
2: 嗯，
0: 哇，大家都要出去佚佗，起码拢是拄着这种景点。啊，听讲我第一届黄金周要来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是日本的一个。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四月开始新一年嘛，
0: 嗯、
2: 开学或是开始上班、
0: 嗯，
2: 那已经他们努力一个月了，那五月初开始连假了，放假10天后就
0: 又要上班，
2: 不想做了，已经很累。
3: 虽然你连假完了。
0: 要收心操啊！
3: 你礼拜一要上班，是不是大家啊
0: ？Blue Monday，
2: 对
0: ，Blue
2: Monday 的感觉。
0: 啊、
2: 所以五月就是已经放假了，嗯、已经轻松了、
0: 嗯，
2: 再去努力一下，就慢慢很累，就怎么说，新生活压力很大，努力很大，
0: 嗯，
2: 就是越来越觉得啊，我这么不行。我已经不行了，
4: 已经不行了。
3: 啊，因为现在已经用日语在想，
2: 对，
3: 对，这个我也能够理解。还有哦，那五月的时候，因为日本它是五月到六月是，其实还有梅雨。
0: 哦，
3: 梅雨，我们是四月嘛，对
0: 对对，
3: 那个天气也会让人家气
2: 也转换，下雨，
3: 对对对，也会让心情也会影响到，
4: 像割花粉症又来了。
3: 又是讨厌花粉症。
2: 对，
0: 又下雨又花粉，然后就抑郁了，
2: 身体不舒服。哦，然后而且我们六月都没有什么节日，没有放假。特别，
0: 我觉得应该是后面这个问题吧。
2: 对，绝望。
0: 等刚刚就问对，我喜欢来做工课。嗯，是这样吗？
2: 应该是、
0: 哦，因为你不能够有东西，大部分都是 A 型的。
2: 嗯，对。
0: 然后 A 型的那个日本国家是日本人的 A 型人种最多，所以他们很容易忧郁症、抑郁症。对，咱家都有两个 A 型呢。最后其实哦，就是跟天气也有关系啦，啊，跟放假也有关系啦。啊，现在的人看，我觉得现代人是比较享乐的，无像像咱较早的人，就是较骨力打拼走啊，哦，不怨天不尤人。那现在小孩子就是比较享乐派的，所以当没有假可以放的时候，就会抑郁，应该是这样吧？
2: 有可能，
0: 有可能哦。嗯、你有看过真的那个抑郁症的人吗？
2: 有。
0: 真的还假的？
2: 有，
4: 他会怎么样？
0: 哎，就分享一下，哎，
2: 他的眼睛已经跟已经死掉的鱼一样，就没有什么亮亮、开开心心的感觉，就只是啊，我已经不想做什么事情了的感觉。啊，对，就是已经
0: 就是跟小丸子有一个那个会闪
2: 掉线，闪掉线的那个
0: 一样，
2: 对啊，我的小莫达梅的那种感觉，对，跟小丸子一样，
0: 对，
2: 更绝望，
0: 所以自杀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2: 对啊，
0: 那个时候的自杀率是提高的，
2: 对，蛮高，听说，那我不还不到抑郁症。也蛮多人都已经没有什么毅力了，对。
4: 而且你看，又樱花开，
0: 樱花落，
4: 为什么开了还要掉下来呢？哦，
0: 花开花谢就惆怅，
4: 那既然这样，就让我在花
0: 开最
4: 灿烂的时候
0: 凋谢吧。
4: 坂本龙一以前那个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吧？
0: 有
5: 哦，坂本龙一
4: 对啊，以前、嗯、
0: 哦，真正是、哦、
4: 这是日本美学里面可以产生的一个原因呐、啊。
0: 好，这就是哦，因为黄金周，咱台湾无黄金周，嗯，咱干那有春节、春假对吧？那有春假嘛？
2: 春假
0: 、嗯、还有什么？五月要劳动节吧？还有几天年啊？除非有连假啊？不。
5: 我也要嘛，过来你不放假、
0: 啊？不放假啊，系、嗯、啊，你起码老公无咧放假系啦，所以咱冇无黄金周，咱冇黄金周，这是应该特别的所在。啊，安尼吼，咱下集主王再个就阿友明吼，本讲阿哥咱祈祷吼，到底来开讲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呢旅游スポット。
0: 在今天咱日本好佚佗当中，有人赶快邀请到咱永信旅行社阿辉啊、哦，来带咱去佚佗。诶，今天刚好咱去的都是这奥克纳瓦大阪，诶，是奥克纳瓦，唔对，是奥萨卡就对。想要去 Okinawa， 就算就去了吧。对，我那想讲，会去讲了 Okinawa， 顶一阵我才人来讲，要来去 Okinawa。我讲拜，已经去过几啊拜啊。后来来去吼，这大阪，今日来大阪的这什么天满宫，先来介绍这所在的。
2: 大阪的天满宫加医院，那来讲，你不能天满宫，那咱家迄个文昌帝君。
0: 哦，
2: 求学问啊，
0: 是，
2: 那边求学问啊，大家都去吃拜拜。
0: 嗯，
2: 所以伊的天门宫目前有三个所在，一个伫大阪，一个伫九州的太宰府，啊，一个是伫北野，京都的北野。
0: 这或者日本的三大天神，
2: 是。
0: 咱台湾吼，那边去用求这个文昌帝君的时阵呢，你也知啊，弄一个笔，
2: 嘿，对。
0: 嘿，我去救过，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去救一个笔回来。好啊，你看，你知道咱吼，学业成功之后，啊，那个笔要创啥？你要甲放伫吼一个聚宝盆内底，叫一大笔财。
2: 真的、哎，
0: 对，我就甲那个笔，我甲你讲，我就甲那个笔都放伫迄聚宝盆内底，叫一大笔财发财的意思。啊，无你去救的时阵，你讲啊，读册读了，你讲。嗯，我不会想说要把它丢掉，因为想讲哦，啊你刚用完，你又刚淡掉，
2: 是没淡掉啦，一般都没淡掉。
0: 对，所以你今晚只要跟我这个方法，一大笔财，他就会给你聚宝盆。哦、啊，爹，你不跟我这种习俗，就是讲也求笔，还是求啥么，还是无？
2: 无呢，主要就是拢去遐拜拜，因拢是一种那个咱讲
0: 玉手
2: 玉手那种物件，拢是求一种物件，所以无像咱讲诶去咱像咱家。可能你去文昌殿，咱就讲你多贵，毛笔
0: 系啊，
2: 笔啊，
0: 对
2: 啊，就考试咧用啊，
0: 对对对，
2: 想哦用这个笔刻就刻开，
0: 刻开，
2: 我们一弄是跟他在玉手，
0: 哦，
2: 人家寺庙啊，神佛，人家求的东西玉手物件，无求咱只讲哦。有去求什么神？
0: 对，
2: 有什么物件？
0: 对，哦，应该简单啦，
2: 应该简单。
0: 哎呀，不像就咱家的庙拢盖厉害吼，会发明这侪物件。
2: 好
0: 的
2: 球
0: 啊，
2: 真起来
0: 不？阿公，这个有一个故事是不是？这个天满宫这个故事哦，
2: 对，
0: 嗯哼，
2: 伊是一个学生，伊学问很高超，啊，以后进前个一个天皇的器用，
0: 嘿，
2: 啊，所以伊祖先去红色给阿庄流放去九州，所以伊想炸天满宫啊，太宰府这个所在是伫九州，不是伫台湾，
0: 嗯哼，
2: 但是伊本身进前是伫台湾这边家的人，
0: 是，
2: 对，啊，伊流放去伫九州。所以他每天在这九州先去到这间庙，每天回来走到那里，才回来在台湾，台湾这算是上不去的，
0: 因为他在九州是抑郁而亡嘛，就跟我们去用发配到边疆地区，原本是被弃用，到后来去用发配到边疆，这跟中国的时候历史故事很像，很像诗人，
2: 对
0: 发放到边疆去，啊，后来伊后尾啊，因为死了哦，惊到出现真侪奇怪恐慌的现象，按家哦，这类有什么朝廷赦免他的罪，啊个追赠官位，这故事是安尼来吧？
2: 所以伊庙诶先救
0: 救救
2: 先去，
0: 是，
2: 嘛是因为底下贵用诶，这边先去，
0: 因为这类人讲哦，伊生前哦，这个学问很高啊，啊，有学问之神哦。哇，好厉害哦！学问之神呢？其实你在读偌济册的哦，因为吼人弄诶轮回嘛，哦，有的人吼伊用从小都是迄个这啥天才儿童的，可能都这种学问之神转世诶吧？无啊，我连我连
2: 我都唔知呀，
0: 伊可能
2: 真不懂，唔知呀，
0: 可能无啉着迄个忘情水。哦，这就是哦，台湾的天满宫伊的另外一个故事哈，这是叫尖圆哈，这叫尖圆吗？ 剩尖圆吗？欸、是啊，是叫尖圆，
2: 尖圆，
0: 叫尖圆吼。好、嗯哦，所以哦，当年哦，去天满宫弄有金子哦，他吹金呐，他吹金呐哦，啊去啊，求玉手啦，吼、哦，求玉手啊，主要就是讲大家要求吉啊好，还是讲哦求学啊好，弄会去啊拜拜。啊，咱来讲吼，咱家好朋友啊，暑假期间呢，我们去佚佗的时阵咯，买当哦去台北的天满宫吼，来啊求一下，搞不好你也有好运到哦，哈。
2: 对啊，所以我那边暑假我买摆这个所在，啊，因为传囡仔，
0: 哎，
2: 去呀，先稍看一下。
0: 啊，拜拜的哈。
2: 对呀、啊，蛮、哦、有意思的，而且它占地还、嗯、它还蛮漂亮的。
0: 很精致哦。
2: 对。
0: 啊。
2: 对呀、啊。
0: OK， 好，阿帅来，咱们过来介绍是倒位的。
2: 过来，咱来介绍大阪的水上巴士。嗯、
0: 水上巴士都是一碟最亏耶。
2: 一碟最亏，毛毛话。
0: 第一次开业的对，台北的水上巴士，
2: 对对对对，嘿、啊、
0: ，OK 啦，
2: 一些因台北之前是水都啦，底部来讲是水都，嗯，所以伊啊吼，
0: 可是这样是不是很像威尼斯啊？威尼斯是谁尊啊？啊，伊是谁巴蜀吗？
2: 威尼斯一般伊用常年几乎都是水比较多，
0: 对，對
2: 但是没有，它这个是以前，它现在后来没有像之前那样的，
0: 嗯，
2: 都不求点开东，你是因因后来建设之后，他们是把它用成一个观光巴士，一条河，
0: 嗯。
2: 对，
0: 嗯，
2: 黑的多喝的市中心来的那样，所以新斋桥，
0: 嗯，
2: 跟晋江公会新斋桥，
0: 嗯，
2: 一些的几个运河周边，你知道不？
0: 是，
2: 一些商圈，
0: 是，
2: 一、啊、些商圈其实一下有几个运河，
0: 好好好好，
2: 啊，一下这些船，
0: 好，
2: 就类似晋江水上巴士的样，
0: 哦，
2: 嘿，
0: 是，
2: 你老去过新斋桥谁家啊？
0: 嗯，
2: 你哪个阿妈吼？有人坐迄船啊，就欣赏沿边的夜景，
0: 嗯，
2: 很漂亮，
0: 嗯嗯嗯，
2: 对，今年那不是讲扛棒，
0: 对，
2: 跑步人，对吧？
0: 嗯，起码一点不是跑步人啦、啊、嘞，你看呢、啊？最近不是跑步人，最近是很流行那个就是没有表情的舞者，还叫啥？我就突然间想不起来，他们就是一大团体，
2: 豫剧啊。
0: 不是，
2: 哎，
0: 就是跟王彩华唱波比的舞者，
2: 王彩，立功新立功
0: 最近呐、啊，新兴的团体
2: ，
0: 对对对对，新兴的团体，现在说听说已经不是跑步了，而是他们。
2: 换了，终于换了，
0: 对，
2: 三年后就换掉了，疫情后就换人就对了，
0: 对，因为他们是一群哈、哦，就是他们表演的时候都没有表情了，然后头发剪这样有没有？然后他们还去参加那个达人秀啊，
2: 是
0: 啊，而红的，然后那群人啊跳舞全部都一致，非常一致，然后脸上表情没有任何表情
2: 啊，
0: 所以这样而红。
2: 是啊，
0: 对，阿姨洗节目架一出来颁布哎，啊那个舞者他就是当初他为什么会想这样？他说没有，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只是觉得说要整齐划一，所以因周围舞步都是整齐划一的。
2: 哦，
0: 哇，很棒，那个真的是现在非常在日本非常的流行啊，所以我听刚的看到有这些方念华也访问洗泽光，现在已经不是跑步人，而是他们。
2: 真的
0: 吗？你已经离开这里太久了。
2: 修复工地，我修复工地在办呢，还是三年？疫情三年怎改本？但是伊周边啊。嗯，但第二回跟我现在想嘛，周边的就水，所以西安啊，供水上巴士啊，大概底下怎样？它周边沿岸你也欣赏到很多的那个霓虹灯，
0: 嗯，
2: 很漂亮。所以水上巴士很多人坐，我上次去没有时间坐到，很可惜。因为大阪有一种，如果你自己去玩，有一种那个观光票很便宜，
0: 嗯，
2: 它有很多包含很多的门票，像上次我们介绍的那个游乐园那个
0: 游乐园，
2: 哈，摩天轮，
0: 哈，
2: 那个也包。包含在内，然后那个船，上次那个海盗船那个也有，
0: 嗯，
2: 都有，
0: 嗯，
2: 那个票其实你就买那个，然后再加上它有地铁券，好像是一日券还是二日券，那个买那种东西去坐啊，很便宜，
0: 嗯，
2: 有机会可以去坐，然后它也有这个，嗯、可是我那一周没有时间可以坐，我就没去坐，不然就可以沿路欣赏一下它的风景，还蛮漂亮的。
0: 啊，这叫做啥？我想到啊，这人气团体叫做 Avantgarde， 这人气团体。
2: 是啊、
0: 哦，对，
2: 我回去，我等你，我以后来 Google 一下看一下咧。
0: 啊，咱讲着就讲这个台办啊，这个坐在这个水上巴士，它这个运河是从这个丰臣秀吉时代开始耶，
2: 对吗？
0: 哇，这个也是有点素的哈、哦。
2: 对啊，
0: 所以也造成这个日本的水都，好、哦，而、啊、且巴士这个诶，也算船啊吧，也算船啊吧，
2: 嘿，它是船，对，可是它里面就像巴士的座位一样。
0: 哦，我们这叫巴士。
2: 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图片，
0: 我
2: 还蛮。
0: 我看到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啊，有没有？它那个造型很像巴士，
0: 是是是，哦，真的很漂亮嘞。
2: 对，
0: 哎，真正吼、哦，你若去个台北的时阵，买趟去坐这个船呐、啊，吼、哦，以这个运河，伊嘛，伊个面顶个桥嘛，变成一个商业区。李家公叠这樱花季的时候，
2: 樱、哦、花季
0: 哇更漂亮，吼、嗯哦！所以咱后边人
2: 樱花季真正用坐船啊，
0: 嗯，去台办的时阵哦，就当来欣赏一下，
2: 对对对。
0: 好，阿伯，咱下一次哦，再过来去台办其他所在佚佗哦。

0: 一礼拜有啥咪？
1: 空手那你要嘛啦不？
0: 在咱一礼拜有啥咪当中，咱邀请到阿尤咪哦，来给咱教到这日语哦。首先呢、哦，请阿尤咪跟大家 say hi。
2: 大家好，我是阿尤咪。
0: 好，今天要咪来讲的是较无同款哦，咱哩一段一段哦来翻译，翻译完了哦，正好带大家哦来认识三个单字哦。今天要来学习是日本的黄金周。阿尤咪，这个黄金周好像听说每一年都不一样时间。
2: 对，我们的黄金周每一年都不一样，可是今年的话是5月2号到6号。
0: 今年是5月2号到6号。
2: 对。
0: 啊，通常都是落在5月初。
2: 月初，对。
0: 黄金周就是放假的时间吗？
2: 对。
0: 啊，大家全国放假。
2: 对。
0: 哦，所以都可以出去玩。
2: 对，很像你们的春节一样，就是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节日、那种感觉。
0: 很像我们的春节一样哈、啊。所以咱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黄金周，哎，他们可能就会到日本的温泉去玩哦。好，咱先来讲到这句喽，来。
2: 好，今週末から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ということで。
0: 好，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2: 是。这周末快开始黄金周了。
0: 这个周末快开始黄金周了齁。好，接下来这一段。
2: 好，温泉に入りながら旅館でゆったり過ごす人も。
0: 意思是什么呢？
2: 泡着温泉在旅馆很轻松放松的人。
0: 哦，就是去旅馆的温泉放轻松的人。然后呢？
2: 好，多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0: 好，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也应该蛮多吧。
0: 哦，也应该蛮多吧。哈、哦，这规规意思就是讲，这个礼拜都是这黄金周要来呀，哈、哦。啊，真侪人都去这个旅馆的温泉泡温泉放轻松，应该是真侪人哦。所以哦，咱对这规规来对哦，咱挑三个单字来教大家，哈、哦。好，来第一个单字是。
2: 是 Golden Week，
0: Golden Week，
2: week 对，黄金周，
0: 外来语，
2: 对， Golden
0: week, Golden Week，
2: 对，黄金周、
0: 哦、黄金周，
2: 对。
0: 好，那我们再讲一次
2: Golden Week，
0: Golden Week， 好，第二次，再一次
2: Golden Week，
0: Golden Week， 嗯，哦，这是黄金周。好，我们再来跳一个，咱哦，台湾人喜欢去浸温泉，温泉。
2: 温泉，
0: 温泉，再一次，
2: 温泉，
0: 温泉，再一次，
2: 温泉，
0: 温泉，就是温泉。哦，好，第三个是什么呢？
2: 好，旅館，
0: 旅館，就是旅馆。再一次，
2: 旅館，
0: 旅館，
2: 旅館，
0: 旅館，
2: 对，
0: 就是旅馆。安尼哦，咱即马来甲规句拢甲连起来，来。
2: 今週末から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ということで、温泉に入りながら旅館でゆったり過ごす人も多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0: 这礼拜就是黄金周要来呀、哦，去哦，这个旅馆泡温泉啊，放轻松的人应该真多吧。安尼，咱的好朋友，你 OK 阿呗？好，咱今日利用 Hana Smile 呢，就进行个家吼。
1: 是。
0: 非常感谢咱好朋友的收听吼，你若有听，你都有收获哦。唔忙吼，咱下一组再过来哦。再呢。
1: 再呢，马达呢。

0: 为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好乐。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精工，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上的花园医生立刻直播。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下节目当中，头先的花园医生的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归行。医生你好，你唔知爱食马铃薯无？食马铃薯是毋是甲这皮下下来了后，再个切切来落去煮，免啊正开来煮，煮嘞啊个则好食，免啊好，即、這个马铃薯食起来是安尼，嚯，好食个当当，好食个要死哦！今仔日伫空中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肿瘤中心营养师赖思莹，赖思莹搞早你好，
3: 大家好，大家搞早，我是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肿瘤中心营养师赖思莹。
1: 赖营养师甲咱请教吼，啊，有伫网络人咧讲话三十分钟就会煮个足好食诶，啊边啊煮。啊，食落去对咱身体有益啊！这马铃薯吼，要安怎煮，佮保持着这营养，佮方便，佮咱搭配啵。
4: 因为如果从那个营养学的那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马铃薯它就是维生素 C 比较多嘛，然后钾离子跟膳食纤维的一个食物。那通常我们还是会说，就是它当然会比像是白饭啊、白饭或者是面条这一类比较精致的淀粉来讲的话是。比较但会比较健康一点，碳水化合物，例如说211餐盘那边，其实我们也会建议说可以纳入这些像马铃薯啊，或者是像玉米啊、地瓜这一类的主食进来我们的餐盘里面，因为它算是比较健康的那个就是杂粮类。
3: 对，
4: 那再就是说，因为它在烹煮的话，我们会建议它就是马铃薯还是要带皮去做烹煮。
1: 营养师啊，你讲这马铃薯。唔通去皮甲皮做伙来食，但是我看阮阿母啊，也是讲伫咱台湾拢甲只皮削削掉，啊那去澳洲吼，人喺澳洲拢规粒诶马铃薯，佮有大皮了。
4: 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在煮的时候就是会先去皮，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还是带皮一起下去水煮的方式，这样可以减少它那些像钾离子的。流失，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切一切或是削皮再去煮啦，但是如果你整颗下去的话，哎，它流失的那些钾会比较少，这样。
1: 赖营养师，你讲到这钾吼，钾离子对咱身体有什么好处？
4: 那钾比较多的话，其实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像血压的控制啊，或者是放松血管的这一块，其实都还蛮有帮忙的。
1: 请营养师在空中教咱要安怎烹调，要安怎煮这马铃薯。咱台湾人诶，煮马铃薯，那下下下下料，甲皮下掉，啊，然后串签，啊，不如切角，吼，啊，要安怎煮吼，较保留着这营养分，食落去对咱身体有益。
4: 再的话，就是如果说烹调方式，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像是用蒸的或是微波的方式这样。
1: 那是用吹边啊吹呢？
4: 那如果是蒸的话，我们通常烹煮里面是算比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维生素 C 营养素这样子，就是一个蒸煮法。
1: 咱讲用吹啦吼，啊那是用微波的出诶，有这微波。
4: 那如果是微波的话，就是当我们如果住在外面，如果有微波的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也蛮方便。刚好查一下啦，大概是700到800瓦的一个微波功率，然后它大概5到7分钟可以把它微波熟了，这样可以代替我们的一个主食的部分去做摄取，这样。
1: 对，营养素啊，变那微波是规条个黑落去。安尼就好吗？我是不是听人讲用签啊，给擦几空哈？
4: 如果是微波的话，就是可能在那个表皮上面，可能要先戳洞，戳5到10个洞这样子。
1: 爱包不？爱包黑的湿纸巾不？
4: 包的那个纸巾，如果是湿湿的那种纸巾比较好这样。
1: 微波炉是700瓦呀？
4: 700到800瓦。
1: 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面等来透早回行，医生你好。煮好了后的马铃薯是要烧烧啊吃，还是甲冰起来吃？这有什么撇步呢？听一首好听歌曲，念咪解答给你听。

0: 医生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行，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漫谈的这个议题是甲营养有关系吼、哦。你唔知爱食马铃薯无？唔知会晓煮马铃薯无？骗笑诶，我真好煮呢，我都甲搓签啦，啊无来个剁剁切切的啊吼，都去煮，就很好吃了。无唔对，今仔日伫空中，家人变啦煮这马铃薯，邀请家己大拿煮这病院肿瘤中心营养师赖思莹、赖思莹、赖营养师，营养师搞炸你好，
2: 大家好，大家搞炸，我是家己大拿煮这病院肿瘤中心营养师赖思莹。
1: 营养师啊，顶一阶段有教咱讲吼，用水煮的吼马铃薯，啊不用微波，啊煮好了是爱甲紧烧烧啊食，还是讲诶放好冷吼？我听人讲放好冷，才落去食，是不是迄、个淀粉的吸收会较慢？到底是安呢？
3: 就是如果煮完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先冰过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会产生一些抗性淀，就是先冷却再吃，也可以帮忙一些就是淀粉在肠道的吸收可以不要那么快速，因为它纤维量比较多，所以就增加就是肠道的一些好处。这样，
1: 大料拢讲马铃薯是土豆，土豆哈，啊这土豆因拢甲搓签，都敢那亲像红菜头呢搓签落去煮。啊，食起安尼脆脆呢，袂歹食。但是安尼来讲，是咪营养分开流失去，营养比较会流失。
3: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回到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它还是会有它的营养素，只是说它这样子一个烹煮方式，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维生素 C 会流失，跟会那个钾离子流失会比较多这样。
1: 对啊，大量因煮的吼，拢甲搓签，啊个下即酸醋，食起来安尼脆脆，安尼来讲是维他命 C 就开始流失去咯。
3: 对，就比较容易，因为它好像就是有点像我们如果去炒菜，就是我们会去分，例如说它如果剁的比较细碎一点的话，反正它就是有时间，就是、例如说它细碎跟没细碎去测出来的那个营养素，好像发现就是。切小块的那个流失就比较多，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说烹调方式可能就是可以保留比较多的那种方式去做烹调啦。
1: 营养师，咱来去食些西餐吼，啊，拢会迄马铃薯啊，甲烘烘诶，外口包铝箔包，吼、哦，铝箔纸啦，哈，啊，然后开开说，哦，内底阁有奶油、卡路里，我来盖关。但是就好吃的呢。
3: 天然奶油的话，它的风味会更好，但是就是它算是一个反式油脂的部分啊。
1: 但是这反式油脂是不是对咱的心血更加大害不好就对了啦？
3: 反式油脂它对我们心血管的那脂肪的堆积可能比较会有影响，跟血脂的比较有点关系这样。
1: 啊，这阶段要来问的咩是马铃薯用煎吼，用炸的方式。来休困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透早的回行，医生你好。哦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回航广播电台，欢迎回来礼拜日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我是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安排医疗人员在空中漫谈健康的议题，今天这漫谈的议题是马铃薯跟营养营养观念有关系。马铃薯都只有咱有讲到，用吹啊，不就是用煮的，用微波的，用炸的呢？马铃薯用煎的，足好食呢哦。来，营养师搞炸你好，
4: 大家好，大家搞炸，我是嘉义大拿出色病医金流中心营养师赖思颖。
3: 营养师，咱啊搞这马铃薯用煎的，用炸的呢？用煎的方式来烹调嘞？
5: 油炸的部分呢、啊，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尽量要少油炸的方式，因为它还是会就是增加一些像是丙烯酰胺这一类的东西，这样致癌还比较有相关性。
3: 所以最好看卖用炸的哈，看卖用煎的。
5: 好的，对，烘烤啊、水煮啊、蒸的这些就比较可以去取代像是油炸的这一块这样。那因为相对油炸它的热量会比较高嘛，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就是油炸还是要尽量少这样。
3: 啊，那是洋芋片呢。洋芋片就好加了。
5: 其实洋芋片的话，市售的我大都是比较高温去油炸过的那一种，对，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比较健康上是比较没什么帮忙的啦。
3: 那是在看电影，阿无在看电视哦。阿嘴那康的嘞美安都提洋芋片来擦嘴，好好吃哦。
5: 尤其他那种炸过的，就营养素就不用说了，就是空的啦。对啊，营养素是空的这样。
3: 软营养素最后有要补充的不？
5: 还是会希望说，我如果可以搭配一些比较好的油脂的话，大家可以是选择一些像是橄榄的油脂去做一些搭配，这样或是茉莉，
3: 啊，我想到一个议题啊，营养师，那是讲咧餐盘二一餐盘来讲，马铃薯爱占偌侪分量？
5: 一个餐盘里面它就是占了1/4的量啊，蛋白质1/4，蔬菜的话就是1/2。
3: 那现在算起来，马铃薯差不多爱几公克？
5: 90公克大概是半碗饭，我们会还是会希望可以再大概90公克左右这样啊。份的马铃薯它是90公克，等于是1/4的饭这样。如果它是二一餐盘的话，就是可以控制在90到180这样啊，就等于是1到2份的糖类这样。
3: 感谢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肿瘤中心营养师赖思颖，赖营养师接受阿典的访问，甲咱教面阿煮马铃薯皮薄，保留着伊的皮，用吹用微波的比用煎的更加好哈。感谢，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来透早归行，医生你好。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要来问咱们这个议题，真少听到了吼。大陆有一名50岁姓周的查甫人，平常时有一个习惯，就是逐工一定爱来尿鱼啊、穿鱼啊，穿甲互伊感觉真爽爽快甲吼冻袂掉。这个人我那介奇怪。甲耳孔啊，乌甲破，阿妈感冒种足爽的安尼吼，结果连续十几年，结果这个耳啊出现痛痛，不然出血，是虾米问题啊？就医检查了后，才讲哎呦，这种吼得到耳啊多的癌细胞，医生来提醒讲，无论是用虾米种的工具来掏耳朵，来咬耳啊。拢会造成着耳啊的伤害。有人讲要甲耳塞啊吼，啊甲伊穿我较清气咧。但是讲这个耳塞会当来保护着外耳道、外耳道。除非讲你会听了啦，啊有下降，啊是讲啊会听了会痒啦，啊无平常时是无需要安尼定定甲穿。今仔日空中邀请台中代理瑞恩诊所院长张进峰。张静芳张院长在空中要来问谈这种案例啊，耳啊吼安尼喵喵喵喵噶，讲掉癌啊，这种的案例唔知有济无？张医师、张院长，老早你好，
1: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张静芳医师，台中代理瑞恩诊所院长张静芳。
0: 请教张医师，你感觉拄过这种的案例，就是尿耳啊，常常尿尿噶吼，啊破皮啦，啊嘛咧尿尿噶刷掉癌嘛，耳道发炎掉癌。
2: 有啦，但是真的很少见啦。外耳道的癌症，我大概也碰过一个到两个，又真的是很少见。
0: 张医师会造成掉这种的癌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嘛？
2: 主要是他是就是都一直把它挖到受伤啊，然后当然就是长期的这样子伤口愈合，假设说不断的破坏、不断的愈合，那有些时候伤口一直延迟愈合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往肿瘤的方向走这样子。
0: 啊，那亲像讲哦，这种诶耳啊，咱的耳道哈、耳腔内底这个安尼胃啊胃甲老血啦。啊，有空嘴啦，啊，好起来了，啊，搁个胃吼，亲像这种的癌，敢会真歹治疗，真恶性吗？真歹吗？
2: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都会把它当作一种叫做恶性外耳炎这样子的病来做治疗。如果他有到医院或诊所来治疗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会给予一些局部治疗，然后抗生素、止痛药那一些的消炎药，让他的那个伤口恢复快一点这样子啦。
0: 张医师，我看吼，这种50岁姓周的查甫人，平常是有尿耳啊，吼尿耳孔，我嘛尿啊，啊，不过这种的拖甲变癌，根据你的判断，为怎样会拖甲这严重？
2: 可能那边的就医的一个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医疗的品质跟他们的资源可能比较少，所以才会一直拖到那种就是有变癌症这样的状况。
0: 安尼讲嘛是有可能吼。在台湾嘛，真罕哩听到讲尿耳啊、尿甲、迄个耳孔啊，吼，煞来掉癌哦。总共那是早期来发现啊，都较袂讲啊，掉遮严重，而且外耳道鳞状细胞癌咯。
2: 对，其实如果像那种伤口的话，通常都是会先一大堆组织液啊，就是伤口会痛痒流汤这样。嗯，大部分的病人应该在这个阶段，应该就会跑来。诊所或者是去医院看就诊的这样子，通常一般不会拖到是变成癌症这样子哦。
0: 有影呢，这耳孔啊，那是补人啊，老疼啊，哦，真恐怖，这应该都要赶紧来就医了哈。然后代理瑞恩诊所张进峰张医师来啉一嘴啊茶，咱下面再过等来透早归航医生你好。

0: 星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收听回航广播电台 FM88.7， 礼拜日透早5点到6点，有着阿点在空中为咱好朋友主持医生你好。今仔日在空中邀请台中代理瑞恩诊所耳鼻喉科院长张进峰张医师，张医师早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早，我是张进峰医师，台中代理瑞恩诊所院长张进峰。
1: 张医师，台中这50岁姓周的十波人，平常时爱尿耳啊，啊尿尿尿都清我清气都好啊，伊唔是呢，甲尿甲照清气的，安尼破皮嘛继续甲尿吼，啊补人啊，老汤啊，才知影讲，哎呀，十几年来拢安尼尿尿甲刷来掉癌啦吼。要请教张医师，亲像这种的癌哦，诶，治疗诶，真歹治疗不？
3: 如果是鳞状细胞癌的话，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口腔癌的那个细胞分化是一样的，所以它的那个治疗就是会变成像口腔癌一样，就是需要切除。
1: 哈，耳啊内底诶，耳腔骨啊，安尼爱到切掉哦，诶，迄真薄咧，是变哪治疗？
3: 就是耳朵的部分的话，因为耳朵的皮肤其实很薄，后来到的皮肤其实很薄，所以其实假设说就是它长出癌症的话，其实蛮有机会就是往骨头的方向去侵犯这样子，所以通常都会开蛮大的，就是可能某一边的耳朵包含一些骨头的部分都要切掉这样子，那甚至后面还要接受一些放射线治疗之类的。
1: 上惊就是迄癌嘛，食着骨头，所以就爱大范围甲开刀。即我呢爱电疗，啊，敢未当用化疗的方式来做治疗？
3: 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是因为就是耳朵那边的那个可能血液的灌流那一些的也已经比较末梢了，所以效果有，但可能也比较有限。
1: 哇，你听起来这种的死亡率哇啦盖管哦。
3: 对，其实如果长在耳朵的死亡率还蛮高的。
1: 所以尿耳啊吼爱适量啦，唔通讲安尼随便安尼尿尿尿甲破皮，啊个咧个尿老血老滴啊个咧尿尿过来哦，泥过过深，这细胞都甲你变癌嘛。啊，要做治疗哇啦歹治疗，都敢那亲像口腔癌同款的哦。请张院长来甲咱做一下补充咧吼，是不是平常时会当来尿耳啊来清耳啊啦？但是唔通滥散，唔通清过度清气，
3: 是减少就是过度的清洁额度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如果说你清洁过度之后，假设有一些发炎、可能疼痛或者是分泌物增加的状况下，就应该要及时就医了，不要让它拖到一个变成慢性的伤口，这样就会可以预防那种癌症的变化了。
1: 感谢台中代理瑞恩诊所耳鼻喉科张进峰张院长接受阿电的访问，感谢。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透早开讲医生的好。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咱即阶段要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骨科部主任贾明宏贾医师。贾医师，较早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骨科主治医师贾明宏。
1: 贾医师。咱哦，常常拢会看到迄大颗吼，啊，都讲笑讲啊，这大颗带插韭菜，啊，若看到咱大颗啊，啊，都讲笑，尤其是迄国校啊、细汉的孙啊，咱都爱讲笑讲哦，诶，足大颗的呢，啊，若讲讲到迄大颗吼，啊，拢会讲起笑啦。请教贾医师，听讲较大颗的人啊，我那有优点了，什么优点呢？较袂有迄个骨质疏松。骨头较袂怕，啊，这是什么种理论啊？有影讲大颗人较袂有骨头怕的现象，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啊。哇，今仔日来讲这个议题，我那介趣味哦。
3: 一般民众的想法是常常会觉得，胖子比较容易骨松，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发现呢，比较胖的病人，他的骨密度都比较好一点。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以前学过一个物理的原则，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所以呢，每天走路，我们身体承受的这个体重，就会让我们的骨密度变得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胖子的啊，不是应该说体重比较重的病人，他们的骨密度相对会比较好啊。
1: 假使我听了我那不啥啥嘿，敢讲大颗都是好吗？胖子就好吗？
3: 当然，我们不能说胖就会比较好，是说啊，我们应该要增加我们的体重，是由增加肌肉来说，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民众呢，他们的肌肉如果比较大比较多，我们会发现它的肌力比较强。那我们肌力比较强，我们会相对的反映在我们可能比较不容易跌倒，我们走路会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在发现骨质疏松症跟肌少症，他们常常是一起进行的情况，可能一起变好也会一起变差。
1: 哦，贾医师，换一句话讲，三比八是无好啦，哈，修善是无好，
3: 太瘦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不是说一直强调体重要减轻或者是体重要增加，而是让我们的体态、我们的肌肉能够增加。
1: 修善嘛，袂使啦，吼，啊，修大颗对于身体我那有影响，只是讲吼，较大颗的人较袂有。骨头怕较袂有骨质疏松，咱来休困一下，和贾医师啉一嘴啊茶，两面再过等来透早归行。医生你好，要请教着贾明宏贾医师，甲咱加撇步，要安怎来预防骨头疏松症？

0: 医生立刻。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啥？今仔日伫空中要来谈谈的这个议题，就是骨头受伤症。咱知影讲哦，啊，那要预防着骨头受伤症，有骨啊种的撇步。今仔日要邀请嘉义大拿主治病院骨科部主任贾明宏贾医师来谈谈，要安怎来预防着骨头受伤？贾医师搞啥？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骨科主治医师贾明宏。
1: 请教贾医师啊，要安怎来预防骨头受伤，增加着咱的肌肉呢？
2: 预防骨质疏松，其实我们倒不如说，我们来预防未来骨折可能发生的这个机会。那我们知道骨密度不好，就比较容易会发生骨折，但是几乎骨折都跟跌倒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想，就是我们应该让自己不要处在一个容易骨折的一个风险当中。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抽烟啊、喝酒啦，或者是常使用类固醇的这些病人，他们的骨质密度会的变得比较不好。那我们要可能要想办法去除掉这些源头啊。
1: 那要远离骨头受伤症，就较卖食类固醇啊、美国圣诞的这个药啊啦吼。唔过你那是必要食的时，嘛是爱听医师的这指示。啊，佮有这暴饮啊、食酒啊，拢会影响着咱骨头跑。食医师啊，那总讲哎，肌少症呢，要哪来远离着肌少症、肌肉变少的这种的现象？肌肉哪少都无力头啊。
2: 那么肌少症怎么样让它变好？其实目前的研究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运动，一个就是饮食。
1: 假使甲咱运动真侪人拢会去爬山啦，啊做运动啦，什么种的运动才会远离着肌少症？
2: 那么运动就是我们要做几种，比如说像负重型的运动，像爬山啊、走路啦、啊，那另外

0: 收听城市花园医生的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城市花园医生的好，
1: 医生的好，
2: 医生的好。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打沙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铁佗。这当中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在基友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着阿华跟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02-2425-7788。有朋友在问讲，你哪要报控制？嗯，阮这是北区，
0: 无唔对。
1: 哦，你若讲无港区的，你若唔是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等下头前爱国加一个控制哟、
0: 哦。无唔对。好、
1: 哦，咱若是住喺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等下直播都会使啊。
0: 无唔对。
1: 直播都会使，都卖国加控制啊！
0: 吼、
1: 哦。嗯。哦啊，举手机的朋友，咱赶快来加控制哟、
0: 哦。无唔对。
1: 哟、
0: 哦。哎，咱内当底只听着咱的节目，表示讲你的身体啊、嗯、还不错，身体用较好多底只听咱的节目哦。
1: 哦有。
0: 无你有的人真正。你叫他听，他没得听呢、欸。
1: 没得听。
0: 有啊，较严重，对啊，连听拢未听呀、啊。
1: 哦，人无爽快啦。
0: 人无爽快，你叫伊要听节目，要安听？
1: 对啦，尤其是吼，其实朋友啊吼，咱一天的气力啦吼，有当时啊，你透早一起床的时阵啊吼，你家己都感觉，哎呦，我今仔日的状态是好啊，无好哦。哎，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啊吼，平常时啊吼，我唔知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透早拢食啥？
0: 食糜。
1: 哦，食糜。
0: 因为一般吼、哦，咱爸爸妈妈大部分拢食糜较济、嗯，尤其恁阿公甲阿公阿妈级的吼，
1: 嗯，
0: 以前的习惯都是食糜啦，
1: 嗯，
0: 啊无就是配上油炸粿，
1: 好、哦，
0: 油炸粿啊配豆奶，
1: 有，
0: 大部分拢食，啊甚至个有诶搁食烧饼，
1: 对、哦。
0: 小饼即摆囡仔较无爱食，
1: 嗯，
0: 包括伊婷可能嘛喊你出去外口买
1: 吼、嗯，我无爱食
0: 嘿。你啊叫你买小饼，你可能嘛无爱。
1: 我感觉油伤济。
0: 啊，所以讲一般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食烧饼油条，
1: 嘿、嗯，
0: 啊配豆奶，
1: 嗯，
0: 安尼甚至有的所在配上配咸豆奶。
1: 哦，
0: 这是一般透早的食。
1: 但是啊吼，朋友，这些阿公阿妈吼，跟咱的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啊吼？奇怪，我逐天嘛做努力咧食青菜甲水果，
0: 嗯，
1: 但是嘛是个闭格啦。我逐天啊吼，拢接触无同款的食物咯。
0: 哦，
1: 但是我人嘛是感觉容易疲劳，
0: 嗯，
1: 无精打采。
0: 对，
1: 这有可能你辛苦顶啊吼，因为你有可能较罕咧去食一寡人讲全谷类的物件，
0: 嗯，
1: 哦，啊你食物呐，接触无够的时阵啊吼，你就会第一个你就伊纤维素无够，
0: 对啦，
1: 你就会闭格。
0: 嗯，
1: 过来就是。以你这个人工微量元素矿物质，你补充无够的时阵、
0: 嗯，
1: 你就无体力啦。
0: 对
1: 哦。阿多啊，阿华有咧讲嘛，咱这些阿公阿妈，其实你透早你可能最爱去豆奶店。
0: 对哦。
1: 你豆奶店你拢买啥？烧饼、油条、
0: 啊，
1: 有加粿嘛？
0: 哈、嗯，
1: 有加粿来混迄个豆奶嘛？还是讲做这人爱啉米奶嘛？哦，啊，其实吼、啊，咱早顿当中啊，吼，做这朋友你拢去买烧饼、油条啦，吼。虽然伊是淀粉的来源，但是啊吼，伊内底有足大量的这个油脂。
0: 啊，对啦，因为用油来煮嘛。
1: 对哦，啊，过来就是做者朋友，你也可以买吐司
0: 哦，
1: 铁板面
0: 哦，
1: 还是讲一寡精致的这个淀粉啊吼。
0: 啊，对呢。
1: 但是伊容易和咱的血糖会起起补补。
0: 啊，对。
1: 好、哦，这嘛爱片面，尤其是咱啊本身有带糖分的朋友啊吼，你。透早，不管你透早是讲中昼，你咧选择食物的时阵啊，拢爱特别细哩。
0: 对，
1: 以咱身体要运作，必须爱有充足的燃料嘛，
0: 吼，
1: 包含着碳水化合物，这嘛足重要诶。哦，这个能量的来源啊，吼，但是啊，吼，希望你爱选落对啦。
0: 对啦，一定爱选落对。
1: 选落对哦。
0: 嗯嗯嗯。
1: 所以啊，吼，有当时啊，你也看。做者朋友，你还袂过道的时阵，然后你会感觉，哎呦，你那开始咧爱困啊，
0: 啊对，
1: 得下戏啊，有啊无？
0: 嗯，有哦。
1: 做者阿公阿妈，你啊看，你有可能今麦一定开始咧度孤啊，奇怪，长毛困啊，阿妈无熬眠车啊，但是我规工的气力都无好，精神都无好啊，
0: 无定义
1: 啊。有啊，有的人上班都咧度孤啊，
0: 嗯，
1: 头家就问讲，阿你个代志拢做袂好。啊，这个你一讲啊吼，人讲补充咱气力，然后满满的这个来源的食物有足大的关系，
0: 无唔对，
1: 跟你的食有足大的关系。
0: 嗯，啊，所以讲咱这个啊，卫福部咧讲哦，尤其这个高雄农民总医院的复健科医学部的主任哦，医生哦，孙医师哦，伊讲哦，咱人咱的啊爸爸妈妈吼，应该饮食要有从新的世代伊啊，
1: 嗯，
0: 爱食了上瘾后，
1: 嘿，
0: 啊爱食的多，
1: 对。
0: 爱食个爱食够
1: 哦，对对对，
0: 啊个食丢哦，
1: 爱食到丢。
0: 因为咱直直咧讲，咱人性命元素，而且咱人有健康无健康， 看你啊，这个人是不是吃得累？
1: 嘿，
0: 是不是放得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困得起？
1: 哎呦，
0: 啊，是不是惊叮当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吃得累，这个物件是足重要，这个问题足重要。
1: 对。
0: 因为咱的爸爸妈妈有足济拢啊啦，喙齿较袂薄啊。
1: 哎呦。
0: 哎，袂薄啊、哦！所以讲叫你啊，肉类的食少者，你嘛食袂落，伊爱薄嘛。
1: 嗯。
0: 啊，有诶青菜，有诶连青菜都薄袂叮当啊、哦。
1: 对。
0: 啊，所以讲你，因为你这个薄的动作变少以外啦，以后啦，你诶嘴呐分泌少少，你加速分泌少少，相对你胃肠嘛无好
1: 一样。
0: 好啊，所以一定爱食落。
1: 对。
0: 啊，免那食落，就是讲。爱有迄个欲望，
1: 对啊，因为做者阿公阿妈，我知道你无牙齿，啊，你无牙齿的时阵，你就变大波，尤其是做者食菜，你无要多食嘛，
0: 对，
1: 吼、哦，所以你这个咀嚼这个动作啊，吼，都会一缸一缸的少，
0: 嗯，
1: 但是这个咀嚼动作啊，然后会影响到咱的大脑的这个思考，
0: 对，
1: 吼、哦，家你的记忆哦，但是你若愈无叮当的时阵啊，你的胃肠消化嘛愈来愈慢，
0: 嗯，
1: 吼、哦，愈来愈慢，啊，你讲吼，逐缸三顿。做者阿公阿妈吼，拢青菜菜青青菜菜啊吼，有当时啊吼中昼啊吼，一碗白饭啊，搅一个菜汤吼，啊一行啊菜，
0: 嗯嗯，
1: 安尼青青菜菜你都度过一顿啊。所以你也看，像那咱以前少年的时阵，咱身体就好诶，吼啊就有活力诶啊。但是今麦拢阿袂过到，你都无电器啊。
0: 嗯。
1: 啊，你有去遐想看卖啊？啊，你一天的饮食当中，啊，你拢食啥？啊，你摄取了有够平均无？
0: 哦，对哦。
1: 啊，就算咱无牙齿，咱嘛爱想办法用啉的。
0: 嗯， 嗯
1: 哦，用啉的去补充营养。但是你若用啉的，你来建议你爱多元嘛？
0: 无唔对哦。哦，
1: 你爱多元过来，就是真正用来补充了咱一天啊吼，咱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
0: 嗯嗯，
1: 啊，个纤维素、个钙质，这拢爱补够啊。
0: 嗯。
1: 哦，你身体自然理人都有。关起，现在做者妈妈吼，做者爸爸吼，六十岁啊，有多少些五六十岁时阵，你白头发就一堆啊呢？
0: 对、哦。
1: 但是你也看你的亲戚五十，你的厝边隔壁，
0: 嗯嗯，
1: 有可能人跟你绑绑会手，人头毛个乌呢？
0: 对、哦。
1: 吼、哦，这就是营养。
0: 嗯， 嗯，
1: 哦，这就是你有吃到营养的物件无？
0: 对。
1: 哦，你讲买一罐洗头毛巾，要甲你洗个头毛变哦，不可能。
0: 嗯，
1: 无可能。
0: 对。
1: 除非你去染头毛啦。
0: 哦，对啦，对。哦，
1: 比如你有种概念嘛。
0: 嗯。
1: 哎，较袂开冤枉钱啊。
0: 无唔对啊。嗯。哦，啊人呐，拄只讲爱食落以后，爱佫食了有够啦。
1: 有。
0: 食了有够，唔是像咱的爸爸妈妈讲，干那食饱就好啊、哦。
1: 嗯。
0: 你一定爱食了有够饱。哦，你就这爸爸妈妈讲阿妈啦，我年龄较大吼，胃肠较不好，
1: 嗯、
0: 我食三分饱四分饱就好啊。其实你也食了有够饱，因为要经过统计啊，咱的爸爸妈妈这个热量的摄取不足啊，
1: 嗯，
0: 啊蛋白质嘛摄取不足，
1: 嗯，
0: 哦蛋白质哦，维生素、矿物质啊，包括你的碳水化合物啊，
1: 嗯、
0: 包括你的米粉类
1: 哦。
0: 有很多人说啊，我有毛啦，米粉我都不能吃、
1: 嗯、
0: 你有糖分的人也是要吃一束米粉类一束束啊、
1: 嗯
0: 哦、所以我变成说吃了不够吃不够以外你又吃了不对，所以人卫福部说、哎、吃了会对啊，什么叫吃了对，因为有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听到人说啊，烧油不能吃，烧咸不能吃，你就连油都不吃、
1: 嗯、
0: 你就连咸连盐都不吃，
1: 嗯、啊，
0: 那是错误的哦。
1: 慎选啊！
0: 咱人一定哦，爱需要一撮碱分，
1: 嗯，
0: 一定爱需要一撮油。
1: 对啦，
0: 无油无糖，
1: 嗯，
0: 啊哦，无米粉，咱人是活不落去。
1: 对啊，多少讲到嘛，因为做者阿公阿妈，咱有其实吼、哦，你即马你那个少年，咱求的是方便，
0: 对啦，
1: 这样还 OK 哦吼。但是咱若有年纪的这阿公阿妈。咱即马所求的是爱健康，
0: 冇唔对
1: 哦，这家是无同方向的哦。你少年时阵，你代谢较好，你吸收较好，所以你为着方便，你早餐店买了，你还可以有多样的选择。
0: 嗯，
1: 但是阿公阿妈咱无牙齿，
0: 对啊，
1: 第一个咱无牙齿啊，你讲要叫你补肉补啥，你可能补袂叮当啊。所以你咧拣的物件吼，包含了咱后生咧食的物件吼，你来讲究了啥健康，
0: 冇唔对
1: 哦，健康最重要的哦，爱食着对的物件，爱食着对的物件啦。
0: 对
1: 你都好讲到嘛，你若既然要食烧饼油条，你 倒不如吃一些齁对咱身体更有帮助、嗯、比如说全谷杂粮类啦也、嗯、口感比较有嚼劲
0: 对齁、
1: 哦、啊快乐就是会用延缓咱血糖啊齁人说称上过紧啊延缓这个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以外齁同时更会摄取到丰富的维他命 B 啦、嗯、维生素 E 啦矿物质啦齁啊还有纤维素
0: 对
1: 齁会用帮助你每天都好排便齁啊更会吸收到咱满满的营养、嗯、所以你会感觉奇怪，哎、欸，我当时透早吼，这小小啊，啉一杯时阵啊，吼、哎，暖心又暖胃，
0: 真、欸、好嘞，
1: 胃拢烧起来啊，有啊无？尤其是安尼，我冷冷的冬天的时阵啊，吼，你甲小小下一杯啊，我当时啊，暗时啊，吼，要困较歹困的朋友啊，吼，我像我有当时我嘛拢会家己泡咱家己啊，咱公司的吼、啊嗯，泡小小啉嘛，我感觉，哎呦，真正卡手胃拢烧起来，
0: 啊，过来的味道有够好偏的、啊，
1: 对啦，
0: 啊，我都讲过，咱人啊要食落吼，迄、那个欲望最重要，嗯。就讲这项物件，你食落第一摆食落哦，哎、嗯欸，你就想要继续个食落。
1: 对啦，所以营养师啊吼，嘛、嗯、有建议咱的朋友啊吼，你透早个摄取就是全谷杂粮，嗯，个蛋白质加膳食纤维，
0: 对，
1: 哦，这两个补充到咱一天所需啊，这个营养加开来啦呢。哦，所以爱食到对的东西，因为做者妈妈讲啊，我透早拢有咧食迄个，我水煮蛋很棒
0: 啊，未歹啊，
1: 很棒哦，欸、哦，以及这有这个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
0: 啊，够卵磷脂啊。
1: 对啊，够咱来闹啊吼！啊，你若配一杯这个牛奶啦、钙片什么啊吼，你个加做位的时阵啊吼，
0: 哎呦，
1: 安尼够夸张！
0: 安尼一天的营养都用要补给了有够哦。
1: 对的，
0: 嗯，好不好？所以讲一定要吃了对啦，好不好？啊，恁的爸爸妈妈一直咧想讲，啊，我嘛就想要吃了好的物件啊，我嘛想要吃了足简单的啊，我嘛想要吃了好食的物件，想要继续吃啊。啊，到底有什么物件？嗯，这爱吹啊，
1: 爱吹啦，
0: 哎、欸，爱吹啊，好不好？
1: 用心你就吹
0: 有，哎、欸，用心哦，好，咱先来安排歌曲哦。
1: 好来，
0: 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哇，感谢的素生杰、阿富哥、啊、惠龙杰、庆文大哥，谢谢阿兰的新娘的周妈，谢谢。

0: 我写哈子。等下我请了婆婆写了浪
1: 潮。哎呦，啊，那你婆现在醉了。啊，过来那吉田大哥，那你新朋友7382新朋友，那纯纯妈妈啊，那个爷爷。
0: 地数零五七七八八，地数零五七七八八，空里地数零五七七八八，咱今嘛要来进一段广告。

0: 啊，来咱那个进广告吼，咱、今日来介绍就是讲朋友等真久，期待真久啊，一直卡来问讲，啥那拢阿未出来啦、就是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
1: 哎呦，
0: 因为那种就这爸爸妈妈有诶乳糖不耐症，
1: 每当啉牛奶，
0: 每当啉牛奶哦，啊，过来套餐拢简单哦，一个包啊。甚至一个馒头，
1: 有
0: 啊一杯豆奶，啊就过一顿啊。其实安尼营养无够，爸爸妈妈讲啊，我有食饱啊，但是咧，甲中昼的时阵啊，卖讲甲中昼啊，透早六点我食啦，差不多十点我你就无开啦啦。迄就啥，迄就是你无吸收着营养分。
1: 是的。
0: 所以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哦，内底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能够高钙，够高纤，够高蛋白质啊。
1: 有。
0: 尤其咱是照着五行啊。五色配出来一个配方的哦，
1: 是的，
0: 内底有红色的，有乌的，有黄的，有白的，有青的啦。所以讲青的你嘛知哦，你来讲哦，肝较无好的啦，较容易啊无精神、无气力，较容易疲劳的人啊，咱内底有掺一个绿豆伫内底，
1: 有。
0: 你若讲心脏较无好的啦，心肺更较无好的，咱内底有掺一个红扁豆伫内底，你若讲鼻头较袂开的，咱内底有臭味伫的，有荞麦，
1: 有
0: 大麦，有小麦，你若讲这个细胞较烂的人哦，咱内底掺着啥白藜麦，
1: 是的，
0: 这个白藜麦哦，会当讲哦，即马太空人的食物哦，
1: 我爱伊
0: 的蛋白质个管，你若讲常常咻咻叫的啦，酷酷少的啦，甚至个。嘿嘿叫这有喔，你常常来吃这白藜麦嘛，吃好喔，里面咱够掺着小米在里面，你若讲乌的咧，哇，大家拢做
1: 忌乌，
0: 就是补，乌就是过咱的油脂，油脂就是关咱的骨头，所以里面咱有掺着乌豆啦，乌糯米这啦，所以咱里面要用着五行配五色啊，
1: 是的，
0: 所以调配出来一个精力汤，会当补充着你一天满满营养素，而且咱的特点就是啦。内底无乳糖，内底无人工色素，内底阁无防腐剂啦。
1: 对的。
0: 啊，内底咱阁高纤哦，啥物叫高纤？就是高纤维。
1: 纤维素就是用个帮助咱肠道，咱肠啊多，尤其是阿公阿妈吼，咱若坐年纪高啊，坐会啊，对不对？咱肠啊在蠕动、在运作会较慢，甚至拢无咧运作的朋友，你会当透早泡一杯啊，下晡幺幺嘛泡一杯，咱这个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咱就有十几种的这个谷物在内面，而且。保证朋友内底无任何的麦芽糊精在内面，
0: 无
1: 任何的乳糖，所以你若讲袂当啉牛奶的朋友，即罐你绝对会当啉。而且做者阿公阿妈，你牙齿无好，所以你常常食物件胃肚着拢肚着有啊无？
0: 有
1: 啊，你食啥物啊？吼，胃鼻拢袂开的朋友，拜托甲即罐炸当去啉。我相信短短时间，你的所有营养欠缺的营养拢会补甲够。
0: 无唔对，
1: 就是靠咱即罐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其实真。咱这款小山小海啦，你也看朋友足侪啊吼，朋友来跟咱分享的啊吼，真正足侪足侪。
0: 对啦，
2: 去吗？
3: 喂，
2: 你讲，你们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安怎？真好啉
3: 哦。我感觉真好啉啊，啊排便嘛足顺的啊。
2: 排便嘛足顺的吼。
3: 啊，因为我够替阮爸爸妈妈吼，因拢八十几岁啊吼，啊因嘛足介意，啊我即摆若买，我拢关灯互伊。
2: 对啊，你感觉真好，连爸爸妈妈嘛足介意对不？
3: 我你讲我从细汉对牛奶粉我就足敏感的哦，因为我无啥敢。你若讲什么鲜奶酱，迄我拢唔敢。
2: 拢唔敢啉哦。
3: 什么奶茶，迄我拢唔捌食。
2: 对。
3: 我拢唔敢食迄牛奶粉。我拢干那恁爸的物件，我才敢泡。
2: 啊，这个黑石谷养生精力汤不啊，你失望啊！
3: 足好食，足
2: 好食哦。啊，你
3: 买我甲恁爸当拢泡，拢两空两空安尼泡哦。哦，泡一杯吼，早餐我拢。
2: 啊！你，我那，你未进前，我未买过我那石谷精力汤的时候，你应该冇啉过这种口味吼。
3: 哦，唔办唔办，我跟你讲，我过年吼，要送阮大年糕因吼，我嘛买，我嘛提这去送，因拢足介意。
2: 足介意对不？
3: 一个，我跟你讲，你买水果，大家嘛，大口大毛水果啊。
2: 有啦，
3: 你买葱啊饼，想要食啦。
2: 对啦，啊，送这
3: 上好。我感觉这上实在。
2: 上实在吼，啊，搁来这个油袋，搁削个大碗吼。
3: 嘿啊！啊，我今麦就是吼、哦，要买大桌，因为我爸爸妈妈我拢会关灯给伊泡。
2: 是啊，是啊，吼、哦，好，谢谢你、哦。
3: 我感觉足好个呀、啊。
2: 好，谢谢，谢谢哦，好好，谢谢，好。
0: 阿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4: 阿华一婷哦，
0: 你好，
4: 我要给你见证讲，
2: 咱这黑石骨，
4: 因为你讲拢无白餐，
2: 拢无白餐
4: 哦。系啊，啊，你食起来吼，啊，你刚刚你讲用一点仔啉水落泡，做好泡。
2: 做泡。
4: 啊，你若惊会枵吼，你就家你刚刚甲泡甲烤咧，较卖泥地啊，你烤，安尼食起来拢就安尼就饱。
2: 对。
4: 啊，足芳个啦，足好食。
2: 足芳个，足好食。
4: 啊，食起来佫有迄个物件，反正你讲拢会骗啦，
2: 拢熟悉的对不对？
4: 系啊，
2: 啊，你嘛食点麦。
4: 我那个囡仔讲，哦，妈妈这超赞，
2: 这超赞的吼，
4: 啊，你很好吃啦，
2: 这不是一般牛年粉啊吼，
4: 嘿，
2: 弟弟们，
4: 对啊，我弟弟们，我们感觉真好吃，
2: 真好吃哦，真材实料
4: 哈，啊，够安尼啉着做顺口，
2: 是，好，谢谢张大姐哦，谢谢张大姐哦，谢谢。
0: 好啦，所以讲，咱呢黑石谷养生基地，他会当讲所有人拢在接受啊，包括你也买等于用，今日时节绝对别给你妈，你买抢买啉啦，提办公室扛一罐来，提办公室嘛吃哦，来免那。卖你注意听，因咱就顾无优待啊吼！来，恁这一罐哦，外号咧卖就是980，
1: 980
0: 哦。来，咱今日买三罐哦，免咧害你开个3000块。今日买三罐直接优待话者2200块就好哦。
1: 三罐两千里
0: 就好啊，卖卖一贵啦，咱爸爸妈妈买当买起啊，大家拢食起哦。今日咱的公司讲哦，安尼无条件啦，今日买三罐又带2000里以外，咱阁加上一罐，和咱的爸爸妈妈哦，会当讲需要重要，咱这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安怎烹？安怎顺，安怎好啉，安怎袂过敏，啊，过来内底拢无乳糖，无人工色素吼，啊，无防腐剂，啊，爸爸啉了安心，啊，爸爸营养照顾了会够吼，今日买三罐送一罐，又来2200块。
1: 哎，朋友，我咧讲伊，咱咧最近新朋友加入的足济啊，啊，咱公司啊吼。只要是新朋友，咱拢有优惠嘛
0: 吼。
1: 啊，新朋友，咱老朋友就对新朋友啊吼，扣着有优惠安尼吼。咱今日四罐优待2200块以外，咱直接阁加送一罐，没有朋友去做体验。
0: 啊，那是四罐呢。
1: 总共5罐。
0: 5罐哦。
1: 5罐优待2200块俩。朋友，你若暗捌啉过阿华家一庭所推出的这个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啊吼，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买一撮等去试看卖啊，是不是像阮讲的安尼？
0: 对。
1: 然后口感甲你泡的这个芳溃。完全拢无共款，重点是要补充着阿公阿嬷你每一工所欠缺的微量元素、矿物质、钙质、纤维素，拢要甲你补个甜，
0: 让
1: 你胃壁会开，让你肠啊会当运作，你排便自然而然就会顺畅啊。而且是 DGI， 就是袂让你清血糖的。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更加爱啉咱这款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哦。咱今日5罐又带2200块尔。
0: 对，来你要换，要出门要赶紧哦，干那30个尔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咱这黑石谷养生金力汤，你顶个提过嘛？啊，食了袂歹吼。
1: 啊，我食了袂歹，今麦也够有两罐。
0: 哟，啊，你食了？
1: 啊，食落去吼，哎，食食，我的头毛拢变乌嘞。
0: 头毛较乌对无？
1: 我本来外白嘞，
0: 嘿，
1: 今麦规个都损三分之一。
0: 哟，
1: 都拢变乌金乌金嘛
0: 嘞。迄就是啥？你的营养吸收了有够啦。
1: 对对对，
0: 咱人营养有够吼，头毛自然咯，啊，过来嘞，头毛较袂落哦。
1: 哎、对，
0: 啊，你有感觉体力精神有较好？
1: 哦，体力很好啊，
0: 体力很好吼、
1: 哦。对啊，
0: 啊，饮起来迄个气味口感好不好饮
1: 嘛？口感袂歹啦，温、啊、水泡的是较无遐芳啦。
0: 啊，烧水
1: 啊，你若烧水落去泡吼，伊会芳气较重啦。
0: 对，
1: 安尼尔。
0: 啊，过来就是讲真侪朋友甲咱讲饮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吼，饮落讲排便一个足顺的，你会无？
1: 对，
0: 排便有顺吼。
1: 伊你若食迄个时大便会比较多大一次。
0: 就是讲排便去便所继续顺的吼，
1: 对
0: 啊吼，谢谢，啊你拄只已经有注文啦吼，
1: 有啊，我有注文，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妈妈，拜拜。
2: 喂，
3: 哎，
2: 金姐姐，
3: 嗯，
2: 哎，怎么啦？
3: 我给你讲吼，
2: 哎，
3: 今天头当买黑乌
2: ，OK 黑乌哈，
3: 所以现在咱大家拢问我讲，哎，啊你啊头当拢无同款，拢继续乌的，
2: 哎，
3: 系啊，
2: 啊所以啊你食阮的养生精力汤嘛，食足久啊嘛。
3: 对啊，
2: 哦，啊对对，肠道啊，对排便有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3: 有啊，
2: 有哈、哦，
3: 嗯，
2: 哦啊，重点是你食了头毛给做乌的对吧？
3: 嗯，
2: 啊，恭喜哦，
3: 对啊，
2: 哎
3: 啊，我感觉真好，再来一组啊，
2: 啊，你要搁一组哈、
3: 哦，
2: 哦，没有问题哈、哦，
3: 好
2: ，OK， 好，谢谢哦，
3: 好，拜拜。
0: 哎、欸，啊你啊，今日当时饮料真好哟，你讲买过两箱啊？
4: 我拢安怎了？
0: 嘿，
4: 我拢好安。老的要吃，老的吼，在较早时阵拢吃迄条什么豆奶、牛奶对不？
0: 嗯，
4: 拢一直换啊，拢安尼啊，吃吃拢安尼，我唔爱吃。
0: 嘿，
4: 结果吃恁这有啊？
0: 嗯，
4: 哇，伊即马吃都 OK 呢。
0: 有啊，身体有用哦。
4: 有，
0: 吃了身体几就用诶。
4: 对啊，啊，头毛吼，
0: 嘿，
4: 头毛啊，
0: 嗯，
4: 会翻乌咧。
0: 头毛，这个是营养够啦。
4: 对啊，
0: 我说过你安尼等这精力汤等足久诶。
4: 哇，等足久。
0: 终胜来啊！
4: 所以
0: 你这个
4: 要来吃呢？
0: 这个要两大箱。
4: 对啊，
0: 要两大箱。
4: 对啊。
0: 好，我叫一婷给你接一个，好不好？
4: 好
0: 一定你个接一个，今日个接一个，来，
5: 好来说讲，今日咱个姜母啊嘛好，来咱个养生精力汤哦，诶，但讲你看，大家恁大家学了哦，尤其排便嘛顺哦，过来咧，先啦，恁头毛啊，诶、欸、哦，就是讲咱人营养有够，营养有够，头毛在哦，尤其咱这个吕大哥啦，好、哦，这个吕大哥哦，伊讲要买两大箱啦。什么叫两大箱哦？来，伊讲因爸啉了有够好诶，好啦，有够友好诶啦吼、哦。来，咱诶爸爸妈妈，咱今日这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啊，诶，但讲哦，点讲有名声，诶，讲有出名，特别推出咯，电话拢接未完哦。来啦，今日咱就是五罐啦吼，啊，每一罐哦500公克诶哦，即、算大罐内底无透人牛奶粉啊，无麦芽糊精哦，
6: 都没有。
5: 所以讲哦，拢是真材实料。
6: 好、
5: 哦，咱诶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是五罐2200块嘛吼、哦，咱这一罐外口咧卖哦980哦，你人外口一去外口买五罐都要差不多5000块啊！吼、
6: 嗯，
5: 来啦，大组的哦，大组就买两组啦，吼，一组就是2200，
6: 嗯、
5: 啊，两组不是4400吗？
6: 对，
5: 买两组10罐哦，我直接邮到我这4200块就好啊！啊，公司讲哦，来啦，咱啊，足侪朋友给咱支持哦，来，啊，过来咱新朋友加你咯，今日佫加送1罐，和咱的爸爸妈妈，所以买大组不但邮到4200块，恁提高就是10罐哦。嗯再一罐哦，所以朋友，你的电话，你一定先卡先呀。那你
6: 来啦，朋友，我跟你讲啦，伊啊吼，新朋友做谁啊？咱老朋友其实啉过啊吼，大家吼拢免问，直接就讲送一箱。吼、哦，啊，咱物件原物料吼，万物齐涨啊，啊其。其实咱一定去几下铺啊吼，啊华个一定个宗旨就是要阿公阿妈你会当食当健康，而且呐卖开伤侪钱，哎吼你在你的经济能力会当啊吼，人工食起用得起的范围内啊吼，所以今仔日咱赶快呐一箱啦都卖听啦，
5: 啊朋友，罐哦、
6: 大组的咱就加送2罐哦朋友，我希望你呐食了吼，存足侪朋友甲阮斗分享、
5: 嗯，
6: 甚至有人提6组、7组、8组的啊吼，你莫感觉怀疑，只要你食过。 你绝对会
5: 调。绝对学了，
6: 而且甲保内底甲保证朋友啊吼，内底啊吼，无任何的这个化学的添加，无防腐剂，吼啊，而且伊是 DG 啊，就是啊吼，袂让你清血糖的。
5: 对。
6: 因为咱要兼顾到咱有糖分的阿公阿妈，咱有三高的阿公阿妈，一罐上钙健康的营养补给，就是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咱五罐又得2200块。大组的一只又在4200以外，咱阁加送两罐，总共是一箱啦。
5: 一箱十二罐。
6: 十二罐哦，又在4200块。朋友，你家己计算机叠看卖啊，一罐剩偌济钱？
5: 无唔对。
6: 要顾着健康，你即马阁胃皮未开，你无牙齿的朋友，一罐上盖好的选择。
5: 嗯嗯嗯。
6: 哦，所以等我赶紧利用，赶紧看，因为大组的组数有限哦。无
5: 唔对。
6: 哦，啊，咱若今仔日卖过了，咱就无这种介绍啊。
5: 无唔对。
6: 五罐又在2200，大组的十二罐一只又在4200块尔，来2405-7788，2405-7788，2405-7788咯。
5: 阿来你好，阿来稍等下，搁停下者哦。来，今日咱的240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安怎好呢？
1: 这是这是真好，
0: 真好。
1: 嘿，我个公公个公吼，我个个三时啊，三时拢拢拍十杯食。
0: 嘿嘿。
1: 啊，这个这个那个这个是好诶，
0: 就好诶吼。
1: 这个这个吼，这个给这菜来，我这个买给这菜来。
0: 嘿嘿，
1: 电车来那个阿哥头毛我也做红的咧。
0: 哦，头毛
1: 去做红的。
0: 哦，继续红的就对啊。
1: 嗯。
0: 哦，
1: 我头毛头毛，我刚刚我刚刚，哎，我头毛啊，给做红的。
0: 哦，继续红
1: 的。红的，我蛮在嘞。
0: 啊，就啉那个金丽汤啦，哈。
1: 嗯。
0: 哦，阿姨。
1: 什么金丽汤啊？
0: 嘿，
1: 阿个头毛是黑的。
0: 头毛嘛黑。
1: 阿个吼，阿哥个大人我做孙的。
0: 哦，大伯嘛较顺吼。
1: 变蛮是孙的，都好大变。
0: 哦，咱人啊，百变的孙哦，我做好的身体，继续健康的哦。
1: 我想好，阿哥哥就提来。
0: 哟，好啊，好啊。阿
1: 哥，伊给我都爱。
0: 哟，嘛就爱，伊就想要爱，叫你经过来
1: 陪伴你啦。我是真好个，阿错嘞。
0: 哟，会错啦吼。好啦好啦，阿你感谢啦吼，谢谢啦吼，谢谢，拜拜。
2: 你讲伊个顶个个恁买黑石谷金丽汤安怎好食？
3: 很好喝啊，就是我公公先生嘛，让我跑上去全家乱的跑啊。
2: 有，
3: 而且问了儿子媳妇啊，他们说还不错呢，
2: 很不错、哦。
3: 这个很石谷跟他公公讲嘴犟啊，你看他你嘴犟啊呢，
2: 嘿，
3: 都混在一起啊。
2: 嘿，连您
3: 喝得很好啦、
2: 啊。连您安个儿子媳妇拢大概拢饿了
3: 的
2: 对吧？
3: 对啊，我的马背好媳妇，其实我自己吃的很少，都蛮。买给媳妇他们呐、
2: 啊。哟。
3: 对呀、啊，我讲不要好意的，一种跟他讲，哎、欸、妈妈，你呢？再搞不会，再给倒一杯。
2: 嘿。
3: 我这物件呢，再给小小干哈。
2: 对啊，小小干哈。
3: 东西会比较差嘛？我说你放心啦，哦，保证的啦，
2: 嘿
3: 嘿我给你还放心喝啦。
2: 嘿
3: 嘿对呀、啊，你这样。妈妈买物件都很细心啦、
2: 啊。所以讲，你讲这个黑石谷金丽汤，您翁啊。您早哎，您新妇跟您
3: 不儿子的都有在喝，
2: 都有在喝啊。
3: 对啊，
2: 啊大家都
3: 喝。我突然等下，我等下听哦，你的工作吼，金鱼汤，我今早到一看，我阿哥准备管吼，我各厂的能管呐。对啊，对啊，我哎呦，就剩两瓶了，我就来叫安尼啦。
2: 对
3: 啊，最后一缸水
2: 哎。哎，好啉啦吼，
3: 好啉啦，
2: 啊真材实料，
3: 有
2: 真材实料
3: 啦，
2: 有信用啦吼。
3: 喂，
2: 有信用啦吼，
3: 有信用啦。
2: 好，谢谢了，
3: 谢谢你们啦。
2: 好的，谢谢陈哥。
3: 对啊，
4: 好啦，所以讲哦，咱的黑石谷养生金丽汤，会当讲啊，每一个买到的妈妈、爸爸拢同款哦，体当然是每一个囡仔拢当接受的哦。
5: 而
4: 且迄个口感、气味是有够好的。
5: 而且吼、哦，咱的这个口感啊吼、应该是讲香醇，
4: 对，
5: 非常的香。你个泡的时阵，你会感觉哎呦，那规间拢个香滚滚滚滚香的，但是不是香精啊，伊是天然谷的这个香气啦
4: 吼、
5: 哦。所以咱的规家大大细细，阿公阿妈，咱的囡仔孙啊吼，要顾到伊的。健康啊吼，过来买好盐啊，拢大欢喜。即卖小朋友，你也看珍珠奶茶啦、汉堡、薯条，食到安尼身材拢安那大欢喜去啊，
4: 拢遭煎
5: 伊，啊拢生袂惯我，
4: 卖
5: 够食黑啦。
4: 本身骨就
5: 久诶啊，对，因为咱内底无反式脂肪，所以食了袂好，你安那累积你的脂肪在内面。过来咱内底有丰富即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加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好、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应该帮助咱清除一寡咱身躯顶的即个垃圾胆固醇。也能温顶咱的血糖，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帮助咱肠仔多做蠕动，也能促进咱肠仔多食咱，甲咱只食入去的物件，无碍物件，甲排倒出来。你也感觉食这款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哎呦，透早特别顺，特别好棒。足侪人食了吼，拢免阁去食下药啊啦。而且内底有足丰富的即个维他命 B 啦、矿物质啦、微量元素以外，阁有高纤高钙，但是伊是低升糖的即、這个一罐上钙健康的即个营养食品啊
4: 吼，
5: 要补充咱阿公阿嬷满满的营养。哦，你袂讲阿袂过头时阵，你体力就无去啊。而且伊用个增强咱的免疫系统。比如你问讲有血糖会当啉无？保证你绝对会当
4: 啉。
5: 这是一罐个营养素共同调配吼、特别为着吼，咱的阿公阿妈，你有三高的朋友，你有血糖的朋友，要兼顾到咱心肺更健康的这朋友啊吼，一罐上该适合你的，一罐上该健康的，一罐真正个补充咱每工所欠缺这个满满营。 营养素的吼，一罐非常营养的这个人工精力汤哦。
4: 无唔对，嗯，而且吼，咱这罐精力汤哦，会当讲所有的通路你敢那才买得到呢？所有敢那咱才买得到呢吼、嗯。所以你要赶紧的哦，这个精力汤加五罐2200块呢哦，五罐2200哦。嗯啊，那买大组的规箱的夹起来过来喝吼，嗯，大组就是12罐。12罐才4200块呢，一罐就300几块呢吼。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来赶紧哦，因为咱的数量真正无讲太济哦。
5: 咱内底要非常的完整，咱有十几项的这个谷物加豆类在内面，咱内底有燕麦片、伊瓜，能够青仁黑豆，有欧洲米，有燕麦、小麦、大麦，有红扁豆，啊，够有小米、绿豆。啊，够荞麦，嗯，哦，而且能够用了这个黄豆飞机改吼，以及的欧麦啊、糙米、藜麦、阿摩林，以外够洋车前子啊，真的朋友你安那啉的安那爽快，
4: 对，
5: 因为富哥嘛不啉过吧？
4: 哎，富哥，
6: 啊，
4: 哎，
6: 大叔你讲我是
4: 在旅馆4000里呢。
6: 四千
4: 几啊！那个我们来，今日咱的2425-7788，0225-7788，02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5: 喂。

0: 恁的黑丝裤安怎好食？
1: 啊，都我买吼，顶摆买啊，昨下大家有店面去租人啊。
0: 嘿嘿，
1: 这是人打电话过来讨啊，
0: 过来讨啊。
1: 我叫我一即早去，一定爱去早去，我这礼拜去啊。
0: 嘿嘿，
1: 啊，讲恁的黑丝裤足好食，我家己食在时啊吼，家己泡你知影。
0: 嘿。
1: 啊，面食就家己来是无煮，就家己泡起来吃。啊，像因遐提起我提起无，因好因对吧吼？
0: 嘿。
1: 吼，但是啊，若无煮的时候，啊，拢泡茶，啊，拢叫啊。因你若你讲炸鱼，有顶块炸，台湾炸唔到去，水产料去啊。我
0: 今朝
1: 要去到，叫我一定要加炸一
0: 下。啊，你啉起来口感安怎？
1: 赞啦！
0: 安怎赞？香。
1: 啊，都。都那个有那个螃蟹，你知道？
0: 螃蟹啊，你有食到跟那些乌毛还是乌乌米？
1: 哎呀，对啊对啊，我讲
0: 哦，
1: 我头毛哦，规个白头毛，较早白头毛，我食食食恁这食食食，这乌白头毛就是乌头毛起出来呢。
0: 迄迄条啥哩？怎样？迄条是营养素有够啦，营养素有够啦。
1: 我跟那我常常用 Google 去叫出来，你知道
0: 吗？
1: 黑芝麻这款的，这那较直接，先头毛的，后头白头毛的变后头毛安尼啊！我这面真就是，但是啊，尽量拢食些我袂做乱啊。
0: 因为咱人见乌就是布啊，见乌就布。
1: 哎，乌的，但咱头毛白起啊，咱就那变白，白那就好乌那白。
0: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吼！啊，你
1: 这我提几多大锅呀？我叫两刀啊，打那个。要叫
0: 人抓啊！好，安尼来算下，姐姐吼。张妈，恁你这个恁的金丽汤，你是啉了真好哟。
2: 真好，我咧讲，我刚食金丽汤，早时食金丽汤，下昼嘛食金丽汤，啊有些暗时食食饭
0: 啊
2: 呢。
0: 哟，啊你金丽汤食起来有啥物无同款的感觉？
2: 好就好食，
0: 好食，
2: 嗯，
0: 爱甜无？
2: 无甜，
0: 未甜啦吼。
2: 无甜，我才敢食。我糖分的人，
0: 哟，
2: 啊糖分我差不多未使超过一百。
0: 啊对，啊你有糖分哦。
2: 对，
0: 啊，所以你那的精力汤糖分嘛无咸嘛，
2: 对，
0: 哇，啊，哦、啊，内底这个乌豆乌米，这你有吃到？这个口感有吃到无？
2: 有啊，
0: 有啦吼，
2: 嗯，
0: 好吃
2: 啊，有啊，那边那款的麦片、微波我拢有吃到，内底拢吃过，唔知几味我唔知啊，那因为我无感觉。
0: 所以讲你这精力汤，
2: 我怕人哥哥啊，你个啉啉罐罐啊你。
0: 哦，所以咱这精力汤你已经三礼拜无他啉啊啦，
2: 对啦，
0: 啊，所以今麦有听到赶紧提大组的啦，
2: 啊，对，
0: 对啦，谢谢啦吼，谢谢。
2: 我无三礼拜就无啊，我就给你打，就给你订，你无来我就给你订
0: 了。拍谢啦吼，今麦有啊，今麦有啊吼，好，谢谢，
2: 大家快乐嘿，
0: 谢谢。
3: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有足侪人营养无够哦，所以头毛愈来愈白啊。来，你啉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啉看卖啊，营养补充了够，体力毛够吼，过来。咱这最重点的哦，就是咱这转素食的，
4: 转素食的。
3: 所以讲你食素食的朋友，你营养欠缺的啦，常常血无够的啦，实际上面拢白顺顺高掉筋的啊，拢当来啉咱这罐黑石谷养生之力汤，包括讲你暗时啊歹困的，
4: 嗯，
3: 暗时啊高掉筋的，排便袂顺的，啊头毛愈来愈白这个，来，你啉咱的黑石谷养生之力汤。啉看嘛，你就知啊。
4: 是的，
3: 你上面叫做真真正正补充着你的营养的吼。
4: 其实这些朋友啊吼，你听这些广告啊吼，这些人在卖冲泡的耶。像那咱这个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得到这么样子朋友的回馈。
3: 嗯。
4: 你也看哦，我今嘛呢头张啊吼，愈洗愈红啊呢。哦，阿妈特别安尼白皙色啊呢。
3: 对。
4: 因为你营养有够，你食着对的物件嘛。
3: 嗯。
4: 然后咱这款搭配是完全无什么麦芽糊精啦吼。
3: 嘛无牛奶粉啊。
4: 拢免去冲，能够吼免。去增加也重量，咱这款是人讲吼，
3: 真材实料
4: 的，真材实料的，所以像那这些朋友，你只要吃过，你一定会看
3: 得到。所以你看，这些人拢摕大做就是安尼
4: 啊。是啊。
3: 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的赶紧的，真正哦，咱的数量真正是有限哦。
4: 嗯。
3: 咱今日五罐2000粒，啊，那大做的大做是12罐哦。12罐4000粒哦，我甲爸爸妈妈讲，12罐体等于奖本2罐都无啊啦。
4: 嗯，
3: 包括你家里是时候咧上班咧，你办公室咧上班咧哦，你叫伊榨一罐咧去泡看卖啊。所有办公室的人绝对来甲你讨的啦。
4: 来，因为 尤其是阿公阿嬷咱那胃鼻啊吼，你常常胃肚肚的朋友，你胃鼻较未开开的朋友吼，你较无牙齿的朋友，你无法度补吧，然后还是讲咱咧专咱逐工拢食素食的朋友，即款黑石菇养生精力汤非常的适合咱的阿公阿嬷。哦，不管你是无牙齿，还是讲你营养较欠缺的朋友，甚至啊吼，你长时间食一寡西药造成啊呐，你的胃肠拢缩肠拢无法度蠕动的朋友。拜托诶，摕一撮细撮先等你食看卖，你就知影讲，阮下物件到底是偌尼啊用心，
3: 无唔对，
4: 真材实料。我刚刚甲朋友讲，咱每一届报价，每一届拢起价，但是要互朋友真正讲食会起，讲会兼顾到健康，咱一直拢冻上滴，拢无起价啦，
3: 无唔对。
4: 好、哦，所以今仔日同款优待五罐2200块，大组诶直接12罐哦。12罐又带4200块了，剩最后做数。
3: 来，所以讲你要烦恼，要做文来关键的，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堂，看我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院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
10: 新疆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哎呦，感谢平凡的热情的这个破声哈。
1: 哦，咱杨妈妈来啊嘞。哎呦，
0: 杨妈，我看完都是杨妈。
1: 你是目睭？
0: 哦，有啊，我看到，嘿嘿嘿。杨妈，杨妈，杨妈妈有啊，啊，周小姐，啊，那那王大姐，
1: 周大姐啦，
0: 周大姐，
1: 嘿，谢谢感谢。
0: 淑珍大姐姐哈，哎，别拜啊，姐姐哎，弄来来怕婆啊。
1: 好了，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来个进广告吼，咱今日来介绍的是朋友安尼啊，要期待真久，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
1: 是的，
0: 咱这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咱先讲哦，因为从主要就是咱内底哦无牛奶，
1: 嗯，
0: 所以咱无乳糖的问题，无啥物乳糖不耐症啊，啉落会吐会流的问题哦。过来的，咱的特色就是讲，咱用着五行对五色所调配出来出这款哦黑石谷养生精力汤。
1: 是的，
0: 大家拢知讲，青的物件对着咱的哦进行。体力较无，水较容易的草，较容易的皮肉就是咱的肝，会个会有帮助嘛。所以青椒咱有参一寡绿豆伫内底。
1: 是的，
0: 啊，过来咧，你来讲循环代谢无好啦，小瓜头点点扑扑菜啊，吼啊，卡瓦丘比循环代谢较无，迄种啊，迄个血路循环有关系。
1: 是啊，
0: 咱内底就参着在红扁豆伫内底。啊，过来咧，你来讲一寡脾胃啊。较袂开诶，无爱食饭诶，无想要食物件诶，包括吼、喔，即肠啊较歹，较袂哦，较袂排便诶，即有哦。咱内底有掺着上，即、這个糙米、荞麦、大麦甲小麦，即、這个即从这时候有的膳食纤维滴，会当帮助咱咧排便诶，当咱咧通顺啊，袂管咧顶个大石来顶个胀筋啊，顶个中风诶啊。过来咧，咱内底有掺着即个白藜麦。这个白藜麦也当讲是太空食物吼、这太空食物啊，那炸去外太空咧吃诶，吼、美国 NASA 指定的啊，诶营养食品之一啊，有高蛋白，高蛋白也当帮助咱一寡哦肌少症的问题啊，会当啊，会当片面的发生，吼、脚走路无力的啊，吼、啊开罐头开未开的啊，啊准面筋准未顶，未准未搭这喎，这就是肌少症，啊所以内底掺着白藜麦，佮白掺着啦小米，这种啥，这种白色的，但是白色的对着咱的五行，对着五色是对着啥，对着咱细胞较烂的，较容易串的，较容易少的，较容易苦的这喎，哎呦。咱的白藜麦跟小米就真好哦。
1: 有
0: 过来的，足侪人，咱台湾人上注重的咱的油脂，油脂一定要乌落去补，
1: 忌乌的补。
0: 啊，忌乌的补，咱用啥？咱用的乌豆啊，咱够用的乌糯米，够用的，够用的乌膜啊，伫内底。
1: 是。
0: 哇，乌膜内底你嘛知啊，内底有足丰富钙质啦。所以你有当时啊，你啊啥，熬掉筋呢？姐姐讲暗时真正歹困呢。哎，你拢当来食咱黑石谷养生精力汤。
1: 你看朋友今嘛连介绍拢阿袂花，朋友一定开始咧卡电话。
0: 对，
1: 哦，啊，这就是老主顾。
0: 嗯
1: 哦，所以其实拄阿阿华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咱是依照五行五色落去搭配一罐上钙，人讲上钙有能量诶，而且真正上钙营养诶。
0: 对。
1: 哦，阿尾哦，阿公阿妈，尤其是咱咧较无牙齿诶，即个阿公阿妈吼，你有当时啊，你叫你食吧，你无在调补，所以你欠缺了足侪两百节。
0: 冇唔对。
1: 啊，两百节，你若欠缺的时阵，你的卡都无力啦，
0: 对啊，
1: 哦，啊，你要开罐头开未开啊？你要存毛巾嘛存未开啊？重点是惊你惊路无两步你就跌倒，你骨头骨无钙质骨无钙时阵啊吼，就脆过去啊。所以咱这款是上钙关键的配方，第一个口感滑顺，而且够香醇咯吼。大大细细啊吼，规家大大细细拢非常适合。
0: 对，
1: 而且伊内底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加非水溶性纤维，会当维持咱心脏甲肠仔道的健康。哦，啊，而且咱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个帮助咱清除胆固醇呐，而且个稳定咱的血糖。
0: 对。
1: 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个帮助咱肠仔道做一个蠕动，
0: 对。
1: 个促进咱肠仔道的这个从咱食的起这垃圾啦吼，即个人工即个毒素啊吼，给你做一个排毒出来，你都袂安尼排放，你都免排便的时阵搁垫啦啦。而且内底有足丰富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钙质啊、纤维素啊吼，拢在这罐内面。不但个增强咱人体。免疫系统以外，用咧帮助你好排便。
0: 冇唔对，
1: 钙质补充有够的时阵，咱暗时自然自然就会好困，你就袂掉卡筋啊。
0: 对啦，来来吼、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只要饮咱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你也像咱拄只这两位大姐同款哦。排便不但会顺哦，体力够好哦。暗时阁好困，阁未掉筋哦。哦，啊，过来咧，未受讲啉着牛奶个啊，会吐会流的这个问题哦。
1: 完全都不
0: 完全都不来，这拢无这人工色素，嘛无防腐剂哦。哎，但讲一罐真材实料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哦。来，所以讲不用单价股，不要那卖哦，你注意听哦。
1: 好，
0: 这外口以后你可能会摕到哦，但是一罐哦就是980块。
1: 两斤，咱家里面还优待。
0: 来，咱家里三罐哦，直接优待2200块就好啊。
1: 2000，
0: 但是买三罐哦，咱家。你哦，公司讲无条件，佮加上咱的朋友一罐，
1: 佮一罐哦。
0: 啊，咱的爸爸妈妈讲，因为太久无摕到哦，大家拢一直咧催哦，这样佮你回家是咧。所以今日买三罐送一罐， 又带我这2200块。
1: 来啦，因为咱这个咱最近有做些新朋友的家里吧，啊新朋友啊唔捌啉过嘛，吼、啊总是要有一个优待，啊咱的老朋友嘛对咧扣这个好康的吼、所以今仔日四罐优待2000以外吼，咱特别阿华哥一定特别甲公司争取啊吼，咱每个加送一罐吼，咱的朋友做体验，
0: 啊
1: 咧总共提到就是5罐。一罐是500公克啊，泡茶来泡一杯来啉，下晡摇摇你买个泡一杯来啉，总共是5罐，又代表2200块呢，专属是的哦。
0: 对，所以讲，朋友你要欢乐要做买个建议，咱后礼拜真正无多个卖啊，后礼拜真正无用，咱的数量都是有限哦。
1: 是的。
0: 所以讲买3罐送2罐，又代2200块呢，啊每一罐拢500公克，你要欢乐要做买个建议，咱的2425-7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来了
3: 喂
2: 喂

0: 因公因老的就是讲因爸爸啦。
1: 对啊，我咧分享就是这位大哥。
0: 嘿啦，讲哦，食啥物豆浆，啥食拢袂好，啊，身体愈来愈虚弱哦。啊，不要食着咱的精力汤以后哦，吼、哦，因爸欢喜个呢，连你听伊来学乐哦，欢喜个呢。你看一个做囡仔安尼依靠爸爸吼、哦嗯，啊依靠个呢，看到爸爸安尼身体较勇，吼、哦，欢喜个迄个感觉，迄真正对心内欢喜出来吼、哦。啊，过来你话，要来两大组啦，
1: 对啦，
0: 要两大组啦。
1: 其实朋友啊吼、嗯，你这个当作早顿嘛吼，你咱平平咱早顿拢爱食，
0: 嗯，
1: 啊你过来早顿食唔食迄个加工食品，然后食到对胃疼。然后吃了累积我们的毒素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0: 对，
1: 根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完全都没有帮助，但是我们这罐不一样、哦、我们里面有燕麦，我们有黄豆，非基改黄豆，我们有青仁黑豆、
0: 嗯、
1: 有黑糯米，有燕麦，小麦，大麦，红扁豆，有小米，绿豆，荞麦、啊、还有豆浆粉以外，我们还有这个黑麻、
0: 嗯
1: 哦、还有糙米，有藜麦，有亚麻仁子，有洋车前子，朋友丁丁这十几项十几项的这个上界营养上界健康的这个谷物跟豆仔类、
0: 嗯、
1: 我们给放在里面，
0: 对、
1: 哦、啊，我们是专门为着我们这中辈时代所设计，
0: 没错，
1: 这跟营养素共同精心调配很久很久的这三星这罐黑石菇养生精力汤，
0: 没错，
1: 是怎么我们的口碑这么好的别人没都没好呢，因为这罐是真材实料，
0: 而且这嘴头到尾生产的过程阿华跟一体农全程参与，
1: 你
0: 这就跟我们家的囡仔同款哦，对头，看阿尾大汉出来
1: 哈、哦。
0: 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这黑石骨养生精力汤哦，来啦，既然足侪人要大做，拄只都已经足侪人要大做哟、哦。来，今日五罐哦，五罐优待2200块，
1: 是
0: 啊，那十罐是不是4400？
1: 有
0: 十罐咱直接优待哦，能够来你省200起来，
1: 黄
0: 金给你省起来。给你收4200块，
1: 4200块，
0: 来哦，注意听哦，一摆机会哦，后礼拜无啊哦，后礼拜真正无啊哦，所以讲来，咱今日买一组就是5罐，2200块嘛，买两组，10罐又带4200块以外，今日头前靠通的朋友啊，能够加上2罐，
1: 总共，好，你到一箱啦。
0: 对，
1: 一箱12罐又带4200块。
0: 对，
1: 朋友你来样省啊？你最好省诶，麻烦你甲叠看麦啊，咱一罐剩偌济钱？而且咱内底无任何的香料，无反式脂肪，无乳糖的添加以外，咱无牛奶粉，无奶精，无任何的麦芽糊精，这罐是真材实料诶，要朋友食了会当兼顾到健康，讲诶稳定咱的血糖。你本身脑袋三高的朋友会当食无？可以吃。你有血糖的朋友会当食无？更加需要食、哦、所以今仔日咱5罐优待2200块尔，大组的直接加送你2罐，总共12罐优待4200块，组数有限哦。哦，啊那提无就没有了哈。02-5-7-7-8-8，02-5-7-7-8-8，02-5-7-7-8-8，以上广告。

一个再告。

0: 愿念天仙地。
1: 好 ，OK， 好，阿南你好，喂，你好，嘿。

0: 讲，伊个顶个给恁买黑石谷精力汤安怎好食？
1: 很好喝啊，就是我刚刚先生嘛，那我跑上去，全家都在跑啊。
0: 有，
1: 而且问了儿子徐媳妇啊，他们说还不错呢，
0: 很不错哦。
1: 这个很石谷，跟他讲，我叫嘴犟啊，你看他你嘴犟啊呢，
0: 嘿，
1: 都混在一起啊。
0: 嘿，连您
1: 喝得很好了、
0: 啊，连您安个儿子媳妇拢大概拢欧乐的
1: 对啊。对啊，或者买杯红媳妇，其实我自己吃的很少，都买。买给媳妇他们呐、啊。
0: 哟，
1: 对呀、啊，我都我不会不会好意的，有人跟他讲，哎、欸，妈妈，你呢？再搞不会，再倒一杯。
0: 嘿，
1: 这些物件呢，这个小小干哈。
0: 对啊，小小干哈。
1: 东西会比较差吗？我说你放心啦，哦，保证的啦，我给你放心喝啦。
0: 嘿，
1: 对啊，你这样。妈妈买物件都很细心啦、
0: 啊哦。所以讲，你讲这个黑石谷精力汤，您翁啊。您早哎，您新妇跟您
1: 我媳妇儿子的都有在喝，
0: 都有在喝啊。
1: 对啊，
0: 啊大家都喝。
1: 因为我等下听哦，你的工作吼，金鱼汤，我今早早去看我阿哥存几罐吼，我各存了两罐啦。对啊，对啊，我哎呦，就剩两瓶了，我进来叫安尼啦。
0: 对
1: 啊，最后一缸水哎。
0: 哎，啊好啉啦吼，
1: 好啉啦，
0: 啊真材实料，有真材实料
1: 啦，
0: 有信用啦吼。
1: 喂，
0: 有信用啦吼，
1: 哎，有信用啦。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你们啦。
0: 好的，谢谢陈妈。
1: 对啊，
2: 好啦，所以讲哦，咱咧黑石谷养生精力汤，会当讲啊，每一个买到的妈妈、爸爸拢共款哦，体当然是每一个囡仔拢有当接受的哦。
3: 而
2: 且迄个口感、气味是有够好的。
3: 而且吼、哦，咱咧这个口感啊吼、应该是讲香醇，
2: 对，
3: 非常的香。你个泡的时阵，你感觉哎呦，那规间拢个香，滚香的味，但是不是香精啊，伊是天然谷的这个香气啦
2: 吼、
3: 哦。所以咱咧规家大大细细，阿公阿妈，咱咧囡仔孙啊吼，要顾到伊的。健康啊吼，过来买好盐啊，拢大欢喜。今麦小朋友，你也看珍珠奶茶啦，汉堡、薯条，食到安尼身材拢安那大欢喜去啊，
2: 拢遭煎你
3: 啊，拢生袂惯我，
2: 卖
3: 够食黑啦，
2: 就固诶啊。
3: 就因为咱内底无反式脂肪，所以食了袂好你安那累积你的脂肪在内面。过来咱内底有丰富即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加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好、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应该帮助咱清除一寡咱身躯顶的即个垃圾胆固醇。也能温顶咱的血糖，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帮助咱肠仔道做蠕动，也能促进咱肠仔道食咱甲咱只食入去的物件，无碍物件甲排倒出来。你也感觉食这款黑石谷养生精力汤，哎呦，透早特别顺，特别好棒。足侪人食了吼，拢免阁去食下药啊啦。而且内底有足丰富的即个维他命 B 啦、矿物质啦、微量元素以外，阁有高纤高钙。但是伊是低升糖的即、這个一罐上钙健康的即个营养食品啊
2: 吼，
3: 要补充咱阿公阿嬷满满的营养。吼、哦，你袂讲阿袂过度的时阵，你体力就无去啊。而且伊用个增强咱的免疫系统。比如咱问讲有血糖会当啉无？保证你绝对会当啉。这是一罐甲营养素。共同调配吼，特别为着吼，咱的阿公阿嬷，你有三高的朋友，你有血糖的朋友，要兼顾到咱心肺更健康的这些朋友啊吼，一款上佳适合你的，一款上佳健康的，一款真正来补充咱每天所欠缺这个满满营养素的吼，一款非常营养的这个人工精力汤哦，
2: 冇唔对，
3: 而
2: 且吼，咱这款精力汤哦，会当讲所有的通路你跟他接买着呢，所有跟他咱接买着呢吼，所以你也。赶紧的哦，这个精力汤才五罐2200块呢哦，五罐2000里哦。啊，那买大组的规箱的夹起来过来喝哦，大组就是12罐才4200块呢，一罐就300几块呢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也要欢迎要出门来赶紧哦，因为咱的数量真正无讲太济哦。
3: 因为咱内底啊非常的完整，咱有十几项的这个谷物跟豆类在内面，咱内底有燕麦片、伊瓜、能够青仁、黑豆。有欧洲米，有燕麦、小麦、大麦，有红扁豆，啊，够有小米、绿豆，啊，够有荞麦。
2: 嗯，
3: 哦，而且能够用了这个黄豆飞机改吼，以及的欧麻、臭米、藜麦、阿麻仁，以外够洋车前子啊、真正朋友你安那啉的安那爽快。
2: 对，
3: 因为富哥嘛捌啉过吧？
2: 哎，富哥。
4: 好
2: 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喂。

0: 几号？这个来，一楼吗？一楼啦，吼，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什么？张秀伟哦，嘿，哦，好，安尼明，你也拜奥利多哈，奥利，你也拜三，好不？好啦，好，我稍等一下卡你，好不？嘿啦，你先接费用给你送啦，哈，嘿啦，好不？好啦，哈，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哈，因为咱的电话真正。咱的电话真正真济吼，啊吼，朋友，你一直咧，拄只嘛，即个妈妈嘛咧讲吼，来，你搁认真，我个朋友讲一解哦，你就跟他泡牛奶安尼个泡就好啊，吼，早顿你就安尼个泡，中昼下晡下午茶，暗时要宵夜，唔知要食啥，你就跟他泡牛奶安尼就好啊，足简单呢，真正足简单呢，好不好？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免烦恼讲要参三不参。要掺袂掺拢无要紧，直接单单的泡就足好啉的啊！直接泡就足好啉的啊！你足香的，啊！你免烦恼讲你要掺袂掺，要掺袂掺拢在你，吼、哦！所以你免阁问啊侪摆啊吼！要掺袂掺，你家己去安尼啊，家己去决定就好呀！吼、哦！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人啊，记忆无好，甲营养无够有关系。啊，来你好，
1: 喂，
0: 来你稍等下吼，那你。因他个记忆不好，甲营养有关系。咱人的体力不好，一定甲你吃落去的物件营养有关系。咱人啥呐惊袂叮当，甲你的营养冇关系。咱啥呐喙齿袂薄，嘛是营养无够啊。咱生命元素，生命元素嘛是甲营养有关系。所以讲，咱唔讲，咱爱食物件，物件爱食。爱食的多，爱食有够。啊，个人卫福部讲啊，爱食对啦，千万你卖去想讲哦啊，烧油我不爱食，烧咸我不爱食，啥物拢不爱食，安尼袂使吼。来你好，喂，司马你好，
1: 有点早啦，
0: 你稍等咧，我叫依婷啊，你叫依婷啊，你食未吼？我来司马你甲食者吼。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奇怪，你乃干嘛讲你的反应较慢？是啊，你感觉讲你个体力咧无够，体力安尼哦，感觉早起食物件食食，佮差不多10点10点，你就感觉无力啦。佮下晡你就下伊老目屎啊，迄就是你营养欠缺。啊，咱的爸爸妈妈就惯习啊，惯习啥，饭就只加食一寡。啊，那饭食愈济啊，愈紧饱。但是咧，饭敢那有热量尔，饭哦，真正是敢那热量尔哦。而且有足济有糖分的人袂当食，啊，过来就食素食的人，你要注意，食素食的人，你有足济物件你无都吸收到，所以食素食的人，你有阵时你感觉惊咯啊，那敢那，敢那我们妒忌了感觉，甚至讲较无体力，这就是啥？这就是讲有阵时你受过惊啊，物件咱老实讲哦，物件咱就是要多元化，就是要多元化。阿奶你好，阿奶你稍等你哦吼，你稍等你吼。后来小天使过来接一个吼，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吼，你若讲你咱人的反应要好，体力要好，讲话要红声，面容啊看起来要青春要少年，一定是跟你的营养有关系。
2: 对啦，
0: 营养是有决定咱人哦生命的元素的基础之类的。
2: 对对对，真的。
0: 你若营养无够，营养欠缺，咱人就是无精神、无体力啦、无元气啦。吼、哦，甚至讲人就比别人较臭
2: 啦。来，我来甲朋友分享吼、我家己的老母88岁，过年89岁啊吼，伊顶一段时间啦吼，差不多来带我家一个月时间啦吼。哎，伊在带家己带老鼠的时阵，家己欠。
0: 哦，对
2: 哦，食食欠嘛吼，
0: 啊，
2: 有可能
0: 伊
2: 嘿，这唔甘食，迄唔甘食，啊，有当时你也讲三顿当中，咱就无多去家款嘛，所以拢家己款较济，
0: 对
2: 哦，哎，有当时伊就为咱阿公阿妈，咱家己嘛知影，咱为着讲哎，我省钱啊，菜钱啊啥，啊鱼也嘛贵嘛，肉嘛贵嘛，
0: 啊，我等下煮一点面有哦，再记啊，中昼煮暗时个捡起来食，
2: 食不完，个叫菜买来食嘛，
0: 哎，啊，拢食着一挂米粉类的
2: 啊，伊甚至是只阿公阿妈，你有可能方便嘛，两个老的尔，你有可能一碗饭啊配肉食，浇一下菜汤，还是讲穿一行菜、两行菜，安尼就更。简单单
0: 的、
2: 这所造成咱身躯顶营养无够，但是咱人体啊吼，你要看所谓五脏六腑包含着咱个脑部，咱爱好个脂肪，
0: 对
2: 哦，爱营养个物件入来时阵，咱则袂一直退化，所以 现在这些阿公阿妈你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2: 哦，这跟营养嘛有关系。啊，我老母啊，我有甲观察，伊来待在只要一个月时间啊，我发现到伊的这个反应嘛吼，伊的讲话嘛吼，啊是讲伊的，人讲咧惊大的时阵啊吼，迄，嗯，个人讲迄个反应啊吼，真正加较好。
0: 差这样咯，
2: 差这样咧。
0: 迄包括讲哦，伊安尼特别拢，咱特别拢听讲啊，伊拢困未起，困未
2: 起。你
0: 两个只困，食物件食食，你啊，迄营养有够，你知影？
2: 好困，
0: 好困。
2: 阿公吼，反应个变好。
0: 阿
2: 公未昏昏沌沌沌，无以前我登去啊看，我啥特礼拜拢登去啊看吼。伊讲话有当时我咧甲伊讲话，伊无法度甲我对答，你知无？伊一个思考，
0: 啊，
2: 甚至伊无法度记讲，你起码咧甲我讲啥？
0: 嗯，
2: 哦。我相信做者阿公阿妈，你应该拢有这种感觉，对不对？甚至然后你要坐落吼，都起下，都黑，都爱困啊，有啊无？即跟咱身躯顶欠缺的营养有足大足大的关系。我希望阿华吼，阿华甲以前的主持节目，拢希望用个传来吼，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吼，咱每工啊吼，都是按咱的饮食当中去做一个改变，哦，做一个改变。反正你白白嘛爱食早顿啊，哦，啊你有当时啊下午茶的时阵，咱摇摇的时阵，咱唔知道要食啥，你袂晓拣嘛。因為你有虽然有足侪选择，但是你若拣唔对的时阵，第一个你营养补袂够，以外，佫会造成着咱身体负担。好，哦，啊你若食着对的物件，第一个咱身躯顶咱无爱脂肪，伊袂生出来。哦，过来就是咱应该是讲，咱这回即个，尤其是咱这回阿公阿妈，咱即马上看看的是蛋白质、钙质。好，营养素你各补会得够，好补会得够，而且是用简简单单的方式，好简简单单的方式。无做者阿公阿妈，你即马拢无个气啊呢？啊，你讲叫你食肉食鱼，哦，即马菜贵松松的，我一讲去菜市啊吼，想讲迄番白啊，迄白番白嘛，看起来好食好食，水水啊，迄看起来就知影有甜啊。哦，啊，咱想讲应该无咧偌贵，我买菜喊你讲问讲，啊，这一斤偌济呢？一斤嘛，那么真正想无，咩啊？就提五，我就斤五条吼，啊，去要钱啊，惊死我！一五条钱起来讲380几，我甲头家讲头家安尼，我不爱买遐济，我阁歹势甲讲我不爱买，你要看一条翻倍呢？哦，安尼平均才一条偌济呢？6636，差不多70块呢。哦，60几块呢，哦，所以阿公阿妈物件贵吼，你要看万物齐涨，哦，所有的肉类、鱼类，然后豆类，什么拢大起呀，啊，无法度，啊，咱尽量会当和朋友食起用得起的吼，咱就尽量哦，拢精调的，啊，精到无法度的时阵啊吼，大家嘛是爱加减嘛，互阮趁钱者，啊，无跟咱服务头家，阮也无业绩的时阵啊吼，你就无法度听到阿华甲伊听的声音嘛，
0: 嗯，
2: 哦，啊，谢谢咱线顶，你也看咱拄啊吼，电话接个单，咱外口线搁咧继续服务当中，嗯，朋友你爱听的落，而且吼，你要补充营养吼，其实无撇步，
0: 对啦，
2: 你照起讲过来就是。咱的台无咧做萨库啦，
0: 啊无啦，
2: 这无需要。
0: 嗯，
2: 吼，哦，啊，现在有一支这么轰动，和朋友啊咧吼，用个家己吼来回馈讲，真正，而且不是一个人讲咧呢。哦，你若讲营养有够的时阵，然后你若讲跟他这个人讲，啊，我食出来，我呢身体变偌好啦，吼，啊，我头张啊那变偌乌啦，不是一个人咧讲咧呢，是足侪朋友啊，
0: 吼，
2: 拢有同款的感受，
0: 对，
2: 代表。你真正食到补充到对的物件，
0: 嗯，
2: 好不好？
0: 啊，这样，咱就讲啊吼，你所有去外口绝对拢摕袂到，因为有一个电视台一直要甲我摕去，你知道？我都一直买阿姨啊，一直买阿姨吼。
2: 这都袂无够，
0: 这都无够，嘿，来你好，哎，
3: 欸，你好，
0: 啊，对，你稍等你哦，吼，稍等吼。好啦，所以讲朋友，你那聪明的人，你的电话神经卡，啊，要坐要改大拢无要紧，哦。绝对一定要霸掉，因为物件是愈来愈贵啦。但是你若讲会晓有一挂常识的人哦，你去啊网络查看卖啊，迄绝对拢足贵的啦，无透烂的哦，啊哦，无内底无掺牛奶的哦，迄绝对拢足贵的，拢足贵的吼，哦。好，来，今日哦，最后机会好不好？最后机会吼，阿娘咪要来做统计啊。你若即届无摕到包，无霸掉哦，后届你可能会摕无吼。好来，李叔，李我。7788，李叔，李我，7788，空一，李叔，李我，7788咯。
3: 有，你跟我讲，你咱的精力汤你是啉了安怎？
4: 哦，无啊，我就讲一顶回买，就是送阮朋友送一罐吼。
3: 嘿。
4: 啊，阮朋友讲的，甲我讲的，哎呦，这个好啊，我安那，啊，你迄真好，我讲伊吼，唔想避忌吼。
3: 嘿。
4: 唔早起买顿来回家的吼。
3: 嘿。
4: 食了，讲起话你来带下要吃，讲黏个安尼啦。
3: 哦哦。
4: 你讲那个黏歹吃。
3: 哦。
4: 啊我只讲真好，啊我是吃半只两块的咧，啊伊咪食，伊咪食三块，伊咪食几块，我就三
3: 块。哦，所以讲伊讲伊食外口的。大便的黏黏的尾汤就对啦，黏黏就对啦，
4: 黏在屁股啦。
3: 吼、哦，啊，那吃咱的精力汤，
4: 哎、啊，伊讲叫我吃这吼，伊讲啊，你吃伊，我这讲的房间做大步啦。
3: 哦，做大步的吼、哦。
4: 啊，我讲我是无感觉，我是感觉讲吼，按个大便较边顶个要洗较顺。
3: 哦，大便毛较顺，你毛感觉较顺啦。
4: 啊，我吃安尼的，啊，伊讲要伊胖伊吃较解开，我从两看安尼。
3: 哦，
4: 一个套，我套咖啡，我爱吃咖啡啊，我套咖啡。
3: 哦，你套咖啡哦。
4: 啊，我套咖啡的，啊，我套胃肠药啊。
3: 嘿，哦，你感觉咱的这个精力汤好吃无？
4: 啊，我感觉好吃无？吃些嘛是瘦男朋友，那我本来就阿无，那基本上最近按三几啊公斤的。
3: 我跟你讲。因为咱这吼有糖分的人嘛，拢当吃，啊，国内这拢无掺哦，啊糖分的野款的物件。
4: 啊，我唔得食，我就我爱就较紧吼，我来食这项别项无食。
3: 哦，食这项了吼。
4: 伊主要是讲我主要是慢慢就较紧，无爱来看我天天去那弄就较
3: 紧。哟，啊，恁咱这里当再好，佫袂就较紧哦。
4: 无袂就较紧，啊，我主要去检查糖分哦。
3: 嗯嗯。
4: 我就用得开刀去帮啊。康那食百食百拢超百七吼，康百拢超百七，食百拢两百外。啊，今麦去聚会，我甲医生讲，我要检查目睭，我都唔知啥物。伊讲啊，会使会使。哦，你今麦成温今麦，那你刚刚才是剩一百四十几啊？
3: 哟，那家伙啊，连咱的啉咱的精力汤啊，呢有成温人啉嘛，家伙哦。
4: 嘿嘿嘿。哦。啊，成温啊，你啊。啊，食饱的吼，食饱伊讲食饱伊哩要，只七多只要佫加抽吼。我讲我食饱伊讲无要紧，食饱嘛是，食饱我本来拢两百外的吼，八千。
3: 哦，那家伙，
4: 系啊，
3: 帮我八千呢，
4: 系啊，
3: 你足水的呢，
4: 对啊，对啊。
3: 好啦，恭喜啦，
4: 恭喜
3: 啦。
4: 我想讲你先骂吼。
0: 来，所以讲吼，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咱的精力汤啊，有糖分的人拢当吃哦。有糖分的人拢上输用的哦，所以讲你免惊讲啊，我糖分吃落唔知安怎，你放心，外口有诶，你用泡用啉诶哦，糖分的吃，咱诶无啥会吃。
2: 对，尤其是吼，跟阿妈、爸爸妈妈咱若套餐吼，嗰个我咧早餐店啦吼，是早餐店无好，吼是伊有一寡反式脂肪啦吼，高热量、高油脂诶物件，咱有年纪啊，咱爱食是健康，所以咱无适合食伤侪。尤其是你若爱食烧饼、油条吼，迄拢是高热量、高脂肪诶物件。我希望阿公阿妈。你用个早顿啊吼，换做咱即罐啊吼，人讲应用满满的黑石谷养生精力，
0: 嗯，
2: 哦，啊，咱有数十种的这个人讲谷物甲豆类在内面，哦，专门要照顾到咱胃脾胃亏啦，较无给气在阿公阿妈大哥大姐爸爸妈妈的健康，和你安尼肠道会当蠕动，
0: 对，
2: 哦，你免阁去挖靠一挂什么下游啦吼，来帮助你做一个排便啦，
0: 嗯，
2: 哦，啊，咱若本身有带血糖的心血管啊较无健康的朋友，这罐非常适合你。
0: 哦，
2: 你唔免惊系清血糖嘅问题，你嘛唔免惊讲食落去大苦无，绝对唔会啦。
0: 哦，啊不但哦，吓、你哦暗时啊困哦，好困好落眠以后啊，骨皮啊未掉筋，
2: 对，
0: 哦啊排便佫会顺，
2: 对，
0: 哦啊骨来骨头佫会掉，啊咱嘅脑筋嘛哦，愈来愈啊愈灵光，啊过来咧，咱嘅面容会愈来愈清楚愈少咧，因为咱嘅营养补充量有够嘛
2: 吼，
0: 排便佫会顺哦，所以咱嘅爸爸妈妈真正哦数量有限，真正是数量有限哦。
3: 啊来，大哥你好。
5: 哎、
3: 你好，你顶礼拜甲咱叫一组，四组的嘛吼、啊，你讲今仔你食到咱这个黑石谷养生精力汤以后，你感觉讲真香哟，汤开真香，啊，佫有甚物好食的所在无？
5: 啊，都食落都笑笑目笑啦，
3: 嘴笑目笑吼，
5: 有啦，
3: 啊，你真香，啊，营养补给真有够吼。啊！你讲这个料嘛，真实在吼，真实在，还佫足香的吼。啊，所以你今日佫要来摕这个，另外佫加一个大组就对啊。啊好，安尼我赶快照时间给你寄过哦吼。啊，老李，你好，高赞富哥，高赞。
6: 哎，我要寄过。
3: 啊，要寄过，精力汤安怎好食？
6: 哦，做好食。
3: 嘿，啊啦，食了。
6: 精神嘛较好。
3: 精神嘛较好。
6: 啊，体力嘛较好。
3: 体力嘛较好吼。啊，伊个口感咧。
6: 口感。诶、无糖的最好
3: 的。无糖的啦，无甜的啦吼。
6: 无甜。
3: 啊，你感觉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
6: 有啊，我排便嘛较正常。
3: 啊，排便嘛较正常啦吼。
6: 嗯。
3: 啊，好啉吼。
6: 好啉。
3: 足好啉的吼。
6: 啊，一箱卖偌济？
3: 一箱。
0: 啊来，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也关键哦，真正哦，足济人饿落哦，排便的孙，
2: 嗯，
0: 真正啊个哦，啉来讲嘴臭目臭。
2: 而且伊咱内底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纤维素吼、嗯，所以你啉袂有饱足感，你就袂嘴沙沙食。哦，无说者阿公阿妈，你也看你巴肚汤啊，愈来愈大个啊，
0: 嗯，
2: 你也看你体重啦愈来愈侪时阵，你手头的慢性疾病药品就愈吃愈侪项啊，敢有？
0: 对，
2: 有无？
0: 有、哦。
2: 所以吼、哦，按咱的人讲，食食当中去做一个改变，其实。足简单嘞、
0: 嗯，
2: 而且袂开你足侪钱嘅，
0: 讲
2: 起兼顾到你嘅健康甲营养啊，你只要泡过朋友，绝对互你竖起你嘅大拇指，甲阮俄罗讲，阿华哥一听，恁咧做物件吼，真正有够实在啦，真材实料，无应该添加嘅，咱拢无放伫内面咯吼。所以今仔日啦吼，最后最后嘅招数尔吼，咱五罐嘅精力汤，咱一罐拢500公克咧，五罐全素食咧吼，食材朋友你会当做使用，你若讲本身啉牛。令你的老师朋友立马更加非常适合提起早登去泡看卖啊！五罐的黑石谷养生精力汤，优待2200块呢，大组的一只。大组一只加上两罐，总共予你到一箱啦吼。十二罐优待4200块尔，来剩最后少少啊，数数，你若无抢着，啊来搁等，乖等足久啊吼。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

麻烦你山顶的朋友吼，麻烦你稍等待一下吼，耐心稍等待一下吼，等待一定啊那是价值的吼。啊，我上介意听到咱阿公阿妈、咱爸爸妈妈吼，甚至是家过朋友啊吼，来跟咱做分享哦。啊，这嘛是功德一件吼，甲好的物件吼，甲推广出去，甲阿华一婷啊吼，到分享啊呢。谢谢感谢咱山顶满满的朋友吼，真正甲咱的山谷客家吼拢捧起啊。谢谢感谢你阿姨。家贵朋友足济足济啊吼！啊，你若今仔日哎第一届听到的，还是讲第一届使用贵朋友啊吼，绝对袂让你怕亲的，而且袂让你真正会懊恼的。重点是啊吼，咱足济阿公阿妈吼，伊你本身你身体就足虚弱的，所以你感觉你逐工拢无精打采、拢无元气的朋友，这就是因为你逐工食食当中，你这也欠，那也欠。这不爱吃，这也不吃，所造成的你身躯顶的营养素大量的流失去。但是你食食当中，佫无得补较够的时阵，你就要佫想办法，想办法来补充这尼啊满满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啦、纤维素、钙质啦吼，这丰富的营养素，你身体拢非常的需要啊。所以你就要想办法给补回甜，就靠一罐上盖简简单单，咱透早吼，甲小小泡一杯来啉。有当时吼，咱暗时较歹困的朋友，吼，也是讲神经较袂稳定的朋友，咱买使吼暗时吼，也是讲暗时啊，感觉无想要食伤济啊吼，咱买使泡一杯啊吼，靠吼，啊来啉，小小啊啉。我相信然后免偌久的时间，朋友你买像阮的人客同款来甲阿华甲以前做分享讲，哎呦，我啉这吼，真正我的元气嘛有啊。气色嘛，加足好诶！而且吼，即卖吼，规个人啊吼，真正人讲精气神啊吼，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哦，而且吼，你本身啊吼，有带一寡血糖的朋友啊吼，嘛愈来愈稳定啊呢，较袂安尼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啦吼。所以谢谢感谢咱山顶啊吼，哇，这么热情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阿华甲伊婷啊吼，拢真正足感动诶吼。恁安尼有当时啊吼，安尼虽然。一礼拜听了我的时间无济，但是吼，恁拢用完了呢，足热情吼，甲阮支持甲鼓励。我相信恁提到手的物件嘛，无互恁失望过。吼，啊，这是阮的坚持，就是物件一定要做好啦。吼，啊，爱互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食落是营养会当吸收的，而且是对咱健康有加分的。我嘛希望讲，会当借着咱的产品，咱推广出去的物件，互你手头的这个西药啊，吼，愈念愈少。愈念愈少，这才是目的嘛。啊，无你食遐侪药啊，敢若有毒啊，你搁一直食，吼、哦。啊，有当时啊，咱药啊，毕竟啊吼，三分毒，咱食入去当中，咱若搁代谢搁歹的时阵，你也看拢积在倒位，积在咱体内啊。所以啊吼，你也看电视拍开的时阵啊吼，你也看即马生歹物仔的人啦，不当不西的人足侪足侪，吼、哦、啊。嘛有足侪，像咱有妈因定嘛咧分享讲，以前伊拢吼去药房，啊拢买迄一粒啊一粒，吼啊有食就有放，啊无食就无放，哦。但是即卖吼食这了，拢免阁食遐啦，免用通遐啦，吼啊慢慢免用下呀吼，用上界自然的方式吼，互你透早。和你套餐，你就会去找买汤做好朋友，好不好？哦，谢谢感谢阿朋友你啦，阿伯拄啊啦电话卡，但是无人接，还是讲卡甲登去的朋友啊吼，无论如何吼，你电话一定要夹起来，搁重新甲卡。伊拄啊线足慢嘞，所以有诶有接到，有诶无接到，啊无接到真正真歹势。伊咱的卡手无够吼，啊希望朋友你即卖有听到的朋友，你赶紧嘞电话搁夹起来，搁甲卡者重新打，绝对啊吼，要互你懊恼的吼，2405-7788，2405-7788。阿妈做者朋友，咱的新朋友啊吼，对咱的产品啊无解了解，不要紧，咱两个卡来刷卡，吼、哦，咱刷卡吼、哦，要甲朋友做介绍的时阵，也是讲用的搁较详细，啊，时间嘛较长啦，因为当下咱广告吼、哦、有广告的时间的，啊，咱来照规矩来，好不好？吼、哦，啊，朋友你若讲想要了解搁较清楚，也是讲，你有本身你感觉讲，你有当时啊未过到的时阵。奇怪，以前少年的时阵体力真好咧，啊，那会今嘛吼，食愈侪岁啊，我定拢听阿公阿妈讲，啊，我食愈侪岁啊，啊，我的气力然后精神内愈来愈歹，啊，当下坐落就哈气，有啊无？哦，甚至做者妈妈，哪看电视，哪听哪里哦，哪咧度孤，做者然后，这家你辛苦的营养，还是讲你食得对的物件无吼，有足大的关系哦，吼、哦，啊妈妈。
咱讲吼，简简单单用咱平常时的饮食当中去做一个改变，然后我相信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好，愈来愈好。你相信我一届，好不好？好，啊来，咱的历史0577788，历史057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你即马听到的历史0577788，好，这是专工的服务专线，好，咱专工都会当利用。

0: 七八八控理理数理我七七八八哦，最后两个哦，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哦。
1: 是，
0: 啊，咱期待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依婷、连大叔主持的台湾好歌声节目，啊，唔通袂记得了，小弟。
2: 台湾广播，你看。

0: 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田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田尾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卉的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田尾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田尾人世代拢是花农，对田尾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田尾还有一个娇花专业栽培区，每到娇花盛花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照。控制菊花成长，形成电火酒菊花特殊的景观。今日田尾都会感觉到规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
5: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